0: 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

0: 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当前，中国服务消费增长较快，民生服务需求旺盛。中国商务部日前介绍，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1到4月份服务消费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旅游咨询、交通出行、文体休闲、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都保持较快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体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何亚东说，
3: 服务消费季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近日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行业人士一致认为，中国餐饮品牌出海唯有坚守长期主义，向内夯实价值，向外深度融入，才能在全球舞台上实现从产品输出到品牌价值与文化理念传递的真正破局。来听总台记者唐静的报道。
4: 在28号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珍介绍，过去20多年，伴随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国特许经营行业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在头部阵营中，餐饮品牌表现抢眼，茶饮、甜品等细分赛道持续活跃。
5: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便利店、房屋中介、酒店等传统业态是万店品牌的主力军，但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茶饮、咖啡也开始进入到万店品牌的行列。
4: 彭建珍指出，在行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出海已成为头部企业寻求增量的重要战略选择。不过，部分企业出海后遭遇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他指出，取得相当规模的企业更应该有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而不是盲目追求开店速度。
5: 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些快速发展的企业在取得相当的规模之后，还是要强化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我们自己的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带领我们的企业进入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的阶段。
4: 在具体的出海实践中，多位品牌创始人分享了他们的经验。茉莉奶白联合创始人高云熙认为，中国品牌出海就是让东方摩登跨越文化差异，成为全球年轻人的共同认同。出海并非简单复制国内模式，而是依靠一套可复制的价值体验系统，通过高度统一的审美体系和持续的产品创新，与全球年轻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
6: 海外消费者可能分不清很多种茶底之间的区别，但是能一眼感知到漂亮，愿意为此排队拍照发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分享，本质是外化大家对美的一个向往，而这种是审美的力量，也是跨文化的沟通语言，也是品牌获得自传播生命力的武器。
4: 与你在一起创始人董事长魏同荣说，对于餐饮品牌来说，每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就等于把品牌重新做一遍。凭借清晰的战略，他们在东南亚和北美市场取得了突破。例如泰国首店实现了高翻台率，美国门店的酸菜鱼加烫捞新模式也试水成功。不过出海征途是一场硬仗，需要长期坚持。在供应链层面，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口味复原和食材本地化。
7: 纵观我们在这三年做出的努力，东南亚一个配方，北美市场一个配方，还有我们在迪拜近地区同样一个配方，那中国一个配方，这样子是四个配方了。在过去几年时间，我们如何从四个配方转到三个配方，又从三个配方怎么转到刚开始从复杂后面到简，这个过程用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4: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政策引导、资本助力和自身进化等多重因素推动下，那些秉持长期主义，不仅输出产品与服务，更输出中国品牌的创新理念和文化魅力的中国餐饮品牌，将在全球舞台上行稳致远。
1: 环球华人。
0: 各位听友，在日前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8: 据我了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转发了中美经贸磋商的初步成果，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0: 近日，欧盟有关人士称，去年欧盟对华贸易货物贸易逆差超过3600亿欧元，欧方必须平衡对华贸易关系。据报道，欧盟机构高层将于近期举行会议，专门研究酝酿出台新的应对工具。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8: 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如果只看货物贸易，不看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只看贸易数字，不看贸易结构和利润流向，只看从中国的进口，而无视自身对出口设限，自然就会得出贸易不平衡的片面结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这种措施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抬高企业的成本，削弱产业的长远竞争力。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0: 近日，欧盟议会通过了对进口钢铁的加税计划。欧盟拟于今年7月1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提高钢铁关税，削减免税配额。同时，欧盟正在世贸组织中就修改钢铁关税承诺与受影响的世贸组织成员开展谈判。在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对此表示，中方正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达成双赢结果。
3: 欧盟是世贸组织的重要成员，我们敦促欧方严格地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地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还介绍了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最新消息。何亚东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双边关税作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自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 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5月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都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军阳的报道。
9: 5、4、3、2、1，起航！
4: 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航道中心岩梗宽度较窄，爆破后岩石松动，运输车通行安全风险较高。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舱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4: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0: 各位听友，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近日刊文称，科技旅游正在中国掀起一股新的旅游浪潮。中国将工厂、机器人、数字文化、工业园区和沉浸式景点转化为全新的游客体验，让游客能够亲眼目睹科技，亲身感受创新，并了解现代工业如何塑造日常生活。来听详细报道。
12: 文章说，中国希望科技旅游更加实用、更具沉浸感、更加个性化。目前中国正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大数据和智能设备等技术，改善游客的行程规划、出行和消费方式。对旅行者而言，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游客可以在上午探索文化遗产，下午漫步于工业园区，晚上体验数字艺术、机器人或智能制造。对旅游业而言，这创造了新产品、新路线和新的商业价值。文章认为，这并非偶然的趋势，而是更广泛的旅游业转型的一部分。中国正努力构建一个文化、旅游、产业和科技相互融合的体系。文章重点提到了中国的工业旅游，称中国的工业旅游正在快速变化。过去，许多工业旅游线路侧重于旧工厂、工业遗址和文化再利用，如今关注点正变得更加广泛。现代工业旅游可以包括智能工厂、机器人中心、科研基地、数字展厅、工业园区和科技文化空间，这让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产品的设计过程、机器的运作原理以及创新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文章还认为，中国的科技旅游也在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蓬勃发展，数字展览、虚拟现实中心和增强现实体验正在帮助游客以更轻松、更引人入胜的方式了解文化。中国已大力推进科技旅游沉浸式体验项目，通过融合文化、科技和虚拟现实互动，打造全新的旅游产品。文章认为，对于旅行者而言，中国的科技旅游帮助他们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游客不仅可以参观历史古迹，还能深入了解现代中国背后的经济运作。 而对旅游企业来说，中国科技旅游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不仅在增加新的旅游景点，还在改变旅游目的地，将产业、科技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科技旅游不再仅仅是一个未来构想，它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旅游。

0: 游趋势，并将中国科技的崛起转化为吸引世界游客的新理由。
1: 环球华人，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本届对话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畅、黄征征、薛景、苏子杰、福天的报道。
2: 本届对话会共设置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与1场特别演讲。与会代表将围绕着亚洲不断变化的战略格局、应对跨区域安全威胁、加强亚洲海上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将在开幕式当天做主旨演讲，东帝汶总统阿尔塔将在特别演讲环节发言。
3: 新加坡国立大学治理与永续发展战略研究所策略与政策系教授卢耀群表示，
4: I think for the Shangri-La dialogue among many
5: 香格里拉对话会最突出的议题之一就是亚洲安全，这样一个多边平台对于讨论相关问题非常重要。事实上，我一直强烈认为亚洲安全应该由亚洲国家在亚洲为了亚洲来决定，因为主要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至关重要。所以包括军事领导在内的各国领导人应当以一种彼此尊重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坦诚讨论亚洲的重要性、区域主义以及全球主义，从而推动所有地区人民和所有经济体共同受益。
3: 受当前国际局势影响，本届相会的安全焦虑明显升温，持续数月的美以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或将成为与会代表广泛关注的话题。卢耀群表示，
4: I think the impact of the ongoing Middle East crisis，
5: 我认为当前持续的中东危机对世界而言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破坏性，无论是在商业、投资、外交还是安全层面，我认为我们必须真正追溯问题根源，那些对世界负有责任的行为体应该停止持续加剧冲突的行动，让和平重新回归全球安全秩序。我认为这场对话会实际上为主要参与方提供了机会，包括那些问题源头的相关方，他们需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当前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接受的，我们需要和平共处，我们不需要任何国家单方面发动冲突，因为这将给世界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
3: 5月29号至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新加坡学者卢耀群认为，在全球安全局势动荡、多边秩序遭受冲击的当下，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愈发重要，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广受瞩目。
4: I think if you look at China's approach so far and in fact over time,
5: 如果你观察中国迄今为止乃至长期以来的做法，就会发现中国一直保持着高度一致性和稳定性。中国尊重联合国原则，认可联合国作为推动和平与繁荣的重要道义与制度权威。中国一直非常注重解决问题并寻求合作，而不是制造冲突。从整体格局来看，对中国有利的其实也对世界有利。过去几个月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访问了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展现出了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并采取了旨在促进和平而不是战争的措施。因此，我认为未来中国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世界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结果。
3: 香格里拉对话会创办于2002年，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多边安全论坛之一。分析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各方能否通过对话加强战略沟通，避免误判，将成为本届对话会的重要观察点。
1: 各位听友，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到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0: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5 摄氏度。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五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在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概率为 91%， 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而五年平均温度很可能概率为 75%， 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报告还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五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主要作者表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巴黎协定中规定的 1.5 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周期。个别年份全球年平均气温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遥不可及。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超标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1: 虽然现在还没有进入传统的盛夏，欧洲多国却已经提前拉响了高温警报。连日来，一场罕见的热浪席卷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不仅大面积刷新了多地历史同期的最高气温记录，更在法国导致多人死亡。气象专家指出，由于大气环流异常以及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这种反常的早熟型极端热浪正在变得更加猛烈和危险。继续来听报道。
6: 从英国伦敦的大本钟到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从罗马斗兽场到米兰大教堂，极端热浪正席卷欧洲大片地区。在英国，气象部门确认，当地时间26号迎来了有记录以来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而在法国，部分地区的极端高温甚至提前打破了往年六月的历史记录，并罕见的在五月造成了至少七人因热射病等原因间接或直接死亡。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指出，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7: 这些气温真的很不寻常，不仅从总体上来看是这样，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这都属于异常高昂的气温。而且今年在夏天还没有真正开始的这么早的时候，他们真的非常极端。我们看到气温记录被以非常大的幅度打破了。实际上，我认为在某些地区，六月份的气温记录已经被打破，而现在还仅仅是五月。其中一些记录甚至被拔高了多达二摄氏度，这绝对是极其巨大的幅度。
6: 巴恩斯说，从气象学角度来看，这轮反常的酷暑直接由一个被称为阻塞高压的天气系统导致。强大的高气压长期滞留在单一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暖气罩，阻断了空气流动，导致地表温度持续攀升。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 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7: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日前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引发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不满情绪持续高涨。
3: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7号再次痛批赖清德所谓新两国论。
18: 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必须把这个因素彻底排除。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想要偷渡实质台独的新两国论，变成是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
3: 根据岛内27号公布的5月份民意调查，有41.2%的民众表达不信任赖清德，44.9%的民众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民调也显示，与2年前赖清德上台当月调查相比，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的民众大幅增加19.6%。2年前对赖清德表现持观望态度的民众，绝大多数已转为负评。
17: 日前，绿营持续炒作缺电问题，引发了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来看报道。
3: 据台媒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近期公开质疑台北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存在用电问题。蒋万安对此回应，根本问题在于台湾整体的能源政策。有蓝营人士批评沈博阳没有逻辑，之前投票反对核电延役，现在却来质疑蒋万安用电没解决，直指沈博阳就是台湾用电最大的绊脚石。
19: 如果台湾只能保证6年不缺电，哪家公司敢在台湾投资设厂？
20: 除了要拥抱核能，也要拥抱其他的绿能，甚至说各方面的电我们都要考虑。
21: 重启核2、核3的一个进度，但是最快也要到2028年。那事实上，对于未来能源的供应是非常非常的吃紧的。
3: 岛内将于年底举行9合1选举。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今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有88%的台北市民表示会去投票，显示台北市民对这场选战相当关注。而在有投票意愿的台北市民中，蒋万安支持度为58%，明显领先沈博阳的30%。台北市长选战临近，岛内舆论认为沈博阳故意拿缺电问题推卸责任，转移民众对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注意力。民进党若不调整能源政策，不解决电力供应不足，台湾的缺电危机仍会存在。这一场闹剧骗不了台湾民众，
17: 也改变不了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事实。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27号，2026第十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在浙江宁波开幕。本届论坛紧扣全球港航发展趋势，聚焦供应链韧性、绿色低碳、智慧创新、航运服务升级等关键领域，为港口行业发展提供权威指引。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27号在河南郑州启动，40多名记者和特邀台青自媒体人在一周时间内将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企业、文博机构等，实地感受中原大地的厚重文化底蕴和蓬勃发展活力，助力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5月26号，全国台联第四届常驻大陆台胞代表人士交流年会在辽宁大连开幕。本届年会期间，台胞代表们分别前往大连、丹东两市考察学习，了解祖国前沿科技成果，感受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本命驱雪崩，假民主露了馅。赖清德近日频繁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为名，大肆兜售绿色民主叙事，却遭岛内舆论批评其上任以来不断制造民主逆流，是真民主还是绿色威权？民进党当局一边高喊自由民主，一边持续破坏两岸和平，制造寒蝉效应，又将给台湾社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华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近日赖清德在多个场合又在兜售所谓的民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针对赖清德近日在多个场合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的名义，大肆鼓吹台湾民主论，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社论称，赖清德就任以来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旗号，在岛内掀起30年来最大的民主逆流，绿营操弄的大罢免就是颠覆民主的明显恶例。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最新民调显示，与2024年刚上任时期相比，赖清德在本命区的信任度出现雪崩式下滑，其中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26.6%，在高雄、屏东下降34.9%。
17: 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在多个场合无论宣扬什么样的主张都是戴上了民主的帽子，那么为什么有人说民进党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
4: 我们判断一个政治体系是不是民主的，最终不是看他讲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实质上有没有维护多数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福祉，也用一个通俗话讲叫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呢，是一种带有工具化色彩，一种虚假的民主。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它其实是一种叫民进党做主的党派民主啊，因为我们看到赖当局近期的一些做法啊，他把这个台湾的司法系统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对吧？选择性的办案啊，对这个像这个柯文哲的重判呀，对这个高虹安的调查呀，对吧？其实变成了他打击政治对手的一种方法，发动这个大罢免呀，突袭他们的党部呀等等，这就是在制造一种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啊。这种做法其实也都违背了民主所要求的，我们讲叫程序正义的原则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实际上呢，在现实中也变成了一种服务于他的认知作战的一种虚假的民主啊。我们看到民进党所掌握的这些绿色媒体，还有一些啊他的这些侧翼的网军呢，长期以来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呢都是在编织和传播一些啊什么大陆威胁论啊，什么民主对抗威权这样的一个叙事，对吧？啊，任何人只要稍微啊要讲说两岸应该多交流呀，这个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呀，就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卖台湾爱大陆，对吧？就是这样的说法。还 有呢，就是谁要是批评了民进党部的一些施政的行为呢，他也会给你扣一个政治帽子，说你是反对民主，支持威权啊。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在极大的压缩岛内民众的言论自由的空间，在制造社会的对立，这也不是符合民主的。

0: 金德居然会利用大罢免来消耗民主，这种做法会造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后果，选举将不再是凝聚共识的程序，而变成是永无止境的政治清算。输了选举，你就用罢免来翻盘；被监督了，你就说对方是不爱台湾。这根本不是民主深化，而是民主的空转。更可耻的是，赖清德把法治彻底的政治化了。赖当局两年来操纵司法，减掉跟人事的安排。他对在野政治人物进行政治追杀，并且在相关人士被这个民意机构否决之后呢，仍然是强行以代理方式来安排。赖清德的政治语言永远把批评民进党的意见扣上了亲中、统战、支持威权的标签，这等于是把公共讨论变成是政治审判，民众变得不敢有不同的意见，这就造成了一种寒蝉效应。这个是台湾民主彻底退化的明显征兆。
1: 那么岛内舆论也一针见血地批评赖清德，说他不仅把民主染成了绿色，特别是把手伸进了法治，让台湾的法治变得岌岌可危。那么如果说单从法治角度来看，赖清德是如何假借民主利用司法的？
2: 岛内舆论指出，民主被赖清德染成了绿色，法治也在台湾变得岌岌可危。那么这两句话指向了同一个深层的问题：司法一旦沦为政治清洗的工具，民主便蜕变为一党操控的制度空壳。赖清德当局正在系统性的将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造成铲除异己的政治漂白剂，把赤裸裸的政治整肃包装成了冠冕堂皇的依法办案，对国民党策动大罢免、动用政治动员和行政资源，对在野党民意代表实施系统性的清洗，对民众党柯文哲被以贪图还有图利等罪嫌侦办，那么高虹安因所谓的诈领助理费被起诉并一度遭重判，黄国昌则同样的面临司法围剿，对无党籍的高金素梅公然出动检调进行所谓的大规模侦办。这些案件精准的、集中的、加速的落在了赖清德的政治对手头上，打击范围囊括除了民进党外的所有政治光谱。法治根基之所以岌岌可危，根源不仅在于司法被武器化，那么更在于权力制衡机制正被当权者主动的拆除。法治的核心不只是依法而治，更是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然而赖清德的做法恰恰在拆除一切制衡他的制度安排。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台湾地区检察机构负责人的人事案，他提名的徐锡翔遭到民意机构的否决后，赖清德公然指派被否决的徐锡翔代理，这等于直接宣告民意否决只是过场，只有他的意志才是最终的决定。那么再看另一件事，民意机构依法对其弹劾，两次审查会他两次拒不出席，一个口口声声自诩民主捍卫者的人竟然拒绝到民意机构接受依法监督，这等法不及我的绝对傲慢，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彻底的击穿。这两层操作彼此强化，先用司法手段将政治对手污名化、边缘化、清理出局，使之丧失制衡的能量，那么再用行政权将制度设计的制衡关卡一一卸除，让权力再也无人能够制约。那么最终那个名叫民主的制度外壳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但是里面却被掏空，只剩下民进党一党的意志在独走。当所有的刹车都被卸掉，这套权力机器的唯一运行方向就是扫清一切障碍，为台独分裂路线铺路。他用司法的颜料把政敌涂黑，把政治版图染绿，把民主拧成一党之师的拐杖，这就是赖氏民主的病理学本质，以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以法律为幌子搞清洗之实。
1: 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不支持台独的警告，赖清德却依然没有收敛，在两岸关系上继续炒作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肆意破坏两岸和平。近日国民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以台独挑动两岸对立，拒绝大陆善意，把愿意交流的人打成统战，是彻底的抹黑。台湾民众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刻意操弄意识形态，制造仇恨，结果就是两岸关系愈来愈僵，进而把台湾弄得四分五裂。那么接下来请郑教授给我们梳理一下，赖清德上台之后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将主张两岸交流、两岸和平发展的人群污名化的？为什么他要刻意制造两岸的仇恨？
0: 赖清德上任之后，民进党当局开始把去大陆交流、沟通、对话全部都列为是安全疑虑，疑虑要贴上 亲中。

0: 卖台统战工具的标签。这一套的污名化操作有三个目的。第一，他要巩固民进党的基本盘。当治理层级无法说服民众的时候，最有效的政治动员就是制造外部敌人。只要把两岸交流说成是危险，把和平对话说成是投降，把在野监督说成是配合中国大陆，那么民进党就能够把支持者重新绑回抗中保台的情绪动员里面。第二，就是阻断台湾社会寻找替代的路线。国民党、民众党或者是岛内的基层，如果能够提出交流降温、和平避战、经贸恢复的路线，就会直接挑战到民进党的对抗叙事。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就必须要先把这条路线彻底的污名化，让台湾民众不敢谈、不敢去、不敢合作。国台办近期也批评赖清德当局阻挠两岸的交流合作，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来炮制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第三，是为以外谋独来制造社会心理的基础。赖清德如果要继续推动对外依附、加码军购、拉高两岸的对抗，他就必须要先让台湾社会相信大陆是唯一的威胁，而所有主张交流的人都是内部的破口。民进党这样子就能够以民主防卫之名来压制意见、限制交流、推动抗中保台。
1: 我们看到民进党一边在岛内把大陆进行污名化包装，宣称大陆是所谓的威权，但是呢，自己却在岛内大搞绿色威权。比如说之前有41位台北市的里长来大陆旅游，回去就遭到了调查。那么台北市民进党籍的参选人也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最近却公然宣称这是对这些里长的保护。这个保护从何谈起？这是民进党的所谓的民主双标吗？唐所长，您的观察。
2: 保护论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为了里长们的安全，而是民进党当局急需要巩固一个政治认知，与大陆交流本身就是需要被保护的涉险行为。那么里长被贴上重点渗透对象的标签，赴大陆交流的民众被预设为需要当局代为甄别风险的被动客体，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台湾民众的主体性，也否定了两岸基层交流的正当性。而把这套操作放到更大的背景里，逻辑链条就更加清晰了。民进党当局已经将大陆界定为境外敌对势力，任何交流都自动的被纳入安全审查的范围，政治整肃的对象已经完成了从上而下的全覆盖。从柯文哲到蓝营县市长的参选人，再到最基层的里长，只要你的行为不符合抗中的总路线，就可以被纳入调查保护这个弹性的框架。调查的程度可深可浅，保护的范围可大可小，从里长到教师、学生、台商，任何与大陆有接触的人都可能成为被保护的对象。这不是个案，这是一张面向全社会铺开的控制网络。所以沈伯阳的保护论本质上是一套将政治整肃包装成温情关怀的统治话术，他将两岸正常的交流扭曲为危险涉足，将行政调查美化为主动保护，而将当权者对民众自由的限制转化为我是在为你着想。当这三重转化完成，民主的含义便被系统性的篡改了，调查变成了保护，那么交流变成了背叛，而压迫变成了关怀。这就是民进党当局民主双标最深刻的本质。
1: 那么赖清德呢，还假借所谓的民主对舆论进行操控，但是呢，现在台湾民众呢已经看清楚了赖清德假民主的嘴脸，正在走出他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比如说，我们看到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赖清德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持续在下跌。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3: 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台湾岛内就有一个民调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明确地表示自己以及家人不愿意上战场，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对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还有其他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啊，也在撕裂这个民进党编制的信息茧房啊，比如说这个网红馆长他的这个大陆之行啊，他的直播活动呀、啊，比如说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访问啊，比如还有像民进党内部的元老之一吕秀莲也公开的倒戈批评赖清德，对吧？这一类的这些事件在岛内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震动的作用，而他们共同的结果。

0: 果呢，其实都是削弱了这个民进党过去一直以来对两岸议题的这种话语的垄断权。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去年年底当蓝白联手发起对赖清德的这个弹劾提案的时候，我们看在很短的时间内网络上的联署的数字就超过了800万，那这个数字是非常高，因为它已经超过了赖清德2024年当选时获得的这个选票的数量。那这也说明其实台湾岛内已经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赖清德投下了不信任票。这两天中国大陆就发射了这个神舟23号飞船，对吧？那么有很多台湾民众通过这个电视啊，也有通过在现场来观看啊，但是呢这个事件呢，就是台湾民众的关心呢，就让民进党又破防了，他们也在想象未来会不会有台湾的这个，也会有台湾的宇航员等等。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些事件呢就共同的表明，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确实在开始怀疑啊，在开始质疑这个民进党编织的信息茧房。
1: 所以说现在党内民众已经深刻的认识到赖清德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但是呢这张所谓的民主牌依然被赖清德攥在手里，并且呢在向西方社会进行贴靠，对外公然宣扬说他和西方社会是同样的民主价值观。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具体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台湾立法机构删除的部分军购预算，民进党当局计划另提特别预算，并通过追加预算来实现所谓亡羊补牢。对此，国民党方面批评称，民进党现在讲亡羊补牢，但台湾民众比较担心的却是钱先不见了。
1: 我们看到赖清德一方面假借所谓的民主名义不断地加码对美军购，但是近期我们注意到美国海军的一位代理部长对外放出消息说美国正在暂停对台军售，这是不是对赖清德的一种反噬？
3: 第一，赖清德疯狂地加码军事预算，它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需求，而是对美国政治输层的一个表态。赖清德很清楚，特朗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越来越交易化，美国是否会出售武器、何时出售、出售多少，未必取决于台湾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华府在中美博弈中要如何使用台湾这张牌。因此呢，赖清德急着要向美国证明民进党当局仍然愿意付钱配合美国军工体系的利益。第二，赖清德需要用军购来掩盖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失败，两岸关系的对立，民进党就需要用安全危机呢来解释一切，而对于美国的军购就是最方便的政治道具。赖清德近日就表示，因为在野党删除了部分的特别条例项目预算呢，赖当局将要追加并且提高年度军事预算。这一套诡辩的说法，它的重点不只是买武器，而是把在野的蓝白政党塑造成是阻挡军购、削弱台湾的对象。换言之，军购被赖清德转化成岛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支持军购你就是爱台，质疑预算你就是亲中。第三，赖清德在预算上暴冲，是因为他必须要维持所谓民主阵营抗中的叙事。其实啊，赖清德以民主阵营的说法对外摇尾乞怜呢，已经变成是一个国际笑柄了。赖清德向国际社会兜售台湾是世界民主链的亮点，是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他还假借民主之名来寻找靠山跟博取国际的同情，目的就是要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用更高的预算、更强硬的口号来掩饰在战略上的被动。
1: 所以说赖清德想假借民主名义以外谋独的梦正在破碎，这让赖清德是不是在岛内再无法宣扬他的绿色民主？
0: 实际上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表态已经清晰地戳破了他这个幻想，因为特朗普讲得很清楚，他在考虑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时候，他根本不是从民主价值的角度出发的，对吧？他看的就是台湾对于美国有什么样的利益啊，他关心的无非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啊、台湾的 地缘价值啊，以及台湾在遏制中国的这样崛起的过程中所能扮演什么样的工具性的作用，他根本不在乎台湾是不是民主的，也不在乎说台湾2300万人民的安全和福祉啊。特朗普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在他的这个现实主义的棋局之中，台湾就是一个随时可以被量化也可能被抛弃的一个筹码。我们也可以举一些其他的例子啊，比如我们说委内瑞拉他不是民主的吗？但是特朗普不是照样把这个马杜罗就抓走了吗？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格陵兰岛，他仍然会去施加压力，试图要夺取格陵兰岛，就说明美国现在他根本不是从民主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啊。这是赖清德他这样的一种以外谋独的民主叙事呢就坍塌了。那我们要说呢，就是这种以外谋独的叙事呢，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危险的一个幻想，因为历史呢已经反复的证明，任何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外部势力上的这种政治路线呢，最终都难逃被利用、被消耗，以至于被抛弃这样的一个结局。台湾呢，它的最终的前途命运呢，还是应该由两岸人来共同的决定的。
1: 从党内舆论的持续质疑，不难看出赖清德当局口中的所谓民主，正沦为服务台独路线与政治斗争的工具，打压不同声音，操弄意识形态，制造社会对立，不仅撕裂台湾社会，也让岛内的民主与法治荡然无存。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0: 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a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上，漂浮着一座海上牧场，用一粒鲍鱼撬动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稍后，福建台就带您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成为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以来，许荣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了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 40年守护无声天使，让每朵花开都有声音。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间小店送光明的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千村一面不如一村一韵。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您知道黑灯实验室吗？顾名思义，黑灯实验室就是一种无需人工干预，不需要开灯，能够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智能实验室。它通过机器人以及 AI 技术自动完成实验的全流程。就像是人们已经比较熟悉的黑灯工厂一样，黑灯实验室、黑灯工厂都是在 AI 赋能之后出现的新的工作方式。在传统的科研领域，科研人员常会被困在繁琐、重复甚至危险的实验操作中，大量宝贵时间消耗在了检测、各种液体的移动、管理、记录等等基础工作上。而现在呢，这个困境正迎来颠覆性突破，即便是关着灯，机器人也可以24小时的完成重复性或是危险性较高的实验环节，为科研人员移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展开更多的工作。在北京，这样的黑灯实验室正越来越多的在研发场景中发挥作用。今天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黑灯实验室的领头企业戴纳科技，他们提出的 AI 加黑灯实验室概念，就是把科研人员从流水线科研的角色中解放出来，看看黑灯实验室如何解放科研人员的双手，重塑基础研究的未来。
4: 走进北京戴纳科技的展厅，创始人董事长池海鹏在黑灯实验室沙盘向记者描绘了一幅未来科研的图景。他的底气来自于一个个已经落地的真实案例。在江苏盛虹石化的一个生产丙烯腈的高毒实验室里，过去有70多名科研人员，他们不仅要面对剧毒化学品滴到皮肤上就可能送进 ICU 的风险，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如今这个实验室只剩10多人，
5: 剩下的人不参与实验，只是做手动的复检。每天2000个样本，10000多个实验，实现了完全无人的这么一个操作，用一个模型来去学习它的生产要素数据以及检测要素数据，打开生产盲盒，从而进行质量预测以及调优，大规模提升利润。
4: AI 的聪明之处远不止于替代危险劳动，它甚至能学会人类引以为傲的手感和直觉，把难以言传的老师傅经验转化为可以量化的清晰数据。展厅里几十上百个直径只有1毫米的小白球，也就是催化剂载体，经过平台震动不断的上下跳跃，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就被视觉识别系统精准判断出表面是否有裂痕。而这项检测以前全靠人，这种效率百倍的提升，人力根本无法企及。 AI 加黑灯实验室不能只是某一环节的替代，而是必须实现全流程的闭环。
5: 我们一般说黑灯实验室呢，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完全无人，第二完全闭环，不能有任何一个环节因为你要满足无人，所以我们拿出来在人在别的实验室做。虽然简单，但是全世界能实现黑灯场景是非常少的。
4: 这种闭环能力彻底改变了传统科研的线性逻辑，支撑这一切的是一套强大的操作系统。在复杂的实验环境当中，它可以同时调度成百上千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品牌的仪器设备，让他们协同工作，实现效率的指数级提升。
5: 原来的设备是孤岛式的，人在这里面起到一个串联，我们都要用多形态的自动化加上 AI 的技术或者具身智能的技术，帮助它去实现功能的串联，比原来的人的效率是指数级的上升。 我们现在已经在控制的就一个实验室控制的仪器设备就有300-400套，有些大的项目可能会上千套。
4: 从2020年起步到如今服务全球超过800多家客户，戴纳科技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北京市在政策、资金和产业生态上的超前布局。这种由 AI 驱动的科研新范式意义远不止于降本增效，它正在打破学科壁垒，探索人类因想象力受限而错失的复杂规律，甚至将重塑科学仪器的形态。
5: 我们创造一些新

0: 新的事物将来把实验室的所有的通用仪器设备都加上算法以及机器人模块组合起来，可能实验室会变成一个竖向生产空间，那有可能将来的几百平米实验室就变成了一两平米的一个装置，它会走进到每个人的家庭。你买到了这么一个一平米左右的装置，就相当于原来的几十个人的科研团队。
1: 下面我们要一起走进校园，面对学生的情绪困境，一位院士开出了心理良方。北京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活动季暨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院士专家科普进校园活动，在北京建筑大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院士说心理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陆林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教同学们怎么样来识别自己的情绪信号，科学应对心理问题。
2: 当我们有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是更应该优先去表达出来呢，还是更优先去自己调控呢？
3: 如何避免过度压抑？情绪低谷的时候，怎么才能拉自己一把？大学生们向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倾诉着烦恼。一位硕士研究生正在为改进他的研究项目而苦恼。
4: 最崩溃的时候应该就是建模不成功的时候，经常会忙到半夜两三点。
3: 而一位大一学生的压力来自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身份转变。
5: 在大学中，我们是在全面发展，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考虑的事情很多，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和焦虑。
3: 陆林院士结合数十年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研究成果和一线实践经验，提醒大家要学会识别压力报警信号。
6: 不开心、自卑、沉闷，最近睡不好觉，压力大，记忆力下降，最近比较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心情低落，兴趣减退，那这就是心理健康下降的这种信号。我们身体上也有信号，比如我们一个人经常口腔溃疡、心慌、胸闷憋气、失眠多梦、食欲下降，这个也是压力增加的表现。
3: 当压力袭来，情绪即将崩溃的应急时刻，陆林院士建议可以把烦心事暂时放下，转移注意力。
6: 一时过不住，一时扛不过去，一时纠结，一时把这些很小的事情放大了，我们变得压力很大了，甚至走向极端了。如果你把这些烦心事放一放，寻找让自己高兴的事去提多呢，然后再回来，说不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糟糕，也可能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生活当中一个小浪花，它就过去了。
3: 长期保持心理健康还得靠日常坚持。陆林院士建议，
6: 长期维持心理健康的方法就是规律的睡眠、规律的生活、适当的体育锻炼、有一个朋友亲人的社交圈子。
3: 听了这些建议，学生们觉得很受用。
4: 正像陆院士所说的，这些压力不可怕，它是可以应对然后调节的。
7: 我也会采取比如说按时睡觉、适当的体育锻炼来调整自己心理的状态。
3: 北京市各区60所学校近30,000名师生在学校里观看了这场专题科普讲座的直播。
1: 北京是中国古树最多的城市。前不久，北京市发起了一个2022棵古树和大树的认养工作。在网上一经推出之后，认养者非常的积极。目前认养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好，我们来听报道。
8: 在陶然亭公园华夏名庭园里，有一株树龄300多年的一级古树酸枣树。今年公园将它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征集认养者。在这棵满目沧桑但依然枝繁叶茂的酸枣树前，陶然亭公园园林科技科工作人员周洪波说，
9: 公园总共有3棵古树，酸枣比较具有特色，所以公园提供了这一株进行认养，认养金额是3000元。
8: 周洪波介绍，他们对古树的日常养护主要是划定相应的保护范围，设立围栏，定期清理杂草，根据季节和树体情况调配水分和养分供给，极端天气过后对古树的枝叶进行检查，每年还会邀请专家对古树进行健康体检，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养护计划。
9: 认养人的信息和认养情况都在牌上有所体现，这也是对认养人参与古树保护的一种认可，同时也让游客呢了解到这株古树有人守护、有人关心，资金都会用在树上面。
8: 记者联系上了这棵酸枣古树的认养者王一婷，了解了认养古树的经过。
10: 我就坐在陶然亭边上，喜欢古树，我就找离我最近的古树，就这么找着了。平时我也能过去溜达一圈，看一看它。
11: 认养古树的3000块钱应该也是一笔不太小的支出。您有没有考虑钱的问题？
10: 我觉得还可以，一年的不是。
11: 那您以后有继续认养，还是说会认养一些别的古树，或者是怎样？
10: 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应该会继续认养吧。
8: 王一平是带着孩子参加的挂牌仪式，希望让他感受一下自然，参与一下公益事业，
10: 想让他能深刻体会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长成大树多么不容易，人类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8: 为了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破解古树名木养护经费不足的难题，提升社会参与度，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在今年的4月4号第42个首都义务植树日，创新向社会推出了450株古树和1572株的普通景观树木，接受市民的认养。首绿办义务植树处工作人员刘畅介绍，截止到现在2022株树木已经全都被热心市民认养。
12: 我们统一通过首都义务植树小程序上线，上面有一个认建认养模块，古树的话是2000元起一株，树木的话是50元起，这个钱用于挂牌标牌制作。第二个是用于古树名木的相关保护工作，比如说用于抢救附状生境的保护，日常的养护管理，比如说浇水扩宴或者施肥。
8: 刘畅透露，明年春季植树季还将继续开展古树及大树的认养工作。
1: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之上，漂浮着一座海上牧场，用一粒鲍鱼撬动了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稍后福建台就带您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鲍鱼看中国，中国鲍鱼看连江。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之上，漂浮着一座座海上牧场，在海上牧场之下藏着村民的金饭碗鲍鱼，用一粒鲍鱼撬动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下面我们就走进福建连江同心村，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
15: 心驰神往的碧波海运，蔚为壮观的鱼排渔船，梦幻浪漫的童话小镇，这是一个用画笔绘出的彩色世界。这里是福建连江安凯乡同心村。同心村是一个依山傍海、以海为田、盛产鲍鱼的渔村。这些年，同心村凭借着文旅资源的优势，村居环境持续向好，文旅业态欣欣向荣，勾勒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连江县安凯乡同心村有关负责人林连忠：
16: 我们连江县被评为中国鲍鱼之乡，第一例鲍鱼从海上队员成功就在我们同心村这个海域。单单我们村里面去年的话，鲍鱼年产量大概有2000多吨，产值的话会达到2亿。在1990年的时候，是我们养殖户这个敢闯敢拼敢试的这种精神，把陆上的这种培育出来的这个鲍鱼拿到海上去试，然后这试验成功了。
15: 从引进第一粒鲍鱼苗开始，经过30多年的发展，鲍鱼产业成了同心村的支柱产业，而同心村成了知名的鲍鱼村以及中国国家级健康鲍鱼养殖示范区的主要承载地。坐拥中国国家级鲍鱼健康养殖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这个资源，同心村一直在思考如何用好这张鲍鱼牌。于是同心村推出了中国第一个鲍鱼品牌 IP 我要鲍鲍，把村子打造成为中国第一个鲍鱼网红村，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林连忠：
17: 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嘛，遇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合作的这个的团队。2022年我们成功的把我要鲍鲍这个落地，以文旅板块的宣传开始，才有现在这个讲的鲍鱼网红第一村，是这样的由来。
15: 近几年，粉蓝相间的五幺抱抱 IP 拟人化形象抱帅和抱美化身同心村的形象大使，在观景平台、新会海堤、主题车站、爱情长堤、网红咖啡屋等地实现了我要抱抱品牌元素全面覆盖，随处可。

0: 而且呢，我要抱抱不仅提升了美丽休闲旅游村的颜值，还使得同心村名气越来越大，人气越来越旺。林连中，
1: 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产业，因为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品牌，这也是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同心村的后面定位也是探索这个数字赋能渔旅融合新模式，这个更好的充分利用我们的这个海洋资源、品牌资源，然后来推动我们的产业。
0: 漫步在同心村内，目之所及皆是欢喜，一幅充满生机、灵动、诗意的美丽乡村画卷尽收眼底。很难想象，如今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曾经却是垃圾遍地、苍蝇乱飞，连隔壁村的亲戚都不爱来串门。林连中。
1: 基础设施邻居环境的提升，最早是从15年开始，滨海公园原来这一片过去全部都是临时大概，临时大概也就是说把整个的路和岸边全部都占用掉了。16年全村做起了立面改造，也感到挺大的骄傲，就是每一天都有看到不同的游客来我们同心村游玩，他们都说我们同心村做得非常。
0: 过去脏乱差的小渔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滨海网红村，如今的高颜值也得益于同心村落实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等行动，推进塑胶鱼排浮球更替，不放过生产生活中细微脏乱之处，打好了乡村振兴的绿色底子。林连中。
1: 目前我们村共改造了6000口塑胶鱼排，更换了62000粒塑料浮球，还引导渔民退养了60亩这个养殖区，改为海大。现在基本上海上没有什么海漂垃圾，环境越来越好了。
0: 在同心村中心的同心报广场上，有个红色标志，形状像两颗新交融，地面上还有3粒鲍鱼，寓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蕴含了对鲍鱼产业蓬勃发展、生生不息的祝愿，同时寄予同心同德、共创美好的未来。村子的鲍鱼品牌亮了起来，也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在同心鲍广场旁边，还有一个名为“鲍美家”的海时光网红咖啡屋，是游客们拍照打卡、休闲纳凉的好去处。连江县同心村咖啡厅创业者糖糖，
2: 在一次开车路过这边之后，我发现这一片海，尤其是这个村整体的氛围以及各方面特别特别的吸引我，我就想了，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开一家餐厅、开一家咖啡厅或者这些旅游的业态，一定是非常吸引人的。然后抱着这个想法，我们就想办法跟当地的村这边联系，然后他也非常支持我们，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个餐厅。
0: 从决定在同心村创业开始，糖糖的生意就是围绕着同心村的鲍鱼产业展开，现在每月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30万元人民币左右，让他十分惊喜。五一期间，店里接待了将近整个同心村海岸线的客人，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糖糖，
2: 因为我们这边的不仅是海鲜好吃，其实我们那边我觉得最棒的是我们整体赋予的环境与氛围是与城市完全不一样的。到了夜间，我们的游客会和我们的村民都在我们外围的这边，就是我们专门预留给大家的这个外场的这边，大家一起休息、聊天、吃海鲜，甚至还可以自由的唱歌。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就像我们小时候村民聚集在村头纳凉聊天的那种情景，也是我曾经就是向往的生活。
0: 由无人问津的小渔村到备受瞩目的网红村，同心村实现了华丽蝶变。连江县安凯乡干部周作龙，
3: 近年来通过推进幸福家园、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项目建设，同心村旧貌换新颜，还摘得第6届全国文明村荣誉。同心村向海而兴，立足当地特色，大力推广我要抱抱 IP 文旅品牌，与旅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了从经济薄弱村到经济样板村的华丽转变，让群众们在乡村振兴中切实收获满满幸福感。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成为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以来，许荣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40年守护无声天使，让每朵花开都有声音。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

0: 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当想你的风吹到了越来越多的景点，当我在哪儿很想你的蓝白路标成为了标配，当稻田中各种稻草制品像流水线一样被批量复制，我们不得不问，那些本该小而美的乡村为何越来越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网红脸呢？这些扎根涌现的网红村在业态配置上高度趋同，套路化严重，网红咖啡、文创小店、汉服旅拍，连打卡布景、拍照最佳机位、宣传文案句式都几乎如出一辙。这种简单复制、跟风模仿的同质化开发，看似快速带动了短期客流，实则在悄悄地消解乡村的独特性，也让乡村失去了辨识度，陷入千村一面的困境。谁在制造复制粘贴？表面看是设计偷懒，深层看是三种懒惰的合谋。第一种惰性来自设计者，统一平整的草坪，统一刷白的墙面，统一咖啡加民宿加文创三件套，村子的肌理还在，灵魂却早已被掏空。这种懒惰的背后是对乡村复杂性的逃避，因为真正理解一方水土的山水格局、特色传统，需要田野调查和在地沟通，可惜这太慢了。第二种惰性来自运营者，过度追逐网红经济的短期流量，可流量来得快，去得更快，等到下一个爆款出现，曾经的网红村只剩下一地打卡后的冷清。第三种惰性更隐秘，也更值得我们反思，它来自热衷打卡的游客。当一些游客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小众村落，按好评优先筛选，当我们为了拍一张同款机位排队半小时甚至更久，当我们修图时滤镜拉满，文案复制粘贴，我们其实在用有限的审美和时间反向规训了乡村的形态。乡村被迫学会了表演，而游客消费着这种表演又转身抱怨它不真实。从这个角度看，破解千村一面固然需要设计师、管理者等各方力量共同努力，一场真正能让乡村各美其美的改变，也许正始于游客旅行观念与行为模式的自觉更新。旅行者不应只做乡村的普通消费者，更可以成为乡村建设的参与者，通过消费、分享与评价，为小而美乡村业态助力，凭借自身所长为乡村发展贡献力量，以青年力量守护传承本土乡村文化。各美其美从来不是批量打造的网红盆景，它循着乡土肌理慢慢生长，保留着山川田野、乡风民俗的参差百态，方能长久留住人气、留住人心。乡村振兴不单是产业业态和基础设施的升级，更深层是乡土文化自信与大众审美自觉的重塑。而青年游客正是关键的参与者与引领者。青年游客可以也应该用出行选择、审美偏好和价值认同，倒逼乡村告别复制跟风，坚守本土特质。每一座乡村都自有风骨，不必复制千村一面的模板，而更应在青年游客的理性奔赴与用心读懂中，活出独属于自己的烟火与光彩。随着越来越多游客以脚步选择，以真心感知，扎根乡土、活力盎然的乡村文旅正焕发蓬勃生机。而这趟旅程，从人们下一次走进乡村时愿意放下手机、迷一次路、和一个陌生人聊聊天开始。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1988年9月，许荣第一次走进南京市聋人学校，那年他18岁。那时的他青春无畏，听说可以去康复班教听障孩子们说话，内心充满向往。成为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以来，他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4000多个日夜倾情陪伴，近1000名听障孩童从无声走向有声。这位非科班出身的特教拓荒者，用半生坚守为无声天使点亮有声童年。
4: 就是听说桥这个案子之后，你可以把耳朵贴在上面。
5: 走进南京市聋人学校2楼康复中心，这里更像是幼儿园。彩绘的墙上挂着4、5个小木屋，里面住着青蛙、小鸟。这里处处藏着许荣为听障孩子精心设计的小心思。1对1个人训练室里，一张独特的蚕豆桌引人注意。桌面形状酷似蚕豆，打破了传统课桌的方正格局。许荣说，听障孩子大多存在优势耳与劣势耳的差异，在优势耳一侧说话，孩子才能更清晰地接收声音信号。
6: 因为我们听障小朋友的这样的说话，就可以并排坐，正对面坐。他听力有的时候这只耳朵好，一只耳朵不好，那我们就要坐在他好的耳朵那一边跟他说话，他就能更好地去听取。
5: 记者注意到，来这里训练的孩子年龄不同，有被抱在怀中的婴儿，也有学龄前儿童。他们从咿呀学语到清晰发声，从单字词语到连贯语句，从无声寂静到开口交流。许荣陪着他们一步步走出无声世界，迈向有声未来。1988年，许荣从学校毕业，来到南京市聋人学校，机缘巧合走上了聋儿康复教育。上世纪80年代，中国特殊教育，尤其是聋儿康复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1985年，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聋儿康复语言听力中心，全国各地纷纷筹备成立聋儿康复机构。彼时，南京市聋人学校也将成立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启动聋儿康复教育，急需一批有爱心、有耐心的教师投身其中。得知这个消息后，许荣毅然选择加入，成为南京聋儿康复教育的第一批拓荒者。
6: 以前是学前班做康复，我是第一批的聋儿的学前教育，直接到我们学校上完了学前班就上聋校。我们做康复就是做完了康复去普通的学校，就不留在我们学校了。其实我也是最早做随班就读的。
5: 许荣清晰地记得，当时他带了6个孩子，经过细致的康复训练，有4个孩子成功进入南京市6角井小学，和普通孩子一起上课，一起学习，开启了南京听障儿童融合教育的先河。许荣回忆起最初的康复教学，满是艰辛与不易。那时候孩子送来康复都比较晚，大多5岁6岁才开始康复，助听器效果也不好，全靠看口型学习说话。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名叫淼淼的孩子，佩戴助听器也毫无效果，康复训练只能纯靠看口型。
6: 当时他的家长也很重视，教他说话那个时候就有点靠吼的性质，很大声的，口型很夸张。
5: 为了让孩子学会发音，许荣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不惜用最笨拙的方式。
6: 是为了教这个汉语拼音，我是手伸到嘴巴里面去压，因为歌是一个舌根音，用后面发音的歌，他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起伏的动作，他感受不到。我手伸进去压了之后，他这个地方就不能动了，但是他又要抬起来，就有一个外力给他干扰，就能够懂得这个，哦，原来是这样子。
5: 为了让孩子说出第一个字，许荣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有一个3岁半的孩子，听神经发育不佳，听力感知能力极弱。许荣就带着孩子走出教室，寻找校园里各种各样的花，一遍遍的示范，一次次的引导。一个星期后，孩子终于含糊地说出了花字。
6: 花，因为这是一个开口音，我带着他出去找各种各样的花，这个一个星期。但是我教他说徐老师，教了2个月，他能够自己独立喊我徐老师好，2个月。
5: 当第一声稚嫩而清晰的呼唤响起时，许荣都会非常激动， 所有的疲惫与艰辛都在这一声呼唤中烟消云散。作为江苏第一

0: 子的人生之路。
1: 康复之后，我觉得不仅是改变了这个小朋友，其实改变了这个家庭，就是这个家就完全改变了。我那时候就讲，他们改变了我是什么呢？就改变了我，我觉得哎呀，这些孩子都能这个样子，而且他们这样发展起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说这个？
0: 在许荣的心里，这些听障孩子不仅是他的学生，更是他的孩子。近40年的陪伴，他早已超越了老师的身份，成为孩子们最依赖、最信任的亲人。日常教学中，孩子们情绪不稳定、发脾气是常有的事儿。许荣会用温柔的方式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他的口袋里总是装满贴画、小零食，像一个百宝箱。
1: 哎呀，你今天穿了一双好漂亮的鞋子啊！抱着你出下去找一下啊！你来当医生帮我擦一擦，就各种各样的方法。我的口袋里面贴画，还有一些小零食，正向干预嘛。
0: 因为工作繁忙，许荣的女儿小时候总是最早送到幼儿园，最晚接走。即便如此，女儿从未抱怨，反而特别理解妈妈。家人的支持、孩子的信任、家长的认可，成为许荣坚守的最大动力。许荣说，这种双向的温暖已超越师生，更是家人。
1: 带一个小孩，就家长在我上课之后，他都会投喂我，有时候是一瓶酸奶，有时候是一个苹果，有时候是一块小饼干。每次呢，就是小朋友结束之后，那我也会给小朋友一个，你奖励你的，比如说是一个小的一个小玩偶，你今天表现好棒哦，我也会投喂小朋友。其实我觉得我们是相互的投喂，我觉得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让我感动了。
0: 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听障康复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当年简陋的助听器，到如今先进的人工耳蜗、精准的听力筛查技术，从滞后的康复干预，到如今零碎筛查、10个月介入的早期干预，从单一的康复训练，到如今全覆盖、零拒绝的融合教育，许荣见证着南京特殊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也始终走在改革创新的前列。许荣自豪地说，他率先提出将康复年龄向下延伸，开展0到3岁听障儿童早期康复。经过科学系统的训练，3岁就能顺利进入普通幼儿园，完全跟上普通孩子的成长节奏。
1: 跟学校提了，我说我们孩子为了康复效果更好，我们要把年龄下延，所以我们是最早的做0到3的。我们下延最好的数据就是我10个月来，我3岁就进入幼儿园了，如果是正常的话，可以达到100%。
0: 在康复中心有一面书墙，上面放着各种绘本，书架最上面写着一行字：花开有声。在许荣看来，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珍惜，每一次发声都充满力量。
1: 花开有声，什么声音都是好听的声音，只要是我们听障的孩子能发出声音就是好的，我就怕他不说话不发声。
0: 这是许荣对花开有声最真挚的理解，也是他坚守一生的信念。如今许荣的工作重心从一线康复教学转向全市融合教育指导，负责南京市随班就读特需儿童的支持与培训。近十年来，他也见证了南京融合教育的变化。他带着听力师、康复师走进普通学校，为听障孩子调整座位、配备伙伴、提供专业支持，为普通学校教师开展培训、普及特教知识、融合教育理念，为叛逆期的随班就读孩子化解矛盾、重建自信，帮助他们融入集体。今年6一儿童节，许荣依旧坚守在课堂上，他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1: 一张白纸，颜料滴上去，我想让他们吹开，吹成一幅五彩斑斓的那种画，然后让他们带走。因为我觉得这个6一儿童节嘛是喜庆的，可以吹成像烟火一样的各种各样的颜色滴在纸上，那个嘴巴一吹它就可以散开了，很好看。又上了课，又练习了，有呼吸训练，小朋友会很喜欢的。我觉得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却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却很得民心。 有缘走进这家小

0: 店的人基本上都成了回头客，亲属、朋友、同学、同事，谁在遇到与眼镜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先到这家小店来看一看，问一问，试一试，能当场解决的马上完成心愿，一时解决不了的要么等几天货，要么得到了很好的建议，总之会不虚此行。今天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
1: 我感觉特别清晰，也就是说不压鼻梁子，就是没有那种沉重感，特别轻松。
2: 这位王女士来自辽阳，她是到大连度假，感觉眼镜戴得不舒服，三天前在亲戚的带领下来到这家店准备调一调。店主人王林大眼一看就指出了问题所在，王女士鼻梁骨左右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导致眼镜戴起来不舒服，这让王女士很意外又恍然大悟。
1: 我这想过呀，但是我上眼镜店的时候也没人说是这个原因会影响到视力。
2: 原打算简单调一调眼镜状况的王女士被店主人王林的专业眼光所打动，当即决定在这里重新配置一副新眼镜。王女士早已知道的是，给她配置眼镜的王林先生当年是大连的名人。30多年前，王林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回国的青年，他的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那些报道的大照片现在还在店里的墙面上悬挂着，那是王林先生的高光时刻，其实也是他为顾客配置眼镜配送光明的开端。
3: 我是80年代初留学，这个取得这个国际组织上的一个眼光视力资格，大连第一人，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报效祖国。
2: 时代把机会给了当时的青年王林，王林也不负众望，从此踏上一条与光明结缘的事业之路。王林的名字成了大连眼镜行业的金字招牌，在当时大连最大的国有眼镜店里，他兢兢业业发挥了个人的品牌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林有了自己开一家眼镜店的想法，他选择了大连久负盛名的人气商圈，一间30多平米的小店一直开到今天。
4: 我看都是农贸市场啊，和大家买菜啊、买鱼啊、买肉啊，是这么一个店。那么在这里开个眼镜店，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3: 因为20年前大连最好的地角的都是天津街啊、大商啊、西安路什么的，那边费用比较大，这边比较适合大众，我们可以做的产品呢，就更多的给老百姓服务让利。
2: 要让利于民的这家小店，20年店面没变，变化的是女儿接了班。
5: 我爸实际上的定位就是帮更多的老百姓去解决他的视力问题，让更多的人看清楚。
2: 王林的女儿王清河出国留学，和爸爸就读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所不同者他比爸爸学的时间更长。5年回国后，他按部就班在爸爸开的这家小店里接续了爸爸的工作。如今他的女儿都6岁了，从专业选择到就业安排，这父女俩的事业无缝衔接。
4: 那你对你爸爸从事行业，包括你后来接班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这个行业？
5: 我觉得这是个健康工程嘛，也是一个大工程。
2: 中国有句老话，术业有专攻。经过5年系统学习的王清河，谈起专业上的事儿头头是道。
5: 回国了之后了解咱们的那个是属于眼科，但是在国际上是属于视光学，它是两个方向。眼科学的话，它是研究眼睛的疾病的，而是眼视光学是在你眼睛没有疾病的情况下，我们是用我们的专业给你的眼睛做一个矫正，让你有一个清晰的像，可以看清楚，它是两个方向。
4: 那么这两个方向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5: 怎么讲，专业性的话可能是一个延展度不够，实际上它不是说眼睛有疾病看不清楚，就接触一些顾客吧，它是有散光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对这个散光的了解不透彻，它就没给它加上散光，就影响了它的视力，它看东西总是不清晰，在不清晰的情况下又没有人告诉他你是因为散光看不清晰，他可能觉得哎呀，我的视力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如果说年纪小的话，矫正还可以。

0: 如果年纪大了的话，可能会影响他的视力，可能就像他想的那样，是他的视力就提高不上来了。
1: 女儿的理论功底帮助他解决了许多现实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爸爸的实战经验在化解矛盾时同样有效。
2: 有患者啊，配了眼镜，然后戴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呢发现看远问题不大，等看近的时候出现双眼，就需要我们要检查的看远的一个双眼视功能，还要检查的看近的双眼视的功能，发现问题重新配置眼镜，看近再不重影。有的眼睛病他解决不了的，原来配镜的那个店家就说度数也对呀，我什么制作的瞳距也对呀，哎，你怎么回事？他不知道，就叫他去看看眼科什么的。朋友介绍说你到太原街，就商业街找个王林眼镜啊，你别看他门头小啊，你找到一个王林老师，叫他帮助看一下。我给他看了以后，给他做了眼镜，就把他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小店不大，能让老百姓口耳相传，凭的是技艺，也说明了人缘。记者正采访时就遇到一个没事过来看望王林的老朋友。
3: 我是记者，正在采访，能咱俩唠两句？跟王林熟吗？
2: 就老顾客了，脸上戴着眼镜都是
3: 这样。是啊，那笑得这么灿烂，你今天来干嘛呀？
4: 今天来看。
1: 这位陈大哥因为配眼镜跟王林认识后就成了朋友，有事没事就过来看看，并时不时把他的朋友介绍来配眼镜。
3: 那你作为老朋友怎么评价他这个二十几年开这么一个店？你觉得他开得成功吗？
4: 还行
3: 啊，还行在哪？
4: 我知道我认识的人也到他这里很多。
3: 是因为你引荐来的吗？
4: 我跟你说，我到这的人 他都不知道，我先跟他们说，他们就过来了，过去配了
3: 啊。
4: 配完以后回去跟我说，挺好，好了就行了。
1: 老百姓来配眼镜要的就是一个好，老王也好，小王也好，爷俩为了大家好，在给顾客配送光明的同时，不断地就发现了问题，切磋技艺，与顾客坦诚交流。比方说在小孩子视力减弱的问题上，女儿王清河首先发现了一个端倪，小孩子出现视力减弱与握笔姿势有关。
0: 实际上通过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主要原因还在于孩子的握笔姿势。
3: 你跟好多家长交流过这种想法吗？
0: 交流过，来检查的小孩子，就是偏小一点的小孩子，我基本上都会跟家长去交流这个事情。孩子大部分都会出现在握笔姿势的不正确的情况下导致的眼睛近视，或者是两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
1: 作为一个六岁女孩的妈妈，王清河在面对孩子视力变化的问题上可谓心细如发，她把自己的观察与发现不停地与来到店里的家长沟通，并给出及早矫正的方法，让孩子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世界，想未来。
0: 未来的打算传承吧，就是不忘我爸的初心，然后把这个店传承下去。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0: 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花椒。小小花椒到底有着多少文化内涵和药用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利用它呢？今天请听我们膳食养生的这部分内容，温中止痛说花椒。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膳食养生的环节当中呢，我们继续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和我们说一说花椒的功效。
1: 纵观人们使用花椒的历程，从作为定情信物到后妃专用，再到造福百姓，从椒茶椒酒到今天

0: 的麻辣美食，一颗小小的花椒见证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演进历史，体现着中华传统饮食文化博大精深的厚重气质。而智慧的中国古人不仅赋予了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创造了多种食用方法，还深入研究了花椒所具备的药用价值。那么，古人发现了花椒在中医养生方面的哪些重要作用？都有哪些传奇药方中暗藏着花椒的小小身影呢？温中止痛说花椒。
1: 一粒小小的花椒竟蕴含着这么多的文化内涵和食疗价值。一粒小小的花椒见证了饮食文化的变迁，融入了人们的日常餐饮之中，成就了人间的美好，诉说着一个个平凡美好的日子。那么在这种平凡和美好的日子当中，花椒又有哪些食疗养生的价值呢？我在这里跟大家一一的讲一下。小小的花椒功效大，我们来看一下花椒的叶子。花椒的叶子具有温中散寒杀虫的作用，而花椒的种子当中，我们又分为椒红和椒木两个部分。椒红呢，就是花椒外边的那个壳，它有温中散寒的作用，而且还有祛湿杀虫的作用。而花椒的种子，我们把它叫做椒木，它呢具有利水消肿平喘的作用。在临床上，由于使用的部位不同，它们的功效各异，可见花椒的整个家族对我们的健康养生都起着不同的作用。那么花椒最早入药是记载在什么文献中呢？我们说在最早的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花椒的食疗和治疗双重的价值。在《神农本草经》是这样记载的：味辛温，主邪气咳逆；温中，主骨节皮肤死机；寒湿痹痛，下气；久服之，头部白。那么后世关于花椒能够治风寒湿痹，能够温中，就是导源于此。《本草纲目》对花椒的妙用也有记载，《本草纲目》中说道：椒，纯阳之物，七味辛而麻，七气温以热，入肺散寒，治咳嗽，入脾除湿，治风寒湿痹，水肿泻痢，入右肾，补火，治阳衰搜缩逐热，久痢诸症。说的就是花椒它的温热之性，能治疗由于阳虚而导致的风寒湿痹、泻痢等。那么现代研究也表明，花椒含有花椒精油、生物碱、黄酮、酰胺等，那么对于人体的消化系统的疾病或者是呼吸系统的疾病都有很好的食疗养生的价值。花椒在药用的时候一共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花椒的果皮，我们叫椒红；其次呢是花椒的种子，我们叫椒木。花椒的果皮具有温中散寒、止痛、除湿、杀虫的作用。具体而言，它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主要用于消化系统，用于消化系统的阳虚有寒出现的腹痛、泄泻等。比如说李时珍曾用花椒、茴香和大枣治愈了一个70多岁的老妇腹泻5年。因此呢，花椒在治疗腹泻的时候常常会配合茴香、枣肉或者干姜或者人参或者白豆蔻、草豆蔻一起来使用。另外花椒呢还可以用于呼吸系统的哮喘，我们常常用花椒和生姜煮水来饮用。花椒治疗痛症，张仲景呢曾有一个方子里边就有花椒来治疗痛症。那么治疗虫症来说，

0: 张仲景就有一个乌梅丸，里边也有花椒，来治疗蛔虫导致的蛔蕨症。另外，皮肤瘙痒，我们可以用花椒煮水来外洗，来除痒除湿。现代妇女有的时候生完孩子之后需要回乳，我们也可以用花椒和红糖一起煮了之后服用，有助于回乳的功效。那么对于椒木来说，它的主要功效是利水消肿和平喘。金匮要略记载了一个方子叫杞椒利黄丸，就是防杞椒木停栗子大黄，其中的椒木就是花椒的种子，它有利水消肿的功效。椒木还有平喘的功效，如果你经常哮喘，咳嗽出来的痰是特别的清晰，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用花椒的种子椒木来煮水喝，帮助你恢复健康的呼吸。小小的花椒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花椒可以说是德医双馨。其德，花椒上可以祭祀敬神，中可以敬献长辈，在下呢可以帮助子孙繁衍昌盛，而其一呢又能驱虫解毒散寒，所以花椒的作用可谓广矣。在《诗经·唐风》有一句话叫做椒疗之时繁衍盈菊，我愿意把花椒的前世今生以及养生保健防病的知识双手奉献给您，特别是深谙中国养生文化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生姜的食疗药用功效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中草药有着许多动人有趣的民间传说，既有不可思议的神话魔幻魅力，又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留香。这之中的善良、美德、扶老爱幼、劫富济贫等等等等，饱含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以及健康的向往。可以说，世间一草一木皆有灵性，我们生长于其间，依靠草木滋养，一切草木皆可为师。《本草传奇》，听百草故事，学中药知识。
4: 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七叶莲，八厘麻，九里香，独活灵芝草，当归守乌参。听百草故事，懂中药知识。六月花神和

0: 花中君子似芙蓉，亭亭玉立在水中，也可生清去暑热，此能补土消烦浓。荷花呢亦称作莲花，民间传说农历6月24日是荷花的生日，因此呢荷花有六月花神之称，历代文人对它都留下了许多名言佳句，例如唐代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商隐的唯有绿荷红汉淡，卷舒开合自天真，宋代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红花别样红，包昭的冠五华之仙草，超回照之灵木，以及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等，都称为吟诵千古的名句。作为药用，荷花呢一身都是宝，它的十大部分：荷花、荷叶、荷蒂、荷梗、莲子、莲须、莲房、莲心、藕、藕节，均是历代医家的药材。荷叶性平味苦，有清暑避秽、生清醒脾、化瘀止血的功用。每逢夏季，在炎热的南方，民间多有吃荷叶粥的习惯。它的做法就是选用新鲜的荷叶一张，洗净煎汤，再用荷叶汤同新大米煮成稀薄粥，待粥将成时，加入少量的冰糖烧煮即可。荷叶粥呢有解暑热、降血压、降血脂及减肥的功效，适合于夏天治疗感受暑热、头昏脑胀、胸闷烦咳、小便短赤等症。在荷的十大药用部分中，莲子入药最早，神农本草经上就把它列为上品之药，还称之为水之丹，说它能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久服轻身耐老、不积延年。莲子的功效又可用养心、怡肾、补脾、固色八个字来概括，古人呢把它当作一种强壮滋补药。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华养生，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小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来自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杨国旺医生将和您说一说分期治疗对于肺癌治疗方面的意义。
2: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3: 实际上呢，分期呢是为我们治疗的选择治疗手段，是为它来奠定基础。比如说像临床分期为一期、二期以及部分三 A 期的病人，这些患者呢首选的治疗一定是手术。如果是二期和三 A 期的病人，那么他手术以后可能还要做术后的辅助化疗。那么如果患者是一个三 B 期或者是一个四期，我们一般就叫做晚期患者，那么这个时候呢手术一般就不做了，那么他所接受治疗应该是非手术为主的一个综合治疗，包括放疗、化疗以及中医中药治疗。所以说分期呢非常关键。那么分期我怎么能够获得呢？我就要对患者进行一个完整的检查，基本上是从头到脚，像刚才我们讲的头颅的 CT、胸部 CT、 腹部 B 超甚至骨扫描，这些检查我们都要做
2: 全方位评估，
3: 全方位检查以后那么患者的分期基本就能够得出来了。
2: 就是根据你的什么情况，然后咱们来确定治疗方案。
3: 对，
2: 这点很重要。虽然一些肿瘤患者还有他的家属可能不愿意听您这已经中期了，您这已经什么晚期了，不愿意听，很抵触，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事实接受下来。
3: 对，
2: 因为它决定着我们的这个治疗
3: 的方案的确定。
2: 是
3: 因为它这个分期呢它是客观存在的，就是即便我们躲避我们也避免不了。
2: 对，是这样。那现在啊，我们经常讲人呢体内存在着这个癌症因子，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可能性。那么 怎么样才能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不激活癌症因子？通过一些科普宣传、报章杂志，我们也能多多少少有所了解。比如说，你少抽烟，像您讲的，抽烟不喝酒，保持健康生活方式，适量运动，然后还有什么不吃油炸的，不吃霉变的等等。那么我们这么做了，真的能够做到说在有限的范围内不去激活它们吗？
3: 是，确实是，确实像您所说的。肺癌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它是一种跟生活方式呢关系比较密切的这么一类疾病。比如说，我们为了要避免不得肺癌，或者说减少得肺癌这种机会，第一呢，就要减少外界环境当中的一些致癌因子对我身体的影响，戒烟，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另外呢，环境的一些污染物，比如像刚才我们讲的一些放射性元素氡，或者是一些空气当中的一些微粒，这样我们尽量避免要少接触。或者是不接触，这是一点。第三点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了肺癌的发生跟一些肺部的慢性的疾病有关系，像慢性阻塞性肺病，像肺结核，那么我们如果得了这些病，要积极去治疗，避免它以后演变或者恶化成为肺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生活起居方面要注意一些。实际上肺癌呢，可能就是说跟饮食的因关系呢不是很大，它不像胃癌或者是结直肠癌，那么它跟饮食的这种因素关系非常密切。肺癌的话跟吃实际上关系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在吃什么或怎么去吃这方面也应该多多少少应该注意一些。比如说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的这些，那么主要含在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当中，因为这些的话有助于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和提高自身这种抗癌变的能力。那么它不仅仅对于肺癌预防有效，对于其他肿瘤的预防也有一定的效果。
2: 对，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大家呢不要心里太紧张，觉得今天我一不小心吃了一个长芽的花生，完了，那我这有可能我就得肺癌了，一下子就心里小心翼翼的，很忐忑，甚至为之不安很长时间，那这样是对健康不利的。
3: 对，
2: 所以大家呢要从这个大节上总体的去把握。那健康生活方式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做到的，我们的坏习惯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改掉的，慢慢来，只要有这个愿望就是好的。那节目进行到这儿，我想请问一下杨大夫，那您在门诊的时候，病人问您问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您有感觉吗？
3: 我们实际上病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带着各种各样问题来，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些问题汇总一下呢，应该说问的最多的就是说我要不要忌口，我该吃什么，或者说我不该吃什么，这些可能是患者大家和家属最关心的话题
2: 啊。就问忌口，那么我们到底要不要忌口呢？
3: 实际上我的个人的经验来讲，刚才我也提到了，肺癌呢实际上它跟吃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但是呢在于饮食这方面我们还应该有所注意。第一呢，就是说患者可能在这方面存在一些误区，就是说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老是怕这个病跟吃有关系。但是我个人观点呢，肺癌患者来讲，食谱呢不宜过窄
2: 啊，不能太单一，
3: 不能太单一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吃什么不吃什么，也要根据患者的体质和病情来决定，不能说千篇一律。但是总体来说呢，总的原则应该是高蛋白、高能量、富含维生素的，以这些食物为主。
2: 对，大家不要觉得说我就不吃好的，我要把这个癌细胞给
3: 饿
2: 饿死，最后您自个儿身体定不住了。
3: 对，
2: 所以在忌口的问题上啊，千万不要盲目，要听大夫的话。
3: 对，
2: 中医学呢，我们知道是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和疾病斗争过程当中积累起来的理论和实践的结晶。中医呢，对肿瘤的治疗强调了调节平衡的原则，那么双向调节、整体调节、自我调节还有功能调节，通过这些方法来恢复增强机体内部的抗病能力，从而达到阴阳平衡治疗疾病这个目的。那我们的肿瘤患者呢，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正确的认识，然后呢科学的选择和手术、放化疗这些现代的治疗手段有机的结合，那么各取其长，补其所短，给自己给生命一个新的希望和新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4: 神丸 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少年肥胖这个话题。
14: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5: 我们都知道21世纪呢，肥胖将成为这个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素有儿童成人病之称的肥胖症呢，在中国发病率现在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有些个别的大城市啊，已经突破了20%的比例，可以说严重影响着儿童的健康成长。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青少年的肥胖哈？青少年肥胖的危害性又表现在哪里？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和治疗？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朝阳医院西区内分泌科的主任高山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欢迎您，高大夫。
16: 大家好，我们今天呢来谈一下我们对于公共健康中一个很紧要和关键的问题，就是青少年肥胖的问题。那么肥胖病呢，实际上呢，我们认为呢，它是一种疾病啊。肥胖病呢，是体内呢脂肪堆积过多或者分布异常呢，导致的体重增加的一种多因素的代谢性疾病。那么这种疾病呢，它的危害呢比较广泛啊，不仅呢会导致这些慢性的成人性疾病，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脂肪肝、血脂异常啊。 那么还有痛风啊，这些所有代谢相关的疾病的风险增加。另外呢，在青少年啊或者儿童期的这个肥胖的危害呢，可能比成人会更加的显著，因为这部分孩子呢，他的生长发育还没有完成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不仅会影响孩子的脑的发育和青春期的这个发育啊，那么还会导致呢相应的心理的问题异常啊，这部分孩子呢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另外呢，跟孩子的学业认知能力啊，跟社会相处的关系啊，都有很密切的关联性。
15: 对，我觉得一开始呢，高大夫就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肥胖症的危害性跟大家谈了很多哈。其实这个是一个重点，一会儿我们会继续深入的来谈哈。那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来说一说这个，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肥胖它是一种疾病，尤其是对这个青少年来说哈，那可能很多家长或者说一些朋友他就不太会重视这个问题，他可能觉得尤其是东方人的传统观念，总觉得这个小孩长得胖一点多可爱啊，能吃能睡啊，但实际上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哈。我觉得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先和大家来谈一谈这个儿童肥胖，它究竟像您说的它是一种病，它为什么是一种病哈、来澄清一下大家的一些误会。
16: 我们说这个总体的来说，我刚才说了肥胖呢，它是指我们体内的脂肪呢就是过多啊，或者呢分布异常，那么导致了呢我们机体的话呢发生了一些内分泌或者是代谢的改变，那么我们统称成为一种疾病。但是呢，就是我们怎么来衡量或者是怎么来判断来称为是一种病或者是一种异常。
15: 对对，
16: 那么我们呢有几种办法，那么这种办法呢最通用的最简洁的就是我们说的体重指数啊，尤其是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我们基本上这个指数还是比较通用。那么也就是这个孩子的体重相对于他的身高来说产生的这个比值，我们叫 BMI 啊。那么就是用这个他的公斤体重啊除以他身高的平方。对于不同生长阶段的孩子以及不同人种，这有一个标准的生长曲线。那么这个生长曲线是指90%或者是85%这个阶段的孩子所能够达到的这个界限值。那么超过这个标准以后的话，我们都认为他的脂肪的堆积大于了他应该达到的这个身体身高比例的这个状态，我们都会称之为就是大于90%这个分位线的话会称之为肥胖。
15: 对，就实际上医学是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标准哈。
16: 对，
15: 那么咱们可以从一些这个数据上了解，目前呢中国内地哈大城市7到18岁的这个儿童青少年当中呢，100个男生呢就有12个是超重5个肥胖，那么100个女生呢就有7个超重3个肥胖啊，可以说这个超重和肥胖的发生率呢就是已经呈这种上升的趋势了，而且这个学生的体质这是非常关键的，呈下降的趋势，就是说已经影响到孩子的这些健康了哈。我觉得这个是不容小觑的，如果在他这个青少年时期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的话，那么就是说他长大以后一系列这成年人的这种
16: 慢性病
15: 就全都会发生，甚至他就会提前来临哈，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咱们接下来就谈谈它的危害性吧，究竟有多大。
16: 首先的话呢，您刚才说的那个数据啊，实际上是一个全国的统计数据，可能也相对的滞后一些。
15: 滞后了
16: 啊，我们实际上在北京地区，我们这个统计的数据呢远远高于这个值，甚至一些城乡结合部的一些统计数据都要比您刚才说的那个可怕的多啊。实际上我们在北京城区统计的这个数值呢，这个6到18岁儿童的肥胖呢那么在10年前就大于了20%啊，
15: 天哪
16: 啊，就是比较多啊。那么这部分的孩子呢，实际上我们10年之后再回访的这部分孩子绝大部分呢，他在幼年期成就是儿童期肥胖以后呢，这有一个轨迹效应，那么他到了青春期或者是成年早期仍然保持了肥胖。那么在这种肥胖的人群中呢，孩子中呢有一半是血压是异常的。 大家可以想象，有一半血压是异常的，
15: 才十几岁，
16: 对，十几岁到二十岁出头的孩子，那么在这些肥胖的孩子里面，有一半血压是偏高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有一半的孩子呢有血脂异常和脂肪肝，伴随的糖尿病的增加啊，风险的明显的增高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称之为代谢综合征的这种所有的心血管风险呢，都在这些孩子的身上呢，我们能看见已经有早期的动脉硬化的这各种迹象。
15: 对对。
16: 那么这种危害的话呢，而且会持续下去。我们现在在这个儿童期的他这个糖尿病的检出中呢，其实以前的话，儿童和青少年里面我们很难得见着二型糖尿病，但现在已经很普遍。我们在新发的二型糖尿病中，甚至有45%左右的孩子都是二型。也就是其实中国的一型并不高发，但是二型呢，随着孩子们的肥胖啊和这些生活方式的错误啊，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的慢慢的累积啊，那么我们糖尿病、高血压啊，那么这些疾病啊，成人的慢性疾病在儿童和青少年期呢就发展，就是呈现一个很快速的增长。在我们就是正在进行的这个北京市科委的这有一个叫做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代谢综合征的这个前瞻性研究的这个随访过程中，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孩子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随访他的时候，他只是轻度的肥胖，那么伴有一个血糖偏高。10年之后，我们还不到10年，8年的时候，2012年我们再去随访他的时候，这个孩子不仅有糖尿病，还有严重的血脂异常，有肾功能不全，高血压。
15: 哎呀，这听起来真的非常可怕。
16: 他才20岁、那么他就已经是
15: 三高了。
16: 不光是三高，我们肾功能不全是属于伤残，就属于疾病导致的伤残。肾功能不全，肌酐400多，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个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他父母还没有把他养大成人，长大成人，他还没有对社会有什么工作呀，就这种贡献，那么他已经开始伤残。而且我们发现，如果这个孩子发生的这种成年

0: 青少年肥胖既不是简单的营养过剩，更不是健壮的表现，它们表现为体重增加、大量的脂肪沉积、身体笨重、行动迟缓、活动能力差。青少年肥胖危害性极大，肥胖使脂肪在脑组织堆积过多，形成神经网络发育差、智力水平降低、脑反应不明显等。青少年肥胖是培养成年疾病的温床，会给孩子们埋下成年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糖尿病等疾病的祸根，所以我们要对青少年肥胖提起高度的重视。
1: 这个听您的这一系列的分析，我觉得非常的严峻，不容乐观哈。这是就这个孩子的个人来说，那么其实从这个整个孩子的整体面来说，您刚才也说了，他现在这发病率非常高，已经远远超过了20%哈。那么甚至有些个别的地区已经达到了40%。那可以说就是说两个孩子当中，差不多就得有一个孩子是肥胖症。
2: 是。
1: 这个就是说听起来蛮可怕的哈。那么我们才是要来谈一谈，就是说它的这个危害性。刚才您也说了，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些慢性疾病，就是让它提前来临哈。另外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智力啊，行动问题啊，
2: 对
1: 啊，包括性早熟，咱们是您是内分泌科的啊，
2: 对，
1: 这可能直接涉及到这个方面的问题。
2: 是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也很困扰着家长和孩子们哈。首先的话呢，就是对于他肥胖啊，对于我们就是脑的发育啊，和我们青春发育都是有很明确的影响的，而且是一个不良的影响。那么对于脑功能的话，这部分孩子他在成长过程中呢，他发育过程中呢，其实上我们肥胖的话对他的影响比较显著。我们的研究发现，就是这个肥胖超重的孩子跟正常体重的孩子相比啊，无论是就是我们说的学业成绩，还是就是我们的技能，就是体育的竞技这个成绩啊，那么还是跟就是周围人相处，这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跟周围人社会相处的这种社交的能力啊，都是明显的差的。另外一个呢，还有呢，就是大家可能这个问题可能大家早都会注意到，就是这部分孩子普遍的就是自信心差啊，那么因为他自我形象差，所以他跟孩子相处的差，会受到一些讥讽或者是一些嘲笑啊，那么导致孩子越来越没有自信，那么越来越丧失就是这种自我表现的欲望和能力，那么会导致他越来越消沉，那么随后的话表现明显的有抑郁啊，甚至呢会有一些孩子呢会有极端的自杀性倾向的行为。
1: 是啊，
2: 这在全球这都是一个很显著的一个公共健康的社会问题。
1: 这可能在中国也是一个新的变化啊，
2: 很明显。
1: 就我觉得就在我们小时候，因为可能那会儿胖子并不是很多，小胖子并不是很多，
2: 对对对，
1: 就班里有那么一两个，哎，可能大家反而都会觉得他们挺可爱的，而且他们的性格发展的也是比较健康的，而且比别的孩子反而显得要开朗一些，那可能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了，是吗？
2: 现在因为
1: 就现在很多小胖，
2: 因为肥胖它比例越来越高，而且呢，有一些孩子他在幼年期或者是青春刚开始的时候，那么他就变成了严重肥胖。跟我们就是您60年代出生的人的那个时候只是轻度的有点超重肥胖相比的话，它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么这部分孩子行动也很困难，那么他的各种我说了他的学业能力啊，这种能力都差了一些以后的话，他会进入这个越来越差的这个循环里去，那么也会受到一些就是讥讽嘲笑，导致一些问题啊，那么很多孩子也会有一种心理压力增加的这么一个倾向，也会导致很多孩子逐渐的进入精神障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学习成绩也明显的不如同龄的正常体重的孩子，这对他也构成很大的压力。
1: 对，
2: 尤其是在中国啊，中国对于这个学业的这个期待和影响啊，尤其家长们那么都是非常的强和明显。
1: 那刚才您也谈到，就是他这个对生长发育也是必然有这种影响的哈。那从很小的时候就能看出来吗？
2: 对，这个问题。

0: 那我们就要给家长一个很明确的提醒，实际上从他出生开始，甚至更早期，我们就说预防肥胖从何时开始，这已经是我们现在科研这个领域里啊，内分泌领域一个热点的一个问题，当然也是一个难点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研究发现，其实它在胚胎期发育过程中啊，就是母体在怀孕过程中，那么它的代谢和生活的规律对它身后的这个影响是很明确的，尤其是在妊娠的早期啊，母体的这种健康状态、生活规律啊，以及情绪啊，实际上对它的基因都是有一定的修饰作用。其实遗传在肥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呢，主要是来自父母的这种，除了它本身的基因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在母亲早期、怀孕早期它的生活习惯、营养状态，那么对它有很重要的影响。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孩子出生以后，那么我们说他从零到一岁开始这一阶段就是一个关键的时期，还有就是他5岁的这一个时期，以及他青春发育13、14岁这个阶段，这三个时期实际上都是他脂肪组织形成和代谢的关键时期，都是他发生肥胖的关键时期。所以刚才您提到，就是我们怎么来让家长来监控这个过程，从多早开始，实际上因为他从出生就开始，我们就应该监控孩子体重增长的速度和身高增长的速度是不是在我们刚才提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是不是他的体重跟他的身高的增长的速度是不是匹配的，那么他脂肪有没有过度的沉积，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避免孩子就是随后我们他长得大了啊，我们发现他很胖了啊，已经有一些病了才回来去来治疗或者监控。第一，我们对于肥胖的治疗是很困难的，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呢，他已经有一些病的话，比如说有糖尿病、有高血压，那么有一部分已经是不可逆转的。
1: 那就是刚才您也说到了，比如说青春发育的时候，那时候可能还容易捕捉到一些迹象啊。那他刚刚生出来一两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总是凭一些直觉来判断，比如说他突然长胖了，那可以。但是他如果他的身体并没有明显的这种体征的变化，我们怎么来这个？来捕捉到他这个要肥胖的这种迹象呢？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力争在国内啊，能够至少在我们所能达到的区域内，用各种有效的途径啊，我们来呼吁啊，整个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之后的话呢，我们还要来建立和健全对这个孩子就是从婴幼儿开始的这种生长发育的监控体系。那么作为家长的话呢，应该从孩子出生开始啊，就必须定期去保健院或者是社区卫生站也好，或者是一些医院的儿科初级的保健体系也好，利用这些有效的，其实国家还是提供这些保健途径啊，我们希望家长能有这个意识，把孩子带到这个保健所去啊，去称这个身高那么体重啊，然后的话呢来监控这个孩子长的速度正不正常，那么有没有发育的异常啊，以及呢孩子其实在他从0到3岁这个过程中，他的脑其实逐渐的这个各种功能在慢慢的发育，那么大家可能很快的会注意到他什么时候会爬，什么时候会走，什么时候会说话，实际上我们都需要有效的来监控他这些发育是不是正常，那么生长的速度呢也不容忽视啊，那我们是不是按照这个正常的次序在长，如果一旦实际上有的孩子你看上去他并不胖，但是我们一测这个他这个生长曲线啊，他已经是超重了。如果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在国外的时候，他有很小的孩子，就是1岁多2岁，他就发现了这个迹象以后的话呢，我们就来适当的调整这部分，这个时候还是很容易调整的啊。家长嘛，对他的饮食行为呢，他很容易控制。那么他也没有形成这个比较严重的这种恶性循环，那么还是比较容易纠正。
1: 像这种早期的这种调整和纠正，主要是一种物理的办法嘛，比如说称量， 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提取一些什么生化指标？
0: 哦 ，no no， 没有。
1: 是什么概念？
0: 这个概念不用更多。其实这个过程就是
1: 很容易操作，
0: 很容易操作。大家就到保健所去啊，孩子们嘛，他都是要躺下称这个身高啊，那么他还在放体重计上称一下体重，那么。不要就撑完了就完了哈、要看一下这个曲线，因为每个孩子他就是他这个体重不是绝对，比如说五个月是9公斤就沉了吗，还是10公斤就重了吗啊，是要对他的身高而言，因为我们中国又很地大，我们的民族差异性或者南北这个差异性也很强，那么他的身高和体重的话呢，我们要按照他当地的这个身高体重的生长曲线来看，它是不是超过了这个范围了，超过我们90%的范围，或者是超过了95%的上限，那么我们就要赶快警觉这个问题，那么要来及时的纠正我们的喂养是不是过度啊，是不是能量超过了孩子的需求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孩子可能活动的不够。
1: 对，我觉得这是从根儿上就解决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啊。
0: 对，
1: 但实际上伴随着孩子的成长，可能在他每一个年龄阶段都需要，
0: 来监控，
1: 注意来监控，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啊。
0: 对，
1: 我觉得刚才正像这个高大夫所介绍的，目前咱们国内虽然这种体系正在健全起来，但是作为个人来说，尤其是孩子的家长，可能这方面的意识还是不太够啊。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就这个节目能够提前广大的这个孩子的家长或者一些相关的这些朋友啊，让他们能对这个问题能够重视起来啊。
2: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奥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奥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

0: 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晋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现代社会提供给我们一个纷繁复杂的生活环境，大部分人无法决绝地脱离社会隐遁起来，也无法在社会中不计底线混成人精。但是唐朝大诗人王维的存在，丰富了中国人人生道路选择的可能性。他受到的羁绊，他做出的选择，提供了一种温润平和的过日子模式。换成现在的话说啊，他活得很佛系，也难怪他被称为诗佛。王维从小聪颖，被当时视为神童一样的人物，九岁能主文，十四岁弹得一手好琵琶，曾让当时的玉贞公主意乱神迷，在当时还以孝悌闻名，可以说是唐朝第一暖男。他的作品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首王维的诗《汉江临泛》。《汉江临泛》，唐·王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俊逸浮浅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王维是唐朝开元年间的进士，后来官至尚书右丞，所以又称王右丞。中年后居兰。

0: 蓝田网川过着半官半隐的悠游生活。他的作品最主要的是山水诗，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体悟精细，壮写传神，具有独特成就。王维的诗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音节舒缓，用来表现幽静的山水和诗人田氏的心情。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作很多，大多具有这种诗情画意融合的特征。汉江林范可以说是王维融化入诗的力作。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画意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层次美，像这首《汉江林范》就巧妙地运用了艺术构图手法，另一方面是色彩美。王维深知色彩的奥妙，不为文体题材所拘泥，吸纳前人的经验，大胆创新，在这首诗中也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诗人泛舟江上，纵目远望，收脉脉平野于指端，那浩浩江流于画边，为整个画面渲染了气氛。明明是所乘之舟上下波动，却说是前面的城郭在水面上浮动；明明是波涛汹涌，浪拍云天，却说成天空也为之摇荡起来。诗人故意用这种动与静的错觉来进一步渲染磅礴水势，又无意间用了个画龙点睛的典故。诗中的山翁就是山简，《晋书·山简传》说他曾任征南将军，镇守襄阳。当地习氏的园林风景很好，山简常到习家池上大醉而归。诗人也想与山简共谋一醉，流露出他对襄阳风物的热爱之情。《汉江林范》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色彩素雅、格调清新、意境优美的水墨山水画。诗人以简喻繁，以形写意的功力，使整首诗清笔淡墨，融情于景，给人以美的享受。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4: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5: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1: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主持人时代。汉字已经走过几千年漫长岁月，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留存下来而且使用者众多的充满哲理内涵的象形表意文字，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载体。中国书法通过汉字书写展现出线的美、力的美、光的美以及个性之美，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把中国书法艺术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书法艺术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包含了哪些主要的书体？怎样欣赏书法艺术之美？它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书法。中国书法是流行于全中国的一种书写汉字的传统艺术，是以笔墨纸等主要工具材料，通过汉字书写，在完成信息交流实用功能的同时，用特有的造型符号和笔墨韵律完成的一种艺术实践。书法里面融进了人们对自然、社会、生命的思考，从而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人格精神与性情、志趣等。中国书法伴随着汉字的产生和演变而发展，历经300多年，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一部中国书法史是一部汉字的演化发展史，也是一部形象的中国文化史。作为规律性的汉字书写手段和通过汉字书写表情达意的艺术形式，书法在几千年发展中，从甲骨文、金文演变为大篆、小篆、隶书，再定型为东汉、魏晋时期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体，每个阶段都有它独特的美学价值和社会功能。在世界各民族中，能将实用文字的书写发展成为与绘画、音乐、舞蹈、雕塑、文学并列的艺术，只有中华民族的汉字书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珍贵财富。
0: 汉字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出现过五种主要字体，就是篆、隶、草、行、真。这五种字体在中国书法史上都占有着重要的位置。篆书一般指的是包括大篆与小篆两种字体。大篆是早期的篆书，主要是指青铜器和石鼓上的古文字。大篆宽泛的含义是连甲骨文字也算在其中的。由此可知啊，大篆是一种字形并不一致的字体。小篆又称秦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统一文字的结果。秦代是以小篆作为正式字体使用的，它结束了秦以前文字混乱的局面，所以汉字的规范性是自小篆出现后开始的。隶书是从篆书演变而来的一种字体，它简化了篆书的繁难字形，又把篆书的圆转笔画变为接近方折，在字形的结构上完成了由象形性变为笔画性的演化，书写时比篆书方便，为以后真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隶书的出现是在中国的战国末期，早期的隶书还存有篆书的形迹，但发展到东汉时已完全成熟，并且被广泛使用。再说到草书，是人们在书写实践中为了追求方便快捷而创造出来的，以后在书法艺术活动中为历代书法家所重视，得到不断的发展。草书是伴随着隶书同时出现的，大约是产生在秦汉两代相交的阶段，先是被称为草隶，就是书写潦草的隶书，以后又由草隶发展到字形较为成熟的每字独立不相连的章草。相传在汉代末年时，书法家张之佑把章草字的隶书笔意舍弃，采取了偏旁相互借用，书写时使上下字之间的笔势牵连相通，创造成了今天仍然在流行的金草。俗称的草书一般就是指金草这种字体，而唐代的书法家张旭、怀素在写金草的过程中，更是把草字加以放纵，书写时笔势连绵，一笔写出连带的数字， 字形的大小偏正变化多样，又形成了狂草。所以说各个大字体又包含了很多小种类，变化多样。行书是一种处在真书和草书之间的字体，它比真书书写起来快，比草书字体容易认识，在日常应用和书法活动中也曾被大量使用。在行书当中，按照它的书写形态区分，偏于楷法的称为行楷，草法采用多的就称为行草了。真书又称正书、楷书，在五种字体中，真书是产生最迟的一种，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在使用它。真书的出现是在汉代隶书和草书使用阶段开始产生的，它的优点一是方便书写，简省改变了隶书的笔法，二是匡正了草书的无固定标准、结构不严密的弱点。总之，真书的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容易认识，为人们所乐于接受，就成了书写的楷模，所以又被称为楷书。由于真书的应用范围广泛，书写时可大可小，又有小楷、中楷、大楷等不同的功用和称呼。总体来说呢，这几种字体各有千秋。真书之美是正大光明、仪态万方的包容之美，草书之美是灵动流畅、千姿百态的变化之美，隶书之美是厚重凝聚、庄严典雅的宁静之美，篆书之美是在变化中寻找平衡的奇正相生、逶迤盘旋的活力之美。
1: 书法不仅仅是文字的记录，更是一种视觉艺术，它不仅仅是文字的书写，更是通过笔墨、结构、布局等元素传达情感、意境与审美理念的艺术形式。欣赏书法主要分几个关键方面，第一是笔法，笔法是书法艺术的基础，涉及用笔的轻重、快慢、转折、提按等技巧，通过不同的笔触形成丰富的线条质感，比如说中锋运笔就饱满圆润，侧锋呢就产生变化多端的边线效果。通过这些笔法，艺术家能够表达力量、柔情、果断或优雅等不同的情感。第二是墨法，墨色的变化也是书法视觉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浓淡、干湿、飞白等效果。通过调整墨和水的比例，可以在纸上创造出深邃、轻盈或者是灵动的视觉感受，增强作品的层次和韵律。第三呢是看字法，就是看字的结构和形态的处理。每个汉字都有它标准的构造规则，但书法家在遵循这些规则的同时呢，会根据个人风格加以变化，让字形既保持可读性，又充满艺术性，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第四是看章法，就是看整幅作品的布局和构图，涉及字和字、行和行之间的空间关系，还有全篇的节奏和平衡。好的章法能让作品整体呈现出和谐统一而又富有变化的视觉美感，就像音乐里的旋律和节奏。第五呢，要看视觉元素的运用，书法作品里点、线、面的巧妙安排，如同绘画中的构成元素，通过疏密、大小、虚实的对比，构建出丰富的视觉语言。例如单个汉字可以视为一个图形元素，多个字的组合呢，则形成复杂的视觉图案。另外呢，还有创造性的表达，书法家通过个性化笔墨运用，展现出各自的艺术风格和情感世界，创新性体现在对传统书法的继承与突破上，不断地探索新的表现手法和审美取向。同时呢，书法不仅是文字的视觉呈现，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欣赏者通过作品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气质、时代的精神以及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所以书法也被称为无言的诗、无形的舞。它能够通过笔墨的舞蹈、字形的构造、还有布局的经营和艺术家内心情感的流露，创造出既具有高度审美价值又能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的艺术作品。从历史长河来看， 中国书法在各代有各代的风尚，例如秦汉时期的书法追求质朴自然，近代则崇尚韵味，宋代非常强调意境，元代和明代则是注重气势。每个朝代都有代表性的书法名家，例如书圣王羲之，他生活在公元四世纪的东晋时期，他擅长多种书法体，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求美见秀，作有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唐代有初唐的欧阳询，他的书法风格呢是严谨工整，气势奔放，气韵生动，创立了欧体。颜真卿，他生活在以肥为美的盛唐，他的楷书画瘦硬为饱满，结体宽薄而气势恢宏，创立了雄浑敦厚的书体颜体。那宋代呢，有宋四家，就是宋朝时期四位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他们把书法意趣呢推向了极致。这四个人的书法都具有自由豪放率性的意味，却又各自有所偏重。例如米芾的字偏于跌宕起伏，黄庭坚的字呢偏于挺拔豪迈，苏轼的字则偏于端庄流畅，刚健婀娜的意境。那这些书法大家流传下来的作品呢，非常的珍贵，是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0: 作为汉字书写载体的书法艺术，也是文化的使者。书法对同在汉字文化圈的日本、朝鲜半岛影响最大，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书法风格也在充分吸收中国书风的基础上融入了本国特征，并且各有发展。日本江户时代通过唐船从中国引进了许多和王羲之有关的法帖，并在日本重新临摹翻刻，使其作品不断普及，从而形成了日本延续至今对书圣王羲之的推崇。而无论是汉字还是中国书法，传播到朝鲜半岛的时间都要早于日本。已发掘的文物资料显示，大约公元前三世纪，韩国开始使用汉字，之后各时代的历史与学术都用汉字来记录，直到1446年创造韩文字母以后，才有了韩文书法，但主要在女性之间使用。直到今天，韩国书坛的主流还是汉字书法。由于文化的不同，韩国书法在学习中国书法的基础上，保持了本民族特有的书法美，形成了与中国、日本相区别的韩国书风。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书法文化具有国际性。在西方，书法被认为是最后为人们认识和了解的中国艺术。除了对汉字的象形特征、书法笔法和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深入了解外，最主要的是西方并没有相对应的艺术形式。20世纪以来，随着对抽象艺术理解的深入，许多西方画家作品借鉴了书法。侨居西方的中国文人和收藏家不断介绍中国书法艺术，使得中国书法在西方的传播更加深入。中国书法在美国的发展和艺术史学家方文有很大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方文在普林斯顿大学培养了数位以中国书法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立了非常重要的书法收藏，并举办过重要的书法展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幽兰认为，法国学生对中国书法很感兴趣，但对中国文化相当陌生。对于他们来说，书法艺术是通过笔画来展现人的身体和心灵的延伸。法籍华人艺术家、哲学家熊炳明曾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中国哲学的核心是书法，所以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幽兰表示，从这一角度延伸，可以发现中国的空间跟西方的空间很不一样。西方几何学把空间分隔开来，中国的构图却是基于空间的各种元素连接在一起。写字的时候就发现笔画之间都有关系，整个笔画最终构成一个字，这个字在一个中心里面。
1: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 书法艺术在国际交流和文化传播中承担着重要角色，成为当下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有力切入点。近年来，中国书法家协会组织了一系列中外书法交流活动，其中汉字之美中国书法环球行项目呢，是开展国际交流的主要平台，已经在法国、德国、葡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加拿大、比利时、俄罗斯等国家举办了书法展览，吸引了众多海外观众领略中国书法之美。以上就是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感谢各位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支走了冷炙，吕系二人前心腹家人每夜伏于批政府之门四查动静。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批政府见吕系行色照旧，乃密请齐举、共华、贾华、追传等夜至其家，商议盈利重耳之事，至五更方散。这一切自是被吕系二人的心腹看在眼里，忙环抱吕系。吕医生曰：
7: 深夜相聚，一聚便是三个时辰，不能不令人生疑呀。
0: 希瑞道：不用生疑，秃上的头子明摆着的，他们在商议谋反大事。吕医生道：
7: 就是知道他们在商议谋反，你我手中无凭无据，也不能治他们的罪呀。
0: 希瑞道：这一点兄就不必担心了，弟有办法拿住他们的罪证。说必遣人去请涂案仪。待涂案仪来到之后，希瑞劈头来了一句：
7: 此祸至矣，奈何？
0: 涂案仪大惊道：
7: 祸从何来？
0: 希瑞道：
7: 此前助理客是右军，今客已伏法，主公欲要诛子，吾等以子有盈利之功，不忍见子之受诛，是以告也。
0: 涂案仪双目流泪道：
7: 以乃一勇夫耳，听人所遣，不知罪之何在，为大夫救之。
0: 希瑞道：
7: 主公对子甚怒，不可以言解之。
0: 涂案仪道：
7: 用甚？
0: 希瑞道：用心。涂案仪不解，反问道：
7: 用心？难道要吾把心挖出来献给主公不成？
0: 希瑞道：
7: 那倒不必。
0: 涂案仪欲言又止，希瑞解释道：
7: 吾之言心乃忠心耳，子若能一心事主，为主公排忧解难，或利消矣。
0: 涂案仪道：
7: 主公贵为一国之君，还能有什么忧愁之事需吾来排解？
2: 希瑞道：有。
7: 图案仪道：
3: 甚是。
7: 希瑞道：今李克之党批政父与其余大夫阴谋作乱，欲逐主公而那公子重耳，子可扬为巨诸，而见批政父，求为同党，获其谋反之政，而后出手。这样一来，子乃主公有功之臣，必将大用。不止大用，吾还要上奏主公，割所许批政父傅魁之田300,000而酬子。子不止脱祸，而且得福，吾不敢不贺。说毕，双手抱拳一揖。屠万仪还了一揖道：
3: 安仪死而得生，大夫之赐也，安仪没齿难忘。然安仪不善为此，奈何？
7: 希瑞道：言辞之事不必愁，吾这就交之。当即拟出问答之语，使屠万仪一一熟记。是夜，屠万仪亲叩批政父之门，言有密事，批政父以罪请辞之，避而不见。屠万仪守在门外，后至三更，尚不肯离去。批政父无奈，命随侍之人将他请入。屠万仪一见批政父，便扑通一声跪了下去，以头触地，呼曰：
3: 请大夫救我一命。
7: 批政父惊而问之：
3: 此言由何而起？
7: 屠万仪道：
3: 主公因我助李克而杀卓子，将家禄于我，特来求助于大夫。
7: 批政父摇手说道：
3: 非也，今吕系二人为政，自应求他们才是。
7: 屠万仪道：
3: 此皆吕系之谋也，吾恨不得食其肉，岂能求他？
7: 批政父将信将疑，又问道：
3: 既如是，子当何为？
7: 屠万仪道：
3: 公子重耳仁孝，深得世心，国人皆愿待之为君，而秦人恶夷无备约，欲改立重耳，若能得到大夫手书，一案星夜去敌面见重耳，是合秦敌之众，大夫亦究故太子之党，从中而起，先斩吕系之首，然后主夷吾而纳重耳，大事成矣。
7: 批政父道：
3: 此说甚好，但谁敢担保子之言乃是出于肺腑？
7: 屠岸仪道：
3: 安以自己担保自己。
7: 批政父道：
3: 怎么担保？
7: 屠岸仪蹑指出血，誓曰：
3: 安仪若有二心，

0: 当时何足受诛？
1: 批政府方才信之，约次日三更来齐宅再会。至期，屠岸夷单身而至，齐举、贡华、贾华、追传、舒亮、雷虎、南宫、山地亦相继来同，后四人者皆世子申生门下，加之批政父、屠岸夷共是十人，彼十人杀羊为盟。是曰：吾等对天而誓，夷吾无道，不堪为君。吾等万众一心，诛夷吾而立重耳，有违誓言，不得好死。誓言毕，批政父设宴款待众人，尽醉而别。屠岸夷佯装回府，却转入细瑞之家密报之。细瑞道：此言无据，必得批政府手书方可正罪。屠岸夷点头称是，至翌日三更，复至批政府之家，索其手书往迎重耳。批政府已将迎立重耳之手书写就，书后署名共是九位，依次是批政府、齐举、贡华、贾华、追传、舒亮、雷虎、南宫、山地九人。屠岸夷越过迎立之书，挥笔写上自己大名，位列第十，而后双手交还给批政府。批政府监封停当，再交夷吾主曰：吾等性命交付子手，子要小心在意，不可泄露。屠岸夷得书如获至宝，径投细瑞之家，将书呈上。细瑞越过盈利之书，阴狐大笑道：平儿等之志，尚敢与老夫相斗，岂不是螳臂当车，自寻灭亡？言毕又对屠岸夷说道：子可在吾府之中暂避几日，没有老夫吩咐，不可出门。屠岸夷诺诺连声。细瑞也不令人备车，只换了两个贴身随从，密至吕医生之家，以盈利之书示之。吕医生切齿说道：老匹夫果有意志，怎这就面见主公？细瑞道：国赦乃主公娘舅，这事还得由他出面才好。吕医生道：兄所言甚是。言毕，二人结伴去见国赦。国赦听他二人说明来意，又有盈利之书为证，深信不疑，将书怀于袖中，夜叩宫门，见了晋惠公，细叙批政府之谋。惠公大怒，拍案说道：大胆匹夫，竟敢心生篡逆，死明日早朝，寡人当面正其罪。次日，晋惠公早朝，吕系等御府武士于敝衣之内，百官行礼已毕。惠公板着脸道：批爱卿安在？批政府慌忙出班应道：臣在。晋惠公道：听人言讲，卿联络朱大夫，欲主寡人而迎重耳，可有此事？批政府欲要否认，细瑞仗剑大喝道：汝休要抵赖，屠岸夷将手书迎重耳，赖吾军鸿福，屠岸夷已被吾等于城外拿下，搜出其书，列名者十人，汝还是趁早招了吧。说的批政府面色苍白，无话可说。晋惠公哼了一声，将原书劈头朝批政府砸去，批政府将头一歪，砸到肩上，又落到地上。吕医生抢步出班，将书捡起，大声唤道：武士何在？众武士齐声回道：吕大夫有何吩咐？吕医生手指批政府说道：把这个逆贼给我捆了。待捆了批政府之后，吕医生又道：这简上列名的全是逆臣，我念一个，尔等拿一个，一个也不能漏网。众武士应道一声好。吕医生暗简呼名，呼一个拿一个。屠岸夷字不在其列，还有一个贡华因告假未朝，其余七人全都被武士拿下，一个个面面相觑，真是有口难开，无地可入。吕医生双手抱拳道：请问主公，这八位逆臣该当何处？晋惠公一脸怒色道：押出宫门斩首。贾华高声呼道：主公，臣虽有罪，然臣有大功于主公，求免一死。吕医生抢先问道：如有何功于主公？贾华道：臣当年奉命伐屈，私放主公，岂不是大功一件？吕医生道：狗屁之功，以此而论，汝不至该杀，还该灭族了。贾华不解道：这是为甚？吕医生道：汝是先主而私放无主，今又是无主，却复通重

0: 本不打算入都，是我再三劝解，方回都复命。皮政府之死，是因我而起，陷人于死，而己独生，非丈夫也。我非不爱生，不敢负皮大夫耳。说毕，不待卜至，竟屈入朝请死，惠公亦斩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提报文父遭诛，飞奔秦国逃难，惠公命晋卜、李丕九大夫之族欲尽诛之。奚瑞道：罪人不奴，古之至也。乱人行诛，足以敬重也，何必多杀，以聚众心。秦惠公点头称是，赦免了九大夫之族。晋屠按仪为中大夫，赏以富魁之田300,000。丕豹逃奔至秦，经冷至引荐，见了秦穆公，伏地大哭。秦穆公慌忙问道：爱卿这是怎么了？丕豹哽咽说道：臣父被昏君杀了。秦穆公惊问道：那昏君为何要杀汝父？丕豹便将其父之谋及被害缘由细述一遍。秦穆公拍案骂道：昏君，地道的昏君，寡人恨不得将这帮昏君宁臣千刀万剐。丕豹收泪说道：昏君不止屠戮忠臣，残害无辜，且背秦之大恩，贤君若能发一篇诗征讨，晋必拜矣，请贤君三思。秦穆公略一思索道：皮爱卿所言不为无理，然征伐乃国之大事，容寡人与众卿议之，方可决定。卿如今有国难归，不如留于秦做一大夫，卿看如何？丕豹拜谢道：尽从贤君之命。秦穆公转向冷挚说道：皮大夫只身入秦，暂引至驿馆落脚，由卿出面为他建造府邸一座，占地不能少于10亩，这是其一。其二，从百官未嫁之女中选一人为皮爱卿之妻，另买少女少男各50名做皮爱卿之仆。冷挚躬身说道：臣遵旨。秦穆公目送着丕豹、冷挚走出大殿，方又传百里奚、简书、公子至、公孙之、内史料以及大夫姚宇等一班大臣上殿议事。四众臣到齐后，秦穆公便将晋之九大夫被杀、丕豹劝他出兵伐晋一事一一细述一遍，方问道：丕豹要寡人伐晋，可行之乎？简书当先回道：不可。秦穆公道：为甚？简书道：以丕豹之言而伐晋，是助臣伐君，于义不可。百里奚深表赞同说道：助臣伐君固然不可，还有一不可，不知主公想了没有？秦穆公道：请爱卿明示。百里奚道：晋军知丕豹奔秦，必严阵以待，此时伐晋，以强伐强，胜负难定，不若稍待几日，一来晋见我按兵不动，心必待之，待之必泄；二来必一招而杀九大夫，国人会服吗？不服必有变，变而图之，未有不胜之理。说的秦穆公频频点头，遂把伐晋之事搁置下来。这一搁置便是5年。秦国虽说放过了秦惠公，然上天不放，在这5年之间，非旱即涝，荒灾一年比一年严重，仓库空虚，百姓剥树皮掘草根以为食，惠公不得不借粮于邻国，然有借无还，谁还肯借给他呀？他想到了秦国，秦国不止与他毗邻，而且还是婚姻之国，但50%未曾交割，割之又不舍，不舍就无颜向秦国借粮。正当晋惠公束手无策之时，奚瑞求见，开门见山地问道：饥民遍地，再不食之以粟，怕是要造反呢。晋惠公双手一摊道：连寡人即将无米可食了，哪来的粮？奚瑞道：借粮，向秦国借粮。晋惠公道：咱赴约在先，如何开得了口？奚瑞道：晋非赴秦之约也，特告缓其妻儿，若借粮于

0: 秦而秦不语，秦先绝我，我乃父之有名矣。”晋惠公转忧为喜道：“秦言之有理。”当即命大夫庆政持国书宝玉赴秦借粮。
1: 庆政虽然觉得借粮无望，但君命在身，又不能不去。到了秦国，呈上国书和宝玉，不发一言，静候秦穆公诘问。秦穆公读过晋之国书，面无表情地说道：“
2: 贵使暂去驿馆安歇，借粮之事，容寡人与百官朝议后再定。”
1: 庆政拜谢而去。翌日晨，百官朝拜已毕，秦穆公轻咳一声，清了清嗓子，说道：“
2: 诸位爱卿，晋惠公得以复国，实乃我大秦相助之力。他也曾亲口许诺，复国后割五城以为谢。今复国已五载，不仅不见其诺，反因天灾之故，开口向我借粮。诸位爱卿说一说，这粮该不该借？”
1: 这话虽说是在征求百官之见，但早已定了调子。晋惠公有负于我，他是个大混蛋，这粮不能借。纵观中国历史，哪朝哪代没有几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大臣？秦国岂能脱俗？秦穆公话音刚落，立马站出来五个大臣，大声说道：“
2: 这粮不能借。”
1: 百里奚、简书互看了一眼，同时把头点了一点，各自趋前三步，异口同声道：“
2: 这粮应该借。”
1: 若是换做别的大臣，秦穆公早就恼了，可如今与他意见相左的不是别人，乃是他的两个重臣。他耐着性子问道：“
2: 这粮为什么要借？”
1: 百里奚高声回道：“
2: 晋向我借粮，乃天灾之故。天灾之事，何国无有？救灾恤邻，礼之常也。顺理而行，天必服我，应当借粮与晋。”
1: 批报念及复仇，攘臂而言曰：“
2: 晋惠公无道，天降其灾，趁其机而伐之，可以灭晋，此计不可失。”
1: 未等百里奚、简书开言，姚瑜当先驳斥道：“
2: 批大夫之言不谓无理，然古人有言，仁者不成威以邀利，智者不侥幸以成功，这粮还是借的好。”
1: 秦穆公沉吟良久道：“
2: 负我者晋君也，积者晋民也，吾不忍以君之故牵祸于民，借就借吧。”
1: 这一借便是五万斛，运粮的船只相连，史称泛舟之意。也不知是秦借粮与晋得罪了上天，亦或是上天有意考验一下晋惠公是否改恶从善，将兵薄蝗虫与秦，秦自夏至秋颗粒无收，晋国反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秦穆公召简书、百里奚批报晋公，问之曰：“
2: 今虽大饥，百姓无以为食，未知奈何？”
1: 百里奚、简书奇道：“
2: 借粮于晋。”
1: 秦穆公叹道：“
2: 寡人今日方知二卿之言是也，天灾之事，何国无有？若寡人去东不肯借粮与晋，今日岁饥，何面目借粮于晋呢？”
1: 批报摇手说道：“
2: 主公不必过于乐观，以臣揣度，我若向晋借粮，晋必不肯借。”
1: 秦穆公道：“
2: 为甚呢？”
1: 批报回道：“
2: 晋君贪而无信。”
1: 秦穆公笑驳道：“
2: 他还不至于这么坏吧？”
1: 批报道：“
2: 您太高看了晋君。”
1: 秦穆公不再多言，遣冷挚一持国书宝玉赴晋借粮。晋惠公虽贪，然受秦二惠倒也记在心上，当即说道：“
2: 冷大夫，您暂去驿馆歇息，寡人这就遣使送粮与秦。但晋一连受灾五年，今岁刚刚有所好转，一下子拿出五万斛粮济秦，有些太多，是不是？”
1: 冷挚知他要说什么，接过话茬问道：“
2: 贤君打算借我几许？”
1: 晋惠公回道：“
2: 两万斛怎样？”
1: 冷挚道：“今岁秦受灾之重，想来贤君早有所闻，两万斛有些少了吧？”晋惠公道：“
2: 那就两万五吧。”
1: 冷挚道：“是不是还是有点少啊？”晋惠公将心一横道：“
2: 那就三万吧，一斛也不能。”

0: 多了。冷志长叹一声，欲言又止，一内侍大声说道：请冷大夫去驿馆安歇。他不得不走了。翌日早朝毕，晋惠公正要退朝，细瑞出班说道：臣有本奏。晋惠公道：请讲。细瑞道：臣听人言，今岁秦姬欲借粮于我，可有此事？晋惠公道：确有此事。细瑞故作不知道：主公欲将何处？晋惠公道：当然借了。细瑞道：君与秦粮，亦将与秦地乎？晋惠公道：但与粮耳，其与地哉？细瑞道：我为甚要借粮与秦？晋惠公道：以报其泛舟之意也。细瑞道：如以泛舟为秦德，则昔年纳君其德更大，君舍其大而报其小，臣以为不可取也。这晋惠公欲言又止，庆政怕他变卦，忙出班说道：主公，臣去岁奉命去秦借粮，秦穆公二话不说借五万斛于臣，今我若避粮不语，于情于理怕是有些不通啊。吕夷生抢先回道：秦与晋粮非好晋也，为求地也，不与粮而秦怨，与粮而不与地，秦亦怨，既然怨之，借他粮作甚？庆政反驳道：秦人有难，我袖手旁观不仁，秦有恩于我，我不报答，不义不仁不义，何以治国？国赦大声斥道：庆政休得胡言，去岁天机尽已受秦，秦福之取而借粮于我，是其余也。今岁天机秦已受尽，尽奈何逆天而不取？以臣愚见，不如约会梁伯，趁机伐秦，共分其地，是为上策。庆政却要反驳，被大夫韩简转了转衣袖，遂闭口不言。晋惠公目视群雄，一字一顿地说：上大夫对寡人最是忠心，其言甚善，寡人从之。细爱卿、吕爱卿听旨。细瑞、吕夷生高声应道：臣在。晋惠公道：有劳二卿去驿馆一趟，向秦使婉转告以寡人之意。细瑞、吕夷生齐道：臣遵旨。二人不待朝散，出了进殿，径奔驿馆，对冷志说道：彼邑连发饥馑，百姓流离，今年的收成稍微好了一些，流亡者渐归故里，仅能自给，实在拿不出多余的粮，接济贵国，请贵国谅之。冷志做梦也没有料到晋惠公会出尔反尔，强压怒火道：古人有言，同患相续，贵国有疾我君济之，今我有疾，贵国不济一粟，不济也罢，请还我五万斛之粮。李余生、细瑞自知理屈，反大声喝道：姓冷的，汝前与批政复合谋，以重币诱我，幸天破奸谋，不堕汝奸，今番又来饶舌，难道想尝一尝钢刀的滋味吗？而君臣果真要食尽粮，可用兵来取。俗与不俗，能给君子打一架，不给小人说句话。冷志自忖比二人不可理喻，冷哼一声拂袖而去。回到秦国，见了穆公，恨声说道：晋军可恶，不仅不借粮于我，反欲勾结梁伯，共兴伐秦之事。秦穆公大怒曰：人之无道，乃至出于意料若此，寡人将先破梁，而后伐晋。百里奚出班奏道：梁伯好土工，国之旷地，皆筑城建市，而无民以食之，百姓怨声载道，何利而助晋？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

0: 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31号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 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 51.2%， 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

0: 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5月31号下午，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当前中国服务消费增长较快，民生服务需求旺盛。中国商务部日前介绍，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1到4月份，服务消费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旅游咨询、交通出行、文体休闲、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都保持较快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体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何亚东说，
8: 服务消费季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 在近日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行业人士一致认为，中国餐饮品牌出海唯有坚守长期主义，向内夯实价值，向外深度融入，才能在全球舞台上实现从产品输出到品牌价值与文化理念传递的真正破局。来听总台记者唐静的报道。
9: 在28号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珍介绍，过去20多年，伴随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国特许经营行业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在头部阵营中，餐饮品牌表现抢眼，茶饮、甜品等细分赛道持续活跃。
10: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便利店、房屋中介、酒店等传统业态是万店品牌的主力军，但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茶饮、咖啡也开始进入到万店品牌的行列。
9: 彭建珍指出，在行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出海已成为头部企业寻求增量的重要战略选择。不过，部分企业出海后遭遇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他指出，取得相当规模的企业更应该有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而不是盲目追求开店速度。
10: 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些快速发展的企业在取得相当的规模之后，还是要强化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我们自己的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带领我们的企业进入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的阶段。
9: 在具体的出海实践中，多位品牌创始人分享了他们的经验。茉莉奶白联合创始人高云熙认为，中国品牌出海就是让东方摩登跨越文化差异，成为全球年轻人的共同认同。出海并非简单复制国内模式，而是依靠一套可复制的价值体验系统，通过高度统一的审美体系和持续的产品创新，与全球年轻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
11: 海外消费者可能分不清很多种茶底之间的区别，但是能一眼感知到漂亮，愿意为此排队拍照发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分享，本质是外化大家对美的一个向往，而这种是审美的力量，也是跨文化的沟通语言，也是品牌获得自传播生命力的武器。
9: 与你在一起创始人董事长魏同荣说，对于餐饮品牌来说，每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就等于把品牌重新做一遍。凭借清晰的战略，他们在东南亚和北美市场取得了突破。例如泰国首店实现了高翻台率，美国门店的酸菜鱼加烫捞新模式也试水成功。不过出海征途是一场硬仗，需要长期坚持。在供应链层面，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口味复原和食材本地化。
12: 纵观我们在这3年做出的努力，东南亚一个配方，北美市场一个配方，还有我们在迪拜自治地区同样一个配方，那中国一个配方，这样子是4个配方了。在过去几年时间，我们如何从4个配方转到3个配方，又从3个配方怎么转到刚开始从复杂后面到简，这个过程用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
9: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政策引导、资本助力和自身进化等多重因素推动下，那些秉持长期主义，不仅输出产品与服务，更输出中国品牌的创新理念和文化魅力的中国餐饮品牌，将在全球舞台上行稳致远。
6: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在日前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13: 据我了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转发了中美经贸磋商的初步成果。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6: 近日，欧盟有关人士称，去年欧盟对华贸易货物贸易逆差超过3600亿欧元，欧方必须平衡对华贸易关系。据报道，欧盟机构高层将于近期举行会议，专门研究酝酿出台新的应对工具。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13: 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如果只看货物贸易，不看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 只看贸易数字，不看贸易结构和利润流向，只看从中国的进口，而无视自身对出口。

0: 设限，自然就会得出贸易不平衡的片面结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这种措施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抬高企业的成本，削弱产业的长远竞争力。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1: 近日，欧盟议会通过了对进口钢铁的加税计划，欧盟拟于今年7月1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提高钢铁关税，削减免税配额。同时，欧盟正在世贸组织中就修改钢铁关税承诺与受影响的世贸组织成员开展谈判。在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对此表示，中方正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达成双赢结果。
2: 欧盟是世贸组织的重要成员，我们敦促欧方严格地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地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还介绍了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最新消息。何亚东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双边关税作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自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3: 环球华人，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5月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都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军阳的报道。
4: 5、4、3、2、1，起锚。
5: 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6: 航道中心岩梗宽度较窄，爆破后岩石松动，运输车通行安全风险较高。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推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5: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5: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0: 听友，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近日刊文称，科技旅游正在中国掀起一股新的旅游浪潮。中国将工厂、机器人、数字文化、工业园区和沉浸式景点转化为全新的游客体验，让游客能够亲眼目睹科技，亲身感受创新，并了解现代工业如何塑造日常生活。来听详细报道。
1: 文章说，中国希望科技旅游更加实用，更具沉浸感，更加个性化。目前中国正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大数据和智能设备等技术，改善游客的行程规划、出行和消费方式。对旅行者而言，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游客可以在上午探索文化遗产，下午漫步于工业园区，晚上体验数字艺术、机器人或智能制造。对旅游业而言，这创造了新产品、新路线和新的商业价值。文章认为，这并非偶然的趋势，而是更广泛的旅游业转型的一部分。中国正努力构建一个文化、旅游、产业和科技相互融合的体系。文章重点提到了中国的工业旅游，称中国的工业旅游正在快速变化。过去，许多工业旅游线路侧重于旧工厂、工业遗址和文化再利用，如今关注点正变得更加广泛。现代工业旅游可以包括智能工厂、机器人中心、科研基地、数字展厅、工业园区和科技文化空间，这让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产品的设计过程、机器的运作原理以及创新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文章还认为，中国的科技旅游也在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蓬勃发展。数字展览、虚拟现实中心和增强现实体验正在帮助游客以更轻松、更引人入胜的方式了解文化。中国已大力推进科技旅游沉浸式体验项目，通过融合文化、科技和虚拟现实互动，打造全新的旅游产品。文章认为，对于旅行者而言，中国的科技旅游帮助他们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游客不仅可以参观历史古迹，还能深入了解现代中国背后的经济运作。而对旅游企业来说，中国科技旅游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不仅在增加新的旅游景点，还在改变旅游目的地，将产业、科技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科技旅游不再仅仅是一个未来构想，它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旅游趋势，并将中国科技的崛起转化为吸引世界游客的新理由。
2: 环球华人，
0: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本届对话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畅、黄铮铮、薛景、苏子杰、福天的报道。
3: 本届对话会共设置六场全体会议、两场部长级圆桌会议、三场特别会议与一场特别演讲。与会代表将围绕着亚洲不断变化的战略格局、应对跨区域安全威胁、加强亚洲海上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将在开幕式当天做主旨演讲，东帝汶总统阿尔塔将在特别演讲环节发言。
4: 新加坡国立大学治理与永续发展战略研究所策略与政策系教授卢耀群表示，
5: I think for the Shangri-La dialogue among many groups，
6: 香格里拉对话会最突出的议题之一就是亚洲安全，这样一个多边平台对于讨论相关问题非常重要。事实上，我一直强烈认为亚洲安全应该由亚洲国家在亚洲为了亚洲来决定，因为主要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至关重要。所以包括军事领导在内的各国领导人应当以一种彼此尊重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坦诚讨论亚洲的重要性、区域主义以及全球主义，从而推动所有地区人民和所有经济体共同受益。
4: 受当前国际局势影响，本届相会的安全焦虑明显升温，持续数月的美以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或将成为与会代表广泛关注的话题。卢耀群表示，
5: I think the impact of the ongoing Middle East crisis
6: 我认为当前持续的中东危机对世界而言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破坏性，无论是在商业、投资、外交还是安全层面，我认为我们必须真正追溯问题根源，那些对世界负有责任的行为体应该停止持续加剧冲突的行动，让和平重新回归全球安全秩序。我认为这场对话会实际上为主要参与方提供了机会，包括那些问题源头的相关方，他们需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当前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接受的。我们需要和平共处，我们不需要任何国家单方面发动冲突，因为这将给世界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
4: 5月29号至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新加坡学者卢耀群认为，在全球安全局势动荡、多边秩序遭受冲击的当下，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愈发重要，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广受瞩目。
5: I think if you look at China's approach so far, and in fact over time,
6: 如果你观察中国迄今为止乃至长期以来的做法，就会发现中国一直保持着高度一致性和稳定性。中国尊重联合国原则，认可联合国作为推动和平与繁荣的重要道义与制度权威。中国一直非常注重解决问题并寻求合作，而不是制造冲突。从整体格局来看，对中国有利的其实也对世界有利。过去几个月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访问了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展现出了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并采取了旨在促进和平而不是战争的措施。因此我认为未来中国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世界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结果。
4: 香格里拉对话会创办于2002年，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多边安全论坛之一。分析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各方能否通过对话加强战略沟通，避免误判，将成为本届对话会的重要观察点。
0: 各位听友，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到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7: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5 摄氏度。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5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在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概率为 91%， 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而5年平均温度很可能概率为 75%， 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报告还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5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主要作者表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巴黎协定中规定的 1.5 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周期。个别年份全球年平均气温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遥不可及。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超标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0: 虽然现在还没有进入传统的盛夏，欧洲多国却已经提前拉响了高温警报。 连日来，一场罕见的热浪席卷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不仅大面积刷新了多地历史同期的最高气温记录，更在法国导致多人死亡。气象专家指出，由于大气环流异常以及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这种反常的早熟型极端热浪正在变得更加猛烈和危险。继续来听报道。
8: 从英国伦敦的大本钟到

0: 到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从罗马斗兽场到米兰大教堂，极端热浪正席卷欧洲大片地区。在英国，气象部门确认，当地时间26号迎来了有记录以来5月单日高温记录。而在法国，部分地区的极端高温甚至提前打破了往年6月的历史记录，并罕见地在5月造成了至少7人因热射病等原因间接或直接死亡。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指出，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5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1: 这些气温真的很不寻常，不仅从总体上来看是这样，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这都属于异常高昂的气温。而且，今年在夏天还没有真正开始的这么早的时候，他们真的非常极端。我们看到气温记录被以非常大的幅度打破了。实际上，我认为在某些地区，6月份的气温记录已经被打破，而现在还仅仅是5月。其中一些记录甚至被拔高了多达2摄氏度，这绝对是极其巨大的幅度。
0: 巴恩斯说，从气象学角度来看，这轮反常的酷暑直接由一个被称为阻塞高压的天气系统导致。强大的高气压长期滞留在单一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暖气罩，阻断了空气流动，导致地表温度持续攀升。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4: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日前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引发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不满情绪持续高涨。
13: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7号再次痛批赖清德所谓新两国论，
15: 台独就是危险冲突
5: 徒的来源，必须把这个因素彻底排除。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想要偷渡实质台独的新两国论，变成是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
15: 根据岛内27号公布的5月份民意调查，有41.2%的民众表达不信任赖清德，44.9%的民众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民调也显示，与2年前赖清德上台当月调查相比，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的民众大幅增加19.6%。2年前对赖清德表现持观望态度的民众，绝大多数已转为负评。
14: 日前，绿营持续炒作缺电问题，引发了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来看报道。
15: 据台媒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近期公开质疑台北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存在用电问题。蒋万安对此回应，根本问题在于台湾整体的能源政策。有蓝营人士批评沈博阳没有逻辑，之前投票反对核电延役，现在却来质疑蒋万安用电没解决，直指沈博阳就是台湾用电最大的绊脚石。
16: 如果台湾只能保证6年不缺电，哪家公司敢在台湾投资设厂？
17: 除了要拥抱核能，也要拥抱其他的绿能，甚至说各方面的电我们都要考虑。
18: 重启核二、核三的一个进度，但是最快也要到2028年。那事实上，对于未来能源的供应是非常非常的吃紧的。
15: 岛内将于年底举行9合1选举。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今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有88%的台北市民表示会去投票，显示台北市民对这场选战相当关注。而在有投票意愿的台北市民中，蒋万安支持度为58%，明显领先沈博阳的30%。台北市长选战临近，岛内舆论认为沈博阳故意拿缺电问题推卸责任，转移民众对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注意力。民进党若不调整能源政策，不解决电力供应不足，台湾的缺电危机仍会存在。这一场闹剧骗不了台湾民众，也改变不了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事实。
14: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5: 27号，2026第十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在浙江宁波开幕。本届论坛紧扣全球港航发展趋势，聚焦供应链韧性、绿色低碳、智慧创新、航运服务升级等关键领域，为港口行业发展提供权威指引。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27号在河南郑州启动，40多名记者和特邀台青自媒体人在一周时间内将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企业、文博机构等，实地感受中原大地的厚重文化底蕴和蓬勃发展活力，助力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5月26号，全国台联第四届常驻大陆台胞代表人士交流年会在辽宁大连开幕。本届年会期间，台胞代表们分别前往大连、丹东两市考察、学习，了解祖国前沿科技成果，感受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本命驱雪崩，假民主露了馅。
14: 赖清德近日频繁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为名，大肆兜售绿色民主叙事，却遭岛内舆论批评其上任以来不断制造民主逆流，是真民主还是绿色威权？民进党当局一边高喊自由民主，一边持续破坏两岸和平，制造寒蝉效应，又将给台湾社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华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近日赖清德在多个场合又在兜售所谓的民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5: 针对赖清德近日在多个场合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的名义，大肆鼓吹台湾民主论。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社论称，赖清德就任以来，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旗号，在岛内掀起30年来最大的民主逆流。绿营操弄的大罢免就是颠覆民主的明显恶例。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最新民调显示，与2024年刚上任时期相比，赖清德在本命区的信任度出现雪崩式下滑。其中，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26.6%，在高雄、屏东下降34.9%。
14: 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在多个场合，无论宣扬什么样的主张，都是戴上了民主的帽子。那么，为什么有人说民进党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
19: 我们判断一个政治体系是不是民主的，最终不是看他讲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实质上有没有维护多数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福祉，也用一个通俗话讲叫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呢，是一种带有工具化色彩、一种虚假的民主。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它其实是一种叫民进党做主的党派民主啊，因为我们看到赖当局近期的一些做法啊，他把这个台湾的司法系统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对吧？选择性的办案啊，对这个像这个柯文哲的重判呀，对这个高虹安的调查呀，对吧？其实变成了他打击政治对手的一种方法，发动这个大罢免呀，突袭他们的党部呀等等，这就是在制造一种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啊。这种做法其实也都违背了民主所要求的，我们讲叫程序正义的原则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实际上呢，在现实中也变成了一种服务于他的认知作战的一种虚假的民主啊。我们看到民进党所掌握的这些绿色媒体，还有一些啊他的这些侧翼的网军呢，长期以来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呢都是在编织和传播一些啊什么大陆威胁论呀、什么民主对抗威权这样的一个叙事，对吧？啊，任何人只要稍微啊要讲说两岸应该多交流呀，这个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呀，就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卖台湾、爱大陆，对吧？就是这样的说法。还有呢，就是谁要是批评了民进党部的一些施政的行为呢，他也会给你扣一个政治帽子，说你是反对民主、支持威权啊。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在极大的压缩岛内民众的言论自由的空间，在制造社会的对立，这也不是符合民主的精神的。
14: 为什么现在岛内那么多人对赖清德所谓的民主提出质疑，甚至不满？台湾媒体直接批评赖清德就是台湾的民主逆流。郑教授，您的观察？
20: 民主原本是要让不同的力量、不同的声音能够和平竞争，赖清德却把不同的意见呢变成是必须清除的对象。他在被台湾立法部门弹劾之后呢，还继续的蔑视民意，对抗监督制衡。他居然拒绝出席民意机构的弹劾审查会。再者，赖清德居然会利用大罢免来消耗民主。这种做法会造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后果，选举将不再是凝聚共识的程序，而变成是永无止境的政治清算。输了选举，你就用罢免来翻盘；被监督了，你就说对方是不爱台湾。这根本不是民主深化，而是民主的空转。更可耻的是，赖清德把法治彻底的政治化了。赖当局两年来操纵司法，减掉跟人事的安排，他对在野政治人物进行政治追杀，并且在相关人士被这个民意机构否决之后呢，仍然是强行以代理方式来安排。赖清德的政治语言永远把批评民进党的意见扣上了亲中、统战、支持威权的标签，这等于是把公共讨论变成是政治审判，民众变得不敢有不同的意见，这就造成了一种寒蝉效应，这个是台湾民主彻底退化的明显征兆。
14: 那么岛内舆论也一针见血地批评赖清德，说他不仅把民主染成了绿色，特别是把手伸进了法治，让台湾的法治变得岌岌可危。那么如果说单从法治角度来看，赖清德是如何假借民主利用司法的？ 岛内舆论指出，民主被赖清德染成了绿色，法治也在台湾变得岌岌可危。那么这两句话指向了同一个深层的问题：司法一旦沦为政治清洗的工具，民主便蜕变为一党操控的制度空壳。赖清德当局正在系统性的将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造成铲除异己的政治漂白剂，把赤裸裸的政治整肃包装成了冠冕堂皇的依法办案。

0: 所有政治光谱。法治根基之所以岌岌可危，根源不仅在于司法被武器化，那么更在于权力制衡机制正被当权者主动的拆除。法治的核心不只是依法而治，更是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然而赖清德的做法恰恰在拆除一切制衡他的制度安排。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台湾地区检察机构负责人的人事案，他提名的徐锡翔遭到民意机构的否决后，赖清德公然指派被否决的徐锡翔代理，这等于直接宣告民意否决只是过场，只有他的意志才是最终的决定。那么再看另一件事，民意机构依法对其弹劾，两次审查会他两次拒不出席，一个口口声声自诩民主捍卫者的人竟然拒绝到民意机构接受依法监督，这等法不及我的绝对傲慢，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彻底的击穿。这两层操作彼此强化，先用司法手段将政治对手污名化、边缘化、清理出局，使之丧失制衡的能量，那么再用行政权将制度设计的制衡关卡一一卸除，让权力再也无人能够制约。那么最终那个名叫民主的制度外壳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但是里面却被掏空，只剩下民进党一党的意志在独走。当所有的刹车都被卸掉，这套权力机器的唯一运行方向就是扫清一切障碍，为台独分裂路线铺路。他用司法的颜料把政敌涂黑，把政治版图染绿，把民主拧成一党之师的拐杖，这就是赖氏民主的病理学本质，以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以法律为幌子搞清洗之实。
1: 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不支持台独的警告，赖清德却依然没有收敛，在两岸关系上继续炒作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肆意破坏两岸和平。近日国民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以台独挑动两岸对立，拒绝大陆善意，把愿意交流的人打成统战，是彻底的抹黑。台湾民众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刻意操弄意识形态，制造仇恨，结果就是两岸关系愈来愈僵，进而把台湾弄得四分五裂。
2: 那么接下来请郑教授给我们梳理一下，赖清德上台之后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将主张两岸交流、两岸和平发展的人群污名化的？为什么他要刻意制造两岸的仇恨？
3: 赖清德上任之后，民进党当局开始把去大陆交流、沟通、对话全部都列为是安全疑虑，一律要贴上亲中卖台、统战工具的标签。这一套的污名化操作有三个目的。第一，他要巩固民进党的基本盘，当治理层级无法说服民众的时候，最有效的政治动员就是制造外部敌人。只要把两岸交流说成是危险，把和平对话说成是投降，把在野监督说成是配合中国大陆，那么民进党就能够把支持者重新绑回抗中保台的情绪动员里面。第二，就是阻断台湾社会寻找替代的路线。国民党、民众党或者是岛内的基层，如果能够提出交流降温、和平避战、经贸恢复的路线，就会直接挑战到民进党的对抗叙事。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就必须要先把这条路线彻底的污名化，让台湾民众不敢谈、不敢去、不敢合作。国台办近期也批评赖清德当局阻挠两岸的交流合作，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来炮制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第三，是为以外谋独来制造社会心理的基础。赖清德如果要继续推动对外依附、加码军购、拉高两岸的对抗，他就必须要先让台湾社会相信大陆是唯一的威胁，而所有主张交流的人都是内部的破口。民进党这样子就能够以民主防卫之名来压制意见、限制交流、推动抗中保台。
2: 我们看到民进党一边在岛内把大陆进行污名化包装，宣称大陆是所谓的威权，但是呢，自己却在岛内大搞绿色威权。比如说之前有41位台北市的里长来大陆旅游，回去就遭到了调查。那么台北市民进党籍的参选人也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最近却公然宣称这是对这些里长的保护。这个保护从何谈起？这是民进党的所谓的民主双标吗？唐所长，您的观察。
0: 保护论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为了里长们的安全，而是民进党当局急需要巩固一个政治认知。

0: 与大陆交流本身就是需要被保护的涉险行为。那么里长被贴上重点渗透对象的标签，赴大陆交流的民众被预设为需要当局代为甄别风险的被动客体，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台湾民众的主体性，也否定了两岸基层交流的正当性。而把这套操作放到更大的背景里，逻辑链条就更加清晰了。民进党当局已经将大陆界定为境外敌对势力，任何交流都自动的被纳入安全审查的范围，政治整肃的对象已经完成了从上而下的全覆盖。从柯文哲到蓝营县市长的参选人，再到最基层的里长，只要你的行为不符合抗中的总路线，就可以被纳入调查保护这个弹性的框架。调查的程度可深可浅，保护的范围可大可小，从里长到教师、学生、台商，任何与大陆有接触的人都可能成为被保护的对象。这不是个案，这是一张面向全社会铺开的控制网络。所以沈伯阳的保护论本质上是一套将政治整肃包装成温情关怀的统治话术，他将两岸正常的交流扭曲为危险涉足，将行政调查美化为主动保护，而将当权者对民众自由的限制转化为我是在为你着想。当这三重转化完成，民主的含义便被系统性的篡改了，调查变成了保护，那么交流变成了背叛，而压迫变成了关怀。这就是民进党当局民主双标最深刻的本质。
1: 那么赖清德呢，还假借所谓的民主对舆论进行操控，但是呢，现在台湾民众呢已经看清楚了赖清德假民主的嘴脸，正在走出他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比如说，我们看到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赖清德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持续在下跌。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2: 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台湾岛内就有一个民调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明确地表示自己以及家人不愿意上战场，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对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还有其他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啊，也在撕裂这个民进党编制的信息茧房啊，比如说这个网红馆长他的这个大陆之行啊，他的直播活动呀、比如说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访问啊，比如还有像民进党内部的元老之一吕秀莲也公开的倒戈批评赖清德，对吧？这一类的这些事件在岛内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震动的作用，而他们共同的结果呢，其实都是削弱了这个民进党过去一直以来对两岸议题的这种话语的垄断权。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去年年底当蓝白联手发起对赖清德的这个弹劾提案的时候，我们看在很短的时间内网络上的联署的数字就超过了800万，那这个数字是非常高，因为它已经超过了赖清德2024年当选时获得的这个选票的数量。那这也说明其实台湾岛内已经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赖清德投下了不信任票。这两天中国大陆就发射了这个神舟23号飞船，对吧？那么有很多台湾民众通过这个电视啊，也有通过在现场来观看啊。但是呢，这个事件呢，就是台湾民众的关心呢，就让民进党又破防了。他们也在想象未来会不会有台湾的这个，也会有台湾的宇航员等等。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些事件呢，就共同的表明，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确实在开始怀疑啊，在开始质疑这个民进党编织的信息茧房。
1: 所以说，现在岛内民众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赖清德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但是呢，这张所谓的民主牌依然被赖清德攥在手里，并且呢，在向西方社会进行贴靠，对外公然宣扬说他和西方社会是同样的民主价值观。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具体了解。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台湾立法机构删除的部分军购预算，民进党当局计划另提特别预算，并通过追加预算来实现所谓亡羊补牢。对此，国民党方面批评称，民进党现在讲亡羊补牢，但台湾民众比较担心的却是钱先不见了。
1: 我们看到赖清德一方面假借所谓的民主名义不断地加码对美军购，但是近期我们注意到美国海军的一位代理部长对外放出消息说美国正在暂停对台军售，这是不是对赖清德的一种反噬？
4: 第一，赖清德疯狂地加码军事预算，它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需求，而是对美国政治输层的一个表态。赖清德很清楚，特朗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越来越交易化，美国是否会出售武器、何时出售、出售多少，未必取决于台湾的需要， 而是取决于华府在中美博弈中要如何使用台湾这张牌。因此呢，赖清德急着要向美国证明民进党当局仍然愿意付钱配合美国军工体系的利益。第二，赖清德需要用军购来掩盖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失败，两岸关系的对立，民进党就需要用安全危机呢来解释一切，而对于美国的军购就是最方便的政治道具。赖清德近日就表示，因为在野党删除了部分的特别条例项目预算呢，赖当局将要追加并且提高年度军事预算。这一套诡辩的说法，它的重点不只是买武器，而是把在野的蓝白政党塑造成是阻挡军购、削弱台湾的对象。换言之，军购被赖清德转化成岛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支持军购你就是爱台，质疑预算你就是亲中。第三，赖清德在预算上暴冲，是因为他必须要维持所谓民主阵营抗中的叙事。其实啊，赖清德以民主阵营的说法对外摇尾乞怜呢、已经变成是一个国际笑柄了。赖清德向国际社会兜售台湾是世界民主链的亮点，是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他还假借民主之名来寻找靠山跟博取国际的同情，目的就是要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用更高的预算、更强硬的口号来掩饰在战略上的被动。
1: 所以说赖清德想假借民主名义以外谋独的梦正在破碎，这让赖清德是不是在岛内再无法宣扬他的绿色民主？
2: 实际上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表态已经清晰地戳破了他这个幻想，因为特朗普讲得很清楚，他在考虑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时候，他根本不是从民主价值的角度出发的，对吧？他看的就是台湾对于美国有什么样的利益啊，他关心的无非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啊，台湾的地缘价值啊，以及台湾在遏制中国的这样崛起的过程中所能扮演什么样的工具性的作用。他根本不在乎台湾是不是民主的，也不在乎说台湾2300万人民的安全和福祉啊。特朗普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在他的这个现实主义的棋局之中，台湾就是一个随时可以被量化也可能被抛弃的一个筹码。我们也可以举一些其他的例子啊，比如我们说委内瑞拉他不是民主的吗？但是特朗普不是照样把这个马杜罗就抓走了吗？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格陵兰岛，他仍然会去施加压力，试图要夺取格陵兰岛，就说明美国现在他根本不是从民主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啊。这是赖清德他这样的一种以外谋独的民主叙事呢就坍塌了。那我们要说呢，就是这种以外谋独的叙事呢，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危险的一个幻想，因为历史呢已经反复的证明，任何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外部势力上的这种政治路线，最终都难逃被利用、被消耗，以至于被抛弃这样的一个结局。台湾呢，它的最终的前途命运呢，还是应该由两岸人来共同的决定的。
1: 从党内舆论的持续质疑，不难看出赖清德当局口中的所谓民主，正沦为服务台独路线与政治斗争的工具，打压不同声音，操弄意识形态，制造社会对立，不仅撕裂台湾社会，也让岛内的民主与法治荡然无存。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8: 丝竹声声，
6: 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六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31号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 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 51.2%， 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5月31号下午，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三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上漂浮着一座海上牧场，用一粒鲍鱼撬动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稍后福建台就带您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成为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以来，许荣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了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40年守护无声天使，让每朵花开都有声音。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间小店送光明的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千村一面不如一村一韵。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您知道黑灯实验室吗？顾名思义，黑灯实验室就是一种无需人工干预，不需要开灯，能够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智能实验室。它通过机器人以及 AI 技术自动完成实验的全流程。就像是人们已经比较熟悉的黑灯工厂一样，黑灯实验室、黑灯工厂都是在 AI 赋能之后出现的新的工作方式。在传统的科研领域，科研人员常会被困在繁琐、重复甚至危险的实验操作中，大量宝贵时间消耗在了检测、各种液体的移动、管理、记录等等基础工作上。而现在呢，这个困境正迎来颠覆性突破，即便是关着灯，机器人也可以24小时的完成重复性或是危险性较高的实验环节，为科研人员移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展开更多的工作。在北京，这样的黑灯实验室正越来越多的在研发场景中发挥作用。今天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黑灯实验室的领头企业戴纳科技。他们提出的 AI 加黑灯实验室概念，就是把科研人员从流水线科研的角色中解放出来。看看黑灯实验室如何解放科研人员的双手，重塑基础研究的未来。
4: 走进北京戴纳科技的展厅，创始人董事长池海鹏在黑灯实验室沙盘向记者描绘了一幅未来科研的图景。他的底气来自于一个个已经落地的真实案例。在江苏盛虹石化的一个生产丙烯腈的高毒实验室里，过去有70多名科研人员，他们不仅要面对剧毒化学品滴到皮肤上就可能送进 ICU 的风险，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如今这个实验室只剩10多人。
5: 剩下的人不参与实验，只是做手动的复检。每天2000个样本，10000多个实验，实现了完全无人的这么一个操作，用一个模型来去学习它的生产要素数据以及检测要素数据，打开生产盲盒，从而进行质量预测以及调优，大规模提升利润。
4: AI 的聪明之处远不止于替代危险劳动，它甚至能学会人类引以为傲的手感和直觉，把难以言传的老师傅经验转化为可以量化的清晰数据。展厅里几十上百个直径只有1毫米的小白球，也就是催化剂载体，经过平台震动不断的上下跳跃，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就被视觉识别系统精准判断出表面是否有裂痕。而这项检测以前全靠人，这种效率百倍的提升，人力根本无法企及。 AI 加黑灯实验室不能只是某一环节的替代，而是必须实现全流程的闭环。
5: 我们一般说黑灯实验室呢，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完全无人，第二完全闭环，不能有任何一个环节因为你要满足无人，所以我们拿出来在人在别的实验室做。虽然简单，但是全世界能实现黑灯场景是非常少的。
4: 这种闭环能力彻底改变了传统科研的线性逻辑，支撑这一切的是一套强大的操作系统。在复杂的实验环境当中，它可以同时调度成百上千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品牌的仪器设备，让它们协同工作，实现效率的指数级提升。
5: 原来的设备是孤岛式的，人在这里面起到一个串联，我们都要用多形态的自动化加上 AI 的技术或者具身智能的技术，帮助它去实现功能的串联，比原来的人的效率是指数级的上升。我们现在已经在控制的就一个实验室控制的仪器设备就有300-400套，有些大的项目可能会上千套。
4: 从2020年起步到如今服务全球超过800多家客户，戴纳科技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北京市在政策、资金和产业生态上的超前布局。这种由 AI 驱动的科研新范式意义远不止于降本增效，它正在打破学科壁垒，探索人类因想象力受限而错失的复杂规律，甚至将重塑科学仪器的形态。
5: 我们创造一些新的事物，将来把实验室的所有的通用仪器设备都加上算法以及机器人模块组合起来，可能实验室会变成一个竖向生产空间，那有可能将来的几百平米实验室就变成了1-2平米的一个装置，它会走进到每个人的家庭。你买到了这么一个1平米左右的装置，就相当于原来的几十个人的科研团队。
3: 下面我们要一起走进校园，面对学生的情绪困境，一位院士开出了心理良方。北京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活动季暨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院士专家科普进校园活动，在北京建筑大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院士说心理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陆林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教同学们怎么样来识别自己的情绪信号，科学应对心理问题。
6: 当我们有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是更应该优先去表达出来呢，还是更优先去自己调控呢？
7: 如何避免过度压抑？情绪低谷的时候怎么才能拉自己一把？大学生们向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倾诉着烦恼。一位硕士研究生正在为改进他的研究项目而苦恼。
8: 最崩溃的时候应该就是建模不成功的时候，经常会忙到半夜2-3点。
7: 而一位大一学生的压力来自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身份转变。
9: 在大学中我们是在全面发展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考虑的事情很多，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和焦虑。
7: 陆林院士结合数十年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研究成果和一线实践经验，提醒大家要学会识别压力报警信号。
10: 不开心、自卑、沉闷，最近睡不好觉，压力大，记忆力下降，最近比较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心情低落，兴趣减退，那这就是心理健康下降的这种信号。我们身体上也有信号，比如我们一个人经常口腔溃疡、心花、胸闷憋气、失眠多梦、食欲下降，这个也是压力增加的表现。
7: 当压力袭来，情绪即将崩溃的应急时刻，陆林院士建议可以把烦心事暂时放下，转移注意力。
10: 一时过不住，一时扛不过去，一时纠结，一时把这些很小的事情放大了，我们变得压力很大了，甚至走向极端了。如果你把这些烦心事放一放，寻找让自己高兴的事去许多呢，

0: 然后再回来，说不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糟糕，也可能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生活当中一个小浪花，它就过去了。
1: 长期保持心理健康，还得靠日常坚持。陆林院士建议，
0: 长期维持心理健康的方法就是规律的睡眠、规律的生活、适当的体育锻炼，有一个朋友、亲人的社交圈子。
1: 听了这些建议，学生们觉得很受用。
2: 正像陆院士所说的，这些压力不可怕，它是可以应对然后调节的。
3: 我也会采取比如说按时睡觉、适当的体育锻炼来调整自己心理的状态。
1: 北京市各区60所学校近30000名师生在学校里观看了这场专题科普讲座的直播。
4: 北京是中国古树最多的城市，前不久北京市发起了一个2022棵古树和大树的认养工作。在网上一经推出之后，认养者非常的积极，目前认养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好，我们来听报道。
5: 在陶然亭公园华夏名庭园里，有一株树龄300多年的一级古树酸枣树，今年公园将它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征集认养者。在这棵满目沧桑但依然枝繁叶茂的酸枣树前，陶然亭公园园林科技科工作人员周洪波说，
6: 公园总共有3棵古树，酸枣比较具有特色，所以公园提供了这一株进行认养，认养金额是3000元。
5: 周洪波介绍，他们对古树的日常养护主要是划定相应的保护范围，设立围栏，定期清理杂草，根据季节和树体情况调配水分和养分供给，极端天气过后对古树的枝叶进行检查，每年还会邀请专家对古树进行健康体检，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养护计划。
6: 认养人的信息和认养情况都在牌上有所体现，这也是对认养人参与古树保护的一种认可，同时也让游客呢了解到这株古树有人守护、有人关心，资金都会用在树上面。
5: 记者联系上了这棵酸枣古树的认养者王一婷，了解了认养古树的经过。
7: 我就坐在陶然亭边上，喜欢古树，我就找离我最近的古树，就这么找着了。平时我也能过去溜达一圈，看一看它。
8: 认养古树的3000块钱应该也是一笔不太小的支出。您有没有考虑钱的问题？
7: 我觉得还可以，一年的不是。
8: 那您以后有继续认养，还是说会认养一些别的古树，或者是怎样？
7: 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应该会继续认养吧。
5: 王一婷是带着孩子参加的挂牌仪式，希望让他感受一下自然，参与一下公益事业，
7: 想让他能深刻体会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长成大树多么不容易，人类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5: 为了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破解古树名目养护经费不足的难题，提升社会参与度，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在今年的4月4号第42个首都义务植树日，创新向社会推出了450株古树和1572株的普通景观树木，接受市民的认养。首绿办义务植树处工作人员刘畅介绍，截止到现在2022株树木已经全都被热心市民认养。
9: 我们统一通过首都义务植树小程序上线，上面有一个认建认养模块，古树的话是2000元起一株，树木的话是50元起，这个钱用于挂牌、标牌制作。第二个是用于古树名目的相关保护工作，比如说用于抢救附状、生境的保护、日常的养护管理，比如说浇水、扩宴或者施肥。
5: 刘畅透露，明年春季植树季还将继续开展古树及大树的认养工作。
4: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之上，漂浮着一座海上牧场，用一粒鲍鱼撬动了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稍后福建台就带您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鲍鱼看中国，中国鲍鱼看连江。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之上，漂浮着一座座海上牧场，在海上牧场之下藏着村民的金饭碗鲍鱼，用一粒鲍鱼撬动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下面我们就走进福建连江同心村，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
12: 心驰神往的碧波海运，蔚为壮观的鱼排渔船，梦幻浪漫的童话小镇，这是一个用画笔绘出的彩色世界。这里是福建连江安凯乡同心村。同心村是一个依山傍海、以海为田、盛产鲍鱼的渔村。这些年，同心村凭借着文旅资源的优势，村居环境持续向好，文旅业态欣欣向荣，勾勒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连江县安凯乡同心村有关负责人林连忠：
13: 我们连江县被评为中国鲍鱼之乡，第一例鲍鱼从海上调养成功就在我们同心村这个海域。单单我们村里面去年的话，鲍鱼年产量大概有2000多吨，产值的话会达到2亿。在1990年的时候，是我们养殖户这个敢闯敢拼敢试的这种精神，把陆上的这种培育出来的这个鲍鱼拿到海上去试，然后这试养成功了。
12: 从引进第一粒鲍鱼苗开始，经过30多年的发展，鲍鱼产业成了同心村的支柱产业，而同心村成了知名的鲍鱼村以及中国国家级健康鲍鱼养殖示范区的主要承载地。坐拥中国国家级鲍鱼健康养殖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这个资源，同心村一直在思考如何用好这张鲍鱼牌。于是同心村推出了中国第一个鲍鱼品牌 IP 我要鲍鲍，把村子打造成为中国第一个鲍鱼网红村，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林连忠：
14: 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嘛，遇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合作的这个的团队。2022年我们成功的把我要鲍鲍这个落地，以文旅板块的宣传开始，才有现在这个讲的鲍鱼网红第一村，是这样的由来。
12: 近几年粉蓝相间的我要鲍鲍 IP 拟人化形象鲍帅和鲍美化身同心村的形象大使，在观景平台新会海堤、主题车站、爱情长堤、网红咖啡屋等地实现了我要鲍鲍品牌元素全面覆盖。随处可见的我要鲍鲍不仅提升了美丽休闲旅游村的颜值，还使得同心村名气越来越大，人气越来越旺。林连忠：
13: 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产业了，因为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品牌，这也是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同心村的后面定位也是探索这个数字互联鱼旅融合新模式，这个更好的充分利用我们的这个海洋资源、品牌资源，然后来推动我们的产业。
12: 漫步在同心村内，目之所及皆是欢喜，一幅充满生机、灵动、诗意的美丽乡村画卷尽收眼底。很难想象，如今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曾经却是垃圾遍地、苍蝇乱飞，连隔壁村的亲戚都不爱来串门。林连忠：
13: 基础设施、邻居环境的提升，最早是从2015年开始。滨海公园原来这一片过去全部都是泥石大盖，泥石大盖也就是说把整个的路和岸边全部都占用掉了。2016年全村做起了立面改造，也感到挺大的骄傲，就是每一天都有看到不同的游客来我们同心村游玩，他们都说我们同心村做得非常。
12: 过去脏乱差的小渔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滨海网红村，如今的高颜值也得益于同心村落实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等行动，推进塑胶鱼排浮球更替，不放过生产生活中细微脏乱之处，打好了乡村振兴的绿色底子。林连忠：
13: 目前我们村共改造了6000口塑胶鱼排，更换了62000粒塑料浮球，还引导渔民退养了60亩这个养殖区，改为海道。现在基本上海上没有什么海漂垃圾，环境越来越好了。
12: 在同心村中心的同心鲍广场上，有个红色标志，形状像两颗心交融，地面上还有3粒鲍鱼，寓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0: 蕴含了对鲍鱼产业蓬勃发展、生生不息的祝愿，同时寄予同心同德、共创美好的未来。村子的鲍鱼品牌亮了起来，也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在同心鲍广场旁边，还有一个名为鲍美家的海时光网红咖啡屋，是游客们拍照打卡、休闲纳凉的好去处。连江县同心村咖啡厅创业者糖糖，
1: 在一次开车路过这边之后呢，我发现这一片海，尤其是这个村整体的氛围以及各方面特别特别能吸引我，我就想了，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开一家餐厅、开一家咖啡店或者这些旅游的业态，一定是非常吸引人的。然后抱着这个想法，我们就想办法跟当地的村这边联系，然后他也非常支持我们，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个餐厅。
0: 从决定在同心村创业开始，糖糖的生意就是围绕着同心村的鲍鱼产业展开。现在每月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30万元人民币左右，让他十分惊喜。五一期间，店里接待了将近整个同心村海岸线的客人，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糖糖，
1: 因为我们这边的不仅是海鲜好吃，其实我们那边我觉得最棒的是我们整体赋予的环境与氛围是与城市完全不一样的。到了夜间，我们的游客会和我们的村民都在我们外围的这边，就是我们专门预留给大家的这个外场的这边，大家一起休息、聊天、吃海鲜，甚至还可以自由的唱歌。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就像我们小时候村民聚集在村头纳凉聊天的那种情景，也是我曾经就是向往的生活。
0: 由无人问津的小渔村到备受瞩目的网红村，同心村实现了华丽蝶变。连江县安凯乡干部周作龙，
2: 近年来通过推进幸福家园、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项目建设，同心村旧貌换新颜，还摘得第6届全国文明村荣誉。同心村向海而兴，立足当地特色，大力推广我要抱抱 IP 文旅品牌，与旅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了从经济薄弱村到经济样板村的华丽转变，让群众们在乡村振兴中切实收获满满幸福感。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成为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以来，许荣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40年守护无声天使，让每朵花开都有声音。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当想你的风吹到了越来越多的景点，当我在哪儿很想你的蓝白路标成为了标配，当稻田中各种稻草制品像流水线一样被批量复制，我们不得不问，那些本该小而美的乡村为何越来越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网红脸呢？这些扎根涌现的网红村在业态配置上高度趋同，套路化严重，网红咖啡、文创小店、汉服旅拍，连打卡布景、拍照最佳机位、宣传文案句式都几乎如出一辙。这种简单复制、跟风模仿的同质化开发，看似快速带动了短期客流，实则在悄悄地消解乡村的独特性，也让乡村失去了辨识度，陷入千村一面的困境。谁在制造复制粘贴？表面看是设计偷懒，深层看是三种懒惰的合谋。第一种惰性来自设计者，统一平整的草坪，统一刷白的墙面，统一咖啡加民宿加文创三件套，村子的肌理还在，灵魂却早已被掏空。这种懒惰的背后是对乡村复杂性的逃避，因为真正理解一方水土的山水格局、特色传统，需要田野调查和在地沟通，可惜这太慢了。第二种惰性来自运营者，过度追逐网红经济的短期流量，可流量来得快，去得更快，等到下一个爆款出现，曾经的网红村只剩下一地打卡后的冷清。第三种惰性更隐秘，也更值得我们反思，它来自热衷打卡的游客。当一些游客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小众村落，按好评优先筛选，当我们为了拍一张同款机位排队半小时甚至更久，当我们修图时滤镜拉满，文案复制粘贴，我们其实在用有限的审美和时间反向规训了乡村的形态。乡村被迫学会了表演，而游客消费着这种表演又转身抱怨它不真实。从这个角度看，破解千村一面固然需要设计师、管理者等各方力量共同努力，一场真正能让乡村各美其美的改变，也许正始于游客旅行观念与行为模式的 自觉更新。旅行者不应只做乡村的普通消费者，更可以成为乡村建设的参与者，通过消费、分享与评价，为小而美乡村业态助力，凭借自身所长，为乡村发展贡献力量，以青年力量守护、传承本土乡村文化。各美其美，从来不是批量打造的网红盆景，它循着乡土肌理慢慢生长，保留着山川田野、乡风民俗的参差百态，方能长久留住人气，留住人心。乡村振兴不单是产业业态和基础设施的升级，更深层是乡土文化自信与大众审美自觉的重塑。而青年游客正是关键的参与者与引领者。青年游客可以也应该用出行选择、审美偏好和价值认同，倒逼乡村告别复制跟风，坚守本土特质。每一座乡村都自有风骨，不必复制千村一面的模板，而更应在青年游客的理性奔赴与用心读懂中，活出独属于自己的烟火与光彩。随着越来越多游客以脚步选择，以真心感知，扎根乡土，活力盎然的乡村文旅正焕发蓬勃生机。而这趟旅程，从人们下一次走进乡村时，愿意放下手机，迷一次路，和一个陌生人聊聊天开始。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1988年9月，许荣第一次走进南京市聋人学校，那年他18岁。那时的他青春无畏，听说可以去康复班教听障孩子们说话，内心充满向往。成为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以来，他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4000多个日夜倾情陪伴，近1000名听障孩童从无声走向有声。这位非科班出身的特教拓荒者，用半生坚守为无声天使点亮有声童年。
2: 就是听说墙这个按了之后，你可以把耳朵贴在上面。
6: 走进南京市聋人学校2楼康复中心，这里更像是幼儿园。彩绘的墙上挂着4、5个小木屋，里面住着青蛙、小鸟。这里处处藏着许荣为听障孩子精心设计的小心思。1对1个人训练室里，一张独特的蚕豆桌引人注意，桌面形状酷似蚕豆，打破了传统课桌的方正格局。许荣说，听障孩子大多存在优势儿与劣势儿的差异，在优势儿一侧说话，孩子才能更清晰地接收声音信号。
7: 因为我们听障小朋友的这样的说话，就可以并排坐，正对面坐。他听力有的时候这只耳朵好，一只耳朵不好，那我们就要坐在他好的耳朵那一边跟他说话，他就能更好地去听取。
6: 记者注意到，来这里训练的孩子年龄不同，有被抱在怀中的婴儿，也有学龄前儿童。他们从咿呀学语到清晰发声，从单字词语到连贯语句，从无声寂静到开口交流。许荣陪着他们一步步走出无声世界，迈向有声未来。1988年，许荣从学校毕业，来到南京市聋人学校，机缘巧合走上了聋儿康复教育。上世纪80年代，中国特殊教育，尤其是聋儿康复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1985年，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聋儿康复语言听力中心，全国各地纷纷筹备成立聋儿康复机构。彼时，南京市聋人学校也将成立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启动聋儿康复教育，急需一批有爱心、有耐心的教师投身其中。得知这个消息后，许荣毅然选择加入，成为南京聋儿康复教育的第一批拓荒者。
7: 以前是学前班做康复，我是第一批的聋儿的学前教育，直接到我们学校上完了学前班就上聋校。我们做康复就是做完了康复去普通的学校，就不留在我们学校了。其实我也是最早做随班就读的。
6: 许荣清晰地记得，当时他带了6个孩子，经过细致的康复训练，有4个孩子成功进入南京市六角井小学，和普通孩子一起上课，一起学习，开启了南京听障儿童融合教育的先河。 许荣回忆起最初的康复教学，满是艰辛与不易。那时候孩子送来康复都比较晚，大多5岁6岁才开始康复，助听器效果也不好，全靠看口型学习说话。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名叫淼淼的孩子，佩戴助听器也毫无效果，康复训练只能纯靠看口型。
7: 当时他的家长也很重视，教他说话那个时候就有点靠吼的性质，很大声的，口型很夸张。
6: 为了让孩子学会发音，许荣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不惜用最笨拙的方式。
7: 是为了教这个汉语拼音，我是手伸到嘴巴里面去压，因为歌是一个舌根音，用后面发音的歌，他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起伏的动作，他感受不到。我手伸进去压了之后，他这个地方就不能动了，但是他又要抬起来，就有一个外力给他干扰，就能够懂得这个，哦，原来是这样子。
6: 为了让孩子说出第一个字，许荣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有一个3岁半的孩子，听神经发育不佳，听力感知能力极弱，许荣就带着孩子走出教室，寻找校园里各种各样的花，一遍遍的示范，一次次的引导。一个星期后，孩子终于含糊地说出了花字。
7: 花，因为这是一个开口音，我带着他出去找各种各样的花，这个一个星期。但是我教他说徐老师，教了2个月，他能够自己独立喊我徐老师好，2个月。
6: 当第一声稚嫩而清晰的呼唤响起时，许荣都会非常激动，所有的疲惫与艰辛都在这一声呼唤中烟消云散。作为江苏第一所聋儿听力语言康复中心，中国各地的孩子都慕名而来。近40年里，从南京市聋人学校听力语言康复中心走出的听障孩子累计近1000名，许荣亲手带过的就超过500名。这些孩子中，有人完全康复，顺利考入普通大学，有人学有所成，投身特殊教育事业，传承这份温暖，有人克服重重困难，自信融入社会，拥有了平凡而幸福的人生。从青丝到白发，从新手教师到特教专家，许荣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照亮了无数听障孩子的人生之路。
7: 康复之后，我觉得不仅是改变了这个小朋友，其实改变了这个家庭，就是这个家就完全改变了。我那时候就讲，他们改变了我是什么呢？就改变了我，我觉得，哎呀，这些孩子都能这个样子，而且他们这样发展起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说这个？
6: 在许荣的心里，这些听障孩子不仅是他的学生，更是他的孩子。近40年的陪伴，他早已超越了老师的身份，成为孩子们最依赖、最信任的亲人。日常教学中，孩子们情绪不稳定、发脾气是常有的事儿。许荣会用温柔的方式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他的口袋里总是装满贴画、小零食，像一个百宝箱。
7: 哎呀，你今天穿了一双好漂亮的鞋子啊，抱着你出下去找一下啊，你来当医生帮我擦一擦，就各种各样的方法，我的口袋里面贴画，还有一些小零食，正向干预嘛。
6: 因为工作繁忙，许荣的女儿小时候总是最早送到幼儿园，最晚接走。即便如此，女儿从未抱怨，反而特别理解妈妈。家人的支持、孩子的信任、家长的认可，成为许荣坚守的最大动力。许荣说，这种双向的温暖已超越师生，更是家人。
7: 带一个小孩，就家长在我上课之后，他都会投喂我，有时候是一瓶酸奶，有时候是一个苹果，有时候是一块小饼干。每次呢，就是小朋友结束之后，那我也会给小朋友一个，你奖励你的，比如说是一个小的一个小玩偶，你今天表现好棒哦，我也会投喂小朋友。其实我觉得我们是相互的投喂，我觉得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让我感动了。
6: 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听障康复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当年简陋的助听器到如今先进的人工耳蜗。

0: 起了。我说我们孩子为了康复效果更好，我们要把年龄下延，所以我们是最早的做0到3的。我们下延最好的数据就是我10个月来，我3岁就进入幼儿园了，如果是正常的话可以达到100%。
1: 在康复中心有一面书墙，上面放着各种绘本，书架最上面写着一行字：花开有声。在许荣看来，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珍惜，每一次发声都充满力量。
0: 花开有声，什么声音都是好听的声音，只要是我们听障的孩子能发出声音就是好的，我就怕他不说话不发声。
1: 这是许荣对花开有声最真挚的理解，也是他坚守一生的信念。如今许荣的工作重心从一线康复教学转向全市融合教育指导，负责南京市随班就读特需儿童的支持与培训。近十年来，他也见证了南京融合教育的变化。他带着听力师、康复师走进普通学校，为听障孩子调整座位、配备伙伴、提供专业支持，为普通学校教师开展培训、普及特教知识、融合教育理念，为叛逆期的随班就读孩子化解矛盾、重建自信，帮助他们融入集体。今年六一儿童节，许荣依旧坚守在课堂上，他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0: 一张白纸，颜料滴上去，我想让他们吹开，吹成一幅五彩斑斓的那种画，然后让他们带走。因为我觉得这个六一儿童节嘛是喜庆的，可以吹成像烟火一样的各种各样的颜色滴在纸上，那个嘴巴一吹它就可以散开了，很好看。又上了课，又练习了，有呼吸训练，小朋友会很喜欢的。我觉得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却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却很得民心。有缘走进这家小店的人基本上都成了回头客，亲属、朋友、同学、同事，谁在遇到与眼镜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先到这家小店来看一看，问一问，试一试，能当场解决的马上完成心愿，一时解决不了的要么等几天货，要么得到了很好的建议，总之会不虚此行。今天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
4: 我感觉特别清晰，也就是说不压鼻梁子，就是没有那种沉重感，特别轻松。
5: 这位王女士来自辽阳，她是到大连度假，感觉眼镜戴得不舒服，3天前在亲戚的带领下来到这家店准备调一调。店主人王林大眼一看就指出了问题所在，王女士鼻梁骨左右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导致眼镜戴起来不舒服，这让王女士很意外又恍然大悟。
4: 我这想过呀，但是我上眼镜店的时候也没人说是这个原因会影响到视力。
5: 原打算简单调一调眼镜状况的王女士被店主人王林的专业眼光所打动，当即决定在这里重新配置一副新眼镜。王女士早已知道的是，给她配置眼镜的王林先生当年是大连的名人。30多年前，王林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回国的青年，他的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那些报道的大照片现在还在店里的墙面上悬挂着，那是王林先生的高光时刻，其实也是他为顾客配置眼镜、配送光明的开端。
6: 我是80年代初留学，这个取得这个国际组织上的一个眼光视力资格，大连第一人，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报效祖国。
5: 时代把机会给了当时的青年王林，王林也不负众望，从此踏上一条与光明结缘的事业之路。王林的名字成了大连眼镜行业的金字招牌。在当时大连最大的国有眼镜店里，他

0: 兢兢业业发挥了个人的品牌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林有了自己开一家眼镜店的想法。他选择了大连久负盛名的人气商圈，一间30多平米的小店，一直开到今天。
1: 我看都是农贸市场啊，或者买菜啊、买鱼啊、买肉啊，是这么一个店。那么在这里开个眼镜店，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2: 因为20年前大连最好的地角的都是天津街啊、大商啊、西安路什么的，那边费用比较大，这边比较适合大众，我们可以做的产品呢，就更多的给老百姓服务让利。
0: 要让利于民的这家小店，20年店面没变，变化的是女儿接了班。
3: 我爸实际上的定位就是帮更多的老百姓去解决他的视力问题，让更多的人看清楚。
0: 王林的女儿王清河出国留学，和爸爸就读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所不同者他比爸爸学的时间更长。5年回国后，他按部就班在爸爸开的这家小店里接续了爸爸的工作。如今他的女儿都6岁了，从专业选择到就业安排，这父女俩的事业无缝衔接。
1: 那你对你爸爸从事的行业，包括你后来接班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这个行业？
3: 我觉得这是个健康工程吧，也是一个大工程。
0: 中国有句老话，术业有专攻。经过5年系统学习的王清河，谈起专业上的事儿头头是道。
3: 回国了之后了解咱们的那个是属于眼科，但是在国际上是属于视光学，它是两个方向。眼科学的话，它是研究眼睛的疾病的，而是眼视光学是在你眼睛没有疾病的情况下，我们是用我们的专业给你的眼睛做一个矫正，让你有一个清晰的像，可以看清楚，它是两个方向。
1: 那么这两个方向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3: 怎么讲，专业性的话可能是一个延展度不够，实际上它不是说眼睛有疾病看不清楚，就接触一些顾客吧，它是有散光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对这个散光的了解不透彻，它就没给它加上散光，就影响了它的视力，它看东西总是不清晰，在不清晰的情况下又没有人告诉它你是因为散光看不清晰，它可能觉得哎呀，我的视力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如果说年纪小的话矫正还可以，如果年纪大了的话可能会影响他的视力，可能就像他想的那样，是他的视力就提高不上来了。
0: 女儿的理论功底帮助他解决了许多现实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爸爸的实战经验在化解矛盾时同样有效。
2: 有患者啊，配了眼镜，然后戴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呢发现看远问题不大，等看近的时候出现双眼，就需要我们要检查的看远的一个双眼视功能，还要检查的看近的双眼视的功能，发现问题重新配置眼镜，看近再不重影。有的眼镜店他解决不了的，原来配镜的那个店家就说度数也对呀，我什么制作的瞳距也对呀，哎，你怎么回事？他不知道，就叫他去看看眼科什么的。朋友介绍说你到太原街这个商业街找个王林眼镜啊，你别看他门头小啊，你找到一个王林老师，叫他帮助看一下。我给他看了以后，给他做了眼镜，就把他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小店不大，能让老百姓口耳相传，凭的是记忆，也说明了人缘。记者正采访时，就遇到一个没事过来看望王林的老朋友。
1: 我是记者，正在采访，能咱俩唠两句，跟王林熟吗？
2: 就老顾客了，脸上戴着眼镜都是
1: 这样。是啊，那笑得这么灿烂，你今天来干嘛呀？
4: 今天来看。
0: 这位陈大哥因为配眼镜跟王林认识后，就成了朋友，有事没事就过来看看，并时不时把他的朋友介绍来配眼镜。
1: 那你作为老朋友怎么评价他这个20几年开这么一个店？你觉得他开得成功吗？
4: 还行
1: 啊，还行在哪？
4: 我知道我认识的人也到他这里很多。
1: 是因为你引荐来的吗？
4: 我跟你说，我到这的人 他都不知道，我先跟他们说，他们就过来了，完了过去配了
1: 啊，
4: 配完以后回去跟我说，挺好，好了就行了。
0: 老百姓来配眼镜要的就是一个好，老王也好，小王也好，爷俩为了大家好，在给顾客配送光明的同时，不断地就发现了问题，切磋技艺，与顾客坦诚交流。比方说，在小孩子视力减弱的问题上，女儿王清河首先发现了一个端倪， 小孩子出现视力减弱与握笔姿势有关。
3: 实际上通过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主要原因还在于孩子的握笔姿势。
1: 你跟好多家长交流过这种想法吗？
3: 交流过，来检查的小孩子，就是偏小一点的小孩子，我基本上都会跟家长去交流这个事情。孩子大部分都会出现在握笔姿势的不正确的情况下导致的眼睛近视，或者是两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
0: 作为一个6岁女孩的妈妈，王清河在面对孩子视力变化的问题上可谓心细如发，她把自己的观察与发现不停地与来到店里的家长沟通，并给出及早矫正的方法，让孩子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世界，想未来。
3: 未来的打算传承吧，就是不忘我爸的初心，然后把这个店传承下去。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

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六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31号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六月一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五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网

0: 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5月31号下午，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花椒。小小花椒到底有着多少文化内涵和药用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利用它呢？今天请听我们膳食养生的这部分内容，温中止痛说花椒。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膳食养生的环节当中呢，我们继续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和我们说一说花椒的功效。
1: 纵观人们使用花椒的历程，从作为定情信物到后妃专用，再到造福百姓，从椒茶椒酒到今天的麻辣美食，一颗小小的花椒见证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演进历史，体现着中华传统饮食文化博大精深的厚重气质。而智慧的中国古人不仅赋予了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创造了多种食用方法，还深入研究了花椒所具备的药用价值。那么，古人发现了花椒在中医养生方面的哪些重要作用？都有哪些传奇药方中暗藏着花椒的小小身影呢？温中止痛说花椒。
2: 一粒小小的花椒竟蕴含着这么多的文化内涵和食疗价值。一粒小小的花椒见证了饮食文化的变迁，融入了人们的日常餐饮之中，成就了人间的美好，诉说着一个个平凡美好的日子。那么在这种平凡和美好的日子当中，花椒又有哪些食疗养生的价值呢？我在这里跟大家一一的讲一下。小小的花椒功效大，我们来看一下花椒的叶子。花椒的叶子具有温中散寒杀虫的作用，而花椒的种子当中，我们又分为椒红和椒木两个部分。椒红呢，就是花椒外边的那个壳，它有温中散寒的作用，而且还有祛湿杀虫的作用。而花椒的种子，我们把它叫做椒木，它呢具有利水消肿、平喘的作用。在临床上，由于使用的部位不同，它们的功效各异，可见花椒的整个家族对我们的健康养生都起着不同的作用。那么花椒最早入药是记载在什么文献中呢？我们说，在最早的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花椒的食疗和治疗双重的价值。在《神农本草经》是这样记载的：味辛温，主邪气咳逆；温中，主骨节皮肤死肌；寒湿痹痛，下气。久服之，头不白。那么后世关于花椒能够治风寒湿痹，能够温中，就是导源于此。《本草纲目》对花椒的妙用也有记载，《本草纲目》中说道：椒，纯阳之物，七味辛而麻，七气温以热，入肺散寒，治咳嗽，入脾除湿，治风寒湿痹，水肿泻痢，入右肾，补火，治阳衰搜缩，逐热，久痢诸症。说的就是花椒它的温热之性，能治疗由于阳虚而导致的风寒湿痹、泻痢等。那么现代研究也表明，花椒含有花椒精油、生物碱、黄酮、酰胺等，那么对于人体的消化系统的疾病，或者是呼吸系统的疾病，都有很好的食疗养生的价值。 花椒在药用的时候一共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花椒的果皮，我们叫椒红，其次呢是花椒的种子，我们叫椒木。花椒的果皮具有温中散寒、止痛、除湿、杀虫的作用。具体而言，它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主要用于消化系统，用于消化系统的阳虚有寒出现的腹痛、泄泻等。比如说李时珍曾用花椒、茴香和大枣治愈了一个70多岁的老妇腹泻5年。因此呢，花椒在治疗腹泻的时候常常会配合茴香、枣肉或者干姜或者人参或者白豆蔻、草豆蔻一起来使用。另外花椒呢还可以用于呼吸系统的哮喘，我们常常用花椒和生姜煮水来饮用。花椒治疗痛症，张仲景呢曾有一个方子里边就有花椒来治疗痛症。那么治疗虫症来说，张仲景就有一个乌梅丸里边也有花椒来治疗蛔虫导致的蛔蕨症。另外皮肤瘙痒，我们可以用花椒煮水来外洗来除痒除湿。现代妇女有的时候生完孩子之后需要蛔乳，我们也可以用花椒和红糖一起煮了之后服用，有助于蛔乳的功效。那么对于椒木来说，它的主要功效是利水消肿和平喘。金匮要略记载了一个方子叫杞椒利黄丸，就是防杞、椒木、晴栗子、大黄，其中的椒木就是花椒的种子，它有利水消肿的功效。椒木还有平喘的功效，如果你经常哮喘，咳嗽出来的痰是特别的清晰，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用花椒的种子椒木来煮水喝，帮助你恢复健康的呼吸。小小的花椒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花椒可以说是德医双馨。其德，花椒上可以祭祀敬神，中可以敬献长辈，在下呢可以帮助子孙繁衍昌盛，而其一呢又能驱虫解毒散寒，所以花椒的作用可谓广矣。在《诗经·唐风》有一句话叫做椒疗之时繁衍盈菊，我愿意把花椒的前世今生以及养生保健防病的知识双手奉献给您，特别是深谙中国养生文化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生姜的食疗药用功效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中草药有着许多动人有趣的民间传说，既有不可思议的神话魔幻魅力，又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留香。这之中的善良、美德、扶老爱幼、劫富济贫等等等等，饱含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以及健康的向往。可以说世间一草一木皆有灵性，我们生长于其间，依靠草木滋养，一切草木皆可为师。本草传奇，听百草故事，学中药知识。
4: 二月兰，三百草， 四夜深，五味子，六神曲，七叶莲，八厘麻，九里香，独活灵芝草，当归守乌参。听百草故事，懂中药知识。六月花神和

0: 花中君子似芙蓉，亭亭玉立在水中，也可生清去暑热，此能补土消烦浓。荷花呢亦称作莲花，民间传说农历6月24日是荷花的生日，因此呢荷花有六月花神之称。历代文人对它都留下了许多名言佳句，例如唐代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商隐的唯有绿荷红汉淡，卷舒开合自天真；宋代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红花别样红；包昭的冠五华之仙草，超回照之灵木；以及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等，都称为吟诵千古的名句。作为药用，荷花呢一身都是宝，它的十大部分：荷花、荷叶、荷蒂、荷梗、莲子、莲须、莲房、莲心、藕节，均是历代医家的药材。荷叶性平味苦，有清暑避秽、生清醒脾、化瘀止血的功用。每逢夏季，在炎热的南方，民间多有吃荷叶粥的习惯。它的做法就是选用新鲜的荷叶一张，洗净煎汤，再用荷叶汤同新大米煮成稀薄粥，待粥将成时，加入少量的冰糖，烧煮即可。荷叶粥呢，有解暑热、降血压、降血脂及减肥的功效，适合于夏天治疗感受暑热、头昏脑胀、胸闷烦咳、小便短赤等症。在荷的十大药用部分中，莲子入药最早，《神农本草经》上就把它列为上品之药，还称之为水之丹，说它能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久服轻身耐老，不积延年。莲子的功效又可用养心、怡肾、补脾、固色八个字来概括，古人呢把它当作一种强壮滋补药。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华养生，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小环节呢是健康。

0: 问答，来自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杨国旺医生将和您说一说分期治疗对于肺癌治疗方面的意义。
1: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2: 实际上呢，分期呢是为我们治疗的选择治疗手段，是为它来奠定基础。比如说像临床分期为一期、二期以及部分三 A 期的病人，这些患者呢首选的治疗一定是手术。如果是二期和三 A 期的病人，那么他手术以后可能还要做术后的辅助化疗。那么如果患者是一个三 B 期或者是一个四期，我们一般就叫做晚期患者，那么这个时候呢手术一般就不做了，那么他所接受治疗应该是非手术为主的一个综合治疗，包括放疗、化疗以及中医中药治疗。所以说分期呢非常关键。那么分期我怎么能够获得呢？我就要对患者进行一个完整的检查，基本上是从头到脚，像刚才我们讲的头颅的 CT、胸部 CT、 腹部 B 超甚至骨扫描，这些检查我们都要做
1: 全方位评估。
2: 全方位检查以后那么患者的分期基本就能够得出来了。
1: 就是根据你的什么情况，然后咱们来确定治疗方案。
2: 对，
1: 这点很重要。虽然一些肿瘤患者还有他的家属可能不愿意听您这已经中期了，您这已经什么晚期了，不愿意听，很抵触，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事实接受下来。
2: 对，
1: 因为它决定着我们的这个治疗
2: 的方案的确定。
1: 是
2: 因为它这个分期呢它是客观存在的，就是即便我们躲避我们也避免不了。
1: 对，是这样。那现在啊，我们经常讲人呢体内存在着这个癌症因子，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可能性。那么怎么样才能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不激活癌症因子？通过一些科普宣传、报章杂志，我们也能多多少少有所了解。比如说你少抽烟，像您讲的抽烟不喝酒，保持健康生活方式，适量运动，然后还有什么不吃油炸的不吃霉变的等等。那么我们这么做了，真的能够做到说在有限的范围内不去激活他们吗？
2: 是，确实是，确实像您所说的，肺癌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它是一种跟生活方式呢关系比较密切的这么一类疾病。比如说我们为了要避免不得肺癌，或者说减少得肺癌这种机会，第一呢就要减少外界环境当中的一些致癌因子对我身体的影响。戒烟，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另外呢，环境的一些污染物，比如像刚才我们讲的一些放射性元素氡，或者是一些空气当中的一些微粒，这样我们尽量避免要少接触或者是不接触，这是一点。第三点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了肺癌的发生跟一些肺部的慢性的疾病有关系，像慢性阻塞性肺病，像肺结核。那么我们如果得了这些病要积极去治疗，避免它以后演变或者恶化成为肺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生活起居方面要注意一些。实际上肺癌呢可能就是说跟饮食的因关系呢不是很大，它不像胃癌或者是结直肠癌，那么它跟饮食的这种因素关系非常密切。肺癌的话跟吃实际上关系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在吃什么或怎么去吃这方面也应该多多少少应该注意一些。比如说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的这些，那么主要含在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当中，因为这些的话有助于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和提高自身这种抗癌变的能力。那么它不仅仅对于肺癌预防有效，对于其他肿瘤的预防也有一定的效果。
1: 对，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大家呢不要心里太紧张，觉得今天我一不小心吃了一个长芽的花生，完了，那我这有可能我就得肺癌了，一下子就心里小心翼翼的，很忐忑，甚至为之不安很长时间。那这样是对健康不利的。
2: 对，
1: 所以大家呢要从这个大节上总体的去把握。那健康生活方式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做到的，我们的坏习惯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改掉的，慢慢来，只要有这个愿望就是好的。那节目进行到这儿，我想请问一下杨大夫，那您在门诊的时候病人问您问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您有感觉吗？
2: 我们实际上病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带着各种各样问题来，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些问题汇总一下呢，应该说问的最多的就是说我要不要忌口，我该吃什么，或者说我不该吃什么，这些可能是患者大家和家属

0: 最关心的话题
1: 啊、哦，就问忌口、啊。那么我们到底要不要忌口呢？
0: 实际上，我的个人的经验来讲，刚才我也提到了，肺癌呢，实际上它跟吃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但是呢，在于饮食这方面，我们还应该有所注意。第一呢，就是说患者可能在这方面存在一些误区，就是说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老是怕这个病跟吃有关系。但是我个人观点呢，肺癌患者来讲，食谱呢不宜过窄。
1: 啊、不能太单一，
0: 不能太单一、
1: 嗯嗯嗯、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吃什么不吃什么，也要根据患者的体质和病情来决定，
1: 嗯、
0: 不能说千篇一律。但是总体来说呢，总的原则应该是高蛋白、高能量、富含维生素的，以这些食物为主。
1: 对、
0: 啊，
1: 大家不要觉得说我就不吃好的，我要把这个癌细胞给
0: 饿
1: 饿死，最后您自个儿身体定不住了。
0: 对
1: 对，所以在忌口的问题上啊，千万不要盲目，要听大夫的话。
0: 对。
1: 中医学呢，我们知道是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和疾病斗争过程当中积累起来的理论和实践的结晶。中医呢，对肿瘤的治疗强调了调节平衡的原则，那么双向调节、整体调节、自我调节还有功能调节，通过这些方法来恢复增强机体内部的抗病能力，从而达到阴阳平衡治疗疾病这个目的。那我们的肿瘤患者呢，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正确的认识，然后呢，科学的选择和手术、放化疗这些现代的治疗手段有机的结合，那么各取其长，补其所短，给自己、给生命一个新的希望和新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少年肥胖这个话题。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我们都知道21世纪呢，肥胖将成为这个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素有儿童成人病之称的肥胖症呢，在中国发病率现在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有些个别的大城市啊，已经突破了20%的比例，可以说严重影响着儿童的健康成长。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青少年的肥胖哈？青少年肥胖的危害性又表现在哪里？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和治疗？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朝阳医院西区内分泌科的主任高山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欢迎您，高大夫。
15: 大家好，我们今天呢来谈一下我们对于公共健康中一个很紧要和关键的问题，就是青少年肥胖的问题。那么肥胖病呢，实际上呢，我们认为呢，它是一种疾病啊。肥胖病呢，是体内呢脂肪堆积过多或者分布异常呢，导致的体重增加的一种多因素的代谢性疾病。那么这种疾病呢，它的危害呢比较广泛啊，不仅呢会导致这些慢性的成人性疾病，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脂肪肝、血脂异常啊。 那么还有痛风啊，这些所有代谢相关的疾病的风险增加。另外呢，在青少年啊或者儿童期的这个肥胖的危害呢，可能比成人会更加的显著，因为这部分孩子呢，他的生长发育还没有完成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不仅会影响孩子的脑的发育和青春期的这个发育啊，那么还会导致呢相应的心理的问题异常啊，这部分孩子呢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另外呢，跟孩子的学业认知能力啊，跟社会相处的关系啊，都有很密切的关联性。
14: 对，我觉得一开始呢，高大夫就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肥胖症的危害性跟大家谈了很多哈。其实这个是一个重点，一会儿我们会继续深入的来谈哈。那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来说一说这个，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肥胖它是一种疾病，尤其是对这个青少年来说哈，那可能很多家长或者说一些朋友他就不太会重视这个问题，他可能觉得尤其是东方人的传统观念，总觉得这个小孩长得胖一点多可爱啊，能吃能睡啊，但实际上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哈。我觉得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先和大家来谈一谈这个儿童肥胖，它究竟像您说的它是一种病，它为什么是一种病哈、来澄清一下大家的一些误会。
15: 我们说这个总体的来说，我刚才说了肥胖呢，它是指我们体内的脂肪呢就是过多啊，或者呢分布异常，那么导致了呢我们机体的话呢发生了一些内分泌或者是代谢的改变，那么我们统称成为一种疾病。但是呢，就是我们怎么来衡量或者是怎么来判断来称为是一种病或者是一种异常。
14: 对，
15: 那么我们呢有几种办法，那么这种办法呢最通用的最简洁的就是我们说的体重指数啊，尤其是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我们基本上这个指数还是比较通用。那么也就是这个孩子的体重相对于他的身高来说产生的这个比值，我们叫 BMI 啊。那么就是用这个他的公斤体重啊除以他身高的平方。对于不同生长阶段的孩子以及不同人种，这有一个标准的生长曲线。那么这个生长曲线是指90%或者是85%这个阶段的孩子所能够达到的这个界限值。那么超过这个标准以后的话，我们都认为他的脂肪的堆积大于了他应该达到的这个身体身高比例的这个状态，我们都会称之为，就是大于90%这个分位线的话会称之为肥胖。
14: 对，就实际上医学是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标准哈。
15: 对，
14: 那么咱们可以从一些这个数据上了解，目前呢中国内地哈大城市7到18岁的这个儿童青少年当中呢，100个男生呢就有12个是超重5个肥胖，那么100个女生呢就有7个超重3个肥胖啊，可以说这个超重和肥胖的发生率呢就是已经成这种上升的趋势了，而且这个学生的体质这是非常关键的，成下降的趋势，就是说已经影响到孩子的这些健康了哈。我觉得这个是不容小觑的，如果在他这个青少年时期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的话，那么就是说他长大以后一系列这成年人的这种
15: 慢性病
14: 就全都会发生，甚至他就会提前来临啊，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咱们接下来就谈谈它的危害性吧，究竟有多大。
15: 首先的话呢，您刚才说的那个数据啊，实际上是一个全国的统计数据，可能也相对的滞后一些。
14: 滞后了
15: 啊，我们实际上在北京地区，我们这个统计的数据呢远远高于这个值，甚至一些城乡结合部的一些统计数据都要比您刚才说的那个可怕的多啊。实际上我们在北京城区统计的这个数值呢，这个6到18岁儿童的肥胖呢那么在10年前就大于了20%啊，
14: 天哪
15: 啊，就是比较多啊。那么这部分的孩子呢，实际上我们10年之后再回访的这部分孩子，绝大部分呢他在幼年期成，就是儿童期肥胖以后呢，这有一个轨迹效应，那么他到了青春期或者是成年早期仍然保持了肥胖。那么在这种肥胖的人群中呢，孩子中呢有一半是血压是异常的。 大家可以想象，有一半血压是异常的，
14: 才十几岁，
15: 对，十几岁到二十岁出头的孩子，那么在这些肥胖的孩子里面，有一半血压是偏高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有一半的孩子呢有血脂异常和脂肪肝，伴随的糖尿病的增加啊，风险的明显的增高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称之为代谢综合征的这种所有的心血管风险呢，都在这些孩子的身上呢，我们能看见已经有早期的动脉硬化的这各种迹象。
14: 对对。
15: 那么这种危害的话呢，而且会持续下去。我们现在在这个儿童期的他这个糖尿病的检出中呢，其实以前的话，儿童和青少年里面我们很难得见着二型糖尿病，但现在已经很普遍。我们在新发的二型糖尿病中，甚至有45%左右的孩子都是二型。也就是其实中国的一型并不高发，但是二型呢，随着孩子们的肥胖啊和这些生活方式的错误啊，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的慢慢的累积啊，那么我们糖尿病高血压啊，那么这些疾病啊，成人的慢性疾病在儿童和青少年期呢就发展，就是呈现一个很快速的增长。在我们就是正在进行的这个北京市科委的这有一个叫做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代谢综合征的这个前瞻性研究的这个随访过程中，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孩子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随访他的时候，他只是轻度的肥胖，那么伴有一个血糖偏高。10年之后，我们还不到10年，8年的时候，2012年我们再去随访他的时候，这个孩子不仅有糖尿病，还有严重的血脂异常，有肾功能不全，高血压。
14: 哎呀，这听起来真的非常可怕。
15: 他才20岁、那么他就已经是
14: 三高了。
15: 不光是三高，我们肾功能不全是属于伤残，就属于疾病导致的伤残。肾功能不全，肌酐400多，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个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他父母还没有把他养大成人，长大成人，他还没有对社会有什么工作呀，就这种贡献，那么他已经开始伤残。而且我们发现，如果这个孩子发生的这种成年期，就是青年期，甚至是青年期发生的这种糖尿病啊，那么他的危害性，就是二型糖尿病比原有我们认为很可怕的一型糖尿病，实际上预后还不好，寿命还要更短，平均寿命还不到50岁。
12: 人们常说一胖毁所有，青少年肥胖既不是简单的营养过剩，更不是健壮的表现，它们表现为体重增加，大量的脂肪沉积，身体笨重，行动迟缓，活动能力差。青少年肥胖危害性极大，肥胖使脂肪在脑组织堆积过多，形成神经网络，发育差，智力水平降低，脑反应不明显等。青少年肥胖是培养成年疾病的温床，会给孩子们埋下成年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糖尿病等疾病的祸根，所以我们要对青少年肥胖提起高度的重视。
14: 这个听您的这一系列的分析，我觉得非常的严峻，不容乐观哈。这是就这孩子的个人来说，那么其实从这个整个孩子的整体面来说，您刚才也说了，他现在这发病率非常高，已经远远超过了20%哈。那么甚至有些个别的地区已经达到了40%。那可以说就是说，两个孩子当中，差不多就得有一个孩子是肥胖症。
15: 是。
14: 这个就是说听起来蛮可怕的哈。那么我们还是要来谈一谈，就是说他的这个危害性。刚才您也说了，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些慢性疾病，就是让它提前来临哈。另外，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智力啊，行动问题啊，
15: 对
14: 啊，包括性早熟。咱们是您是内分泌科的啊，
15: 对，
14: 这可能直接涉及到这个方面的问题。
15: 是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也很困扰着家长和孩子们哈。首先的话呢，就是对于他肥胖啊，对于我们就是脑的发育啊，和我们青春发育都是有很明确的影响的，而且是一个不良的影响。那么

0: 问题，就是跟周围人社会相处的这种社交的能力啊，
1: 嗯、
0: 都是明显的差的。另外一个呢，还有呢，就是大家可能这个问题，可能大家早都会注意到，就是这部分孩子普遍的就是自信心差啊。那么因为他自我形象差，所以他跟孩子相处的差，会受到一些讥讽或者是一些嘲笑啊。那么导致孩子越来越没有自信，那么越来越丧失就是这种自我表现的欲望和能力，那么会导致他越来越消沉。那么随后的话表现明显的有抑郁啊，甚至呢会有一些孩子呢会有极端的自杀性倾向的行为、
1: 哦、是啊，
0: 这在全球这都是一个很显著的一个公共健康的社会问题、
1: 嗯、这可能在中国也是一个新的变化、啊、
0: 很明显。
1: 就我觉得就在我们小时候，因为可能那会儿胖子并不是很多、
0: 嗯、
1: 小胖子并不是很多，
0: 对对对，
1: 就班里有那么一两个，哎，可能大家反而都会觉得他们挺可爱的，而且他们的性格发展的也是比较健康的，
0: 嗯，
1: 而且比别的孩子反而显得要开朗一些，
0: 嗯，
1: 那可能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了，是吗？嗯、
0: 现在因为
1: 就现在很多小
0: 因为肥胖它比例越来越高，而且呢、
1: 嗯，
0: 有一些孩子他在幼年期或者是青春刚开始的时候、
1: 嗯，
0: 那么他就变成了严重肥胖。跟我们就是您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的那个时候只是轻度的有点超重肥胖相比的话，它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么这部分孩子行动也很困难，那么他的各种我说了他的学业能力啊，这种能力都差了一些以后的话，他会进入这个越来越差的这个循环里去，那么也会受到一些就是讥讽嘲笑，导致一些问题啊。那么很多孩子也会有一种心理压力增加的这么一个倾向，也会导致很多孩子逐渐的进入精神障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学习成绩也明显的不如同龄的正常体重的孩子，这对他也构成很大的压力。
1: 对，
0: 尤其是在中国啊，中国对于这个学业的这个期待和影响啊，尤其家长们那么都是非常的强和明显。
1: 那刚才您也谈到，就是他这个对生长发育也是必然有这种影响的哈。那从很小的时候就能看出来吗？
0: 嗯、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给家长一个很明确的提醒。实际上，从他出生开始、
1: 嗯，
0: 甚至更早期，我们就说预防肥胖从何时开始、
1: 嗯，
0: 这已经是我们现在科研这个领域里啊，内分泌领域一个热点的一个问题。当然也是一个难点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研究发现，其实它在胚胎期发育过程中啊，就是母体在怀孕过程中，那么它的代谢和生活的规律对它身后的这个影响是很明确的。尤其是在妊娠的早期啊，母体的这种健康状态、生活规律啊，以及情绪啊，实际上对它的基因都是有一定的修饰作用。其实遗传在肥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呢，主要是来自父母的这种，除了它本身的基因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在母亲早期、怀孕早期她的生活习惯、营养状态，那么对她有很重要的影响。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孩子出生以后，那么我们说他从零到一岁开始这一阶段就是一个关键的时期，还有就是他五岁的这一个时期，以及他青春发育十三四岁这个阶段，这三个时期实际上都是他脂肪组织形成和代谢的关键时期，都是他发生肥胖的关键时期。所以刚才您提到，就是我们怎么来让家长来监控这个过程，从多早开始，实际上因为他从出生就开始，我们就应该监控孩子体重增长的速度和身高增长的速度是不是在我们刚才提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是不是他的体重跟他的身高的增长的速度是不是匹配的，那么他脂肪有没有过度的沉积，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避免孩子就是随后我们他长得大了啊，我们发现他很胖了啊，已经有一些病了才回来去来治疗或者监控。第一，我们对于肥胖的治疗是很困难的。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呢，他已经有一些病的话，比如说有糖尿病、有高血压，那么有一部分已经是不可逆转的。
1: 那就是刚才您也说到了，比如说青春发育的时候，那时候可能还容易捕捉到一些

0: 迹象啊。
1: 嗯。
0: 那他刚刚生出来1-2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总是凭一些直觉来判断，比如说他突然长胖了，那可以。但是他如果他的身体并没有明显的这种体征的变化，我们怎么来这个来捕捉到他这个要肥胖的这种迹象呢？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力争在国内啊，能够至少在我们所能达到的区域内，用各种有效的途径啊，我们来呼吁啊，整个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之后的话呢，我们还要来建立和健全对这个孩子，就是从婴幼儿开始的这种生长发育的监控体系。那么，作为家长的话呢，应该从孩子出生开始啊，就必须定期去保健院，或者是社区卫生站也好，或者是一些医院的儿科初级的保健体系也好，利用这些有效的，其实国家还是提供这些保健途径啊。我们希望家长能有这个意识，把孩子带到这个保健所去啊，去称这个身高，那么体重啊，然后的话呢来监控这个孩子长的速度。正不正常？那么，有没有发育的异常？以及呢，孩子其实在他从0到3岁这个过程中，他的脑其实逐渐的这个各种功能在慢慢的发育。那么，大家可能很快的会注意到他什么时候会爬，什么时候会走，什么时候会说话。实际上，我们都需要有效的来监控他这些发育是不是正常。那么，生长的速度呢，也不容忽视。那么我们是不是按照这个正常的次序在长，如果一旦实际上有的孩子你看上去他并不胖，但是我们一测这个他这个生长曲线啊，他已经是超重了。如果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在国外的时候，他有很小的孩子，就是1岁多2岁，他就发现了这个迹象以后的话呢，我们就来适当的调整。这部分这个时候还是很容易调整的啊，家长嘛对他的饮食行为呢，他很容易控制。那么他也没有形成这个比较，严重的这种恶性循环，那么还是比较容易纠正。
0: 像这种早期的这种调整和纠正，主要是一种物理的办法嘛，比如说称量，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提取一些什么生化指标之类的，
1: No，没有
0: 是什么概念
1: 这个概念，不用更多。
0: 啊？
1: 其实这个过程就
0: 很
1: 是
0: 容易操作
1: 很
0: 是
1: 容易
0: 吧？
1: 操作，大家就到保健所去啊。孩子们嘛，他都是要躺下称这个身高啊，那么他还在放体重计上称一下体重，那么不要就称完了就完了哈，要看一下这个曲线，因为每个孩子他就是他这个体重不是绝对，比如说5个月是19公斤就成了吗？还是10公斤就重了吗？啊，是要对于他的身高而言，因为我们中国又很地大。我们的民族差异性，或者是南北这个
0: 对，
1: 差异性也很
0: 都不一
1: 强。
0: 样。
1: 那么他的身高和体重的话呢，我们要按照他当地的这个身高体重的生长曲线来看，他是不是超过了这个范围了？超过我们100%，比如说90%的范围，或者是超过了95%的上限，那么我们就要赶快警觉这个问题。那么要来及时的纠正我们的喂养是不是过度啊？是不是能量超过了孩子的需求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孩子可能活动的不够。
0: 对，我觉得这是从根儿上就解决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哈。
1: 对。
0: 但实际上伴随着孩子的成长，可能在他每一个年龄阶段都需要，
1: 来
0: 去
1: 监
0: 注
1: 控。
0: 意来监控，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哈。
1: 对。
0: 我觉得刚才正像这个高大夫所介绍的，目前咱们国内虽然这种体系正在健全起来，但是作为个人来说，尤其是孩子的家长，可能这方面的意识还是不太够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就这个节目，能够提醒广大的这个孩子的家长或者一些相关的这些朋友啊，让他们能对这个问题能够重视起来哈。
2: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1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
3: 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31号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 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 51.2%， 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5月31号下午，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三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西湖的样子随四季更。
1: 品，一本书，
0: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2: 明朝晋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3: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现代社会提供给我们一个纷繁复杂的生活环境，大部分人无法决绝地脱离社会隐遁起来，也无法在社会中不计底线混成人精。但是唐朝大诗人王维的存在，丰富了中国人人生道路选择的可能性。他受到的羁绊，他做出的选择，提供了一种温润平和的过日子模式。换成现在的话说啊，他活得很佛系，也难怪他被称为诗佛。王维从小聪颖，被当时视为神童一样的人物，九岁能主文，十四岁弹得一手好琵琶，曾让当时的玉贞公主意乱神迷，在当时还以孝悌闻名，可以说是唐朝第一暖男。他的作品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首王维的诗《汉江临泛》。《汉江临泛》，唐·王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俊逸浮浅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王维是唐朝开元年间的进士，后来官至尚书右丞，所以又称王右丞。中年后居蓝田辋川，过着半官半隐的悠游生活。他的作品最主要的是山水诗，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体悟精细，壮写传神，具有独特成就。王维的诗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音节舒缓，用来表现幽静的山水和诗人田氏的心情。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作很多，大多具有这种诗情画意融合的特征。《汉江临泛》可以说是王维融化入诗的力作。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画意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层次美，像这首《汉江临泛》就巧妙地运用了艺术构图手法；另一方面是色彩美。王维深知色彩的奥妙，不为文体题材所拘泥，吸纳前人的经验，大胆创新，在这首诗中也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诗人泛舟江上，纵目远望，收脉脉平野于指端，那浩浩江流于画边，为整个画面渲染了气氛。明明是所乘之舟上下波动，却说是前面的城郭在水面上浮动；明明是波涛汹涌，浪拍云天，却说成天空也为之摇荡起来。诗人故意用这种动与静的错觉来进一步渲染磅礴水势，又无意间用了个画龙点睛的典故。诗中的山翁就是山简，晋书《山简传》说他曾任征南将军，镇守襄阳，当地习氏的园林风景很好，山简常到习家池上大醉而归，诗人也想与山简共谋一醉，流露出他对襄阳风物的热爱之情。《汉江临泛》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色彩素雅、格调清新、意境优美的水墨山水画。诗人以简喻繁、以形写意的功力，使整首诗清笔淡墨，融情于景，给人以美的享受。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船头坐三人，中 峨冠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月一首卷。
4: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5: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1: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主持人时代。汉字已经走过几千年漫长岁月，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留存下来而且使用者众多的充满哲理内涵的象形表意文字，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载体。中国书法通过汉字书写展现出线的美、力的美、光的美以及个性之美。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把中国书法艺术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书法艺术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包含了哪些主要的书体？怎样欣赏书法艺术之美？它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书法。中国书法是流行于全中国的一种书写汉字的传统艺术，是以笔、墨、纸等主要工具材料，通过汉字书写，在完成信息交流实用功能的同时，用特有的造型符号和笔墨韵律完成的一种艺术实践。书法里面融进了人们对自然、社会、生命的思考，从而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人格精神与性情、志趣等。中国书法伴随着汉字的产生和演变而发展，历经300多年，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一部中国书法史是一部汉字的演化发展史，也是一部形象的中国文化史。作为规律性的汉字书写手段和通过汉字书写表情达意的艺术形式，书法在几千年发展中，从甲骨文、金文演变为大篆、小篆、隶书，再定型为东汉、魏晋时期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体，每个阶段都有它独特的美学价值和社会功能。在世界各民族中，能将实用文字的书写发展成为与绘画、音乐、舞蹈、雕塑、文学并列的艺术，只有中华民族的汉字书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珍贵财富。
0: 汉字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出现过五种主要字体，就是篆、隶、草、行、真。这五种字体在中国书法史上都占有着重要的位置。篆书一般指的是包括大篆与小篆两种字体。大篆是早期的篆书，主要是指青铜器和石鼓上的古文字。大篆宽泛的含义是连甲骨文字也算在其中的。由此可知啊，大篆是一种字形并不一致的字体。小篆又称秦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统一文字的结果。秦代是以小篆作为正式字体使用的，它结束了秦以前文字混乱的局面，所以汉字的规范性是自小篆出现后开始的。隶书是从篆书演变而来的一种字体，它简化了篆书的繁难字形，又把篆书的圆转笔画 变为接近方折，在字形的结构上完成了由象形性变为笔画性的演化，书写时比篆书方便，为以后真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隶书的出现是在中国的战国末期，早期的隶书还存有篆书的形迹，但发展到东汉时已完全成熟，并且被广泛使用。再说到草书，是人们在书写实践中为了追求方便快捷而创造出来的，以后在书法艺术活动中为历代书法家所重视，得到不断的发展。草书是伴随着隶书同时出现的，大约是产生在秦汉两代相交的阶段，先是被称为草隶，就是书写潦草的隶书，以后又由草隶发展到字形较为成熟的每字独立不相连的章草。相传在汉代末年时，书法家张之佑把章草字的隶书笔意舍弃，采取了偏旁相互借用，书写时使上下字之间的笔势牵连相通，创造成了今天仍然在流行的金草。俗称的草书一般就是指金草这种字体，而唐代的书法家张旭、怀素在写金草的过程中，更是把草字加以放纵，书写时笔势连绵，一笔写出连带的数字，字形的大小偏正变化多样，又形成了狂草。所以说各个大字体又包含了很多小种类，变化多样。行书是一种处在真书和草书之间的字体，它比真书书写起来快，比草书字体容易认识，在日常应用和书法活动中也曾被大量使用。在行书当中，按照它的书写形态区分，偏于楷法的称为行楷，草法采用多的就称为行草了。真书又称正书、楷书，在五种字体中，真书是产生最迟的一种，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在使用它。真书的出现是在汉代隶书和草书使用阶段开始产生的，它的优点一是方便书写，简省改变了隶书的笔法，二是匡正了草书的无固定标准、结构不严密的弱点。总之，真书的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容易认识，为人们所乐于接受，就成了书写的楷模，所以又被称为楷书。由于真书的应用范围广泛，书写时可大可小，又有小楷、中楷、大楷等不同的功用和称呼。总体来说呢，这几种字体各有千秋，真书之美是正大光明、仪态万方的包容之美，草书之美是灵动流畅、千姿百态的变化之美，隶书之美是厚重凝聚、庄严典雅的宁静之美，篆书之美是在变化中寻找平衡的奇正相生、逶迤盘旋的活力之美。
1: 书法不仅仅是文字的记录，更是一种视觉艺术，它不仅仅是文字的书写，更是通过笔墨、结构、布局等元素传达情感、意境与审美理念的艺术形式。欣赏书法主要分几个关键方面，第一是笔法，笔法是书法艺术的基础，涉及用笔的轻重、快慢、转折、提按等技巧，通过不同的笔触形成丰富的线条质感，比如说中锋运笔就饱满圆润，侧锋呢就产生变化多端的边线效果，通过这些

0: 笔法，艺术家能够表达力量、柔情、果断或优雅等不同的情感。第二是墨法，墨色的变化也是书法视觉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浓淡、干湿、飞白等效果。通过调整墨和水的比例，可以在纸上创造出深邃、轻盈或者是灵动的视觉感受，增强作品的层次和韵律。第三呢是看字法，就是看字的结构和形态的处理。每个汉字都有它标准的构造规则，但书法家在遵循这些规则的同时呢，会根据个人风格加以变化，让字形既保持可读性，又充满艺术性，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第四是看章法，就是看整幅作品的布局和构图，涉及字和字、行和行之间的空间关系，还有全篇的节奏和平衡。好的章法能让作品整体呈现出和谐统一而又富有变化的视觉美感，就像音乐里的旋律和节奏。第五呢，要看视觉元素的运用。书法作品里点、线、面的巧妙安排，如同绘画中的构成元素，通过疏密、大小、虚实的对比，构建出丰富的视觉语言。例如，单个汉字可以视为一个图形元素，多个字的组合呢，则形成复杂的视觉图案。另外呢，还有创造性的表达。书法家通过个性化笔墨运用，展现出各自的艺术风格和情感世界。创新性体现在对传统书法的继承与突破上，不断地探索新的表现手法和审美取向。同时呢，书法不仅是文字的视觉呈现，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欣赏者通过作品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气质、时代的精神以及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所以书法也被称为无言的诗、无形的舞。它能够通过笔墨的舞蹈、字形的构造、还有布局的经营和艺术家内心情感的流露，创造出既具有高度审美价值又能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的艺术作品。从历史长河来看，中国书法在各代有各代的风尚，例如秦汉时期的书法追求质朴自然，近代则崇尚韵味，宋代非常强调意境，元代和明代则是注重气势。每个朝代都有代表性的书法名家，例如书圣王羲之，他生活在公元四世纪的东晋时期，他擅长多种书法体，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求美见秀，作有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唐代有初唐的欧阳询，他的书法风格呢是严谨工整，气势奔放，气韵生动，创立了欧体。颜真卿，他生活在以肥为美的盛唐，他的楷书化瘦硬为饱满，结体宽薄而气势恢宏，创立了雄浑敦厚的书体颜体。那宋代呢，有宋四家，就是宋朝时期四位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他们把书法意趣呢推向了极致。这四个人的书法都具有自由、豪放、率性的意味，却又各自有所偏重。例如米芾的字偏于跌宕起伏，黄庭坚的字呢偏于挺拔豪迈，苏轼的字则偏于端庄流畅、刚健婀娜的意境。那这些书法大家流传下来的作品呢，非常的珍贵，是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1: 作为汉字书写载体的书法艺术，也是文化的使者。书法对同在汉字文化圈的日本、朝鲜半岛影响最大，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书法风格也在充分吸收中国书风的基础上融入了本国特征，并且各有发展。日本江户时代通过唐传从中国引进了许多和王羲之有关的法帖，并在日本重新临摹翻刻，使其作品不断普及，从而形成了日本延续至今对书圣王羲之的推崇。而无论是汉字还是中国书法，传播到朝鲜半岛的时间都要早于日本。已发掘的文物资料显示，大约公元前三世纪，韩国开始使用汉字，之后各时代的历史与学术都用汉字来记录，直到1446年创造韩文字母以后

0: 才有了韩文书法，但主要在女性之间使用。直到今天，韩国书坛的主流还是汉字书法。由于文化的不同，韩国书法在学习中国书法的基础上，保持了本民族特有的书法美，形成了与中国、日本相区别的韩国书风。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书法文化具有国际性。在西方，书法被认为是最后为人们认识和了解的中国艺术。除了对汉字的象形特征、书法笔法和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深入了解外，最主要的是西方并没有相对应的艺术形式。20世纪以来，随着对抽象艺术理解的深入，许多西方画家作品借鉴了书法。侨居西方的中国文人和收藏家不断介绍中国书法艺术，使得中国书法在西方的传播更加深入。中国书法在美国的发展和艺术史学家方文有很大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方文在普林斯顿大学培养了数位以中国书法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立了非常重要的书法收藏，并举办过重要的书法展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幽兰认为，法国学生对中国书法很感兴趣，但对中国文化相当陌生。对于他们来说，书法艺术是通过笔画来展现人的身体和心灵的延伸。法籍华人艺术家、哲学家熊炳明曾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中国哲学的核心是书法，所以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幽兰表示，从这一角度延伸，可以发现中国的空间跟西方的空间很不一样。西方几何学把空间分隔开来，中国的构图却是基于空间的各种元素连接在一起。写字的时候就发现笔画之间都有关系，整个笔画最终构成一个字，这个字在一个中心里面。
1: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书法艺术在国际交流和文化传播中承担着重要角色，成为当下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有力切入点。近年来，中国书法家协会组织了一系列中外书法交流活动，其中汉字之美、中国书法环球行项目呢，是开展国际交流的主要平台，已经在法国、德国、葡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加拿大、比利时、俄罗斯等国家举办了书法展览，吸引了众多海外观众领略中国书法之美。以上就是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感谢各位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支走了冷炙，吕系二人前心腹家人每夜伏于批政府之门四查动静。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批政府见吕系行色照旧，乃密请齐举、共华、贾华、追传等夜至其家，商议盈利重耳之事，至五更方散。这一切自是被吕系二人的心腹看在眼里，忙环抱吕系。吕医生曰：
7: 深夜相聚，一聚便是三个时辰，不能不令人生疑呀。
0: 希瑞道：不用生疑，秃上头子明摆着的，他们在商议谋反大事。吕医生道：
7: 就是知道他们在商议谋反，你我手中无凭无据，也不能治他们的罪呀。
0: 希瑞道：这一点兄就不必担心了，弟有办法拿住他们的罪证。说必遣人去请涂案仪。待涂案仪来到之后，细瑞劈头来了一句：
7: 此祸至矣，奈何？
0: 图案仪大惊道：
7: 祸从何来？
0: 细瑞道：
7: 此前朱李克是右军，今克已伏法，主公欲要诛子，吾等以子有盈利之功，不忍见子之受诛，是以告也。
0: 图案仪双目流泪道：
7: 以乃一勇夫耳，听人所遣，不知罪之何在，为大夫救之。
0: 希瑞道：
7: 主公对此甚怒，不可以言解之。
0: 图案仪道：
7: 用甚？
0: 希瑞道：
7: 用心。
0: 图案仪不解，反问道：
7: 用心？难道要吾把心挖出来献给主公不成？
0: 希瑞道：
7: 那倒不必。
0: 图案仪欲言又止，希瑞解释道：
7: 吾之言心乃忠心耳，子若能一心事主，为主公排忧解难，获利消矣。
0: 图案仪道：
7: 主公贵为一国之君，还能有什么忧愁之事需吾来排解？
0: 希瑞道：
7: 有。
0: 图案仪道：
7: 甚是？
0: 希瑞道：
7: 金里克之党批政父与其余大夫阴谋作乱，欲逐主公而那公子重耳，子可扬为巨诸，而见批政父求为同党，获其谋反之政而后出手，这样一来，子乃主公有功之臣，必将大用。不止大用，吾还要上奏主公，割所许批政父傅魁之田300,000而酬子，子不止脱祸，而且得福，吾不敢不贺。说毕，双手抱拳以揖。屠岸夷还了以揖道：“岸夷死而得生，大夫之赐也。岸夷没齿难忘，然岸夷不善为此，奈何？”细锐道：“言辞之事不必愁，吾这就交之。”当即拟出问答之语，使屠岸夷一一熟记。是夜，屠岸夷亲叩批政父之门，言有密事。批政父以罪请辞之，避而不见。屠岸夷守在门外，后至三更，尚不肯离去。批政父无奈，命随侍之人将他请入。屠岸夷一见批政父，便扑通一声跪了下去，以头触地，呼曰：“请大夫救我一命。”批政父惊而问之：“此言由何而起？”屠岸夷道：“主公因我助李克而杀卓子，将家禄于我，特来求助于大夫。”批政父摇手说道：“非也，今吕系二人为政，自应求他们才是。”屠岸夷道：“此皆吕系之谋也，吾恨不得食其肉，岂能求他？”批政父将信将疑，又问道：“既如是，子当何为？”屠岸夷道：“公子重耳仁孝，深得世心，国人皆愿待之为君，而秦人恶夷无备约，欲改立重耳，若能得到大夫手书，宜按星夜去敌面见重耳，是合秦敌之众，大夫亦究故太子之党，从中而起，先斩吕系之首，然后主夷吾而纳重耳，大事成矣。”批政父道：“此说甚好，但谁敢担保子之言乃是出于肺腑？”屠岸夷道：“俺以自己担保自己。”批政父道：“怎么担保？”屠岸夷蹑指出血，誓曰：“俺夷若有二心，当是何足受诛。”批政父方才信之，约次日三更来其宅再会。至期，屠岸夷单身而至，其举共华、贾华、追传、舒亮、雷虎、南宫、山地亦相继来同，后四人者皆世子申生门下，加之批政父、屠岸夷，共是十人，比十人杀羊为盟。誓曰：“吾等对天而誓，夷吾无道，不堪为君。吾等万众一心，主夷吾而立重耳，有违誓言，不得好死。”誓言毕，批政父设宴款待众人，尽醉而别。屠岸夷佯装回府，却转入细锐之家密报之。细锐道：“此言无据，必得批政府手书方可正罪。”屠岸夷点头称是。至一日三更，复至批政府之家，索其手书往迎重耳。批政府已将迎立重耳之手书写就，书后署名共是九位，依次是批政府、齐举、共华、贾华、追传、舒亮、雷虎、南宫、山地九人。屠岸夷越过盈利之书，挥笔写上自己大名，位列第十，而后双手交还给批政父。批政父监封停当，再交夷吾主曰：“吾等性命交付子手，子要小心在意，不可泄露。”屠岸夷得书如获至宝，径投细锐之家，将书呈上。细锐越过盈利之书，拈壶大笑道：“平儿等之志，尚敢与老夫相斗，岂不是螳臂当车，自寻灭亡？”言毕，又对屠岸夷说道：“子可在吾府之中暂避几日，没有老夫吩咐，不可出门。”屠岸夷诺诺连声。细锐也不令人备车，只换了两个贴身随从，密至吕医生之家，以盈利之书示之。吕医生切齿说道：“老匹夫果有意志，怎这就面见主公？”细锐道：“国赦乃主公娘舅，这事还得由他出面才好。”吕医生道：“兄所言甚是， 言毕，二人结伴去见国赦，国赦听他二人

0: 人说明来意，又有盈利之书为证，深信不疑，将书怀于袖中，夜叩宫门，见了晋惠公，细叙批政府之谋。惠公大怒，拍案说道：
1: 大胆匹夫，竟敢心生篡逆，死明日早朝，寡人当面正其罪。
0: 次日，晋惠公早朝，吕系等御府五十余敝衣之内，百官行礼已毕。惠公板着脸道：
1: 皮爱卿安在？
0: 皮政府慌忙出班应道：
1: 臣在。
0: 晋惠公道：
1: 听人言讲，卿联络朱大夫，欲主寡人而迎重耳，可有此事？
0: 皮政府欲要否认，细锐仗剑大喝道：
1: 汝休要抵赖，图案仪将手书迎重耳，赖吴军鸿福，图案仪已被吾等于城外拿下，搜出其书，列名者十人，汝还是趁早招了吧。
0: 说的批政府面色苍白，无话可说。晋惠公哼了一声，将原书劈头朝批政府砸去，批政府将头一歪，砸到肩上，又落到地上。吕医生抢步出班，将书捡起，大声唤道：
1: 武士何在？
0: 众武士齐声回道：
1: 吕大夫有何吩咐？
0: 吕医生手指批政府说道：
1: 把这个逆贼给我捆了。
0: 待捆了皮政府之后，吕医生又道：
1: 这简上列名的全是逆臣，我念一个，尔等拿一个，一个也不能漏网。
0: 众武士应道一声好。吕医生暗箭忽明，呼一个拿一个。图案仪字不在其列，还有一个贡华因告假未朝，其余其人全都被武士拿下，一个个面面相觑，真是有口难开，无地可入。吕医生双手抱拳道：
1: 请问主公，这八位逆臣该当何处？
0: 晋惠公一脸怒色道：
1: 押出宫门斩首。
0: 贾华高声呼道：
1: 主公，臣虽有罪，然臣有大功于主公，求免一死。
0: 吕医生抢先问道：
1: 汝有何功于主公？
0: 贾华道：
1: 臣当年奉命伐屈，私放主公，岂不是大功一件？
0: 吕医生道：
1: 狗屁之功，以此而论，汝不至该杀，还该灭族了。
0: 贾华不解道：
1: 这是为甚？
0: 吕医生道：
1: 汝是先主而私放无主，今又是无主，却复通重耳，地道的反复小人逆臣一个，还不该灭族吗？
0: 贾华无言以对。八大臣束手受擒，这是风一般的传遍全城，当然也传到了贡华耳中。贡华忙驱车加庙拜祭一番，其弟贡次问曰：不年不节，您为何要拜祭祖先呢？贡华回曰：
1: 皮大夫等八人被杀，我欲去朝领罪，这一领必死无疑，故而要拜祭先祖。
0: 贡次曰：兄自知此去必死无疑，为甚还要去？不如逃之。贡华曰：
1: 皮政府使秦归来，本不打算入都，是我再三劝解方回都复命。皮政府之死是因我而起，陷人于死，而己独生，非丈夫也。我非不爱生，不敢负披大夫耳。
0: 说毕，不待补志，竟驱入朝请死。惠公亦斩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踢爆文父遭诛，飞奔秦国逃难。惠公命晋卜、李丕九大夫之族，欲尽诛之。奚瑞道：
1: 罪人不奴，古之至也；乱人行诛，足以敬重也。何必多杀，以聚众心？
0: 秦惠公点头称是，赦免了九大夫之族，晋图案仪为中大夫，赏以富魁之田300,000。丕豹逃奔至秦，经冷至引荐，见了秦穆公，伏地大哭。秦穆公慌忙问道：
1: 爱卿这是怎么了？
0: 丕豹哽咽说道：
1: 臣父被昏君杀了。
0: 秦穆公惊问道：
1: 那昏君为何要杀汝父？
0: 丕豹便将其父之谋及被害缘由细述一遍。秦穆公拍案骂道：
1: 昏君，地道的昏君，寡人恨不得将这帮昏君宁臣千刀万剐。
0: 丕豹收泪说道：昏君不止屠戮忠臣，残害

是其一，其二，从百官未嫁之女中选一人为皮爱卿之妻，另买少女少男各50名做皮爱卿之仆。冷挚躬身说道：“臣遵旨。”秦穆公目送着披豹冷挚走出大殿，方又传百里奚、简书、公子挚、公孙枝、内史料以及大夫姚宇等一班大臣上殿议事。四众臣到齐后，秦穆公便将晋之九大夫被杀、披豹劝他出兵伐晋一事一一细述一遍，方问道：“披豹要寡人伐晋，可行之乎？”简书当先回道：“不可。”秦穆公道：“为甚？”简书道：“以披豹之言而伐晋，是助臣伐君，于义不可。”百里奚深表赞同，说道：“助臣伐君固然不可，还有一不可，不知主公想了没有？”秦穆公道：“请爱卿明示。”百里奚道：“晋军知披豹奔秦，必严阵以待。此时伐晋，以强伐强，胜负难定。不若稍待几日，一来晋见我按兵不动，心必待之，待之必泄；二来必一招而杀九大夫，国人会服吗？不服必有变，变而图之，未有不胜之理。”说的秦穆公频频点头，遂把伐晋之事搁置下来。这一搁置便是5年。秦国虽说放过了秦惠公，然上天不放，在这5年之间，非旱即涝，荒灾一年比一年严重，仓库空虚，百姓剥树皮、掘草根以为食。惠公不得不借粮于邻国，然有借无还，谁还肯借给他呀？他想到了秦国，秦国不止与他毗邻，而且还是婚姻之国，但50%未曾交割，割之又不舍，不舍就无颜向秦国借粮。正当晋惠公束手无策之时，细瑞求见，开门见山地问道：“饥民遍地，再不食之以粟，怕是要造反呢。”晋惠公双手一摊道：“连寡人即将无米可食了，哪来的粮？”细瑞道：“借粮，向秦国借粮。”晋惠公道：“咱赴约在先，如何开得了口？”细瑞道：“晋非赴秦之约也，特告缓其期耳。若借粮于秦而秦不与，秦先绝我，我乃赴之有名矣。”晋惠公转忧为喜道：“秦言之有理。”当即命大夫庆政持国书宝玉赴秦借粮。庆政虽然觉得借粮无望，但君命在身，又不能不去。到了秦国，呈上国书和宝玉，不发一言，静候秦穆公诘问。秦穆公读过晋之国书，面无表情地说道：“贵时暂去驿馆安歇，借粮之事容寡人与百官朝议后再定。”庆政拜谢而去。翌日晨，百官朝拜已毕，秦穆公轻咳一声，清了清嗓子，说道：“诸位爱卿，晋惠公得以复国，实乃我大秦相助之力。他也曾亲口许诺，复国后割50%以为谢。今复国已5载，不仅不见其诺，反因天灾之故，开口向我借粮。诸位爱卿说一说，这粮该不该借？”这话虽说是在征求百官之见，但早已定了调子。晋惠公有负于我，他是个大混蛋，这粮不能借。纵观中国历史，哪朝哪代没有几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大臣？秦国岂能脱俗？秦穆公话音刚落，立马站出来5个大臣，大声说道：“这粮不能借。”百里奚、简书互看了一眼，同时把头点了一点，各自趋前3步，异口同声道：“这粮应该借。”若是换做别的大臣，秦穆公早就恼了，可如今与他意见相左的不是别人，乃是他的2个重臣。他耐着性子问道：“这粮为什么要借？”百里奚高声回道：“晋向我借粮，乃天灾之故。天灾之事，何国无有？救灾恤邻，理之常也。顺理而行，天必服我，应当借粮于晋。”披豹念及复仇，攘臂而言曰：“晋惠公无道，天降其灾，趁其机而伐之，可以灭晋，此机不可失。”
未等百里奚检

说开言，姚瑜当先驳斥道：“披大夫之言不谓无理，然古人有言，仁者不成威以邀利，智者不侥幸以成功，这粮还是借的好。”秦穆公沉吟良久道：“夫我者，尽君也；饥者，尽民也。吾不忍以君之故，迁祸于民，借就借吧。”这一借便是50,000斛，运粮的船只相连，史称泛舟之役。也不知是秦借粮与晋得罪了上天，亦或是上天有意考验一下晋惠公是否改恶从善，将兵薄蝗虫与秦。秦自夏至秋颗粒无收，晋国反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秦穆公召简书百里奚批报晋公，问之曰：“今虽大饥，百姓无以为食，未知奈何？”百里奚简书其道：“借粮于晋。”秦穆公叹道：“寡人今日方知二卿之言是也，天灾之事，何国无有？若寡人去东不肯借粮于晋，今日岁饥，何面目借粮于晋呢？”批报摇手说道：“主公不必过于乐观，以臣揣度，我若向晋借粮，晋必不肯借。”秦穆公道：“为甚呢？”批报回道：“晋军贪而无信。”秦穆公笑驳道：“他还不至于这么坏吧？”批报道：“您太高看了晋军。”秦穆公不再多言，遣冷挚一持国书宝玉赴晋借粮。晋惠公虽贪，然受秦二惠，倒也记在心上，当即说道：“冷大夫，您暂去驿馆歇息，寡人这就遣使送粮与秦。但晋一连受灾5年，今岁刚刚有所好转，一下子拿出50,000斛粮济秦，有些太多，是不是？”冷挚知他要说什么，接过话茬问道：“贤君打算借我几许？”晋惠公回道：“20,000斛怎样？”冷挚道：“今岁秦受灾之重，想来贤君早有所闻，20,000斛有些少了吧？”晋惠公道：“那就25,000吧。”冷挚道：“是不是还是有点少啊？”晋惠公将心一横道：“那就30,000吧，一壶也不能多了。”冷挚长叹一声，欲言又止，一内侍大声说道：“请冷大夫去驿馆安歇。”他不得不走了。翌日早朝毕，晋惠公正要退朝，细瑞出班说道：“臣有本奏。”晋惠公道：“请讲。”细瑞道：“臣听人言，今岁秦饥，欲借粮于我，可有此事？”晋惠公道：“确有此事。”细瑞故作不知道：“主公欲将何处？”晋惠公道：“当然借了。”细瑞道：“君与秦粮，亦将与秦地乎？”晋惠公道：“但与粮耳，其与地哉？”细瑞道：“我为甚要借粮与秦？”晋惠公道：“以报其泛舟之意也。”细瑞道：“如以泛舟为秦德，则昔年纳君其德更大，君舍其大而报其小，臣以为不可取也。”这晋惠公欲言又止，庆政怕他变卦，忙出班说道：“主公，臣去岁奉命去秦借粮，秦穆公二话不说借50,000斛于臣，今我若避粮不语，于情于理怕是有些不通啊。”吕夷生抢先回道：“秦与晋粮非好晋也，为求地也，不与粮而秦怨，与粮而不与地，秦亦怨，既然怨之，借他粮作甚？”庆政反驳道：“秦人有难，我袖手旁观不仁，秦有恩于我，我不报答不义，不仁不义，何以治国？”国赦大声斥道：“请政休得胡言！去岁天机尽已受秦，秦福之取而借粮于我，是其余也。今岁天机秦已受尽，尽奈何逆天而不取？以臣愚见，不如约会梁伯，趁机伐秦，共分其地，是为上策。”请政却要反驳，被大夫韩简转了转衣袖，遂闭口不言。晋惠公目视群雄，一字一顿地说：“上大夫

0: 对寡人最是忠心，其言甚善，寡人从之。西爱卿、吕爱卿听旨。细瑞、吕宜生高声应道：“臣在。”晋惠公道：“有劳二卿去驿馆一趟，向秦使婉转告以寡人之意。”细瑞、吕宜生齐道：“臣遵旨。”二人不待朝散，出了晋殿，径奔驿馆，对冷挚说道：“彼驿连发饥馑，百姓流离，今年的收成稍微好了一些，流亡者渐归故里，仅能自给，实在拿不出多余的粮接济贵国，请贵国谅之。”冷挚做梦也没有料到晋惠公会出尔反尔，强压怒火道：“古人有言，同患相续，贵国有疾我君济之，今我有疾，贵国不及一粟，不济也罢，请还我50000斛之粮。”李余生、细瑞自知理屈，反大声喝道：“姓冷的，汝前与批政复合谋，以重币诱我，幸天破奸谋，不堕汝奸，今番又来饶舌，难道想尝一尝钢刀的滋味吗？而君臣果真要食尽粮，可用兵来取。”俗语不俗，能给君子打一架，不给小人说句话。冷挚自忖彼二人不可理喻，冷哼一声拂袖而去。回到秦国，见了穆公，恨声说道：“晋军可恶，不仅不借粮于我，反欲勾结梁伯，共兴伐秦之事。”秦穆公大怒曰：“人之无道，乃至出于意料若此，寡人将先破梁，而后伐晋。”百里奚出班奏道：“梁伯好土功，国之旷地皆筑城建市，而无民以食之，百姓怨声载道，何利而助晋？”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31号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 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 51.2%， 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5月31号下午，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三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

0: 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当前中国服务消费增长较快，民生服务需求旺盛。中国商务部日前介绍，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1到4月份，服务消费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旅游咨询、交通出行、文体休闲、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都保持较快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体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何亚东说，
3: 服务消费季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近日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行业人士一致认为，中国餐饮品牌出海，唯有坚守长期主义，向内夯实价值，向外深度融入，才能在全球舞台上实现从产品输出到品牌价值与文化理念传递的真正破局。来听总台记者唐静的报道。
4: 在28号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珍介绍，过去20多年，伴随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国特许经营行业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在头部阵营中，餐饮品牌表现抢眼，茶饮、甜品等细分赛道持续活跃。
5: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便利店、房屋中介、酒店等传统业态是万店品牌的主力军，但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茶饮、咖啡也开始进入到万店品牌的行列。
4: 彭建珍指出，在行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出海已成为头部企业寻求增量的重要战略选择。不过，部分企业出海后遭遇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他指出，取得相当规模的企业更应该有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而不是盲目追求开店速度。
5: 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些快速发展的企业在取得相当的规模之后，还是要强化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我们自己的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带领我们的企业进入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的阶段。
4: 在具体的出海实践中，多位品牌创始人分享了他们的经验。茉莉奶白联合创始人高云熙认为，中国品牌出海就是让东方摩登跨越文化差异，成为全球年轻人的共同认同。出海并非简单复制国内模式，而是依靠一套可复制的价值体验系统，通过高度统一的审美体系和持续的产品创新，与全球年轻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
6: 海外消费者可能分不清很多种茶底之间的区别，但是能一眼感知到漂亮，愿意为此排队拍照发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分享，本质是外化大家对美的一个向往，而这种是审美的力量，也是跨文化的沟通语言。 也是品牌获得

0: 自传播生命力的武器。
1: 与你在一起创始人董事长魏同荣说，对于餐饮品牌来说，每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就等于把品牌重新做一遍。凭借清晰的战略，他们在东南亚和北美市场取得了突破。例如泰国首店实现了高翻台率，美国门店的酸菜鱼加烫捞新模式也试水成功。不过出海征途是一场硬仗，需要长期坚持。在供应链层面，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口味复原和食材本地化。
2: 纵观我们在这三年做出的努力，东南亚一个配方，北美市场一个配方，还有我们在迪拜自治地区同样一个配方，那中国一个配方，这样子是四个配方了。在过去几年时间，我们如何从四个配方转到三个配方，又从三个配方怎么转到刚开始从复杂后面到简，这个过程用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1: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政策引导、资本助力和自身进化等多重因素推动下，那些秉持长期主义，不仅输出产品与服务，更输出中国品牌的创新理念和文化魅力的中国餐饮品牌，将在全球舞台上行稳致远。
3: 环球华人。
4: 各位听友，在日前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5: 据我了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转发了中美经贸磋商的初步成果，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4: 近日，欧盟有关人士称，去年欧盟对华贸易货物贸易逆差超过3600亿欧元，欧方必须平衡对华贸易关系。据报道，欧盟机构高层将于近期举行会议，专门研究酝酿出台新的应对工具。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5: 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如果只看货物贸易，不看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只看贸易数字，不看贸易结构和利润流向，只看从中国的进口，而无视自身对出口设限，自然就会得出贸易不平衡的片面结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这种措施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抬高企业的成本，削弱产业的长远竞争力。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4: 近日，欧盟议会通过了对进口钢铁的加税计划。欧盟拟于今年7月1日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提高钢铁关税，削减免税配额。同时，欧盟正在世贸组织中就修改钢铁关税承诺与受影响的世贸组织成员开展谈判。在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对此表示，中方正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达成双赢结果。
6: 欧盟是世贸组织的重要成员，我们敦促欧方严格地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地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4: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还介绍了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最新消息。何亚东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双边关税作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自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3: 环球华人。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 5月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都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军阳的报道。
7: 5、4、3、2、1，起航。
8: 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9: 航道中心岩梗宽度较窄，爆破后岩石松动，运输车通行安全风险较高。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推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8: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0: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8: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4: 各位听友，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近日刊文称，科技旅游正在中国掀起一股新的旅游浪潮。中国将工厂、机器人、数字文化、工业园区和沉浸式景点转化为全新的游客体验，让游客能够亲眼目睹科技，亲身感受创新，并了解现代工业如何塑造日常生活。来听详细报道。
11: 文章说，中国希望科技旅游更加实用、更具沉浸感、更加个性化。目前中国正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大数据和智能设备等技术，改善游客的行程规划、出行和消费方式。对旅行者而言，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游客可以在上午探索文化遗产，下午漫步于工业园区，晚上体验数字艺术、机器人或智能制造。对旅游业而言，这创造了新产品、新路线和新的商业价值。文章认为，这并非偶然的趋势，而是更广泛的旅游业转型的一部分。中国正努力构建一个文化、旅游、产业和科技相互融合的体系。文章重点提到了中国的工业旅游，称中国的工业旅游正在快速变化。过去，许多工业旅游线路侧重于旧工厂、工业遗址和文化再利用，如今关注点正变得更加广泛。现代工业旅游可以包括智能工厂、机器人中心、科研基地、数字展厅、工业园区和科技文化空间，这让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产品的设计过程、机器的运作原理以及创新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文章还认为，中国的科技旅游也在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蓬勃发展。数字展览、虚拟现实中心和增强现实体验正在帮助游客以更轻松、更引人入胜的方式了解文化。中国已大力推进科技旅游沉浸式体验项目，通过融合文化、科技和虚拟现实互动，打造全新的旅游产品。文章认为，对于旅行者而言，中国的科技旅游帮助他们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游客不仅可以参观历史古迹，还能深入了解现代中国背后的经济运作。 而对旅游企业来说，中国科技旅游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不仅在增加新的

0: 旅游景点，还在改变旅游目的地，将产业、科技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科技旅游不再仅仅是一个未来构想，它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旅游趋势，并将中国科技的崛起转化为吸引世界游客的新理由。
1: 环球华人，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本届对话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畅、黄铮铮、薛景、苏子杰、福天的报道。
2: 本届对话会共设置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与1场特别演讲。与会代表将围绕着亚洲不断变化的战略格局、应对跨区域安全威胁、加强亚洲海上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将在开幕式当天做主旨演讲，东帝汶总统阿尔塔将在特别演讲环节发言。
3: 新加坡国立大学治理与永续发展战略研究所策略与政策系教授卢耀群表示，
4: I think for the Shangri-La dialogue among many groups,
5: 香格里拉对话会最突出的议题之一就是亚洲安全，这样一个多边平台对于讨论相关问题非常重要。事实上，我一直强烈认为亚洲安全应该由亚洲国家在亚洲为了亚洲来决定，因为主要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至关重要。所以包括军事领导在内的各国领导人应当以一种彼此尊重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坦诚讨论亚洲的重要性、区域主义以及全球主义，从而推动所有地区人民和所有经济体共同受益。
4: All the people and all the economies.
3: 受当前国际局势影响，本届相会的安全焦虑明显升温，持续数月的美以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或将成为与会代表广泛关注的话题。卢耀群表示，
4: I think the impact of the ongoing Middle East crisis.
5: 我认为当前持续的中东危机对世界而言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破坏性，无论是在商业、投资、外交还是安全层面。我认为我们必须真正追溯问题根源，那些对世界负有责任的行为体应该停止持续加剧冲突的行动，让和平重新回归全球安全秩序。我认为这场对话会实际上为主要参与方提供了机会，包括那些问题源头的相关方，他们需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当前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接受的。我们需要和平共处，我们不需要任何国家单方面发动冲突，因为这将给世界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
3: 5月29号至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新加坡学者卢耀群认为，在全球安全局势动荡、多边秩序遭受冲击的当下，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愈发重要，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广受瞩目。
4: I think if you look at China's approach so far and in fact over time,
5: 如果你观察中国迄今为止乃至长期以来的做法，就会发现中国一直保持着高度一致性和稳定性。中国尊重联合国原则，认可联合国作为推动和平与繁荣的重要道义与制度权威。中国一直非常注重解决问题并寻求合作，而不是制造冲突。从整体格局来看，对中国有利的其实也对世界有利。过去几个月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访问了中国， 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展现出了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并采取了旨在促进和平而不是战争的措施。因此，我认为未来中国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世界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结果。
3: 香格里拉对话会创办于2002年，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多边安全论坛之一。分析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各方能否通过对话加强战略沟通，避免误判，将成为本届对话会的重要观察点。
1: 各位听友，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到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0: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5 摄氏度。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五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在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概率为 91%， 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而五年平均温度很可能概率为 75%， 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报告还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五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主要作者表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巴黎协定中规定的 1.5 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周期。个别年份全球年平均气温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遥不可及。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超标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1: 虽然现在还没有进入传统的盛夏，欧洲多国却已经提前拉响了高温警报。连日来，一场罕见的热浪席卷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不仅大面积刷新了多地历史同期的最高气温记录，更在法国导致多人死亡。气象专家指出，由于大气环流异常以及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这种反常的早熟型极端热浪正在变得更加猛烈和危险。继续来听报道。
6: 从英国伦敦的大本钟到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从罗马斗兽场到米兰大教堂，极端热浪正席卷欧洲大片地区。在英国，气象部门确认，当地时间26号迎来了有记录以来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而在法国，部分地区的极端高温甚至提前打破了往年六月的历史记录，并罕见的在五月造成了至少七人因热射病等原因间接或直接死亡。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指出，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7: 这些气温真的很不寻常，不仅从总体上来看是这样，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这都属于异常高昂的气温。而且今年在夏天还没有真正开始的这么早的时候，他们真的非常极端。我们看到气温记录被以非常大的幅度打破了。实际上，我认为在某些地区，六月份的气温记录已经被打破，而现在还仅仅是五月。其中一些记录甚至被拔高了多达二摄氏度，这绝对是极其巨大的幅度。
6: 巴恩斯说，从气象学角度来看，这轮反常的酷暑直接由一个被称为阻塞高压的天气系统导致。强大的高气压长期滞留在单一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暖气罩，阻断了空气流动，导致地表温度持续攀升。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 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6: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日前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引发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不满情绪持续高涨。
3: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7号再次痛批赖清德所谓新两国论。
17: 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必须把这个因素彻底排除。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想要偷渡实质台独的新两国论，变成是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
3: 根据岛内27号公布的5月份民意调查，有41.2%的民众表达不信任赖清德，44.9%的民众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民调也显示，与2年前赖清德上台当月调查相比，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的民众大幅增加19.6%。2年前对赖清德表现持观望态度的民众，绝大多数已转为负评。
16: 日前，绿营持续炒作缺电问题，引发了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来看报道。
3: 据台媒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近期公开质疑台北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存在用电问题。蒋万安对此回应，根本问题在于台湾整体的能源政策。有蓝营人士批评沈博阳没有逻辑，之前投票反对核电延役，现在却来质疑蒋万安用电没解决，直指沈博阳就是台湾用电最大的绊脚石。
18: 如果台湾只能保证6年不缺电，哪家公司敢在台湾投资设厂？
19: 除了要拥抱核能，你要拥抱其他的绿能，甚至说各方面的电我们都要考虑。
20: 重启核二、核三的一个进度，但是最快也要到2028年。那事实上，对于未来能源的供应是非常非常的吃紧的。
3: 岛内将于年底举行9合1选举。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今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有88%的台北市民表示会去投票，显示台北市民对这场选战相当关注。而在有投票意愿的台北市民中，蒋万安支持度为58%，
16: 明显领先沈伯阳的30%。台北市长选战临近，岛内舆论认为沈伯阳故意拿缺电问题推卸责任，转移民众对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注意力。民进党若不调整能源政策，不解决电力供应不足，台湾的缺电危机仍会存在。这一场闹剧骗不了台湾民众，也改变不了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事实。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6: 27号，2026第十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在浙江宁波开幕。本届论坛紧扣全球港航发展趋势，聚焦供应链韧性、绿色低碳、智慧创新、航运服务升级等关键领域，为港口行业发展提供权威指引。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27号在河南郑州启动，40多名记者和特邀台青自媒体人在一周时间内将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企业、文博机构等，实地感受中原大地的厚重文化底蕴和蓬勃发展活力，助力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5月26号，全国台联第四届常驻大陆台胞代表人士交流年会在辽宁大连开幕。本届年会期间，台胞代表们分别前往大连、丹东两市考察学习，了解祖国前沿科技成果，感受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本命驱雪崩，假民主露了馅。
2: 赖清德近日频繁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为名，大肆兜售绿色民主叙事，却遭岛内舆论批评其上任以来不断制造民主逆流，是真民主还是绿色威权？民进党当局一边高喊自由民主，一边持续破坏两岸和平，制造寒蝉效应，又将给台湾社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华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近日赖清德在多个场合又在兜售所谓的民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6: 针对赖清德近日在多个场合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的名义，大肆鼓吹台湾民主论，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社论称，赖清德就任以来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旗号，在岛内掀起30年来最大的民主逆流，绿营操弄的大罢免就是颠覆民主的明显恶例。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最新民调显示，与2024年刚上任时期相比，赖清德在本命区的信任度出现雪崩式下滑。其中，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26.6%，在高雄、屏东下降34.9%。
2: 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在多个场合，无论宣扬什么样的主张，都是戴上了民主的帽子。那么，为什么有人说民进党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
21: 我们判断一个政治体系是不是民主的，最终不是看他讲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实质上有没有维护多数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福祉，也用一个通俗话讲叫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呢，是一种带有工具化色彩、一种虚假的民主。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它其实是一种叫民进党做主的党派民主啊，因为我们看到赖当局近期的一些做法啊，他把这个台湾的司法系统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对吧？选择性的办案啊，对这个像这个柯文哲的重判呀，对这个高虹安的调查呀，对吧？其实变成了他打击政治对手的一种方法，发动这个大罢免呀，突袭他们的党部呀等等，这就是在制造一种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啊。这种做法其实也都违背了民主所要求的，我们讲叫程序正义的原则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实际上呢，在现实中也变成了一种服务于他的认知作战的 一种虚假的民主啊。我们看到民进党所掌握的这些绿色媒体，还有一些啊他的这些侧翼的网军呢，长期以来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呢都是在编织和传播一些啊什么大陆威胁论啊，什么民主对抗威权这样的一个叙事，对吧？啊，任何人只要稍微啊要讲说两岸应该多交流呀、这个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呀，就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卖台湾爱大陆，对吧？就是这样的说法。还有呢，就是谁要是批评了民进党部的一些施政的行为呢，他也会给你扣一个政治帽子，说你是反对民主支持威权啊。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在极大的压缩岛内民众的言论自由的空间，在制造社会的对立，这也不是符合民主的精神的。
16: 为什么现在岛内那么多人对赖清德所谓的民主提出质疑甚至不满？台湾媒体直接批评赖清德就是台湾的民主逆流。郑教授，您的观察。
4: 民主原本是要让不同的力量、不同的声音能够和平竞争，赖清德却把不同的意见呢变成是必须清除的对象。他在被台湾立法部门弹劾之后呢，还继续的蔑视民意，对抗监督制衡。他居然拒绝出席民意机构的弹劾审查会。再者，赖清德居然会利用大罢免来消耗民主。这种做法会造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后果，选举将不再是凝聚共识的程序，而变成是永无止境的政治清算。输了选举，你就用罢免来翻盘；被监督了，你就说对方是不爱台湾。这根本不是民主深化，而是民主的空转。更可耻的是，赖清德把法治彻底的政治化了。赖当局两年来操纵司法，减掉跟人事的安排，他对在野政治人物进行政治追杀，并且在相关人士被这个民意机构否决之后呢，仍然是强行以代理方式来安排。赖清德的政治语言永远把批评民进党的意见扣上了亲中、统战、支持威权的标签，这等于是把公共讨论变成是政治审判，民众变得不敢有不同的意见，这就造成了一种寒蝉效应，这个是台湾民主彻底退化的明显征兆。
16: 那么岛内舆论也一针见血地批评赖清德，说他不仅把民主染成了绿色，特别是把手伸进了法治，让台湾的法治变得岌岌可危。那么如果说单从法治角度来看，赖清德是如何假借民主利用司法的？
5: 岛内舆论指出，民主被赖清德染成了绿色，法治也在台湾变得岌岌可危。那么这两句话指向了同一个深层的问题：司法一旦沦为政治清洗的工具，民主便蜕变为一党操控的制度空壳。赖清德当局正在系统性的将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造成铲除异己的政治漂白剂，把赤裸裸的政治整肃包装成了光冕堂皇的依法办案。对国民党策动大罢免、动用政治动员和行政资源，对在野党民意代表实施系统性的清洗，对民众党柯文哲被以贪图还有图利等罪嫌侦办，那么高虹安因所谓的诈领助理费被起诉并一度遭重判，黄国昌则同样的面临司法围剿，对无党籍的高金素梅公然出动检调进行所谓的大规模侦办。这些案件精准的、集中的、加速的落在了赖清德的政治对手头上，打击范围囊括除了民进党外的所有政治光谱。法治根基之所以岌岌可危，根源不仅在于司法被武器化，那么更在于权力制衡机制正被当权者主动的拆除。法治的核心不只是依法而治，更是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然而赖清德的做法恰恰在拆除一切制衡他的制度安排。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台湾地区检察机构负责人的人事案，他提名的徐锡翔遭到民意机构的否决后，赖清德公然指派被否决的徐锡翔代理，这等于直接宣告民意否决只是过场，只有他的意志才是最终的决定。那么再看另一件事，民意机构依法对其弹劾，两次审查会他两次拒不出席，一个口口声声自诩民主捍卫者的人竟然拒绝到民意机构接受依法监督，这等法不及我的绝对傲慢，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彻底的击穿。这两层操作彼此强化，先用司法手段将政治对手污名化、边缘化、清理出局，使之丧失制衡的能量，那么再用行政权将制度设计的制衡关卡一一卸除，让权力再也无人能够制约。那么最终那个名叫民主的制度外壳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但是里面却被掏空，只剩下民进党一党的意志在独走。当所有的刹车都被卸掉，这套权力机器的唯一运行方向就是扫清一切障碍，为台独分裂路线铺路。他用司法的颜料把政敌涂黑，把政治版图染绿，把民主拧成一党之师的拐杖。这就是赖氏民主的病理学本质，以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以法律为幌子搞清洗之实。
0: 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不支持台独的警告，赖清德却依然

0: 步一步的将主张两岸交流、两岸和平发展的人群污名化的？为什么他要刻意制造两岸的仇恨？
1: 赖清德上任之后，民进党当局开始把去大陆交流、沟通、对话全部都列为是安全疑虑，一律要贴上亲中卖台、统战工具的标签。这一套的污名化操作有三个目的：第一，他要巩固民进党的基本盘，当治理层级无法说服民众的时候，最有效的政治动员就是制造外部敌人。只要把两岸交流说成是危险，把和平对话说成是投降，把在野监督说成是配合中国大陆，那么民进党就能够把支持者重新绑回抗中保台的情绪动员里面。第二，就是阻断台湾社会寻找替代的路线。国民党、民众党或者是岛内的基层，如果能够提出交流降温、和平避战、经贸恢复的路线，就会直接挑战到民进党的对抗叙事。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就必须要先把这条路线彻底的污名化，让台湾民众不敢谈、不敢去、不敢合作。国台办近期也批评赖清德当局阻挠两岸的交流合作，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来炮制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第三，是为以外谋独来制造社会心理的基础。赖清德如果要继续推动对外依附、加码军购、拉高两岸的对抗，他就必须要先让台湾社会相信大陆是唯一的威胁，而所有主张交流的人都是内部的破口。民进党这样子就能够以民主防卫之名来压制意见、限制交流、推动抗中保台。
0: 我们看到民进党一边在岛内把大陆进行污名化包装，宣称大陆是所谓的威权，但是呢，自己却在岛内大搞绿色威权。比如说之前有41位台北市的里长来大陆旅游，回去就遭到了调查。那么台北市民进党籍的参选人也是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最近却公然宣称这是对这些里长的保护。这个保护从何谈起？这是民进党的所谓的民主双标吗？唐所长，您的观察。
2: 保护论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为了里长们的安全，而是民进党当局急需要巩固一个政治认知，与大陆交流本身就是需要被保护的涉险行为。那么里长被贴上重点渗透对象的标签，赴大陆交流的民众被预设为需要当局代为甄别风险的被动客体，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台湾民众的主体性，也否定了两岸基层交流的正当性。而把这套操作放到更大的背景里，逻辑链条就更加清晰了。民进党当局已经将大陆界定为境外敌对势力，任何交流都自动的被纳入安全审查的范围，政治整肃的对象已经完成了从上而下的全覆盖。从柯文哲到蓝营县市长的参选人，再到最基层的里长，只要你的行为不符合抗中的总路线，就可以被纳入调查保护这个弹性的框架。调查的程度可深可浅，保护的范围可大可小，从里长到教师、学生、台商，任何与大陆有接触的人都可能成为被保护的对象。这不是个案，这是一张面向全社会铺开的控制网络。所以沈柏阳的保护论本质上是一套将政治整肃包装成温情关怀的统治话术，他将两岸正常的交流扭曲为危险涉足，将行政调查美化为主动保护，而将当权者对民众自由的限制转化为我是在为你着想。当这三重转化完成，民主的含义便被系统性的篡改了，调查变成了保护，那么交流变成了背叛，而压迫变成了关怀。这就是民进党当局民主双标最深刻的本质。
0: 那么赖清德呢，还假借所谓的民主对舆论进行操控，但是呢，现在台湾民众呢已经看清楚了赖清德假民主的嘴脸，正在走出他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比如说，我们看到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赖清德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持续在下跌。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3: 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台湾岛内就有一个民调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明确的表示，自己以及家人不愿意上战场，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对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还有其他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啊，也在撕裂这个民进党编制的信息茧房啊，比如说这个网红馆长他的这个大陆。

0: 之行啊，他的直播活动啊，比如说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访问啊，比如还有像民进党内部的元老之一吕秀莲也公开的倒戈批评赖清德，对吧？这一类的这些事件在岛内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震动的作用，而他们共同的结果呢，其实都是削弱了这个民进党过去一直以来对两岸议题的这种话语的垄断权。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去年年底当蓝白联手发起对赖清德的这个弹劾提案的时候，我们看在很短的时间内网络上的联署的数字就超过了800万，那这个数字是非常高，因为它已经超过了赖清德2024年当选时获得的这个选票的数量。那这也说明其实台湾岛内已经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赖清德投下了不信任票。这两天中国大陆就发射了这个神舟23号飞船，对吧？那么有很多台湾民众通过这个电视啊，也有通过在现场来观看啊，但是呢这个事件呢，就是台湾民众的关心呢，就让民进党又破防了，他们也在想象未来会不会有台湾的这个，也会有台湾的宇航员等等。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些事件呢就共同的表明，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确实在开始怀疑啊，在开始质疑这个民进党编织的信息茧房。
1: 所以说现在岛内民众已经深刻的认识到赖清德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但是呢这张所谓的民主牌依然被赖清德攥在手里，并且呢在向西方社会进行贴靠，对外公然宣扬说他和西方社会是同样的民主价值观。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具体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台湾立法机构删除的部分军购预算，民进党当局计划另提特别预算，并通过追加预算来实现所谓亡羊补牢。对此，国民党方面批评称，民进党现在讲亡羊补牢，但台湾民众比较担心的却是钱先不见了。
1: 我们看到赖清德一方面假借所谓的民主名义不断的加码对美军购，但是近期我们注意到美国海军的一位代理部长对外放出消息说美国正在暂停对台军售，这是不是对赖清德的一种反噬？
3: 第一，赖清德疯狂的加码军事预算，它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需求，而是对美国政治输层的一个表态。赖清德很清楚，特朗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越来越交易化，美国是否会出售武器，何时出售，出售多少，未必取决于台湾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华府在中美博弈中要如何使用台湾这张牌。因此呢，赖清德急着要向美国证明民进党当局仍然愿意付钱配合美国军工体系的利益。第二，赖清德需要用军购来掩盖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失败，两岸关系的对立，民进党就需要用安全危机呢来解释一切，而对于美国的军购就是最方便的政治道具。赖清德近日就表示，因为在野党删除了部分的特别条例项目预算呢，赖当局将要追加并且提高年度军事预算。这一套诡辩的说法，它的重点不只是买武器，而是把在野的蓝白政党塑造成是阻挡军购、削弱台湾的对象。换言之，军购被赖清德转化成岛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支持军购你就是爱台，质疑预算你就是亲中。第三，赖清德在预算上暴冲，是因为他必须要维持所谓民主阵营抗中的叙事。其实啊，赖清德以民主阵营的说法对外摇尾乞怜呢，已经变成是一个国际笑柄了。赖清德向国际社会兜售台湾是世界民主链的亮点，是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他还假借民主之名来寻找靠山跟博取国际的同情，目的就是要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用更高的预算、更强硬的口号来掩饰在战略上的被动。
1: 所以说赖清德想假借民主名义以外谋独的梦正在破碎，这让赖清德是不是在岛内再无法宣扬他的绿色民主？
0: 实际上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表态已经清晰地戳破了他这个幻想，因为特朗普讲得很清楚，他在考虑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时候，他根本不是从民主价值的角度出发的，对吧？他看的就是台湾对于美国有什么样的利益啊，他关心的无非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啊，台湾的 地缘价值啊，以及台湾在遏制中国的这样崛起的过程中所能扮演什么样的工具性的作用。他根本不在乎台湾是不是民主的，也不在乎说台湾2300万人民的安全和福祉啊。特朗普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在他的这个现实主义的棋局之中，台湾就是一个随时可以被量化也可能被抛弃的一个筹码。我们也可以举一些其他的例子啊，比如我们说委内瑞拉他不是民主的吗？但是特朗普不是照样把这个马杜罗就抓走了吗？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格陵兰岛，他仍然会去施加压力，试图要夺取格陵兰岛，就说明美国现在他根本不是从民主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啊。这是赖清德他这样的一种以外谋独的民主叙事呢就坍塌了。那我们要说呢，就是这种以外谋独的叙事呢，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危险的一个幻想，因为历史呢已经反复的证明，任何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外部势力上的这种政治路线呢，最终都难逃被利用、被消耗，以至于被抛弃这样的一个结局。台湾呢，它的最终的前途命运呢，还是应该由两岸人来共同的决定的。
1: 从党内舆论的持续质疑，不难看出赖清德当局口中的所谓民主，正沦为服务台独路线与政治斗争的工具，打压不同声音，操弄意识形态，制造社会对立，不仅撕裂台湾社会，也让岛内的民主与法治荡然无存。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六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

0: 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洛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6月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a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上，漂浮着一座海上牧场，用一粒鲍鱼撬动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稍后福建台就带您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成为江苏省首批

0: 听力语言康复教师以来，许荣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了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40年守护无声天使，让每朵花开都有声音。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间小店送光明的故事。今日我们来聊聊千村一面不如一村一运。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您知道黑灯实验室吗？顾名思义，黑灯实验室就是一种无需人工干预，不需要开灯，能够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智能实验室。它通过机器人以及 AI 技术自动完成实验的全流程。就像是人们已经比较熟悉的黑灯工厂一样，黑灯实验室、黑灯工厂都是在 AI 赋能之后出现的新的工作方式。在传统的科研领域，科研人员常会被困在繁琐、重复甚至危险的实验操作中，大量宝贵时间消耗在了检测、各种液体的移动、管理、记录等等基础工作上。而现在呢，这个困境正迎来颠覆性突破，即便是关着灯，机器人也可以24小时的完成重复性或是危险性较高的实验环节，为科研人员移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展开更多的工作。在北京，这样的黑灯实验室正越来越多的在研发场景中发挥作用。今天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黑灯实验室的领头企业戴纳科技，他们提出的 AI 加黑灯实验室概念，就是把科研人员从流水线科研的角色中解放出来，看看黑灯实验室如何解放科研人员的双手，重塑基础研究的未来。
3: 走进北京戴纳科技的展厅，创始人董事长池海鹏在黑灯实验室沙盘向记者描绘了一幅未来科研的图景。他的底气来自于一个个已经落地的真实案例。在江苏盛虹石化的一个生产丙烯腈的高毒实验室里，过去有70多名科研人员，他们不仅要面对剧毒化学品滴到皮肤上就可能送进 ICU 的风险，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如今这个实验室只剩10多人，
4: 剩下的人不参与实验，只是做手动的复检。每天2000个样本，10000多个实验，实现了完全无人的这么一个操作，用一个模型来去学习它的生产要素数据以及检测要素数据，打开生产盲盒，从而进行质量预测以及调优，大规模提升利润。
3: AI 的聪明之处远不止于替代危险劳动，它甚至能学会人类引以为傲的手感和直觉，把难以言传的老师傅经验转化为可以量化的清晰数据。展厅里几十上百个直径只有1毫米的小白球，也就是催化剂载体，经过平台震动不断的上下跳跃，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就被视觉识别系统精准判断出表面是否有裂痕。而这项检测以前全靠人，这种效率百倍的提升，人力根本无法企及。 AI 加黑灯实验室不能只是某一环节的替代，而是必须实现全流程的闭环。
4: 我们一般说黑灯实验室呢，要满足2个条件，第一完全无人，第二完全闭环，不能有任何一个环节因为你要满足无人，所以我们拿出来在人在别的实验室做，虽然简单，但是全世界能实现黑灯场景是非常少的。
3: 这种闭环能力彻底改变了传统科研的线性逻辑，支撑这一切的是一套强大的操作系统。在复杂的实验环境当中，它可以同时调度成百上千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品牌的仪器设备，让他们协同工作，实现效率的指数级提升。
4: 原来的设备是孤岛式的，人在这里面起到一个串联，我们都要用多形态的自动化加上 AI 的技术或者具身智能的技术，帮助它去实现功能的串联，比原来的人的效率是指数级的上升。我们现在已经在控制的就一个实验室控制的仪器设备就有300-400套，有些大的项目可能会上千套。
3: 从2020年起步到如今服务全球超过800多家客户，戴纳科技的

0: 快速发展，离不开北京市在政策、资金和产业生态上的超前布局。这种由 AI 驱动的科研新范式，意义远不止于降本增效，它正在打破学科壁垒，探索人类因想象力受限而错失的复杂规律，甚至将重塑科学仪器的形态。
1: 我们创造一些新的事物，将来把实验室的所有的通用仪器设备都加上算法以及机器人模块组合起来，可能实验室会变成一个竖向生产空间，那有可能将来的几百平米实验室就变成了一两平米的一个装置，它会走进到每个人的家庭。你买到了这么一个一平米左右的装置，就相当于原来的几十个人的科研团队。
2: 下面我们要一起走进校园，面对学生的情绪困境，一位院士开出了心理良方。北京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活动季暨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院士专家科普进校园活动，在北京建筑大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院士说心理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陆林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教同学们怎么样来识别自己的情绪信号，科学应对心理问题。
3: 当我们有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是更应该优先去表达出来呢，还是更优先去自己调控呢？
4: 如何避免过度压抑？情绪低谷的时候怎么才能拉自己一把？大学生们向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倾诉着烦恼。一位硕士研究生正在为改进他的研究项目而苦恼。
5: 最崩溃的时候应该就是建模不成功的时候，经常会忙到半夜两三点。
4: 而一位大一学生的压力来自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身份转变。
6: 在大学中，我们是在全面发展，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考虑的事情很多，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和焦虑。
4: 陆林院士结合数十年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研究成果和一线实践经验，提醒大家要学会识别压力报警信号。
7: 不开心、自卑、沉闷，最近睡不好觉，压力大，记忆力下降，最近比较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心情低落，兴趣减退，那这就是心理健康下降的这种信号。我们身体上也有信号，比如我们一个人经常口腔溃疡、心慌、胸闷憋气、失眠多梦、思维下降，这个也是压力增加的表现。
4: 当压力袭来，情绪即将崩溃的应急时刻，陆林院士建议可以把烦心事暂时放下，转移注意力。
7: 一时过不住，一时扛不过去，一时纠结，一时把这些很小的事情放大了，我们变得压力很大了，甚至走向极端了。如果你把这些烦心事放一放，寻找让自己高兴的事去提多呢，然后再回来，说不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糟糕，也可能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生活当中一个小浪花，它就过去了。
4: 长期保持心理健康，还得靠日常坚持。陆林院士建议，
7: 长期维持心理健康的方法就是规律的睡眠、规律的生活、适当的体育锻炼，有一个朋友、亲人的社交圈子。
4: 听了这些建议，学生们觉得很受用。
5: 正像陆院士所说的，这些压力不可怕，它是可以应对然后调节的。
8: 我也会采取比如说按时睡觉、适当的体育锻炼来调整自己心理的状态。
4: 北京市各区60所学校近30000名师生在学校里观看了这场专题科普讲座的直播。
2: 北京是中国古树最多的城市。前不久，北京市发起了一个2022棵古树和大树的认养工作。在网上一经推出之后，认养者非常的积极，目前认养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好，我们来听报道。
9: 在陶然亭公园华夏名庭园里，有一株树龄300多年的一级古树酸枣树。今年公园将它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征集认养者。在这棵满目沧桑但依然枝繁叶茂的酸枣树前，陶然亭公园园林科技科工作人员周洪波说，
10: 公园总共有3棵古树，酸枣比较具有特色，所以公园提供了这一株进行认养，认养金额是3000元。
9: 周洪波介绍，他们对古树的日常养护主要是划定相应的保护范围，设立围栏，定期清理杂草，根据季节和树体情况调配水分和养分供给，极端天气过后对古树的枝叶进行检查，每年还会邀请专家对古树进行健康体检，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养护计划。
10: 认养人的信息和认养情况都在牌上有所体现，这也是对认养人参与古树保护的一种认可，同时也让游客呢了解到这株古树有人守护、有人关心，资金都会用在树上面。
9: 记者联系上了这棵酸枣古树的认养者王一婷，了解了认养古树的经过。
11: 我就住在陶然亭边上，喜欢古树， 我就找离我最近的古树，就这么找着了。平时我也能过去溜达一圈，看一看它。
12: 认养古树的3000块钱应该也是一笔不太小的支出。您有没有考虑钱的问题？
11: 我觉得还可以，一年的不是。
12: 那您以后有继续认养，还是说会认养一些别的古树，或者是怎样？
11: 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应该会继续认养吧。
9: 王一平是带着孩子参加的挂牌仪式，希望让他感受一下自然，参与一下公益事业，
11: 想他能深刻体会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长成大树多么不容易，人类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9: 为了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破解古树名木养护经费不足的难题，提升社会参与度，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在今年的4月4号第42个首都义务植树日，创新向社会推出了450株古树和1572株的普通景观树木，接受市民的认养。首绿办义务植树处工作人员刘畅介绍，截止到现在2022株树木已经全都被热心市民认养。
13: 我们统一通过首都义务植树小程序上线，上面有一个认建认养模块，古树的话是2000元起一株，树木的话是50元起，这个钱用于挂牌标牌制作。第二个是用于古树名木的相关保护工作，比如说用于抢救附状生境的保护，日常的养护管理，比如说浇水扩宴或者施肥。
9: 刘畅透露，明年春季植树季还将继续开展古树及大树的认养工作。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之上，漂浮着一座海上牧场，用一粒鲍鱼撬动了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稍后福建台就带您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鲍鱼看中国，中国鲍鱼看连江。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之上，漂浮着一座座海上牧场，在海上牧场之下藏着村民的金饭碗鲍鱼，用一粒鲍鱼撬动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下面我们就走进福建连江同心村，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
15: 心驰神往的碧波海运，蔚为壮观的鱼排渔船，梦幻浪漫的童话小镇，这是一个用画笔绘出的彩色世界。这里是福建连江安凯乡同心村。同心村是一个依山傍海、以海为田、盛产鲍鱼的渔村。这些年，同心村凭借着文旅资源的优势，村居环境持续向好，文旅业态欣欣向荣，勾勒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连江县安凯乡同心村有关负责人林连忠：
16: 我们连江县被评为中国鲍鱼之乡，第一例鲍鱼从海上调养成功就在我们同心村这个海域。单单我们村里面去年的话，鲍鱼年产量大概有2000多吨，产值的话会达到2亿。在1990年的时候，是我们养殖户这个敢闯敢拼敢试的这种精神，把陆上的这种培育出来的这个鲍鱼拿到海上去试，然后就试养成功了。
15: 从引进第一粒鲍鱼苗开始，经过30多年的发展，鲍鱼产业成了同心村的支柱产业，而同心村成了知名的鲍鱼村以及中国国家级健康鲍鱼养殖示范区的主要承载地。坐拥中国国家级鲍鱼健康养殖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这个资源，同心村一直在思考如何用好这张鲍鱼牌。于是同心村推出了中国第一个鲍鱼品牌 IP 我要鲍鲍，把村子打造成为中国第一个鲍鱼网红村，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林连忠：
17: 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嘛，遇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合作的 这个的团队。2022年，我们成功的把我又抱抱这个落地，以文旅板块的宣传开始，才有现在这个讲的鲍鱼网红第一村，是这样的由来。
15: 近几年，粉蓝相间。

0: 那我要抱抱 IP 拟人化形象抱帅和抱美，化身同心村的形象大使，在观景平台新会海堤、主题车站、爱情长堤、网红咖啡屋等地，实现了我要抱抱品牌元素全面覆盖。随处可见的我要抱抱不仅提升了美丽休闲旅游村的颜值，还使得同心村名气越来越大，人气越来越旺。林连中，
1: 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产业了，因为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品牌，这也是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同心村的后面定位也是探索这个数字赋能与旅农合新模式，这个更好的充分利用我们的这个海洋资源、品牌资源，然后来推动我们的产业。
0: 漫步在同心村内，目之所及皆是欢喜，一幅充满生机、灵动、诗意的美丽乡村画卷尽收眼底。很难想象，如今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曾经却是垃圾遍地、苍蝇乱飞，连隔壁村的亲戚都不爱来串门。林连中，
1: 基础设施、邻居环境的提升，最早是从15年开始。滨海公园原来这一片过去全部都是泥石大盖，啊，泥石大盖也就是说把整个的路和岸边全部都占用掉了。16年，全村做起了立面改造，也感到挺大的骄傲，就是每一天都有看到不同的游客来我们同心村游玩，啊，他们都说我们同心村做得非常。
0: 过去脏乱差的小渔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滨海网红村，如今的高颜值也得益于同心村落实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等行动，推进塑胶鱼排浮球更替，不放过生产生活中细微脏乱之处，打好了乡村振兴的绿色底子。林连中，
1: 目前我们村共改造了6000口塑胶鱼排，更换了62000粒塑料浮球，还引导渔民退养了60亩这个养殖区，改为航道。现在基本上海上没有什么海漂垃圾，环境越来越好了。
0: 在同心村中心的同心报广场上，有个红色标志，形状像两颗新交融，地面上还有3粒鲍鱼，寓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蕴含了对鲍鱼产业蓬勃发展、生生不息的祝愿，同时寄予同心同德、共创美好的未来。村子的鲍鱼品牌亮了起来，也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在同心鲍广场旁边，还有一个名为“鲍美家”的海时光网红咖啡屋，是游客们拍照打卡、休闲纳凉的好去处。连江县同心村咖啡厅创业者唐唐，
2: 在一次开车路过这边之后呢，我发现这一片海，尤其是这个村整体的氛围以及各方面特别特别的吸引我，我就想了，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开一家餐厅、开一家咖啡店，或者这些旅游的业态，一定是非常吸引人的。然后抱着这个想法，我们就想办法跟当地的村这边联系，然后他也非常支持我们，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个餐厅。
0: 从决定在同心村创业开始，唐唐的生意就是围绕着同心村的鲍鱼产业展开。现在每月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30万元人民币左右，让他十分惊喜。五一期间，店里接待了将近整个同心村海岸线的客人，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唐唐，
2: 因为我们这边的不仅是海鲜好吃，其实我们那边我觉得最棒的是我们整体赋予的环境与氛围是与城市完全不一样的。到了夜间，我们的游客会和我们的村民都在我们外围的这边，就是我们专门预留给大家的这个外场的这边，大家一起休息、聊天、吃海鲜，甚至还可以自由的唱歌。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就像我们小时候村民聚集在村头纳凉聊天的那种情景，也是我曾经就是向往的生活。
0: 由无人问津的小渔村到备受瞩目的网红村，同心村实现了华丽蝶变。连江县安凯乡干部周作龙，
3: 近年来通过推进幸福家园、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项目建设，同心村旧貌换新颜，还摘得第6届全国文明村荣誉。同心村向海而兴，绿

0: 当地特色，大力推广我要抱抱 IP 文旅品牌，与旅产业融合发展，
1: 好了，
0: 实现了从经济薄弱村到经济样板村的华丽转变，让群众们在乡村振兴中切实收获满满幸福感。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成为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以来，许荣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40年守护无声天使，让每朵花开都有声音。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当想你的风吹到了越来越多的景点，当我在哪儿很想你的蓝白路标成为了标配，当稻田中各种稻草制品像流水线一样被批量复制，我们不得不问，那些本该小而美的乡村为何越来越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网红脸呢？这些扎根涌现的网红村在业态配置上高度趋同，套路化严重，网红咖啡、文创小店、汉服旅拍，连打卡布景、拍照最佳机位、宣传文案句式都几乎如出一辙。这种简单复制、跟风模仿的同质化开发，看似快速带动了短期客流，实则在悄悄地消解乡村的独特性，也让乡村失去了辨识度，陷入千村一面的困境。谁在制造复制粘贴？表面看是设计偷懒，深层看是三种懒惰的合谋。第一种惰性来自设计者，统一平整的草坪，统一刷白的墙面，统一咖啡加民宿加文创三件套，村子的肌理还在，灵魂却早已被掏空。这种懒惰的背后是对乡村复杂性的逃避，因为真正理解一方水土的山水格局、特色传统，需要田野调查和在地沟通，可惜这太慢了。第二种惰性来自运营者，过度追逐网红经济的短期流量，可流量来得快，去得更快，等到下一个爆款出现，曾经的网红村只剩下一地打卡后的冷清。第三种惰性更隐秘，也更值得我们反思，它来自热衷打卡的游客。当一些游客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小众村落，按好评优先筛选，当我们为了拍一张同款机位排队半小时甚至更久，当我们修图时滤镜拉满，文案复制粘贴，我们其实在用有限的审美和时间反向规训了乡村的形态，乡村被迫学会了表演，而游客消费着这种表演，又转身抱怨它不真实。从这个角度看，破解千村一面固然需要设计师、管理者等各方力量共同努力，一场真正能让乡村各美其美的改变，也许正始于游客旅行观念与行为模式的 自觉更新。旅行者不应只做乡村的普通消费者，更可以成为乡村建设的参与者。通过消费、分享与评价，为小而美乡村业态助力，凭借自身所长，为乡村发展贡献力量，以青年力量守护、传承本土乡村文化。各美其美，从来不是批量打造的网红盆景，它循着乡土肌理慢慢生长，保留着山川田野、乡风民俗的参差百态，方能长久留住人气，留住人心。乡村振兴不单是产业业态和基础设施的升级，更深层是乡土文化自信与大众审美自觉的重塑。而青年游客正是关键的参与者与引领者。青年游客可以也应该用出行选择、审美偏好和价值认同，倒逼乡村告别复制跟风，坚守本土特质。每一座乡村都自有风骨，不必复制千村一面的模板，而更应在青年游客的理性奔赴与用心读懂中，活出独属于自己的烟火与光彩。随着越来越多游客以脚步选择，以真心感知，扎根乡土、活力盎然的乡村文旅正焕发蓬勃生机。而这趟旅程，从人们下一次走进乡村时，愿意放下手机，迷一次路，和一个陌生人聊聊天开始。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1988年9月，许荣第一次走进南京市聋人学校，那年他18岁。那时的他青春无畏，听说可以去康复班教听障孩子们说话，内心充满向往。成为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以来，他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4000多个日夜倾情陪伴，近1000名听障孩童从无声走向有声。这位非科班出身的特教拓荒者，用半生坚守为无声天使点亮有声童年。
2: 就是听说墙这个按了之后，你可以把耳朵贴在上面。
6: 走进南京市聋人学校2楼康复中心，这里更像是幼儿园。彩绘的墙上挂着4、5个小木屋，里面住着青蛙、小鸟。这里处处藏着许荣为听障孩子精心设计的小心思。1:1个人训练室里，一张独特的蚕豆桌引人注意，桌面形状酷似蚕豆，打破了传统课桌的方正格局。许荣说，听障孩子大多存在优势耳与劣势耳的差异，在优势耳一侧说话，孩子才能更清晰地接收声音信号。
7: 因为我们听障小朋友的这样的说话就可以并排坐，正对面坐，他听力有的时候这只耳朵好，一只耳朵不好，那我们就要坐在他好的耳朵那边跟他说话，他就能更好地去听取。
6: 记者注意到，来这里训练的孩子年龄不同，有被抱在怀中的婴儿，也有学龄前儿童。他们从咿呀学语到清晰发声，从单字词语到连贯语句，从无声寂静到开口交流。许荣陪着他们一步步走出无声世界，迈向有声未来。1988年，许荣从学校毕业，来到南京市聋人学校，机缘巧合走上了聋儿康复教育。上世纪80年代，中国特殊教育，尤其是聋儿康复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1985年，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聋儿康复语言听力中心，全国各地纷纷筹备成立聋儿康复机构。彼时，南京市聋人学校也将成立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启动聋儿康复教育，急需一批有爱心、有耐心的教师投身其中。得知这个消息后，许荣毅然选择加入，成为南京聋儿康复教育的第一批拓荒者。
7: 以前是学前班做康复，我是第一批的聋儿的学前教育，直接到我们学校上完了学前班就上聋校。我们做康复就是做完了康复去普通的学校，就不留在我们学校了。其实我也是最早做随班就读的。
6: 许荣清晰地记得，当时他带了6个孩子，经过细致的康复训练，有4个孩子成功进入南京市六角井小学，和普通孩子一起上课，一起学习，开启了南京听障儿童融合教育的先河。 许荣回忆起最初的康复教学，满是艰辛与不易。那时候，孩子送来康复都比较晚，大多5岁6岁才开始康复，助听器效果也不好，全靠看口型学习说话。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名叫淼淼的孩子，佩戴助听器也毫无效果，康复训练只能纯靠看口型。
7: 当时他的家长也很重视，教他说话那个时候就有点靠吼的性质，很大声的，口型很夸张。
6: 为了让孩子学会发音，许荣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不惜用最笨拙的方式。
7: 是为了教这个汉语拼音，我是手伸到嘴巴里面去压，因为歌是一个舌根音，用后面发音的歌，他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起伏的动作，他感受不到。我手伸进去压了之后，他这个地方就不能动了，但是他又要抬起来，就有一个外力给他干扰，就能够懂得这个，哦，原来是这样子。
6: 为了让孩子说出第一个字，许荣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有一个3岁半的孩子，听神经发育不佳，听力感知能力极弱，许荣就带着孩子走出教室，寻找校园里各种各样的花，一遍遍的示范，一次次的引导。一个星期后，孩子终于含糊地说出了花字。
7: 花，因为这是一个开口音，我带着他出去找各种各样的花，这个

0: 一个星期，但是我教他说徐老师教了两个月，他能够自己独立喊我徐老师好两个月。
1: 当第一声稚嫩而清晰的呼唤响起时，许荣都会非常激动，所有的疲惫与艰辛都在这一声呼唤中烟消云散。作为江苏第一所聋儿听力语言康复中心，中国各地的孩子都慕名而来。近40年里，从南京市聋人学校听力语言康复中心走出的听障孩子累计近千名，许荣亲手带过的就超过500名。这些孩子中，有人完全康复，顺利考入普通大学，有人学有所成，投身特殊教育事业，传承这份温暖，有人克服重重困难，自信融入社会，拥有了平凡而幸福的人生。从青丝到白发，从新手教师到特教专家，许荣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照亮了无数听障孩子的人生之路。
0: 康复之后，我觉得不仅是改变了这个小朋友，其实改变了这个家庭，就是这个家就完全改变了。我那时候就讲，他们改变了我是什么呢？就改变了我觉得，哎呀，这些孩子都能这个样子，而且他们这样这种发展起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说这个？
1: 在许荣的心里，这些听障孩子不仅是他的学生，更是他的孩子。近40年的陪伴，他早已超越了老师的身份，成为孩子们最依赖、最信任的亲人。日常教学中，孩子们情绪不稳定、发脾气是常有的事儿。许荣会用温柔的方式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他的口袋里总是装满贴画、小零食，像一个百宝箱。
0: 哎呀，你今天穿了一双好漂亮的鞋子啊，抱着你出下去找一下啊，你来当医生帮我擦一擦，就各种各样的方法，我的口袋里面贴画，还有一些小零食，正向干预嘛。
1: 因为工作繁忙，许荣的女儿小时候总是最早送到幼儿园，最晚接走。即便如此，女儿从未抱怨，反而特别理解妈妈。家人的支持、孩子的信任、家长的认可，成为许荣坚守的最大动力。许荣说，这种双向的温暖已超越师生，更是家人。
0: 带一个小孩，就家长在我上课之后，他都会投喂我，有时候是一瓶酸奶，有时候是一个苹果，有时候是一块小饼干。每次呢，就是小朋友结束之后，那我也会给小朋友一个，你奖励你的，比如说是一个小的一个小玩偶，你今天表现好棒哦，我也会投喂小朋友。其实我觉得我们是相互的投喂，我觉得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让我感动了。
1: 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听障康复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当年简陋的助听器，到如今先进的人工耳蜗、精准的听力筛查技术，从滞后的康复干预，到如今零碎筛查、十个月介入的早期干预，从单一的康复训练，到如今全覆盖、零拒绝的融合教育，许荣见证着南京特殊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也始终走在改革创新的前列。许荣自豪地说，他率先提出将康复年龄向下延伸，开展0到3岁听障儿童早期康复。经过科学系统的训练，3岁就能顺利进入普通幼儿园，完全跟上普通孩子的成长节奏。
0: 跟学校提了，我说我们孩子为了康复效果更好，我们要把年龄下延，所以我们是最早的做0到3的。我们下延最好的数据就是我10个月来，我3岁就进入幼儿园了，如果是正常的话，可以达到100%。
1: 在康复中心有一面书墙，上面放着各种绘本，书架最上面写着一行字，花开有声。在许荣看来，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珍惜，每一次发声都充满力量。
0: 花开有声，什么声音都是好听的声音，只要是我们听障的孩子能发出声音就是好的，我就怕他不说话不发声。
1: 这是许荣对花开有声最真挚的理解，也是他坚守一生的信念。如今许荣的工作重心从一线康复教学转向全市融合教育指导，负责南京市随班就读特需儿童的支持与培训。近十年来，他也见证了南京融合教育的变化。他带着听力师、康复师走进普通学校，为听障孩子调整座位、配备伙伴、提供专业支持，为普通学校教师开展培训、普及特教知识、融合教育理念，为叛逆期的随班就读孩子化解矛盾、重建自信，帮助他们融入集体。今年六一儿童节，许荣依旧坚守在课堂上，他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0: 一张白纸，颜料滴上去，我想让他们吹开，吹成一幅五彩斑斓的那种画，然后让他们带走。因为我觉得这个六一儿童节嘛是喜庆的，可以吹成像烟火一样的各种各样的颜色滴在纸上，那个嘴巴一吹它就可以散开了，很好看。又上了课，又练习了，有呼吸训练，小朋友会很喜欢的。我觉得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却很得民心。有缘走进这家小店的人基本上都成了回头客，亲属、朋友、同学、同事，谁在遇到与眼镜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先到这家小店来看一看，问一问，试一试，能当场解决的马上完成心愿，一时解决不了的要么等几天货，要么得到了很好的建议，总之会不虚此行。今天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
1: 我感觉特别清晰，也就是说不压鼻梁子，就是没有那种沉重感，特别轻松。
2: 这位王女士来自辽阳，她是到大连度假，感觉眼镜戴得不舒服，三天前在亲戚的带领下来到这家店，准备调一调。店主人王林大眼一看就指出了问题所在，王女士鼻梁骨左右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导致眼镜戴起来不舒服，这让王女士很意外又恍然大悟。
1: 我这想过呀，但是我上眼镜店的时候也没人说是这个原因会影响到视力。
2: 原打算简单调一调眼镜状况的王女士被店主人王林的专业眼光所打动，当即决定在这里重新配置一副新眼镜。王女士早已知道的是，给她配置眼镜的王林先生当年是大连的名人。30多年前，王林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回国的青年，他的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那些报道的大照片现在还在店里的墙面上悬挂着，那是王林先生的高光时刻，其实也是他为顾客配置眼镜配送光明的开端。
3: 我是80年代初留学，这个取得这个国际组织上的一个眼光视力资格，大连第一人，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报效祖国。
2: 时代把机会给了当时的青年王林，王林也不负众望，从此踏上一条与光明结缘的事业之路。王林的名字成了大连眼镜行业的金字招牌。在当时大连最大的国有眼镜店里，他兢兢业业发挥了个人的品牌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林有了自己开一家眼镜店的想法。他选择了大连久负盛名的人气商圈，一间30多平米的小店一直开到今天。
4: 我看都是农贸市场啊，和大家买菜啊、买鱼啊、买肉啊，是这么一个店。那么在这里开个眼镜店，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3: 因为20年前大连最好的地角的都是天津街啊、大商啊、西安路什么的，那边费用比较大，这边比较适合大众，我们可以做的产品呢，就更多的给老百姓服务让利。
2: 要让利于民的这家小店，20年店面没变，变化的是女儿接了班。
5: 我爸实际上的定位就是帮更多的老百姓去解决他的视力问题，让更多的人看清楚。
2: 王林的女儿王清河出国留学，和爸爸就读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所不同者他比爸爸学的时间更长。5年回国后，他按部就班在爸爸开的这家小店里接续了爸爸的工作。如今他的女儿都6岁了，从专业选择到就业安排，这父女俩的事业无缝衔接。
4: 那你对你爸爸从事行业，包括你后来接班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这个行业？
5: 我觉得这是个健康工程吧，也是一个大工程。
2: 中国有句老话，术业有专攻。经过5年系统学习的王清河，谈起专业上的事儿头头是道。
5: 回国了之后了解咱们的那个是属于眼科，但是在国际上是属于视光学，它是两个方向。眼科学的话，它是研究眼睛的疾病的，而是眼视光学是在你眼睛没有疾病的情况下，我们是用我们的专业给你的眼睛做一个矫正，让你有一个清晰的像，可以看清楚，它是两个方向。
4: 那么这两个方向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5: 怎么讲，专业性的话可能是一个延展度不够，实际上它不是说眼睛有疾病看不清楚，就接触一些顾客吧，它是有散光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对这个散光的了解不透彻，它就没给它加上散光，就影响了它的视力，它看东西。

0: 西总是不清晰，在不清晰的情况下又没有人告诉他你是因为散光看不清晰，他可能觉得哎呀我的视力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如果说年纪小的话矫正还可以，如果年纪大了的话可能会影响他的视力，可能就像他想的那样，是他的视力就提高不上来了。
1: 女儿的理论功底帮助她解决了许多现实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爸爸的实战经验在化解矛盾时同样有效。
2: 有患者啊，配了眼镜，然后戴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呢发现看远问题不大，等看近的时候出现双眼，就需要我们要检查的看远的一个双眼视功能，还要检查的看近的双眼视的功能，发现问题重新配置眼镜，看近再不重影。有的眼睛病他解决不了的，原来配镜的那个店家就说度数也对呀，我什么制作的瞳距也对呀，哎你怎么回事他不知道，就叫他去看看眼科什么的。朋友介绍说你到太原街这个商业街找个王林眼镜啊，你别看他门头小啊，你找到一个王林老师叫他帮助看一下。我给他看了以后给他做了眼镜，就把他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小店不大，能让老百姓口耳相传，凭的是记忆，也说明了人缘。记者正采访时就遇到一个没事过来看望王林的老朋友。
3: 我是记者正在采访，能咱俩唠两句跟王林熟吗？
2: 就老顾客了，脸上戴着眼镜都是
3: 这样。是啊，那个笑得这么灿烂，你今天来干嘛呀？
4: 今天来看。
1: 这位陈大哥因为配眼镜跟王林认识后就成了朋友，有事没事就过来看看，并时不时把他的朋友介绍来配眼镜。
3: 那你作为老朋友怎么评价他这个二十几年开这么一个店？你觉得他开得成功吗？
4: 还行
3: 啊，还行在哪？
4: 嗯，我知道我认识人也到他这很多。
3: 是因为你引荐来的吗？
4: 我跟你说，我到这的人啊，他都不知道，我先跟他们说，他们就过来了，完了过去配了
3: 啊，
4: 配完以后回去跟我说，挺好，好了就行了。
1: 老百姓来配眼镜，要的就是一个好。老王也好，小王也好，爷俩为了大家好，在给顾客配送光明的同时，不断地就发现了问题，切磋技艺，与顾客坦诚交流。比方说在小孩子视力减弱的问题上，女儿王清河首先发现了一个端倪，小孩子出现视力减弱与握笔姿势有关。
0: 实际上通过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主要原因还在于孩子的握笔姿势。
3: 你跟好多家长交流过这种想法吗？
0: 交流过，来检查的小孩子就是偏小一点的小孩子，我基本上都会跟家长去交流这个事情。孩子大部分都会出现在握笔姿势的不正确的情况下导致的眼睛近视，或者是两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
1: 作为一个六岁女孩的妈妈，王清河在面对孩子视力变化的问题上可谓心细如发，他把自己的观察与发现不停地与来到店里的家长沟通，并给出及早矫正的方法，让孩子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世界，想未来。
0: 未来的打算传承吧，就是不忘我爸的初心，然后把这个店传承下去。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

0: 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6月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花椒。小小花椒到底有着多少文化内涵和药用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利用它呢？今天请听我们膳食养生的这部分内容，温中止痛说花椒。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膳食养生的环节当中呢，我们继续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

0: 和我们说一说花椒的功效。
1: 纵观人们使用花椒的历程，从作为定情信物到后妃专用，再到造福百姓，从椒茶椒酒到今天的麻辣美食，一颗小小的花椒见证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演进历史，体现着中华传统饮食文化博大精深的厚重气质。而智慧的中国古人不仅赋予了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创造了多种食用方法，还深入研究了花椒所具备的药用价值。那么，古人发现了花椒在中医养生方面的哪些重要作用？都有哪些传奇药方中暗藏着花椒的小小身影呢？温中止痛说花椒，
2: 一粒小小的花椒，竟蕴含着这么多的文化内涵和食疗价值。一粒小小的花椒，见证了饮食文化的变迁，融入了人们的日常餐饮之中，成就了人间的美好，诉说着一个个平凡美好的日子。那么在这种平凡和美好的日子当中，花椒又有哪些食疗养生的价值呢？我在这里跟大家一一的讲一下。小小的花椒功效大，我们来看一下花椒的叶子。花椒的叶子具有温中散寒杀虫的作用，而花椒的种子当中，我们又分为椒红和椒木两个部分。椒红呢，就是花椒外边的那个壳，它有温中散寒的作用，而且还有祛湿杀虫的作用。而花椒的种子，我们把它叫做椒木，它呢具有利水消肿、平喘的作用。在临床上，由于使用的部位不同，它们的功效各异，可见花椒的整个家族对我们的健康养生都起着不同的作用。那么花椒最早入药是记载在什么文献中呢？我们说，在最早的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花椒的食疗和治疗双重的价值。在《神农本草经》是这样记载的：味辛温，主邪气咳逆；温中，主骨节皮肤死肌；寒湿痹痛，下气。久服之，头不白。那么后世关于花椒能够治风寒湿痹、能够温中，就是导源于此。《本草纲目》对花椒的妙用也有记载，《本草纲目》中说道：椒，纯阳之物，七味辛而麻，七气温以热，入肺散寒，治咳嗽。入脾除湿，治风寒湿痹，水肿泄痢；入右肾，补火，治阳衰搜缩、逐热、久痢诸症。说的就是花椒，它的温热之性，能治疗由于阳虚而导致的风寒湿痹、泄痢等。那么现代研究也表明，花椒含有花椒精油、生物碱、黄酮、酰胺等，那么对于人体的消化系统的疾病，或者是呼吸系统的疾病，都有很好的食疗养生的价值。花椒在药用的时候，一共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花椒的果皮，我们叫椒红，其次呢，是花椒的种子，我们叫椒木。花椒的果皮具有温中散寒、止痛、除湿、杀虫的作用。具体而言，它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主要用于消化系统，用于消化系统的阳虚有寒出现的腹痛、泄泻等。比如说，李时珍曾用花椒、茴香和大枣治愈了一个70多岁的老妇腹泻5年，因此呢，花椒在治疗腹泻的时候，常常会配合茴香、枣肉，或者干姜，或者人参，或者白豆蔻、草豆蔻一起来使用。另外，花椒呢还可以用于呼吸系统的哮喘， 我们常常用花椒和生姜煮水来饮用。花椒治疗痛症，张仲景呢曾有一个方子，里边就有花椒来治疗痛症。那么治疗重症来说，张仲景就有一个乌梅丸，里边也有花椒来治疗蛔虫导致的蛔蕨症。另外皮肤瘙痒，我们可以用花椒煮水来外洗，来除痒除湿。现代妇女有的时候生完孩子之后需要回乳，我们也可以用花椒和红糖一起煮了之后服用，有助于回乳的功效。那么对于椒木来说，它的主要功效是利水消肿和平喘。金匮要略记载了一个方子叫杞椒利黄丸，就是防杞、椒木、青栗子、大黄，其中的椒木就是花椒的种子，它有利水消肿的功效。椒木还有平喘的功效，如果你经常哮喘，咳嗽出来的痰是特别的清晰，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用花椒的种子椒木来煮水喝，帮助你恢复健康的呼吸。小小的花椒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花椒可以说是德医双馨。其德，花椒上可以祭祀敬神，中可以敬献长辈，在下呢可以帮助子孙繁衍昌盛，而其一呢又能驱虫解毒散寒，所以花椒的作用可谓广矣。在《诗经·唐风》有一句话叫做椒疗之时繁衍盈橘，我愿意把花椒的前世今生以及养生保健防病的知识双手奉献给您，特别是深谙中国养生文化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生姜的食疗药用功效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中草药有着许多动人有趣的民间传说，既有不可思议的神话魔幻魅力，又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留香。这之中的善良、美德、扶老爱幼、劫富济贫等等等等，饱含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以及健康的向往，可以说世间一草一木皆有灵性，我们生长于其间，依靠草木滋养，一切草木皆可为师。《本草传奇》，听百草故事，学中药知识。
3: 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七叶莲，八厘麻，九里香，独活灵芝草，当归首乌参。听百草故事，懂中药知识。六月花神和

花中君子似芙蓉，亭亭玉立在水中，叶可生清去暑热，此能补土消烦浓。荷花呢亦称作莲花，民间传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是荷花的生日，因此呢荷花有六月花神之称。历代文人

0: 对他都留下了许多名言佳句，例如唐代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商隐的“唯有绿荷红汉淡，卷舒开合自天真”，宋代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红花别样红”，包昭的“冠五华之仙草，超回照之灵木”，以及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等，都称为吟诵千古的名句。作为药用，荷花呢一身都是宝，它的十大部分：荷花、荷叶、荷蒂、荷梗、莲子、莲须、莲房、莲心、藕、藕节，均是历代医家的药材。荷叶性平味苦，有清暑避秽、生清醒脾、化瘀止血的功用。每逢夏季，在炎热的南方，民间多有吃荷叶粥的习惯。它的做法就是选用新鲜的荷叶一张，洗净煎汤，再用荷叶汤同新大米煮成稀薄粥，待粥将成时，加入少量的冰糖，烧煮即可。荷叶粥呢，有解暑热、降血压、降血脂及减肥的功效，适合于夏天治疗感受暑热、头昏脑胀、胸闷烦咳、小便短赤等症。在荷的十大药用部分中，莲子入药最早，《神农本草经》上就把它列为上品之药，还称之为水之丹，说它能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久服轻身耐老，不积延年。莲子的功效又可用养心、怡肾、补脾、固色八个字来概括，古人呢把它当作一种强壮滋补药。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华养生，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小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来自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杨国旺医生将和您说一说分期治疗对于肺癌治疗方面的意义。
2: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3: 实际上呢，分期呢是为我们治疗的选择治疗手段，是为它来奠定基础。比如说像临床分期为一期、二期以及部分三 A 期的病人，这些患者呢首选的治疗一定是手术。如果是二期和三 A 期的病人，那么他手术以后可能还要做术后的辅助化疗。那么如果患者是一个三 B 期或者是一个四期，我们一般就叫做晚期患者，那么这个时候呢手术一般就不做了。那么他所接受治疗应该是非手术为主的一个综合治疗，包括放疗、化疗以及中医中药治疗。所以说分期呢非常关键。那么分期我怎么能够获得呢？我就要对患者进行一个完整的检查，基本上是从头到脚，像刚才我们讲的头颅的 CT、胸部 CT、 腹部 B 超甚至骨扫描，这些检查我们都要做
2: 全方位评估。
3: 全方位检查以后，那么患者的分期基本就能够得出来了。
2: 就是根据你的什么情况，然后咱们来确定治疗方案。
3: 对，
2: 这点很重要。虽然一些肿瘤患者还有他的家属可能不愿意听您这已经中期了，您这已经什么晚期了，不愿意听，很抵触，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事实接受下来。
3: 对，
2: 因为它决定着我们的这个治疗，
3: 治疗的方案的确定。
2: 是
3: 因为它这个分期呢它是客观存在的，就是即便我们躲避我们也避免不了。
2: 对，是这样。那现在啊，我们经常讲人呢体内存在着这个癌症因子，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可能性。那么怎么样才能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不激活癌症因子？通过一些科普宣传、报章杂志，我们也能多多少少有所了解。比如说你少抽烟，像您讲的抽烟不喝酒，保持健康生活方式，适量运动，然后还有什么不吃油炸的不吃霉变的等等。那么我们这么做了，真的能够做到说在有限的范围内不去激活他们吗？
3: 是，确实像您所说的，

0: 肺癌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它是一种跟生活方式呢关系比较密切的这么一类疾病。比如说，我们为了要避免不得肺癌，或者说减少得肺癌这种机会，第一呢，就要减少外界环境当中的一些致癌因子对我身体的影响，戒烟，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1: 嗯。
0: 另外呢，环境的一些污染物，比如像刚才我们讲的一些放射性元素氡，或者是一些空气当中的一些微粒，这样我们尽量避免要少接触或者是不接触，这是一点。第三点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了肺癌的发生跟一些肺部的慢性的疾病有关系，像慢性阻塞性肺病，像肺结核，那么我们如果得了这些病，要积极去治疗，避免它以后演变或者恶化成为肺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生活起居方面要注意一些。实际上肺癌呢，可能就是说跟饮食的因关系呢不是很大，它不像胃癌或者是结直肠癌，那么它跟饮食的这种因素关系非常密切。肺癌的话跟吃实际上关系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在吃什么或怎么去吃这方面也应该多多少少应该注意一些。比如说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的这些，那么主要含在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当中，因为这些的话有助于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和提高自身这种抗癌变的能力。那么它不仅仅对于肺癌预防有效，对于其他肿瘤的预防也有一定的效果。
1: 对，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大家呢不要心里太紧张，觉得今天我一不小心吃了一个长芽的花生，完了，那我这有可能我就得肺癌了，一下子就心里小心翼翼的，很忐忑，甚至为之不安很长时间，那这样是对健康不利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呢要从这个大节上总体的去把握。那健康生活方式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做到的，我们的坏习惯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改掉的，慢慢来，只要有这个愿望就是好的。
0: 好，
1: 那节目进行到这儿，我想请问一下杨大夫，那您在门诊的时候，病人问您问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您有感觉吗？
0: 我们实际上病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带着各种各样问题来，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些问题汇总一下呢，应该说问的最多的就是说我要不要忌口，我该吃什么，或者说我不该吃什么，这些可能是患者大家和家属最关心的话题
1: 啊。就问忌口，那么我们到底要不要忌口呢？
0: 实际上我的个人的经验来讲，刚才我也提到了，肺癌呢实际上它跟吃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但是呢在于饮食这方面我们还应该有所注意。第一呢，就是说患者可能在这方面存在一些误区，就是说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老是怕这个病跟吃有关系。但是我个人观点呢，肺癌患者来讲食谱呢不宜过窄
1: 啊，不能太单一，
0: 不能太单一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吃什么不吃什么，也要根据患者的体质和病情来决定，不能说千篇一律。但是总体来说呢，总的原则应该是高蛋白、高能量、富含维生素的，以这些食物为主。
1: 对，大家不要觉得说我就不吃好的，我要把这个癌细胞给
0: 饿
1: 死，最后您自个儿身体定不住了。
0: 对，
1: 所以在忌口的问题上啊，千万不要盲目，要听大夫的话。
0: 对，
1: 中医学呢，我们知道是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和疾病斗争过程当中积累起来的理论和实践的结晶。中医呢，对肿瘤的治疗强调了调节平衡的原则，那么双向调节、整体调节、自我调节还有功能调节，通过这些方法来恢复增强机体内部的抗病能力，从而达到阴阳平衡治疗疾病这个目的。那我们的肿瘤患者呢，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正确的认识，然后呢科学的选择和手术、放化疗这些现代的治疗手段有机的结合，那么各取其长，补其所短，给自己给生命一个新的希望和新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 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少年肥胖这个话题。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我们都知道21世纪呢，肥胖将成为这个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素有儿童成人病之称的肥胖症呢，在中国发病率现在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有些个别的大城市啊，已经突破了20%的比例。可以说严重影响着儿童的健康成长。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青少年的肥胖哈？青少年肥胖的危害性又表现在哪里？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和治疗？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朝阳医院西区内分泌科的主任高山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欢迎您，高大夫。
15: 大家好，我们今天呢来谈一下我们对于公共健康中一个很紧要和关键的问题，就是青少年肥胖的问题。那么肥胖病呢，实际上呢，我们认为呢，它是一种疾病啊。肥胖病呢，是体内呢脂肪堆积过多或者分布异常呢，导致的体重增加的一种多因素的代谢性疾病。那么这种疾病呢，它的危害呢比较广泛啊，不仅呢会导致这些慢性的成人性疾病，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脂肪肝、血脂异常啊， 那么还有痛风啊，这些所有代谢相关的疾病的风险增加。另外呢，在青少年啊或者儿童期的这个肥胖的危害呢，可能比成人会更加的显著，因为这部分孩子呢，他的生长发育还没有完成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不仅会影响孩子的脑的发育和青春期的这个发育啊，那么还会导致呢相应的心理的问题异常啊，这部分孩子呢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另外呢，跟孩子的学业认知能力啊，跟社会相处的关系啊，都有很密切的关联性。
14: 对，我觉得一开始呢，高大夫就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肥胖症的危害性跟大家谈了很多哈。其实这个是一个重点，一会儿我们会继续深入的来谈哈。那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来说一说这个，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肥胖它是一种疾病，尤其是对这个青少年来说哈，那可能很多家长或者说一些朋友他就不太会重视这个问题，他可能觉得尤其是东方人的传统观念，总觉得这个小孩长得胖一点多可爱啊，能吃能睡啊，但实际上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哈。我觉得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先和大家来谈一谈这个儿童肥胖，它究竟像您说的它是一种病，它为什么是一种病哈？来澄清一下大家的一些误会。
15: 我们说这个总体的来说，我刚才说了肥胖呢，它是指我们体内的脂肪呢就是过多啊，或者呢分布异常，那么导致了呢我们机体的话呢发生了一些内分泌或者是代谢的改变，那么我们统称成为一种疾病。但是呢，就是我们怎么来衡量或者是怎么来判断来称为是一种病或者是一种异常，
14: 对，
15: 那么我们呢有几种办法，那么这种办法呢最通用的最简洁的就是我们说的体重指数啊，尤其是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我们基本上这个指数还是比较通用。那么也就是这个孩子的体重相对于他的身高来说产生的这个比值，我们叫 BMI 啊。那么就是用这个他的公斤体重啊除以他身高的平方。对于不同生长阶段的孩子以及不同人种，这有一个标准的生长曲线。那么这个生长曲线是指90%或者是85%这个阶段的孩子所能够达到的这个界限值，那么超过这个标准以后的话，我们都认为他的脂肪的堆积大于了他应该达到的这个身体身高比例的这个状态，我们都会称之为就是大于90%这个分位线的话会称之为肥胖。
14: 对，就实际上医学是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标准哈。
15: 对，
14: 那么咱们可以从一些这个数据上了解，目前呢中国内地哈大城市7到18岁的这个儿童青少年当中呢，100个男生呢就有12个是超重5个肥胖，那么100个女生呢就有7个超重3个肥胖啊，可以说这个超重和肥胖的发生率呢就是已经成这种上升的趋势了，而且这个学生的体质这是非常关键的，成下降的趋势，就是说已经影响到孩子的这些健康了哈。我觉得这个是不容小觑的，如果在他这个青少年时期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的话，那么就是说他长大以后一系列这成年人的这种
15: 慢性病
14: 就全都会发生，甚至他就会提前来临啊，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咱们接下来就谈谈它的危害性吧，究竟有多大。
15: 首先的话呢，您刚才说的那个数据啊，实际上是一个全国的统计数据，可能也相对的滞后一些。
14: 滞后了
15: 啊，我们实际上在北京地区我们这个统计的数据呢远远高于这个值，甚至一些城乡结合部的一些统计数据都要比您刚才说的那个可怕的多啊。实际上我们在北京城区统计的这个数值呢，这个6到18岁儿童的肥胖呢那么在10年前就大于了20%啊，
14: 天哪
15: 啊，就是比较多啊。那么这部分的孩子呢，实际上我们10年之后再回访的这部分孩子绝大部分呢，他在幼年期成就是儿童期肥胖以后呢，这有一个轨迹效应，那么他到了青春期或者是成年早期仍然保持了肥胖。那么在这种肥胖的人群中呢，孩子中呢有一半是血压是异常的， 大家可以想象，有一半血压是异常的，
14: 才十几岁，
15: 对，十几岁到二十岁出头的孩子，那么在这些肥胖的孩子里面，有一半血压是偏高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有一半的孩子呢有血脂异常和脂肪肝，伴随的糖尿病的增加啊，风险的明显的增高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称之为代谢综合征的这种所有的心血管风险呢，都在这些孩子的身上呢，我们能看见已经有早期的动脉硬化的这各种迹象。
14: 对对。
15: 那么这种危害的话呢，而且会持续下去。我们现在在这个儿童期的他这个糖尿病的检出中呢，其实以前的话，儿童和青少年里面我们很难得见到二型糖尿病，但现在已经很普遍。我们在新发的二型糖尿病中，甚至有45%左右的孩子都是二型。也就是其实中国的一型并不高发，但是二型呢，随着孩子们的肥胖啊和这些生活方式的错误啊，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的慢慢的累积啊，那么我们糖尿病高血压啊，那么这些疾病啊，成人的慢性疾病在儿童和青少年期呢就发展，就是呈现一个很快速的增长。在我们就是正在进行的这个北京市科委的这有一个叫做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代谢综合征的这个前瞻性研究的这个随访过程中，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孩子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随访他的时候，他只是轻度的肥胖，那么伴有一个血糖偏高。10年之后，我们还不到10年，8年的时候，2012年我们再去随访他的时候，这个孩子不仅有糖尿病，还有严重的血脂异常，有肾功能不全，高血压。
14: 哎呀，这听起来真的非常可怕。
15: 他才20岁、那么他就已经是
14: 三高了。
15: 不光是三高，
14: 对，
15: 我们肾功能不全是属于伤残，就属于疾病导致的伤残。肾功能不全，肌酐400多，
14: 对对对，
15: 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个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他父母还没有把他养大成人，长大成人，他还没有对社会有什么工作呀，就这种贡献，那么他已经开始伤残。而且我们发现，如果这个孩子发生的这种成年期，就是青年期，甚至是青年期发生的这种糖尿病啊，那么它的危害性，就是二型糖尿病比原有我们认为很可怕的一型糖尿病，实际上预后还不好，寿命还要更短，平均寿命还不到50岁。
12: 人们常说一胖毁所有，青少年肥胖既不是简单的营养过剩，更不是健壮的表现，他们表现为体重增加，大量的脂肪沉积，身体笨重，行动迟缓，活动能力差。青少年肥胖危害性极大，肥胖使脂肪在脑组织堆积过多，形成神经网络，发育差，智力水平降低，脑反应不明显等。青少年肥胖是培养成年疾病的温床，会给孩子们埋下成年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糖尿病等疾病的祸根，所以我们要对青少年肥胖提起高度的重视。
14: 这个听您的这一系列的分析，我觉得非常的严峻，不容乐观哈。这是就这孩子的个人来说，那么其实从这个整个孩子的整体面来说，您刚才也说了，他现在的发病率非常高，已经远远超过了20%哈。那么甚至有些个别的地区已经达到了40%。那可以说就是说，两个孩子当中，差不多就得有一个孩子是肥胖症。
15: 是。
14: 这个就是说听起来蛮可怕的哈。那么我们才是要来谈一谈，就是说他的这个危害性。刚才您也说了，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些慢性疾病，就是让它提前来临哈。另外，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智力啊，行动问题啊，
15: 对
14: 啊，包括性早熟。咱们是您是内分泌科的啊，
15: 对，
14: 这可能直接涉及到这个方面的问题。
15: 是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也很困扰着家长和孩子们哈。首先的话呢，就是对于他肥胖啊，对于我们就是脑的发育啊，和我们青春发育都是有很明确的影响的，而且是一个不良的影响。 那么对于脑功能的话，这部分孩子他在成长过程中呢，他发育过程中呢，其实上我们肥胖的话对他的影响比较显著。我们的研究发现，就是这个肥胖超重的孩子跟正常体重的孩子相比啊，无论是就是我们说的学业成绩，还是就是我们的技能，就是体育的竞技这个成绩啊，那么还是跟就是周围人相处，这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跟周围人社会相处的这种社交的能力啊，都是明显的差的。另外一个呢，还有呢，就是大家可能这个问题可能大家早都会注意到，就是这部分孩子普遍的就是自信心差啊，那么因为他自我形象差，所以他跟孩子相处的差，会受到一些讥讽或者是一些嘲笑啊，那么导致孩子越来越没有自信，那么越来越丧失就是这种自我表现的欲望和能力，那么会导致他越来越消沉，那么随后的话表现明显的有抑郁啊，甚至呢会有一些孩子呢会有极端的自杀性倾向的行为。
14: 哦，是啊，
15: 这在全球这都是一个很显著的一个公共健康的社会问题。
14: 这可能在中国也是一个新的变化啊，
15: 很明显。
14: 就我觉得就在我们小时候，因为可能那会儿胖子并不是很多，小胖子并不是很多，
15: 对对对，
14: 就班里有那么一两个，哎，可能大家反而都会觉得他们挺可爱的，而且他们的性格发展的也是比较健康的，
15: 嗯，
14: 而且比别的孩子反而显得要开朗一些，
15: 嗯，
14: 那可能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了，是吗？嗯，
15: 现在因为
14: 就现在很多小
15: 因为肥胖它比例越来越高，而且呢，有一些孩子他在幼年期或者是青春刚开始的时候，那么他就变成了严重肥胖。跟我们就是您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的那个时候是轻度的有点超重肥胖相比的话，它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么这部分孩子行动也很困难，那么他的各种我说了他的学业能力啊，这种能力都差了一些以后的话，他会进入这个越来越差的这个循环里去，那么也会受到一些就是讥讽嘲笑，导致

0: 那么都是非常的强和明显。
1: 那刚才您也谈到，就是它这个对生长发育也是必然有这种影响的哈。那从很小的时候就能看出来吗？
0: 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给家长一个很明确的提醒。实际上从他出生开始，甚至更早期，我们就说预防肥胖从何时开始，这已经是我们现在科研这个领域里啊，内分泌领域一个热点的一个问题，当然也是一个难点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研究发现，其实它在胚胎期发育过程中啊，就是母体在怀孕过程中，那么它的代谢和生活的规律对它身后的这个影响是很明确的，尤其是在妊娠的早期啊，母体的这种健康状态、生活规律啊，以及情绪啊，实际上对它的基因都是有一定的修饰作用。其实遗传在肥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呢，主要是来自父母的这种，除了它本身的基因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在母亲早期、怀孕早期它的生活习惯、营养状态，那么对它很有很重要的影响。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孩子出生以后，那么我们说他从零到一岁开始这一阶段就是一个关键的时期，还有就是他5岁的这一个时期，以及他青春发育13、14岁这个阶段，这三个时期实际上都是他脂肪组织形成和代谢的关键时期，都是他发生肥胖的关键时期。所以刚才您提到，就是我们怎么来让家长来监控这个过程，从多早开始，实际上因为他从出生就开始，我们就应该监控孩子体重增长的速度和身高增长的速度是不是在我们刚才提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是不是他的体重跟他的身高的增长的速度是不是匹配的，那么他脂肪有没有过度的沉积，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避免孩子就是随后我们他长得大了啊，我们发现他很胖了啊，已经有一些病了才回来去来治疗或者监控。第一，我们对于肥胖的治疗是很困难的，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呢，他已经有一些病的话，比如说有糖尿病、有高血压，那么有一部分已经是不可逆转的。
1: 那就是刚才您也说到了，比如说青春发育的时候，那时候可能还容易捕捉到一些迹象啊。那他刚刚生出来一两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总是凭一些直觉来判断，比如说他突然长胖了，那可以。但是他如果他的身体并没有明显的这种体征的变化，我们怎么来这个？来捕捉到他这个要肥胖的这种迹象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力争在国内啊，能够至少在我们所能达到的区域内，用各种有效的途径啊，我们来呼吁啊，整个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之后的话呢，我们还要来建立和健全对这个孩子就是从婴幼儿开始的这种生长发育的监控体系。那么作为家长的话呢，应该从孩子出生开始啊，就必须定期去保健院或者是社区卫生站也好，或者是一些医院的儿科初级的保健体系也好，利用这些有效的，其实国家还是提供这些保健途径啊，我们希望家长能有这个意识，把孩子带到这个保健所去啊，去称这个身高那么体重啊，然后的话呢来监控这个孩子长的速度正不正常，那么有没有发育的异常，以及呢孩子其实在他从0到3岁这个过程中，他的脑其实逐渐的这个各种功能在慢慢的发育，那么大家可能很快的会注意到他什么时候会爬，什么时候会走，什么时候会说话，实际上我们都需要有效的来监控他这些发育是不是正常，那么生长的速度呢也不容忽视啊，那我们是不是按照这个正常的次序在长，如果一旦实际上有的孩子你看上去他并不胖，但是我们一测这个他这个生长曲线啊，他已经是超重了。如果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在国外的时候，他有很小的孩子，就是1岁多2岁，他就发现了这个迹象以后的话呢，我们就来适当的调整这部分，这个时候还是很容易调整的啊。家长嘛，对他的饮食行为呢，他很容易控制，那么他也没有形成这个比较严重的这种恶性循环。

0: 那么还是比较容易纠正。
1: 像这种早期的这种调整和纠正，主要是一种物理的办法嘛，比如说乘凉，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提取一些什么生化指标之类的？
0: 哦 ，no， 没有。
1: 是什么概念？
0: 这个概念不用更多。
1: 啊、
0: 其实这个过程就是
1: 很容易操作，
0: 很容易操作。大家就到保健所去啊。孩子们嘛，他都是要躺下称这个身高啊，那么他还在放体重计上称一下体重，那么不要就称完了就完了哈、啊，要看一下这个曲线，因为每个孩子他就是他这个体重不是绝对，比如说五个月是9公斤就沉了吗？还是10公斤就重了吗？啊，是要对他的身高而言，因为我们中国又很地大。我们的民族差异性或者南北这个差异性也很强，那么他的身高和体重的话呢，我们要按照他当地的这个身高体重的生长曲线来看，他是不是超过了这个范围了，超过我们90%比如说90%的范围，或者是超过了95%的上限，那么我们就要赶快警觉这个问题，那么要来及时的纠正我们的喂养是不是过度啊，是不是能量超过了孩子的需求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孩子可能活动的不够。
1: 对，我觉得这是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啊。
0: 对，
1: 但实际上伴随着孩子的成长，可能在他每一个年龄阶段都需要，
0: 来监控，
1: 来监控，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啊。
0: 对，
1: 我觉得刚才正像这个高大夫所介绍的，目前咱们国内虽然这种体系正在健全起来，但是作为个人来说，尤其是孩子的家长，可能这方面的意识还是不太够啊。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就这个节目能够提前广大的这个孩子的家长或者一些相关的这些朋友啊，让他们能对这个问题能够重视起来啊。
2: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6月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现代社会提供给我们一个纷繁复杂的生活环境，大部分人无法决绝地脱离社会隐遁起来，也无法在社会中不计底线混成人精。但是唐朝大诗人王维的存在，丰富了中国人人生道路选择的可能性。他受到的羁绊，他做出的选择，提供了一种温润平和的过日子模式。换成现在的话说啊，他活得很佛系，也难怪他被称为诗佛。王维从小聪颖，被当时视为神童一样的人物，九岁能主文，14岁弹得一首好琵琶，曾让当时的玉贞公主意乱神迷，在当时还以孝悌闻名，可以说是唐朝第一暖男。他的作品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首王维的诗《汉江临泛》。《汉江临泛》，唐·王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俊逸浮浅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

0: 山翁。王维是唐朝开元年间的进士，后来官至尚书右丞，所以又称王右丞。中年后居蓝田辋川，过着半官半隐的悠游生活。他的作品最主要的是山水诗，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体悟精细，壮写传神，具有独特成就。王维的诗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音节舒缓，用来表现幽静的山水和诗人田氏的心情。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作很多，大多具有这种诗情画意融合的特征。汉江林范可以说是王维融化入诗的力作。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画意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层次美，像这首《汉江林范》就巧妙地运用了艺术构图手法；另一方面是色彩美。王维深知色彩的奥妙，不为文体题材所拘泥，吸纳前人的经验，大胆创新，在这首诗中也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诗人泛舟江上，纵目远望，收脉脉平野于指端，纳浩浩江流于画边，为整个画面渲染了气氛。明明是所乘之舟上下波动，却说是前面的城郭在水面上浮动；明明是波涛汹涌，浪拍云天，却说成天空也为之摇荡起来。诗人故意用这种动与静的错觉来进一步渲染磅礴水势，又无意间用了个画龙点睛的典故。诗中的山翁就是山简，《晋书·山简传》说他曾任征南将军，镇守襄阳。当地习氏的园林风景很好，山简常到习家池上大醉而归。诗人也想与山简共谋一醉，流露出他对襄阳风物的热爱之情。《汉江林范》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色彩素雅、格调清新、意境优美的水墨山水画。诗人以简喻繁，以形写意的功力，使整首诗清笔淡墨，融情于景，给人以美的享受。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4: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5: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1: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主持人时代。汉字已经走过几千年漫长岁月，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留存下来而且使用者众多的充满哲理内涵的象形表意文字，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载体。 中国书法通过汉字书写展现出线的美、力的美、光的美以及个性之美。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把中国书法艺术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书法艺术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包含了哪些主要的书体？怎样欣赏书法艺术之美？它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书法。中国书法是流行于全中国的一种书写汉字的传统艺术，是以笔、墨、纸等主要工具材料，通过汉字书写，在完成信息交流、实用功能的同时，用特有的造型符号和笔墨韵律完成的一种艺术实践。书法里面融进了人们对自然、社会、生命的思考，从而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人格精神与性情、志趣等。中国书法伴随着汉字的产生和演变而发展，历经300多年，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一部中国书法史是一部汉字的演化发展史，也是一部形象的中国文化史。作为规律性的汉字书写手段和通过汉字书写表情达意的艺术形式，书法在几千年发展中，从甲骨文、金文演变为大篆、小篆、隶书，再定型为东汉、魏晋时期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体，每个阶段都有它独特的美学价值和社会功能。在世界各民族中，能将实用文字的书写发展成为与绘画、音乐、舞蹈、雕塑、文学并列的艺术，只有中华民族的汉字书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珍贵财富。
0: 汉字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出现过五种主要字体，就是篆、隶、草、行、真。这五种字体在中国书法史上都占有着重要的位置。篆书一般指的是包括大篆与小篆两种字体。大篆是早期的篆书，主要是指青铜器和石鼓上的古文字。大篆宽泛的含义是连甲骨文字也算在其中的。由此可知啊，大篆是一种字形并不一致的字体。小篆又称秦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统一文字的结果。秦代是以小篆作为正式字体使用的，它结束了秦以前文字混乱的局面，所以汉字的规范性是自小篆出现后开始的。隶书是从篆书演变而来的一种字体，它简化了篆书的繁难字形，又把篆书的圆转笔画变为接近方折，在字形的结构上完成了由象形性变为笔画性的演化，书写时比篆书方便，为以后真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隶书的出现是在中国的战国末期，早期的隶书还存有篆书的形迹，但发展到东汉时已完全成熟，并且被广泛使用。再说到草书，是人们在书写实践中为了追求方便快捷而创造出来的，以后在书法艺术活动中为历代书法家所重视，得到不断的发展。草书是伴随着隶书同时出现的，大约是产生在秦汉两代相交的阶段，先是被称为草隶，就是书写潦草的隶书，以后又由草隶发展到字形较为成熟的每字独立不相连的章草。相传在汉代末年时，书法家张之佑把章草字的隶书笔意舍弃，采取了偏旁相互借用，书写时使上下字之间的笔势牵连相通，创造成了今天仍然在流行的金草。俗称的草书一般就是指金草这种字体，而唐代的书法家张旭、怀素在写金草的过程中，更是把草字加以放纵， 书写诗。

0: 笔势连绵，一笔写出连带的数字，字形的大小偏正变化多样，又形成了狂草。所以说，各个大字体又包含了很多小种类，变化多样。行书是一种处在真书和草书之间的字体，它比真书书写起来快，比草书字体容易认识。 在日常应用和书法活动中，也曾被大量使用。在行书当中，按照它的书写形态区分，偏于楷法的称为行楷，草法采用多的就称为行草了。真书又称正书、楷书，在五种字体中，真书是产生最迟的一种，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在使用它。 真书的出现是在汉代隶书和草书使用阶段开始产生的，它的优点一是方便书写，简省改变了隶书的笔法；二是匡正了草书的无固定标准，结构不严密的弱点。总之，真书的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容易认识，为人们所乐于接受，就成了书写的楷模，所以又被称为楷书。 由于真书的应用范围广泛，书写时可大可小，又有小楷、中楷、大楷等不同的功用和称呼。总体来说呢，这几种字体各有千秋。真书之美是正大光明、仪态万方的包容之美；草书之美是灵动流畅、千姿百态的变化之美。
1: 隶书之美是厚重凝聚、庄严典雅的宁静之美；篆书之美是在变化中寻找平衡的奇正相生、逶迤盘旋的活力之美。书法不仅仅是文字的记录，更是一种视觉艺术。它不仅仅是文字的书写，更是通过笔墨、结构、布局等元素传达情感、意境与审美理念的艺术形式。 欣赏书法主要分几个关键方面，第一是笔法，笔法是书法艺术的基础，涉及用笔的轻重、快慢、转折、提按等技巧。通过不同的笔触形成丰富的线条质感，比如说中锋，运笔就饱满圆润，侧锋呢就产生变化多端的边线效果。 通过这些笔法，艺术家能够表达力量、柔情、果断或优雅等不同的情感。第二是墨法，墨色的变化也是书法视觉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浓淡、干湿、飞白等效果。通过调整墨和水的比例，可以在纸上创造出深邃、轻盈或者是灵动的视觉感受，增强作品的层次和韵律。第三呢是看字法。 就是看字的结构和形态的处理，每个汉字都有它标准的构造规则，但书法家在遵循这些规则的同时呢，会根据个人风格加以变化，让字形既保持可读性，又充满艺术性，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第四是看章法，就是看整幅作品的布局和构图，涉及。 字和字、行和行之间的空间关系，还有全篇的节奏和平衡。好的章法能让作品整体呈现出和谐统一而又富有变化的视觉美感，就像音乐里的旋律和节奏。第五呢，要看视觉元素的运用。书法作品里点、线、面的巧妙安排。 如同绘画中的构成元素，通过疏密、大小、虚实的对比，构建出丰富的视觉语言。例如，单个汉字可以视为一个图形元素，多个字的组合呢，则形成复杂的视觉图案。另外呢，还有创造性的表达。书法家通过个性化笔墨运用，展现出各自的艺术风格和情感世界。 创新性体现在对传统书法的继承与突破上，不断地探索新的表现手法和审美取向。同时呢，书法不仅是文字的视觉呈现，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欣赏者通过作品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气质、时代的精神以及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 所以，书法也被称为无言的诗、无形的舞。它能够通过笔墨的舞蹈、字形的构造，还有布局的经营和艺术家内心情感的流露，创造出既具有高度审美价值，又能引发 观众深层情感共鸣的艺术作品。从历史长河来看，中国书法在各代有各代的风尚，例如秦汉时期的书法追求质朴自然，近代则崇尚韵味，宋代非常强调意境，元代和明代则是注重气势。每个朝代都有代表性的书法名家，例如书圣王羲之，他生活在公元四世纪的东晋时期，他擅长多种书法体，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求美见秀，作有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唐代有初唐的欧阳询，他的书法风格呢是严谨工整，气势奔放，气韵生动，创立了欧体。颜真卿，他生活在以肥为美的盛唐，他的楷书化瘦硬为饱满，结体宽薄而气势恢宏，创立了雄浑敦厚的书体颜体。那宋代呢，有宋四家，就是宋朝时期四位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他们把书法意趣呢推向了极致。这四个人的书法都具有自由豪放率性的意味，却又各自有所偏重。例如米芾的字偏于跌宕起伏，黄庭坚的字呢偏于挺拔豪迈，苏轼的字则偏于端庄流畅，刚健婀娜的意境。那这些书法大家流传下来的作品呢，非常的珍贵，是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0: 作为汉字书写载体的书法艺术，也是文化的使者。书法对同在汉字文化圈的日本、朝鲜半岛影响最大，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书法风格也在充分吸收中国书风的基础上融入了本国特征，并且各有发展。日本江户时代通过唐船从中国引进了许多和王羲之有关的法帖，并在日本重新临摹翻刻，使其作品不断普及，从而形成了日本延续至今对书圣王羲之的推崇。而无论是汉字还是中国书法，传播到朝鲜半岛的时间都要早于日本。已发掘的文物资料显示，大约公元前三世纪，韩国开始使用汉字，之后各时代的历史与学术都用汉字来记录，直到1446年创造韩文字母以后，才有了韩文书法，但主要在女性之间使用。直到今天，韩国书坛的主流还是汉字书法。由于文化的不同，韩国书法在学习中国书法的基础上，保持了本民族特有的书法美，形成了与中国、日本相区别的韩国书风。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书法文化具有国际性。在西方，书法被认为是最后为人们认识和了解的中国艺术。除了对汉字的象形特征、书法笔法和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深入了解外，最主要的是西方并没有相对应的艺术形式。20世纪以来，随着对抽象艺术理解的深入，许多西方画家作品借鉴了书法。侨居西方的中国文人和收藏家不断介绍中国书法艺术，使得中国书法在西方的传播更加深入。中国书法在美国的发展和艺术史学家方文有很大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方文在普林斯顿大学培养了数位以中国书法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立了非常重要的书法收藏，并举办过重要的书法展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幽兰认为，法国学生对中国书法很感兴趣，但对中国文化相当陌生。对于他们来说，书法艺术是通过笔画来展现人的身体和心灵的延伸。法籍华人艺术家、哲学家熊炳明曾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中国哲学的核心是书法，所以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幽兰表示，从这一角度延伸，可以发现中国的空间跟西方的空间很不一样。西方几何学把空间分隔开来，中国的构图却是基于空间的各种元素连接在一起。写字的时候就发现笔画之间都有关系，整个笔画最终构成一个字。 这个字在一个中心里面。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书法艺术在国际交流和文化传播中承担着重要角色，成为当下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有力切入点。近年来，中国书法家协会组织了一系列中外书法交流活动，其中汉字之美中国书法环球行项目呢，是开展国际交流的主要平台，已经在法国、德国、葡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加拿大、比利时、俄罗斯等国家举办了书法展览，吸引了众多海外观众领略中国书法之美。以上就是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感谢各位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长。

0: 旁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支走了冷挚、吕系二人，前心腹家人每夜伏于批政府之门四查动静。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批政府见吕系行色照旧，乃密请齐举、共华、贾华、追传等夜至其家，商议盈利重耳之事，至五更方散。这一切自是被吕系二人的心腹看在眼里，忙环抱吕系。吕夷生曰：
2: 深夜相聚，一聚便是3个时辰，不能不令人生疑呀。
1: 细瑞道：不用生疑，秃上的头子明摆着的，他们在商议谋反大事。吕夷生道：
2: 就是知道他们在商议谋反，你我手中无凭无据，也不能治他们的罪呀。
1: 细瑞道：这一点兄就不必担心了，弟有办法拿住他们的罪证。说必遣人去请涂案仪。待涂案仪来到之后，细瑞劈头来了一句：
2: 此祸至矣，奈何？
1: 涂案仪大惊道：
2: 祸从何来？
1: 细瑞道：
2: 此前朱李克是右军，今克已伏反，主公欲要诛子，吾等以子有盈利之功，不忍见子之受诛，是以告也。
1: 涂案仪双目流泪道：
2: 以乃一勇夫耳，听人所遣，不知罪之何在，为大夫救之。
1: 西瑞道：
2: 主公对此甚怒，不可以言解之。
1: 涂案仪道：
2: 用甚？
1: 西瑞道：用心。涂案仪不解，反问道：
2: 用心？难道要吾把心挖出来献给主公不成？
1: 西瑞道：
2: 那倒不必。
1: 涂案仪欲言又止，西瑞解释道：
2: 吾之言心乃忠心耳，子若能一心事主，为主公排忧解难，获利消矣。
1: 涂案仪道：
2: 主公贵为一国之君，还能有什么忧愁之事，需吾来排解？
1: 细瑞道：
2: 有。
1: 涂案仪道：
2: 甚是？
1: 细瑞道：今李克之党批政府与其余大夫阴谋作乱，欲逐主公而纳公子重耳，子可扬为巨诸，而见批政府，求为同党，获其谋反之政，而后出手。这样一来，子乃主公有功之臣，必将大用。不止大用，吾还要上奏主公，割所许批政府傅魁之田30万而酬子。子不止脱祸，而且得福，吾不敢不贺。说毕，双手抱拳一揖。涂案仪还了一揖道：
2: 案仪死而得生，大夫之赐也。案仪莫齿难忘，然案仪不善为此，奈何？
1: 细瑞道：言辞之事不必愁，吾这就交之。当即拟出问答之语，使涂案仪一一熟记。是夜，涂案仪亲叩批政府之门，言有密事。批政府以罪请辞之，避而不见。涂案仪守在门外，后至3更，尚不肯离去。批政府无奈，命随侍之人将他请入。涂案仪一见批政府，便扑通一声跪了下去，以头触地，呼曰：
2: 请大夫救我一命。
1: 批政府惊而问之：
2: 此言由何而起？
1: 涂案仪道：
2: 主公因我助李克而杀卓子，将家禄于我，特来求助于大夫。
1: 批政府摇手说道：
2: 非也，今吕系二人为政，自应求他们才是。
1: 涂案仪道：
2: 此皆吕系之谋也，吾恨不得食其肉，岂能求他？
1: 批政府将信将疑，又问道：
2: 既如是，子当何为？
1: 涂案仪道：
2: 公子重耳仁孝，深得世心，国人皆愿待之为君，而秦人恶夷无备约，欲改立重耳，若能得到大夫手书，一案星夜去敌面见重耳，是合秦敌之众，大夫亦究故太子之党，从中而起，先斩吕系之首，然后主夷吾而纳重耳，大事成矣。
1: 批政府道：
2: 此说甚好，但谁敢担保子之言乃是出于肺腑？ 图案仪道：“安仪自己担保自己。”
1: 批正父道：“
2: 怎么担保？”
1: 图案仪捏指出血，誓曰：“
2: 安仪若有二心，当是何足受诛。”
1: 批正父方才信之，约次日三更来齐宅再会。至期，图案仪单身而至，齐举、贡华、贾华、追传、舒亮、雷虎、南宫、山地亦相继来同，后四人者皆世子申生门下，加之批正父、图案仪，共是十人，比十人杀羊为盟。誓曰：“吾等对天而誓，夷吾无道，不堪为君。吾等万众一心，诛夷吾而立重耳，有违誓言，不得好死。”誓言毕，批正父设宴款待众人，尽醉而别。图案仪佯装回府，却转入细瑞之家密报之。细瑞道：“此言无据，必得批政府手书方可正罪。”图案仪点头称是。至一日三更，复至批政府之家，索其手书往迎重耳。批政府已将迎立重耳之手书写就，书后署名共是九位，依次是批政府、齐举、贡华、贾华、追传、舒亮、雷虎、南宫、山地九人。图案仪越过盈利之书，挥笔写上自己大名，位列第十，而后双手交还给批政府。批政府监封停当，再交仪武主曰：“吾等性命交付子手，子要小心在意，不可泄露。”图案仪得书如获至宝，径投细瑞之家，将书呈上。细瑞越过盈利之书，拈壶大笑道：“平儿等之志，尚敢与老夫相斗，岂不是螳臂当车，自寻灭亡？”言毕，又对图案仪说道：“子可在吾府之中暂避几日，没有老夫吩咐，不可出门。”图案仪诺诺连声。细瑞也不令人备车，只换了两个贴身随从，密至吕医生之家，以盈利之书示之。吕医生切齿说道：“老匹夫果有意志，怎这就面见主公？”细瑞道：“国舍乃主公娘舅，这事还得由他出面才好。”吕医生道：“兄所言甚是。”言毕，二人结伴去见国舍。国舍听他二人说明来意，又有盈利之书为证，深信不疑，将书怀于袖中，夜叩宫门，见了晋惠公，细叙批政府之谋。惠公大怒，拍案说道：“
2: 大胆匹夫，竟敢心生篡逆，死明日早朝，寡人当面正其罪。”
1: 次日，晋惠公早朝，吕系等御府武士于敝衣之内，百官行礼已毕。惠公板着脸道：“
2: 皮爱卿安在？”
1: 皮正父慌忙出班应道：“
3: 臣在。”
1: 晋惠公道：“
2: 听人言讲，卿联络朱大夫，欲主寡人而迎重耳，可有此事？”
1: 批正父欲要否认，细瑞仗剑大喝道：“
2: 汝休要抵赖！图案仪将手书迎重耳，赖吾军鸿福。图案仪已被吾等于城外拿下，搜出其书，列名者十人，汝还是趁早招了吧。”
1: 说的批正父面色苍白，无话可说。晋惠公哼了一声，将原书劈头朝批正父砸去。批正父将头一歪，砸到肩上，又落到地上。吕医生抢步出班，将书捡起，大声唤道：“
2: 武士何在？”
1: 众武士齐声回道：“
2: 吕大夫有何吩咐？”
1: 吕医生手指批正父说道：“
2: 把这个逆贼给我捆了。”
1: 待捆了批正父之后，吕医生又道：“
2: 这简上列名的全是逆臣，我念一个，尔等拿一个，一个也不能漏网。”
1: 众武士应道一声好。吕医生暗箭呼鸣，呼一个拿一个。图案仪自不在其列，还有一个贡华因告假未朝，其余七人全都被武士拿下，一个个面面相觑，真是有口难开，无地可入。吕医生双手抱拳道：“
2: 请问主公，这八位逆臣该当何处？”
1: 晋惠公一脸怒色道：“
2: 押出宫门斩首。”
1: 贾华高声呼道：“
2: 主公，臣虽有罪，然臣有大功于主公，求免一死。”
1: 吕医生抢先问道：“
2: 汝有何功于主公？”
1: 贾华道：“
2: 臣当年奉命伐屈，私放主公，岂不是大功一件？”
1: 吕医生道：“
2: 狗屁之功，以此而论， 如不治该杀，还该灭族了。贾华不解道，这是为甚？吕夷生道，如是先主而私放无主，今又是无主，却腹通重耳地道的反复小人逆臣一个，还不该灭族吗？
1: 贾华无言以对。八大臣束手受擒，这是风一般的传遍全城，当然也传到了贡华耳中。贡华忙驱车加庙拜祭一番，其弟贡次问曰，不年不节，您为何要拜祭祖先呢？贡华回曰，皮大夫等八人被杀，我欲去朝领罪，这一领必死无疑，故而要拜祭先祖。贡次曰，兄子之此去必死无疑，为甚还要去？不如逃之。贡华曰，皮政府使秦归来，本不打算入都，是我再三劝解方回都复命。皮政府之死是因我而起，陷人于死而己独生，非丈夫也，我非不爱生，不敢负披大夫耳。说必不待补治，竟驱入朝请死，惠公亦斩之。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1: 踢爆文父遭诛，飞奔秦国逃难，惠公命进补李披九大夫之族，欲尽诛之。奚瑞道，
2: 罪人不奴，古之至也，乱人行诛，足以敬重也，何必多杀，以聚众心。
1: 秦惠公点头称是，赦免了九大夫之族，晋屠岸夷为中大夫，赏以富魁之田300,000。披豹逃奔至秦，经冷至引荐，见了秦穆公，伏地大哭。秦穆公慌忙问道，
2: 爱卿这是怎么了？
1: 披豹哽咽说道，
2: 臣父被昏君杀了。
1: 秦穆公惊问道，
2: 那昏君为何要杀汝父？
1: 披豹便将其父之谋及被害缘由细数一遍。秦穆公拍案骂道，
2: 昏君，地道的昏君，寡人恨不得将这帮昏君宁臣千刀万剐。
1: 披豹收泪说道，昏君不止屠戮忠臣，残害无辜，且背秦之大恩，贤君若能发一篇诗征讨，晋必败矣，请贤君三思。
2: 秦穆公略一思索道，皮爱卿所言不为无理，然征伐乃国之大事，容寡人与众卿议之，方可决定。卿如今有国难归，不如留于秦做一大夫，请看如何？
1: 披豹拜谢道，尽从贤君之命。秦穆公转向冷挚说道，
2: 皮大夫只身入秦，暂引至驿馆落脚，由卿出面为他建造府邸一座，占地不能少于10亩，这是其一。其二，从百官未嫁之女中选一人为皮爱卿之妻，另买少女少男各50名做皮爱卿之仆。
1: 冷挚躬身说道，
2: 臣遵旨。
1: 秦穆公目送着披豹冷挚走出大殿，方又传百里奚、简书、公子挚、公孙之、内史廖以及大夫姚宇等一般大臣上殿议事。四众臣到齐后，秦穆公便将晋之九大夫被杀、披豹劝他出兵伐晋一事一一细述一遍，方问道，
2: 披豹要寡人伐晋，可行之乎？
1: 简书当先回道，
2: 不可。
1: 秦穆公道，
2: 为甚？
1: 简书道，
2: 以披豹之言而伐晋，是助臣伐君，于义不可。
1: 百里奚深表赞同说道，
2: 助臣伐君固然不可，还有一不可，不知主公想了没有？
1: 秦穆公道，
2: 请爱卿明示。
1: 百里奚道，
2: 晋军知披豹奔秦，必严阵以待，此时伐晋以强伐强，胜负难定，不若稍待几日，一来晋见我按兵不动，心必待之，待之必泄；二来必一招而杀九大夫，国人会服吗？不服必有变，变而图之，未有不胜之理。
1: 说的秦穆公频频点头，遂把伐晋之事搁置下来。这一搁置便是5年。秦国虽说放过了秦惠公，然上天不放，在这5年之间，非旱即涝，荒灾一年比一年严重，

0: 细瑞道：“借粮向秦国借粮，金惠公道，咱赴约在先，如何开得了口？”细瑞道：“晋非赴秦之约也，特告缓其期耳。若借粮于秦而秦不与，秦先绝我，我乃赴之有名矣。”晋惠公转忧为喜道：“秦言之有理。”当即命大夫庆政持国书宝玉赴秦借粮。
1: 庆政虽然觉得借粮无望，但君命在身，又不能不去。到了秦国，呈上国书和宝玉，不发一言，静候秦穆公诘问。秦穆公读过晋之国书，面无表情地说道：“
2: 贵使暂去驿馆安歇，借粮之事，容寡人与百官朝议后再定。”
1: 庆政拜谢而去。翌日晨，百官朝拜已毕，秦穆公轻咳一声，清了清嗓子，说道：“
2: 诸位爱卿，晋惠公得以复国，实乃我大秦相助之力。他也曾亲口许诺，复国后割五城以为谢。今复国已五载，不仅不见其诺，反因天灾之故，开口向我借粮。诸位爱卿说一说，这粮该不该借？”
1: 这话虽说是在征求百官之见，但早已定了调子。晋惠公有负于我，他是个大混蛋，这粮不能借。纵观中国历史，哪朝哪代没有几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大臣？秦国岂能脱俗？秦穆公话音刚落，立马站出来五个大臣，大声说道：“
2: 这粮不能借。”
1: 百里奚、简书互看了一眼，同时把头点了一点，各自趋前三步，异口同声道：“
2: 这粮应该借。”
1: 若是换做别的大臣，秦穆公早就恼了，可如今与他意见相左的不是别人，乃是他的两个重臣。他耐着性子问道：“
2: 这粮为什么要借？”
1: 百里奚高声回道：“
2: 晋向我借粮，乃天灾之故。天灾之事，何国无有？救灾恤邻，礼之常也。顺理而行，天必服我，应当借粮与晋。”
1: 批报念及复仇，攘臂而言曰：“
2: 晋惠公无道，天降其灾，趁其机而伐之，可以灭晋，此计不可失。”
1: 未等百里奚、简书开言，姚瑜当先驳斥道：“
2: 批大夫之言不谓无理，然古人有言，仁者不成威以邀利，智者不侥幸以成功，这粮还是借的好。”
1: 秦穆公沉吟良久道：“
2: 负我者，晋君也；积者，晋民也。吾不忍以君之故牵祸于民，借就借吧。”
1: 这一借便是五万斛，运粮的船只相连，史称泛舟之意。也不知是秦借粮与晋得罪了上天，亦或是上天有意考验一下晋惠公是否改恶从善，将兵薄蝗虫与秦，秦自夏至秋颗粒无收，晋国反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秦穆公召简书、百里奚批报晋公，问之曰：“
2: 今虽大饥，百姓无以为食，未知奈何？”
1: 百里奚、简书齐道：“
2: 借粮于晋。”
1: 秦穆公叹道：“
2: 寡人今日方知二卿之言是也，天灾之事，何国无有？若寡人去东不肯借粮与晋，今日岁饥，何面目借粮于晋呢？”
1: 批报摇手说道：“
2: 主公不必过于乐观，以臣揣度，我若向晋借粮，晋必不肯借。”
1: 秦穆公道：“
2: 为甚呢？”
1: 批报回道：“
2: 晋君贪而无信。”
1: 秦穆公笑驳道：“
2: 他还不至于这么坏吧？”
1: 批报道：“
2: 您太高看了晋君。”
1: 秦穆公不再多言，遣冷挚一持国书宝玉赴晋借粮。晋惠公虽贪，然受秦二惠倒也记在心上，当即说道：“
2: 冷大夫，您暂去驿馆歇息，寡人这就遣使送粮与秦。但晋一连受灾五年，今岁刚刚有所好转，一下子拿出五万斛粮济秦，有些太多，是不是？”
1: 冷挚知他要说什么，接过话茬问道：“
2: 贤君打算借我几许？”
1: 晋惠公回道：“
2: 两万斛怎样？”
1: 冷挚道：“今岁秦受灾之重，想来

0: 贤君早有所闻，两万五有些少了吧。晋惠公道，
1: 那就两万五吧。
0: 冷智道，是不是还是有点少啊？晋惠公将心一横道，
1: 那就三万吧，一壶也不能多了。
0: 冷智长叹一声，欲言又止，一内侍大声说道，
1: 请冷大夫去驿馆安歇。
0: 他不得不走了。翌日早朝毕，晋惠公正要退朝，细瑞出班说道，
2: 臣有本奏。
0: 晋惠公道，
1: 请讲。
0: 细瑞道，
2: 臣听人言，今岁秦姬欲借粮于我，可有此事？
0: 晋惠公道，
1: 确有此事。
0: 细瑞故作不知道，
2: 主公欲将何处？
0: 晋惠公道，
1: 当然借了。
0: 细瑞道，
2: 君与秦粮亦将与秦地乎？
0: 晋惠公道，
1: 但与粮耳，其与地哉？
0: 细瑞道，
2: 我为甚要借粮与秦？
0: 晋惠公道，
1: 以报其泛舟之意也。
0: 细瑞道，
2: 如以泛舟为秦德，则昔年纳君其德更大，君舍其大而报其小，臣以为不可取也。
1: 这
0: 晋惠公欲言又止，庆政怕他变卦，忙出班说道，
2: 主公，臣去岁奉命去秦借粮，秦穆公二话不说借五万斛于臣，今我若避粮不语，于情于理怕是有些不通啊。
0: 吕医生抢先回道，
1: 秦与晋粮非好晋也，为求地也，不与粮而秦怨，与粮而不与地，秦亦怨，既然怨之，借他粮作甚？
0: 庆政反驳道，
2: 秦人有难，我袖手旁观不仁，秦有恩于我，我不报答不义，不仁不义，何以治国？
0: 国赦大声斥道，
2: 庆政休得胡言，去岁天机尽已受秦，秦服之取而借粮于我，是其余也。今岁天机秦已受尽，尽奈何逆天而不取？以臣愚见，不如约会梁伯，趁机伐秦，共分其地，是为上策。
0: 庆政却要反驳，被大夫韩简转了转衣袖，遂闭口不言。晋惠公目视群雄，一字一顿地说，
1: 上大夫对寡人最是忠心，其言甚善，寡人从之。细爱卿、吕爱卿听旨。
0: 细瑞、吕医生高声应道，
2: 臣在。
0: 晋惠公道，
1: 有劳二卿去驿馆一趟，向秦使婉转告以寡人之意。
0: 细瑞、吕医生齐道，
2: 臣遵旨。
0: 二人不待朝散，出了进殿，径奔驿馆，对冷智说道，
1: 彼驿连发饥馑，百姓流离，今年的收成稍微好了一些，流亡者渐归故里，仅能自给，实在拿不出多余的粮接济贵国，请贵国谅之。
0: 冷智做梦也没有料到晋惠公会出尔反尔，强压怒火道，
2: 古人有言，同患相续，贵国有疾我君济之，今我有疾，贵国不济一粟，不济也罢，请还我五万斛之粮。
0: 李余生、细瑞自知理屈，反大声喝道，
1: 姓冷的，汝前与批政复合谋，以重币诱我，幸天破奸谋，不堕汝奸，今番又来饶舌，难道想尝一尝钢刀的滋味吗？而君臣果真要食尽粮，可用兵来取。
0: 俗与不俗，能给君子打一架，不给小人说句话。冷智自忖，比二人不可理喻，冷哼一声，拂袖而去。回到秦国，见了穆公，恨声说道，
2: 晋军可恶，不仅不借粮于我，反欲勾结梁伯，共心伐秦之事。
0: 秦穆公大怒曰，
1: 人之无道，乃至出于意料若此，寡人将先破梁，而后伐晋。
0: 百里奚出班奏道，
1: 梁伯好土功，国之旷地皆筑城建市，而无民以食之，百姓怨声载道，何利而助晋？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六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6月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当前中国服务消费增长较快，民生服务需求旺盛。中国商务部日前介绍，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1到4月份服务消费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旅游咨询、交通出行、文体休闲、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都保持较快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体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何亚东说，
8: 服务消费季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加、美食加、体育加、演艺加、冰雪加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

0: 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近日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行业人士一致认为，中国餐饮品牌出海唯有坚守长期主义，向内夯实价值，向外深度融入，才能在全球舞台上实现从产品输出到品牌价值与文化理念传递的真正破局。来听总台记者唐静的报道。
1: 在28号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珍介绍，过去20多年，伴随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国特许经营行业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在头部阵营中，餐饮品牌表现抢眼，茶饮、甜品等细分赛道持续活跃。
2: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便利店、房屋中介、酒店等传统业态是万店品牌的主力军，但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茶饮、咖啡也开始进入到万店品牌的行列。
1: 彭建珍指出，在行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出海已成为头部企业寻求增量的重要战略选择。不过，部分企业出海后遭遇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他指出，取得相当规模的企业更应该有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而不是盲目追求开店速度。
2: 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些快速发展的企业在取得相当的规模之后，还是要强化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我们自己的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带领我们的企业进入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的阶段。
1: 在具体的出海实践中，多位品牌创始人分享了他们的经验。茉莉奶白联合创始人高云熙认为，中国品牌出海就是让东方摩登跨越文化差异，成为全球年轻人的共同认同。出海并非简单复制国内模式，而是依靠一套可复制的价值体验系统，通过高度统一的审美体系和持续的产品创新，与全球年轻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
3: 海外消费者可能分不清很多种茶底之间的区别，但是能一眼感知到漂亮，愿意为此排队拍照发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分享，本质是外化大家对美的一个向往，而这种是审美的力量，也是跨文化的沟通语言，也是品牌获得自传播生命力的武器。
1: 与你在一起创始人董事长魏同荣说，对于餐饮品牌来说，每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就等于把品牌重新做一遍。凭借清晰的战略，他们在东南亚和北美市场取得了突破。例如泰国首店实现了高翻台率，美国门店的酸菜鱼加烫捞新模式也试水成功。不过出海征途是一场硬仗，需要长期坚持。在供应链层面，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口味复原和食材本地化。
4: 纵观我们在这3年做出的努力，东南亚一个配方，北美市场一个配方，还有我们在迪拜近地区同样一个配方，那中国一个配方，这样子是4个配方了。在过去几年时间，我们如何从4个配方转到3个配方，又从3个配方怎么转到刚开始从复杂后面到简，这个过程用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
1: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政策引导、资本助力和自身进化等多重因素推动下，那些秉持长期主义，不仅输出产品与服务，更输出中国品牌的创新理念和文化魅力的中国餐饮品牌，将在全球舞台上行稳致远。
0: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在日前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5: 据我了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转发了中美经贸磋商的初步成果。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0: 近日，欧盟有关人士称，去年欧盟对华贸易货物贸易逆差超过3600亿欧元，欧方必须平衡对华贸易关系。据报道，欧盟机构高层将于近期举行会议，专门研究酝酿出台新的应对工具。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5: 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 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

0: 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如果只看货物贸易，不看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只看贸易数字，不看贸易结构和利润流向，只看从中国的进口，而无视自身对出口设限，自然就会得出贸易不平衡的片面结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这种措施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抬高企业的成本，削弱产业的长远竞争力。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1: 近日，欧盟议会通过了对进口钢铁的加税计划。欧盟拟于今年7月1日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提高钢铁关税，削减免税配额。同时，欧盟正在世贸组织中就修改钢铁关税承诺与受影响的世贸组织成员开展谈判。在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对此表示，中方正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达成双赢结果。
2: 欧盟是世贸组织的重要成员，我们敦促欧方严格地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地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还介绍了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最新消息。何亚东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双边关税作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自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3: 环球华人，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5月28日，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都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军阳的报道。
4: 5、4、3、2、1，起锚。
5: 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6: 航道中心岩梗宽度较窄，爆破后岩石松动，运输车通行安全风险较高。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5: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5: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各位听友，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近日刊文称，科技旅游正在中国掀起一股新的旅游浪潮。中国将工厂、机器人、数字文化、工业园区和沉浸式景点转化为全新的游客体验，让游客能够亲眼目睹科技，亲身感受创新，并了解现代工业如何塑造日常生活。来听详细报道。
8: 文章说，中国希望科技旅游更加实用，更具沉浸感，更加个性化。目前中国正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大数据和智能设备等技术，改善游客的行程规划、出行和消费方式。对旅行者而言，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游客可以在上午探索文化遗产，下午漫步于工业园区，晚上体验数字艺术、机器人或智能制造。对旅游业而言，这创造了新产品、新路线和新的商业价值。文章认为，这并非偶然的趋势，而是更广泛的旅游业转型的一部分。中国正努力构建一个文化、旅游、产业和科技相互融合的体系。文章重点提到了中国的工业旅游，称中国的工业旅游正在快速变化。过去，许多工业旅游线路侧重于旧工厂、工业遗址和文化再利用，如今关注点正变得更加广泛。现代工业旅游可以包括智能工厂、机器人中心、科研基地、数字展厅、工业园区和科技文化空间，这让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产品的设计过程、机器的运作原理以及创新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文章还认为，中国的科技旅游也在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蓬勃发展。数字展览、虚拟现实中心和增强现实体验正在帮助游客以更轻松、更引人入胜的方式了解文化。中国已大力推进科技旅游沉浸式体验项目，通过融合文化、科技和虚拟现实互动，打造全新的旅游产品。文章认为，对于旅行者而言，中国的科技旅游帮助他们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游客不仅可以参观历史古迹，还能深入了解现代中国背后的经济运作。而对旅游企业来说，中国科技旅游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不仅在增加新的旅游景点，还在改变旅游目的地，将产业、科技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科技旅游不再仅仅是一个未来构想，它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旅游趋势，并将中国科技的崛起转化为吸引世界游客的新理由。
3: 环球华人，
1: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本届对话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畅、黄铮铮、薛景、苏子杰、福天的报道。
9: 本届对话会共设置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与1场特别演讲。与会代表将围绕着亚洲不断变化的战略格局、应对跨区域安全威胁、加强亚洲海上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将在开幕式当天做主旨演讲，东帝汶总统阿尔塔将在特别演讲环节发言。
10: 新加坡国立大学治理与永续发展战略研究所策略与政策系教授卢耀群表示，
11: I think for the Shangri-La dialogue among many groups,
12: 香格里拉对话会最突出的议题之一就是亚洲安全，这样一个多边平台对于讨论相关问题非常重要。事实上，我一直强烈认为亚洲安全应该由亚洲国家在亚洲为了亚洲来决定，因为主要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至关重要。所以，包括军事领导在内的各国领导人应当以一种彼此尊重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坦诚讨论亚洲的重要性、区域主义以及全球主义，从而推动所有地区人民和所有经济体共同受益。
11: All the people and all the economies.
10: 受当前国际局势影响，本届相会的安全焦虑明显升温，持续数月的美以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或将成为与会代表广泛关注的话题。卢耀群表示，
11: I think the impact of the ongoing Middle East crisis，
12: 我认为当前持续的中东危机对世界而言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破坏性，无论是在商业、投资、外交还是安全层面，我认为我们必须真正追溯问题根源，那些对世界负有责任的行为体应该停止持续加剧冲突的行动，让和平重新回归全球安全秩序。我认为这场对话会实际上为主要参与方提供了机会，包括那些问题源头的相关方，他们需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当前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接受的，我们需要和平共处，我们不需要任何国家单方面发动冲突，因为这将给世界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
10: 5月29号至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新加坡学者卢耀群认为，在全球安全局势动荡、多边秩序遭受冲击的当下，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愈发重要。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广受瞩目。
11: I think if you look at China's approach so far and in fact over time,
12: 如果你观察中国迄今为止乃至长期以来的做法，就会发现中国一直保持着高度一致性和稳定性。中国尊重联合国原则，认可联合国作为推动和平与繁荣的重要道义与制度权威。中国一直非常注重解决问题并寻求合作，而不是制造冲突。从整体格局来看，对中国有利的其实也对世界有利。过去几个月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访问了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展现出了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并采取了旨在促进和平而不是战争的措施。因此，我认为未来中国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世界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结果。
10: 香格里拉对话会创办于2002年，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多边安全论坛之一。分析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各方能否通过对话加强战略沟通，避免误判，将成为本届对话会的重要观察点。
1: 各位听友，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到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8: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5摄氏度。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5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在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概率为91%，至少有1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以上，而5年平均温度很可能概率为75%，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以上。报告还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5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主要作者表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巴黎协定中规定的 1.5 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周期。个别年份全球年平均气温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遥不可及。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超标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1: 虽然现在还没有进入传统的盛夏，欧洲多国却已经提前拉响了高温警报。连日来，一场罕见的热浪席卷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不仅大面积刷新了多地历史同期的最高气温记录，

0: 更在法国导致多人死亡。气象专家指出，由于大气环流异常以及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这种反常的早熟型极端热浪正在变得更加猛烈和危险。继续来听报道。
1: 从英国伦敦的大本钟到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从罗马斗兽场到米兰大教堂，极端热浪正席卷欧洲大片地区。在英国，气象部门确认，当地时间26号迎来了有记录以来5月单日高温记录。而在法国，部分地区的极端高温甚至提前打破了往年6月的历史记录，并罕见的在5月造成了至少7人因热射病等原因间接或直接死亡。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指出，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5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2: 这些气温真的很不寻常，不仅从总体上来看是这样，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这都属于异常高昂的气温。而且今年在夏天还没有真正开始的这么早的时候，他们真的非常极端。我们看到气温记录被以非常大的幅度打破了。实际上我认为在某些地区6月份的气温记录已经被打破，而现在还仅仅是5月，其中一些记录甚至被拔高了多达20摄氏度，这绝对是极其巨大的幅度。
1: 巴恩斯说，从气象学角度来看，这轮反常的酷暑直接由一个被称为阻塞高压的天气系统导致。强大的高气压长期滞留在单一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暖气罩，阻断了空气流动，导致地表温度持续攀升。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4: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日前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引发了

0: 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不满情绪持续高涨。
1: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7号再次痛批赖清德所谓“新两国论”，
2: 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必须把这个因素彻底排除。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想要偷渡。实质台独的新两国论变成是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
1: 根据岛内27号公布的5月份民意调查，有41.2%的民众表达不信任赖清德，44.9%的民众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民调也显示，与2年前赖清德上台当月调查相比，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的民众大幅增加19.6%。2年前对赖清德表现持观望态度的民众，绝大多数已转为负评。
0: 日前，绿营持续炒作缺电问题，引发了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来看报道。
1: 据台媒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近期公开质疑台北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存在用电问题。蒋万安对此回应，根本问题在于台湾整体的能源政策。有蓝营人士批评沈博阳没有逻辑，之前投票反对核电延役，现在却来质疑蒋万安用电没解决，直指沈博阳就是台湾用电最大的绊脚石。
3: 如果台湾只能保证6年不缺电，哪家公司敢在台湾投资设厂？
4: 除了要拥抱核能，你要拥抱其他的绿能，甚至说各方面的电我们都要考虑。
5: 重启核二、核三的一个进度，但是最快也要到2028年。那事实上，对于未来能源的供应是非常非常的吃紧的。
1: 岛内将于年底举行9合1选举。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今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有88%的台北市民表示会去投票，显示台北市民对这场选战相当关注。而在有投票意愿的台北市民中，蒋万安支持度为58%，明显领先沈博阳的30%。台北市长选战临近，岛内舆论认为，沈博阳故意拿缺电问题推卸责任，转移民众对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注意力。民进党若不调整能源政策，不解决电力供应不足，台湾的缺电危机仍会存在。这一场闹剧骗不了台湾民众，也改变不了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事实。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27号，2026第10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在浙江宁波开幕。本届论坛紧扣全球港航发展趋势，聚焦供应链韧性、绿色低碳、智慧创新、航运服务升级等关键领域，为港口行业发展提供权威指引。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27号在河南郑州启动，40多名记者和特邀台青自媒体人在1周时间内将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企业、文博机构等，实地感受中原大地的厚重文化底蕴和蓬勃发展活力，助力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5月26号，全国台联第4届常驻大陆台胞代表人士交流年会在辽宁大连开幕。本届年会期间，台胞代表们分别前往大连、丹东两市考察学习，了解祖国前沿科技成果，感受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本命驱雪崩，假民主露了馅。
0: 赖清德近日频繁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为名，大肆兜售绿色民主叙事，却遭岛内舆论批评其上任以来不断制造民主逆流，是真民主还是绿色威权？民进党当局一边高喊自由民主，一边持续破坏两岸和平，制造寒蝉效应，又将给台湾社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北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华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近日，赖清德在多个场合又在兜售所谓的民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针对赖清德近日在多个场合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三十年的名义，大肆鼓吹台湾民主论，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社论称，赖清德就任以来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旗号，在岛内掀起三十年来最大的民主逆流，绿营操弄的大罢免就是颠覆民主的明显恶例。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最新民调显示，与2024年刚上任时期相比，赖清德在本命区的信任度出现雪崩式下滑。其中，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26.6%，在高雄、屏东下降34.9%。
0: 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在多个场合，无论宣扬什么样的主张，都是戴上了民主的帽子。那么，为什么有人说民进党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
6: 我们判断一个政治体系是不是民主的，最终不是看他讲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实质上有没有维护多数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福祉，也用一个通俗话讲叫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呢，是一种带有工具化色彩、一种虚假的民主。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它其实是一种叫民进党做主的党派民主啊，因为我们看到赖当局近期的一些做法啊，他把这个台湾的司法系统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对吧？选择性的办案啊，对这个像这个柯文哲的重判呀，对这个高虹安的调查呀，对吧？其实变成了他打击政治对手的一种方法，发动这个大罢免呀，突袭他们的党部呀等等，这就是在制造一种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啊。这种做法其实也都违背了民主所要求的，我们讲叫程序正义的原则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实际上呢，在现实中也变成了一种服务于他的认知作战的一种虚假的民主啊。我们看到民进党所掌握的这些绿色媒体，还有一些啊他的这些侧翼的网军呢，长期以来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呢都是在编织和传播一些啊什么大陆威胁论啊，什么民主对抗威权这样的一个叙事，对吧？啊，任何人只要稍微啊要讲说两岸应该多交流呀，这个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呀，就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卖台湾、爱大陆，对吧？就是这样的说法。还有呢，就是谁要是批评了民进党部的一些施政的行为呢，他也会给你扣一个政治帽子，说你是反对民主、支持威权啊。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在极大的压缩岛内民众的言论自由的空间，在制造社会的对立，这也不是符合民主的精神的。
0: 为什么现在岛内那么多人对赖清德所谓的民主提出质疑，甚至不满？台湾媒体直接批评赖清德就是台湾的民主逆流。郑教授，您的观察？
7: 民主原本是要让不同的力量、不同的声音能够和平竞争，赖清德却把不同的意见呢变成是必须清除的对象。他在被台湾立法部门弹劾之后呢，还继续的蔑视民意，对抗监督制衡。他居然拒绝出席民意机构的弹劾审查会。再者，赖清德居然会利用大罢免来消耗民主，这种做法会造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后果，选举将不再是凝聚共识的程序，而变成是永无止境的政治清算。输了选举，你就用罢免来翻盘；被监督了，你就说对方是不爱台湾。这根本不是民主深化，而是民主的空转。更可耻的是，赖清德把法治彻底的政治化了。赖当局两年来操纵司法，减掉跟人事的安排，他对在野政治人物进行政治追杀，并且在相关人士被这个民意机构否决之后呢，仍然是强行以代理方式来安排。赖清德的政治语言永远把批评民进党的意见扣上了亲中、统战、支持威权的标签，这等于是把公共讨论变成是政治审判，民众变得不敢有不同的意见，这就造成了一种寒蝉效应，这个是台湾民主彻底退化的明显征兆。
0: 那么岛内舆论也一针见血地批评赖清德，说他不仅把民主染成了绿色，特别是把手伸进了法治，让台湾的法治变得岌岌可危。那么如果说单从法治角度来看，赖清德是如何假借民主利用司法的？ 岛内舆论指出，民主被赖清德染成了绿色，法治也在台湾变得岌岌可危。那么这两句话指向了同一个深层的问题：司法一旦沦为政治清洗的工具，民主便蜕变为一党操控的制度空壳。赖清德当局正在系统性的将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造成铲除异己的政治漂白剂，把赤裸裸的政治整肃包装成了光冕堂皇的依法办案。对国民党策动大罢免、动用政治动员和行政资源，对在野党民意代表实施系统性的清洗，对民众党柯文哲被以贪图还有图利等罪嫌侦办，那么高虹安因所谓的诈领助理费被起诉并一度遭重判，黄国昌则同样的面临司法围剿，对无党籍的高金素梅公然出动检调进行所谓的大规模侦办。这些案件精准的、集中的、加速的落在了赖清德的政治对手头上，打击范围囊括除了民进党外的所有政治光谱。法治根基之所以岌岌可危，根源不仅在于司法被武器化，那么更在于权力制衡机制正被当权者主动的拆除。法治的核心不只是依法而治，更是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然而赖清德的做法恰恰在拆除一切制衡他的制度安排。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台湾地区检察机构负责人的人事案，他提名的徐锡翔遭到民意机构的否决后，赖清德公然指派被否决的徐锡翔代理，这等于直接宣告民意否决只是过场，只有他的意志才是最终的决定。那么再看另一件事，民意机构依法对其弹劾，两次审查会他两次拒不出席，一个口口声声自诩民主捍卫者的人竟然拒绝到民意机构接受依法监督，这等法不及我的绝对傲慢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彻底的击穿。这两层操作彼此强化，先用司法手段将政治对手污名化、边缘化、清理出局，使之丧失制衡的能量，那么再用行政权将制度设计的制衡关卡一一卸除，让权力再也无人能够制约。那么最终那个名叫民主的制度外壳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但是里面却被掏空，只剩下民进党一党的意志在独走。当所有的刹车都被卸掉，这套权力机器的唯一运行方向就是扫清一切障碍，为台独分裂路线铺路。他用司法的颜料把政敌涂黑，把政治版图染绿，把民主拧成一党之师的拐杖，这就是赖氏民主的病理学本质，以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以法律为幌子搞清洗之实。
1: 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不支持台独的警告，赖清德却依然没有收敛，在两岸关系上继续炒作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肆意破坏两岸和平。近日国民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以台独挑动两岸对立，拒绝大陆善意，把愿意交流的人打成统战，是彻底的抹黑。台湾民众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刻意操弄意识形态，制造仇恨，结果就是两岸关系愈来愈僵，进而把台湾弄得四分五裂。
0: 那么接下来请郑教授给我们梳理一下，赖清德上台之后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将主张两岸交流、两岸和平发展的人群污名化的？为什么他要刻意制造两岸的仇恨？
7: 赖清德上任之后，民进党当局开始把去大陆交流、沟通、对话全部都列为是安全疑虑，疑虑要贴上亲中卖台、统战工具的标签。这一套的污名化操作有三个目的。第一，他要巩固民进党的基本盘，当治理层级无法说服民众的时候，最有效的政治动员就是制造外部敌人。只要把两岸交流说成是危险，把和平对话说成是投降，把在野监督说成是配合中国大陆，那么民进党就能够把支持者重新绑回抗中保台的情绪动员里面。第二，就是阻断台湾社会寻找替代的路线。国民党、民众党或者是岛内的基层，如果能够提出交流降温、和平避战、经贸恢复的路线，就会直接挑战到民进党的对抗叙事。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就必须要先把这条路线彻底的污名化，让台湾民众不敢谈、不敢去、不敢合作。国台办近期也批评赖清德当局阻挠两岸的交流合作，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来炮制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第三，是为以外谋独来制造社会心理的基础。赖清德如果要继续推动 对外依附、加码军购、拉高两岸的对抗，他就必须要先让台湾社会相信大陆是唯一的威胁，而所

0: 民主双标吗？唐所长，您的观察。
1: 保护论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为了里长们的安全，而是民进党当局急需要巩固一个政治认知，与大陆交流本身就是需要被保护的涉险行为。那么里长被贴上重点渗透对象的标签，赴大陆交流的民众被预设为需要当局代为甄别风险的被动客体，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台湾民众的主体性，也否定了两岸基层交流的正当性。而把这套操作放到更大的背景里，逻辑链条就更加清晰了。民进党当局已经将大陆界定为境外敌对势力，任何交流都自动的被纳入安全审查的范围，政治整肃的对象已经完成了从上而下的全覆盖。从柯文哲到蓝营县市长的参选人，再到最基层的里长，只要你的行为不符合抗中的总路线，就可以被纳入调查保护这个弹性的框架。调查的程度可深可浅，保护的范围可大可小，从里长到教师、学生、台商，任何与大陆有接触的人都可能成为被保护的对象。这不是个案，这是一张面向全社会铺开的控制网络。所以沈伯阳的保护论本质上是一套将政治整肃包装成温情关怀的统治话术，他将两岸正常的交流扭曲为危险涉足，将行政调查美化为主动保护，而将当权者对民众自由的限制转化为我是在为你着想。当这三重转化完成，民主的含义便被系统性的篡改了，调查变成了保护，那么交流变成了背叛，而压迫变成了关怀。这就是民进党当局民主双标最深刻的本质。
0: 那么赖清德呢，还假借所谓的民主对舆论进行操控，但是呢，现在台湾民众呢已经看清楚了赖清德假民主的嘴脸，正在走出他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比如说，我们看到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赖清德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持续在下跌。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2: 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台湾岛内就有一个民调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明确地表示，自己以及家人不愿意上战场，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对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还有其他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啊，也在撕裂这个民进党编织的信息茧房啊，比如说这个网红馆长他的这个大陆之行啊，他的直播活动呀、啊，比如说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访问啊，比如还有像民进党内部的元老之一吕秀莲也公开的倒戈批评赖清德，对吧？这一类的这些事件在岛内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震动的作用，而他们共同的结果呢，其实都是削弱了这个民进党过去一直以来对两岸议题的这种话语的垄断权。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去年年底当蓝白联手发起对赖清德的这个弹劾提案的时候，我们看在很短的时间内网络上的联署的数字就超过了800万，那这个数字是非常高，因为它已经超过了赖清德2024年当选时获得的这个选票的数量。那这也说明其实台湾岛内已经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赖清德投下了不信任票。这两天中国大陆就发射了这个神舟23号飞船，对吧？那么有很多台湾民众通过这个电视啊，也有通过在现场来观看啊。但是呢，这个事件呢，就是台湾民众的关心呢，就让民进党又破防了。他们也在想象未来会不会有台湾的这个，也会有台湾的宇航员等等。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些事件呢，就共同的表明，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确实在开始怀疑啊，在开始质疑这个民进党编织的信息茧房。
0: 所以说，现在岛内民众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赖清德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但是呢，这张所谓的民主牌依然被赖清德攥在手里，并且呢，在向西方社会进行贴靠，对外公然宣扬说他和西方社会是同样的民主价值观。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具体了解。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台湾立法机构删除的部分军购预算，民进党当局计划另提特别预算，并通过追加预算来实现所谓亡羊补牢。对此，国民党方面批评称，民进党现在讲亡羊补牢，但台湾民众比较担心的却是钱先不见了。
0: 我们看到赖清德一方面假借所谓的民主名义不断的加码对美军购，但是近期我们注意到美国海军的一位代理部长对外放出消息说美国正在暂停对台军售，这是不是对赖清德的一种反噬？
4: 第一，赖清德疯狂的加码军事预算，它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需求，而是对美国政治输层的一个表态。赖清德很清楚， 特朗普政府对

0: 台湾问题的态度越来越交易化，美国是否会出售武器，何时出售，出售多少，未必取决于台湾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华府在中美博弈中要如何使用台湾这张牌。因此呢，赖清德急着要向美国证明民进党当局仍然愿意付钱配合美国军工体系的利益。第二，赖清德需要用军购来掩盖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失败，两岸关系的对立，民进党就需要用安全危机呢来解释一切，而对于美国的军购就是最方便的政治道具。赖清德近日就表示，因为在野党删除了部分的特别条例项目预算呢，赖当局将要追加并且提高年度军事预算。这一套诡辩的说法，它的重点不只是买武器，而是把在野的蓝白政党塑造成是阻挡军购、削弱台湾的对象。换言之，军购被赖清德转化成岛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支持军购你就是爱台，质疑预算你就是亲中。第三，赖清德在预算上暴冲，是因为他必须要维持所谓民主阵营抗中的叙事。其实啊，赖清德以民主阵营的说法对外摇尾乞怜呢，已经变成是一个国际笑柄了。赖清德向国际社会兜售台湾是世界民主链的亮点，是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他还假借民主之名来寻找靠山跟博取国际的同情，目的就是要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用更高的预算、更强硬的口号来掩饰在战略上的被动。
1: 所以说，赖清德想假借民主名义以外谋独的梦正在破碎，这让赖清德是不是在岛内再无法宣扬他的绿色民主？
2: 实际上，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表态已经清晰地戳破了他这个幻想，因为特朗普讲得很清楚，他在考虑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时候，他根本不是从民主价值的角度出发的，对吧？他看的就是台湾对于美国有什么样的利益啊，他关心的无非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啊，台湾的地缘价值啊，以及台湾在遏制中国的这样崛起的过程中所能扮演什么样的工具性的作用，他根本不在乎台湾是不是民主的，也不在乎说台湾2300万人民的安全和福祉啊。特朗普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在他的这个现实主义的棋局之中，台湾就是一个随时可以被量化也可能被抛弃的一个筹码。我们也可以举一些其他的例子啊，比如我们说委内瑞拉他不是民主的吗？但是特朗普不是照样把这个马杜罗就抓走走了吗？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格陵兰岛，他仍然会去施加压力，试图要夺取格陵兰岛，就说明美国现在他根本不是从民主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啊。这是赖清德他这样的一种以外谋独的民主叙事呢就坍塌了。那我们要说呢，就是这种以外谋独的叙事呢，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危险的一个幻想，因为历史呢已经反复的证明，任何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外部势力上的这种政治路线，最终都难逃被利用、被消耗，以至于被抛弃这样的一个结局。台湾呢，它的最终的前途命运呢，还是应该由两岸人来共同的决定的。
1: 从党内舆论的持续质疑，不难看出赖清德当局口中的所谓民主，正沦为服务台独路线与政治斗争的工具，打压不同声音，操弄意识形态，制造社会对立，不仅撕裂台湾社会，也让岛内的民主与法治荡然无存。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6月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a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上漂浮着一座海上牧场，用一粒鲍鱼撬动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稍后福建台就带您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成为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以来，许荣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了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40年守护无声天使，让每朵花开都有声音。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间小店送光明的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千村一面不如一村一韵。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您知道黑灯实验室吗？顾名思义，黑灯实验室就是一种无需人工干预，不需要开灯，能够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智能实验室。它通过机器人以及 AI 技术自动完成实验的全流程。就像是人们已经比较熟悉的黑灯工厂一样，黑灯实验室、黑灯工厂都是在 AI 赋能之后出现的新的工作方式。在传统的科研领域，科研人员常会被困在繁琐、重复甚至危险的实验操作中，大量宝贵时间消耗在了检测、各种液体的移动、管理、记录等等基础工作上。而现在呢，这个困境正迎来颠覆性突破，即便是关着灯，机器人也可以24小时的完成重复性或是危险性较高的实验环节，为科研人员移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展开更多的工作。在北京，这样的黑灯实验室正越来越多的在研发场景中发挥作用。今天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黑灯实验室的领头企业戴纳科技。他们提出的 AI 加黑灯实验室概念，就是把科研人员从流水线科研的角色中解放出来。看看黑灯实验室如何解放科研人员的双手，重塑基础研究的未来。
4: 走进北京戴纳科技的展厅，创始人董事长池海鹏在黑灯实验室沙盘向记者描绘了一幅未来科研的图景。他的底气来自于一个个已经落地的真实案例。在江苏盛虹石化的一个生产丙烯腈的高毒实验室里，过去有70多名科研人员，他们不仅要面对剧毒化学品滴到皮肤上就可能送进 ICU 的风险，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如今这个实验室只剩10多人。
5: 剩下的人不参与实验，只是做手动的复检。每天2000个样本，10000多个实验，实现了完全无人的这么一个操作。用一个模型来去学习它的生产要素数据以及检测要素数据，打开生产盲盒，从而进行质量预测以及调优，大规模提升利润。
4: AI 的聪明之处远不止于替代危险劳动，它甚至能学会人类引以为傲的手感和直觉，把难以言传的老师傅经验转化为可以量化的清晰数据。展厅里几十上百个直径只有1毫米的小白球，也就是催化剂载体，经过平台震动不断的上下跳跃，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就被视觉识别系统精准判断出表面是否有裂痕。而这项检测以前全靠人，这种效率百倍的提升，人力根本无法企及。 AI 加黑灯实验室不能只是某一环节的替代，而是必须实现全流程的闭环。
5: 我们一般说黑灯实验室呢，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完全无人，第二完全闭环。不能有任何一个环节因为你要满足无人，所以我们拿出来在人在别的实验室做，虽然简单，但是全世界能实现黑灯场景是非常少的。
4: 这种闭环能力彻底改变了传统科研的线性逻辑，支撑这一切的是一套强大的操作系统。在复杂的实验环境当中，它可以同时调度成百上千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品牌的仪器设备，让它们协同工作，实现效率的指数级提升。
5: 原来的设备是孤岛式的，人在这里面起到一个串联，我们都要用多形态的自动化加上 AI 的技术或者具身智能的技术，帮助它去实现功能的串联，比原来的人的效率是指数级的上升。我们现在已经在控制的就一个实验室控制的仪器设备就有300-400套，有些大的项目可能会上千套。
4: 从2020年起步到如今服务全球超过800多家客户，戴纳科技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北京市在政策、资金和产业生态上的超前布局。这种由 AI 驱动的科研新范式意义远不止于降本增效，它正在打破学科壁垒，探索人类因想象力受限而错失的复杂规律，甚至将重塑科学仪器的形态。
5: 我们创造一些新的事物，将来把实验室的所有的通用仪器设备都加上算法以及机器人模块组合起来，可能实验室会变成一个竖向生产空间，那有可能将来的几百平米实验室就变成了1-2平米的一个装置，它会走进到每个人的家庭。你买到了这么一个1平米左右的装置，就相当于原来的几十个人的科研团队。
3: 下面我们要一起走进校园，面对学生的情绪困境，一位院士开出了心理良方。北京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活动季暨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院士专家科普进校园活动，在北京建筑大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院士说心理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陆林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教同学们怎么样来识别自己的情绪信号，科学应对心理问题。
6: 当我们有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是更应该优先去表达出来呢，还是更优先去自己调控呢？
7: 如何避免过度压抑？情绪低谷的时候怎么才能拉自己一把？大学生们向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倾诉着烦恼。一位硕士研究生正在为改进他的研究项目而苦恼。
8: 最崩溃的时候应该就是建模不成功的时候，经常会忙到半夜2-3点。
7: 而一位大一学生的压力来自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身份转变。
9: 在大学中，我们是在全面发展，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考虑的事情很多，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和焦虑。
7: 陆林院士结合数十年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研究成果和一线实践经验，提醒大家要学会识别压力报警信号。
10: 不开心、自卑、沉闷，最近睡不好觉，压力大，记忆力下降，最近比较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心情低落，兴趣减退，那这就是心理健康下降的这种信号。我们身体上也有信号，比如我们一个人经常口腔溃疡、心慌、胸闷憋气、失眠多梦、食欲下降，这个也是压力增加的表现。
7: 当压力袭来，情绪即将崩溃的应急时刻，陆林院士建议可以把烦心事暂时放下，转移注意力。
10: 一时过不住，一时扛不过去，一时纠结，一时把这些很小的事情放大了，我们变得压力很大了，甚至走向极端了。如果你把这些烦心事放一放，寻找让自己高兴的事去提一多呢，然后再回来，说不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糟糕，也可能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生活当中一个小浪花，它就过去了。
7: 长期保持心理健康，还得靠日常坚持。陆林院士建议，
10: 长期维持心理健康的方法就是规律的睡眠、规律的生活、适当的体育锻炼，有一个朋友、亲人的社交圈子。
7: 听了这些建议，学生们觉得很受用。
8: 正像陆院士所说的，这些压力不可怕，它是可以应对然后调节的。
11: 我也会采取比如说按时睡觉，适当的体育锻炼，来调整自己心理的状态。
7: 北京市各区60所学校近30,000名师生在学校里观看了这场专题科普讲座的直播。
3: 北京是中国古树最多的城市，前不久北京市发起了一个2022棵古树和大树的认养工作。在网上一经推出之后，认养者非常的积极，目前认养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好，我们来听报道。
12: 在陶然亭公园华夏名庭园里，有一株树龄300多年的一级古树酸枣树，今年公园将它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征集认养者。在这棵满目沧桑但依然枝繁叶茂的酸枣树前，陶然亭公园园林科技科工作人员周洪波说，
13: 公园总共有3棵古树，酸枣比较具有特色，所以公园提供了这一株进行认养，认养金额是3000元。
12: 周洪波介绍，他们对古树的日常养护主要是划定相应的保护范围，设立围栏，定期清理杂草，根据季节和树体情况调配水分和养分供给，极端天气过后对古树的枝叶进行检查，每年还会邀请专家对古树进行健康体检，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养护计划。
13: 认养人的信息和认养情况都在牌上有所体现，这也是对认养人参与古树保护的一种认可，同时也让游客呢了解到这株古树有人守护，有人关心，资金都会用在树上面。
12: 记者联系上了这棵酸枣古树的认养者王一婷，了解了认养古树的经过。
14: 我就住在陶然亭边上，喜欢古树，我就找离我最近的古树，就这么找着了。平时我也能过去溜达一圈，看一看它。
15: 认养古树的3000块钱应该也是一笔不太小的支出。您有没有考虑钱的问题？
14: 我觉得还可以，一年的不是。
15: 那您以后有继续认养，还是说会认养一些别的古树，或者是怎样？
14: 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应该会继续认养吧。
12: 王一婷是带着孩子参加的挂牌仪式，希望让他感受一下自然，参与一下公益事业，
14: 想让他能深刻体会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长成大树多么不容易，人类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2: 为了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破解古树名目养护经费不足的难题，提升社会参与度，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在今年的4月4号第42个首都义务植树日，创新向社会推出了450株古树和1572株的普通景观树木，接受市民的认养。首绿办义务植树处工作人员刘畅介绍，截止到现在，2022株树木已经全都被热心市民认养。
16: 我们统一通过首都义务植树小程序上线，上面有一个认建认养模块，古树的话是2000元起一株。树木的话是50元起，这个钱用于挂牌标牌制作。第二个是用于古树名目的相关保护工作，比如说用于抢救复壮、生境的保护、日常的养护管理，比如说浇水、扩宴或者施肥。
12: 刘畅透露，明年春季植树季还将继续开展古树及大树的认养工作。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之上，漂浮着一座海上牧场，用一粒鲍鱼撬动了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稍后福建台就带您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鲍鱼看中国，中国鲍鱼看连江。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之上，漂浮着一座座海上牧场，在海上牧场之下藏着村民的金饭碗鲍鱼，用一粒鲍鱼撬动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下面我们就走进福建连江同心村，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
17: 心驰神往的碧波海运，蔚为壮观的鱼排渔船，梦幻浪漫的童话小镇，这是一个用画笔绘出的彩色世界。这里是福建连江安凯乡同心村。 同心村是一个依山傍海、以海为田、盛产鲍鱼的渔村。这些年，同心村凭借着文旅资源的优势，村居环境持续向好，文旅业态欣欣向荣，勾勒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连江县安坎乡同心村有关负责人林连忠：
18: 我们连江县被评为中国鲍鱼之乡，第一例鲍鱼从海上队员成功就在我们同心村这个海域。单单我们村里面去年的话，鲍鱼年产量大概有2000多吨，产值的话会达到2亿。在1990年的时候，是我们养殖户这个敢闯敢拼敢试的这种精神，把陆上的这种培育出来的这个鲍鱼拿到海上去试，然后这试验成功了。
17: 从引进第一粒鲍鱼苗开始，经过30多年的发展，鲍鱼产业成了同心村的支柱产业，而同心村成了知名的鲍鱼村以及中国国家级健康鲍鱼养殖示范区的主要承载地。坐拥中国国家级鲍鱼健康养殖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这个资源，同心村一直在思考如何用好这张鲍鱼牌。于是同心村推出了中国第一个鲍鱼品牌 IP 我要鲍鲍，把村子打造成为中国第一个鲍鱼网红村，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林连忠：
19: 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嘛，遇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合作的这个的团队。2022年我们成功的把我要鲍鲍这个落地，以文旅板块的宣传开始，才有现在这个讲的鲍鱼网红第一村，是这样的由来。
17: 近几年粉蓝相间的我要鲍鲍 IP 拟人化形象鲍帅和鲍美化身同心村的形象大使，在观景平台新会海堤、主题车站、爱情长堤、网红咖啡屋等地实现了我要鲍鲍品牌元素全面覆盖。随处可见的我要鲍鲍不仅提升了美丽休闲旅游村的颜值，还使得同心村名气越来越大，人气越来越旺。林连忠：
18: 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产业了，因为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品牌，这也是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同心村的后面定位也是探索这个数字互联鱼旅融合新模式，这个更好的充分利用我们的这个海洋资源、品牌资源，然后来推动我们的产业。
17: 漫步在同心村内，目之所及皆是欢喜，一幅充满生机、灵动、诗意的美丽乡村画卷尽收眼底。很难想象，如今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曾经却是垃圾遍地、苍蝇乱飞，连隔壁村的亲戚都不爱来串门。林连忠：
18: 基础设施、邻居环境的提升，最早是从2015年开始。滨海公园原来这一片过去全部都是泥石大盖，泥石大盖也就是说把整个的路和岸边全部都占用掉了。2016年，全村做起了立面改造，也感到挺大的骄傲，就是每一天都有看到不同的游客来我们同心村游玩，他们都说我们同心村做得非常。
17: 过去脏乱差的小渔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滨海网红村，如今的高颜值也得益于同心村落实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等行动，推进塑胶鱼排浮球更替，不放过生产生活中细微脏乱之处，打好了乡村振兴的绿色底子。林连忠：
18: 目前我们村共改造了6000口塑胶鱼排，更换了62000粒塑料浮球，海引岛渔民退养了60亩这个养殖区，改为海道，现在基本上海上没有什么海漂垃圾，环境越来越好了。
17: 在同心村中心的同心鲍广场上，有个红色标志，

0: 形状像两颗新交融，地面上还有三粒鲍鱼，寓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蕴含了对鲍鱼产业蓬勃发展、生生不息的祝愿，同时寄予同心同德、共创美好的未来。村子的鲍鱼品牌亮了起来，也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在同心鲍广场旁边，还有一个名为鲍美家的海时光网红咖啡屋，是游客们拍照打卡、休闲纳凉的好去处。连江县同心村咖啡厅创业者糖糖，
1: 在一次开车路过这边之后呢，我发现这一片海，尤其是这个村整体的氛围以及各方面特别特别的吸引我，我就想了，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开一家餐厅，开一家咖啡厅，或者这些旅游的业态，一定是非常吸引人的。然后抱着这个想法，我们就想办法跟当地的村这边联系，然后他也非常支持我们，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个餐厅。
0: 从决定在同心村创业开始，糖糖的生意就是围绕着同心村的鲍鱼产业展开。现在每月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30万元人民币左右，让他十分惊喜。五一期间，店里接待了将近整个同心村海岸线的客人，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糖糖，
1: 因为我们这边的不仅是海鲜好吃，其实我们那边我觉得最棒的是我们整体赋予的环境与氛围是与城市完全不一样的。到了夜间，我们的游客会和我们的村民都在我们外围的这边，就是我们专门预留给大家的这个外场的这边，大家一起休息聊天、吃海鲜，甚至还可以自由的唱歌。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就像我们小时候村民聚集在村头纳凉聊天的那种情景，也是我曾经就是向往的生活。
0: 由无人问津的小渔村到备受瞩目的网红村，同心村实现了华丽蝶变。连江县安凯乡干部周作龙，
2: 近年来通过推进幸福家园、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项目建设，同心村旧貌换新颜，还摘得第6届全国文明村荣誉。同心村向海而兴，立足当地特色，大力推广我要抱抱 IP 文旅品牌，与旅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了从经济薄弱村到经济样板村的华丽转变，让群众们在乡村振兴中切实收获满满幸福感。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成为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以来，许荣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40年守护无声天使，让每朵花开都有声音。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当想你的风吹到了越来越多的景点，当我在哪儿很想你的蓝白路标成为了标配，当稻田中各种稻草制品像流水线一样被批量复制，我们不得不问，那些本该小而美的乡村为何越来越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网红脸呢？这些扎根涌现的网红村在业态配置上高度趋同，套路化严重，网红咖啡、文创小店、汉服旅拍，连打卡布景、拍照最佳机位、宣传文案句式都几乎如出一辙。这种简单复制、跟风模仿的同质化开发，看似快速带动了短期客流，实则在悄悄地消解乡村的独特性，也让乡村失去了辨识度，陷入千村一面的困境。谁在制造复制粘贴？表面看是设计偷懒，深层看是三种懒惰的合谋。第一种惰性来自设计者，统一平整的草坪，统一刷白的墙面，统一咖啡加民宿加文创三件套，村子的肌理还在，灵魂却早已被掏空。这种懒惰的背后是对乡村复杂性的逃避，因为真正理解一方水土的山水格局、特色传统，需要田野调查和在地沟通，可惜这太慢了。第二种惰性来自运营者，过度追逐网红经济的短期流量，可流量来得快，去得更快，等到下一个爆款出现，曾经的网红村只剩下一地打卡后的冷清。第三种惰性更隐秘，也更值得我们反思，它来自热衷打卡的游客。当一些游客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小众村落，按好评优先筛选，当我们为了拍一张同款机位排队半小时甚至更久，当我们修图时滤镜拉满，文案复制粘贴，我们其实在用有限的审美和时间反向规训了乡村的形态。乡村被迫学会了表演，而游客消费着这种表演又转身抱怨它不真实。从这个角度看，破解千村一面固然需要设计师、管理者等各方力量共同努力，一场真正能让乡村各美其美的改变，也许正始于游客旅行观念与行为模式的 自觉更新。旅行者不应只做乡村的普通消费者，更可以成为乡村建设的参与者，通过消费、分享与评价，为小而美乡村业态助力，凭借自身所长为乡村发展贡献力量，以青年力量守护传承本土乡村文化。各美其美，从来不是批量打造的网红盆景，它循着乡土肌理慢慢生长，保留着山川田野乡风民俗的参差百态，方能长久留住人气，留住人心。乡村振兴不单是产业业态和基础设施的升级，更深层是乡土文化自信与大众审美自觉的重塑，而青年游客正是关键的参与者与引领者。青年游客可以也应该用出行选择、审美偏好和价值认同，倒逼乡村告别复制跟风，坚守本土特质。每一座乡村都自有风骨，不必复制千村一面的模板，而更应在青年游客的理性奔赴与用心读懂中，活出独属于自己的烟火与光彩。随着越来越多游客以脚步选择，以真心感知，扎根乡土，活力盎然的乡村文旅正焕发蓬勃生机。而这趟旅程，从人们下一次走进乡村时愿意放下手机迷一次路，和一个陌生人聊聊天开始。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1988年9月，许荣第一次走进南京市聋人学校，那年他18岁。那时的他青春无畏，听说可以去康复班教听障孩子们说话，内心充满向往。成为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以来，他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4000多个日夜倾情陪伴，近1000名听障孩童从无声走向有声。这位非科班出身的特教拓荒者，用半生坚守为无声天使点亮有声童年。
2: 就是听说墙这个按了之后，你可以把耳朵贴在上面。
6: 走进南京市聋人学校2楼康复中心，这里更像是幼儿园。彩绘的墙上挂着4、5个小木屋，里面住着青蛙、小鸟。这里处处藏着许荣为听障孩子精心设计的小心思。1对1个人训练室里，一张独特的蚕豆桌引人注意。桌面形状酷似蚕豆，打破了传统课桌的方正格局。许荣说，听障孩子大多存在优势耳与劣势耳的差异，在优势耳一侧说话，孩子才能更清晰地接收声音信号。
7: 因为我们听障小朋友的这样的说话，就可以并排坐，正对面坐。他听力有的时候这只耳朵好，一只耳朵不好，那我们就要坐在他好的耳朵那一边跟他说话，他就能更好地去听取。
6: 记者注意到，来这里训练的孩子年龄不同，有被抱在怀中的婴儿，也有学龄前儿童。他们从咿呀学语到清晰发声，从单字词语到连贯语句，从无声寂静到开口交流。许荣陪着他们一步步走出无声世界，迈向有声未来。1988年

0: 年，许荣从学校毕业，来到南京市聋人学校，机缘巧合走上了聋儿康复教育。上世纪80年代，中国特殊教育，尤其是聋儿康复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1985年，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聋儿康复语言听力中心，全国各地纷纷筹备成立聋儿康复机构。彼时，南京市聋人学校也将成立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启动聋儿康复教育，急需一批有爱心、有耐心的教师投身其中。得知这个消息后，许荣毅然选择加入，成为南京聋儿康复教育的第一批拓荒者。
1: 以前是学前班做康复，我是第一批的聋儿的学前教育，直接到我们学校上完了学前班就上聋校。我们做康复就是做完了康复去普通的学校，就不留在我们学校了。其实我也是最早做随班就读的。
0: 许荣清晰地记得，当时他带了6个孩子，经过细致的康复训练，有4个孩子成功进入南京市六角井小学，和普通孩子一起上课，一起学习，开启了南京听障儿童融合教育的先河。许荣回忆起最初的康复教学，满是艰辛与不易。那时候孩子送来康复都比较晚，大多5岁6岁才开始康复，助听器效果也不好，全靠看口型学习说话。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名叫淼淼的孩子，佩戴助听器也毫无效果，康复训练只能纯靠看口型。
1: 当时他的家长也很重视，教他说话那个时候就有点靠吼的性质，很大声的，口型很夸张。
0: 为了让孩子学会发音，许荣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不惜用最笨拙的方式。
1: 是为了教这个汉语拼音，我是手伸到嘴巴里面去压，因为歌是一个舌根音，用后面发音的歌，他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起伏的动作，他感受不到。我手伸进去压了之后，他这个地方就不能动了，但是他又要抬起来，就有一个外力给他干扰，就能够懂得这个，哦，原来是这样子。
0: 为了让孩子说出第一个字，许荣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有一个3岁半的孩子，听神经发育不佳，听力感知能力极弱。许荣就带着孩子走出教室，寻找校园里各种各样的花，一遍遍的示范，一次次的引导。一个星期后，孩子终于含糊地说出了花字。
1: 花，因为这是一个开口音，我带着他出去找各种各样的花，这个一个星期。但是我教他说徐老师，教了2个月，他能够自己独立喊我徐老师好，2个月。
0: 当第一声稚嫩而清晰的呼唤响起时，许荣都会非常激动，所有的疲惫与艰辛都在这一声呼唤中烟消云散。作为江苏第一所聋儿听力语言康复中心，中国各地的孩子都慕名而来。近40年里，从南京市聋人学校听力语言康复中心走出的听障孩子累计近1000名，许荣亲手带过的就超过500名。这些孩子中，有人完全康复，顺利考入普通大学，有人学有所成，投身特殊教育事业，传承这份温暖，有人克服重重困难，自信融入社会，拥有了平凡而幸福的人生。从青丝到白发，从新手教师到特教专家，许荣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照亮了无数听障孩子的人生之路。
1: 康复之后，我觉得不仅是改变了这个小朋友，其实改变了这个家庭，就是这个家就完全改变了。我那时候就讲，他们改变了我是什么呢？就改变了我，我觉得，哎呀，这些孩子都能这个样子，而且他们这样这种发展起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说这个？
0: 在许荣的心里，这些听障孩子不仅是他的学生，更是他的孩子。近40年的陪伴，他早已超越了老师的身份，成为孩子们最依赖、最信任的亲人。日常教学中，孩子们情绪不稳定、发脾气是常有的事儿。许荣会用温柔的方式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他的口袋里总是装满贴画、小零食，像一个百宝箱。
1: 哎呀，你今天穿了一双好漂亮的鞋子啊，抱着你出下去找一下啊，你来当医生帮我擦一擦，就各种各样的方法，我的口袋里面贴画，还有一些小零食，正向干预嘛。
0: 因为工作繁忙，许荣的女儿小时候总是最早送到幼儿园，最晚接走。即便如此，女儿从未抱怨，反而特别理解妈妈。家人的支持、孩子的信任、家长的认可，成为许荣坚守的最大动力。许荣说，这种双向的温暖已超越师生，更是家人。
1: 带一个小孩，就家长在我上课之后，他都会投喂我，有时候是一瓶酸奶， 有时候是一个苹果，有时候是一块小饼干。每次呢，就是小朋友结束之后，那我也会给小朋友一个你奖励你的，比如说是一个小的一个小玩偶，你今天表现好棒哦，我也会投喂小朋友。其实我觉得我们是相互的投喂，我觉得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让我感动了。
0: 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听障康复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当年简陋的助听器，到如今先进的人工耳蜗、精准的听力筛查技术，从滞后的康复干预，到如今零碎筛查、十个月介入的早期干预，从单一的康复训练，到如今全覆盖、零拒绝的融合教育，许荣见证着南京特殊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也始终走在改革创新的前列。许荣自豪地说，他率先提出将康复年龄向下延伸，开展0到3岁听障儿童早期康复。经过科学系统的训练，3岁就能顺利进入普通幼儿园，完全跟上普通孩子的成长节奏。
1: 跟学校提了，我说我们孩子为了康复效果更好，我们要把年龄下延，所以我们是最早的做0到3的。我们下延最好的数据就是我10个月来，我3岁就进入幼儿园了，如果是正常的话可以达到100%。
0: 在康复中心有一面书墙，上面放着各种绘本，书架最上面写着一行字，花开有声。在许荣看来，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珍惜，每一次发声都充满力量。
1: 花开有声，什么声音都是好听的声音，只要是我们听障的孩子能发出声音就是好的，我就怕他不说话不发声。
0: 这是许荣对花开有声最真挚的理解，也是他坚守一生的信念。如今许荣的工作重心从一线康复教学转向全市融合教育指导，负责南京市随班就读特需儿童的支持与培训。近十年来，他也见证了南京融合教育的变化。他带着听力师、康复师走进普通学校，为听障孩子调整座位、配备伙伴、提供专业支持，为普通学校教师开展培训、普及特教知识、融合教育理念，为叛逆期的随班就读孩子化解矛盾、重建自信，帮助他们融入集体。今年六一儿童节，许荣依旧坚守在课堂上，他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1: 一张白纸，颜料滴上去，我想让他们吹开，吹成一幅五彩斑斓的那种画，然后让他们带走。因为我觉得这个六一儿童节嘛是喜庆的，可以吹成像烟火一样的各种各样的颜色滴在纸上，那个嘴巴一吹它就可以散开了，很好看。又上了课，又练习了，有呼吸训练，小朋友会很喜欢的。我觉得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却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却很得民心。有缘走进这家小店的人，基本上都成了回头客。亲属、朋友、同学、同事，谁在遇到与眼镜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先到这家小店来看一看，问一问，试一试，能当场解决的马上完成心愿，一时解决不了的要么等几天货，要么得到了很好的建议，总之会不虚此行。今天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
4: 我感觉特别清晰，也就是说不压鼻梁子，就是没有那种沉重感，特别轻松。
5: 这位王女士来自辽阳，她是到大连度假，感觉眼镜戴得不舒服，3天前在亲戚的带领下来到这家店准备调一调。店主人王林大眼一看就指出了问题所在，王女士鼻梁骨左右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导致眼镜戴起来不舒服，这让王女士很意外又恍然大悟。
4: 我这想过呀，但是我上眼镜店的时候也没人说是这个原因会影响到视力。
5: 原打算简单调一调眼镜状况的王女士被店主人王林的专业眼光所打动，当即决定 在这里重新配置一副新眼镜。王女士早已知道的是，给她配置眼镜的王林先生当年是大连的名人。30多年前，王林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回国的青年，他的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那些报道的大照片现在还在店里的墙面上悬挂着，那是王林先生的高光。

0: 名结缘的事业之路。王林的名字成了大连眼镜行业的金字招牌，在当时大连最大的国有眼镜店里，他兢兢业业发挥了个人的品牌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林有了自己开一家眼镜店的想法，他选择了大连久负盛名的人气商圈，一间30多平米的小店一直开到今天。
1: 我看都是农贸市场啊，或者买菜啊、买鱼啊、买肉啊，是这么一个店。那么在这里开个眼镜店，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2: 因为20年前大连最好的地角的都是天地街啊、大商啊、西安路什么的，那边费用比较大，这边比较适合大众，我们可以做的产品呢，就更多的给老百姓服务让利。
0: 要让利于民的这家小店，20年店面没变，变化的是女儿接了班。
3: 我爸实际上的定位就是帮更多的老百姓去解决他的视力问题，让更多的人看清楚。
0: 王林的女儿王清河出国留学，和爸爸就读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所不同者他比爸爸学的时间更长。5年回国后，他按部就班在爸爸开的这家小店里接续了爸爸的工作。如今他的女儿都6岁了，从专业选择到就业安排，这父女俩的事业无缝衔接。
1: 那你对你爸爸从事行业，包括你后来接班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这个行业？
3: 我觉得这是个健康工程吧，也是一个大工程。
0: 中国有句老话，术业有专攻。经过5年系统学习的王清河，谈起专业上的事儿头头是道。
3: 回国了之后了解咱们的那个是属于眼科，但是在国际上是属于视光学，它是两个方向。眼科学的话，它是研究眼睛的疾病的，而是眼视光学是在你眼睛没有疾病的情况下，我们是用我们的专业给你的眼睛做一个矫正，让你有一个清晰的像，可以看清楚，它是两个方向。
1: 那么这两个方向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3: 怎么讲，专业性的话可能是一个延展度不够，实际上它不是说眼睛有疾病看不清楚，就接触一些顾客吧，它是有散光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对这个散光的了解不透彻，它就没给它加上散光，就影响了它的视力，它看东西总是不清晰，在不清晰的情况下又没有人告诉他你是因为散光看不清晰，他可能觉得哎呀，我的视力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如果说年纪小的话矫正还可以，如果年纪大了的话可能会影响他的视力，可能就像他想的那样，是他的视力就提高不上来了。
0: 女儿的理论功底帮助他解决了许多现实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爸爸的实战经验在化解矛盾时同样有效。
2: 有患者啊，配了眼镜，然后戴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呢发现看远问题不大，等看近的时候出现双眼，就需要我们要检查的看远的一个双眼视功能，还要检查的看近的双眼视的功能，发现问题重新配置眼镜，看近再不重影。有的眼镜店它解决不了的，原来配镜的那个店家就说度数也对呀，我什么制作的瞳距也对呀，哎，你怎么回事？他不知道，就叫他去看看眼科什么的。朋友介绍说你到太原街这个商业街找个王林眼镜啊，你别看他门头小啊，你找到一个王林老师，叫他帮助看一下。我给他看了以后，给他做了眼镜，就把他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小店不大，能让老百姓口耳相传，凭的是记忆，也说明了人缘。记者正采访时，就遇到一个没事过来看望王林的老朋友。
1: 我是记者，正在采访，能咱俩唠两句？跟王林熟吗？
2: 就老顾客了，脸上戴着眼镜都是
1: 这样。是啊，那笑得这么灿烂，你今天来干嘛呀？
4: 今天来看。
0: 这位陈大哥因为配眼镜跟王林认识后，就成了朋友，有事没事就过来看看，并时不时把他的朋友介绍来配眼镜。
1: 那你作为老朋友怎么评价他这个20几年开这么一个店？你觉得他开得成功吗？
4: 还行
1: 啊，还行在哪？
4: 我知道我认识的人也到他这里很多。
1: 是因为你引荐来的吗？
4: 我跟你说，我到这的人
1: 啊
4: 他都不知道，我去跟他们说，他们就过来了，完了过去配了
1: 啊，
4: 配完以后回去跟我说挺好，好了就行了。
0: 老百姓来配眼镜要的就是一个好，老王也好，小王也好，爷俩为了大家好，在给顾客配送光明的同时，不断地就发现了问题，切磋技艺， 与顾客坦

0: 诚交流。比方说，在小孩子视力减弱的问题上，女儿王清河首先发现了一个端倪，小孩子出现视力减弱与握笔姿势有关。
1: 实际上通过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主要原因还在于孩子的握笔姿势。
2: 你跟好多家长交流过这种想法吗？
1: 交流过，来检查的小孩子，就是偏小一点的小孩子，我基本上都会跟家长去交流这个事情。孩子大部分都会出现在握笔姿势的不正确的情况下导致的眼睛近视，或者是两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
0: 作为一个6岁女孩的妈妈，王清河在面对孩子视力变化的问题上可谓心细如发，他把自己的观察与发现不停地与来到店里的家长沟通，并给出及早矫正的方法，让孩子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世界，想未来。
1: 未来的打算传承吧，就是不忘我爸的初心，然后把这个店传承下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六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洛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6月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0: 民间留香。这之中的善良、美德、扶老爱幼、劫富济贫等等等等，饱含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以及健康的向往。可以说，世间一草一木皆有灵性，我们生长于其间，依靠草木滋养，一切草木皆可为师。《本草传奇》，听百草故事，学中药知识。
1: 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七叶莲，八厘麻，九里香，独活灵芝草，当归守乌参。听百草故事，懂中药知识。六月花神荷。

0: 花中君子似芙蓉，亭亭玉立在水中，叶可生清去暑热，此能补土消烦浓。荷花呢亦称作莲花，民间传说农历6月24日是荷花的生日，因此呢荷花有六月花神之称，历代文人对它都留下了许多名言佳句，例如唐代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商隐的唯有绿荷红汉淡，卷舒开合自天真，宋代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红花别样红，包昭的冠五华之仙草，超回照之灵木，以及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等，都称为吟诵千古的名句。作为药用，荷花呢一身都是宝，它的十大部分：荷花、荷叶、荷蒂、荷梗、莲子、莲须、莲房、莲心、藕、藕节，均是历代医家的药材。荷叶性平味苦，有清暑避秽、生清醒脾、化瘀止血的功用。每逢夏季，在炎热的南方，民间多有吃荷叶粥的习惯。它的做法就是选用新鲜的荷叶一张，洗净煎汤，再用荷叶汤同新大米煮成稀薄粥，待粥将成时加入少量的冰糖烧煮即可。荷叶粥呢有解暑热、降血压、降血脂及减肥的功效，适合于夏天治疗感受暑热、头昏脑胀、胸闷烦咳、小便短赤等症。在荷的十大药用部分中，莲子入药最早，《神农本草经》上就把它列为上品之药，还称之为水之丹，说它能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久服轻身耐老、不积延年。莲子的功效又可用养心、怡肾、补脾、固色八个字来概括，古人呢把它当作一种强壮滋补药。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华养生，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小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来自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杨国旺医生将和您说一说分期治疗对于肺癌治疗方面的意义。
2: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0: 实际上呢，分期呢是为我们治疗的选择治疗手段，是为它来奠定基础。比如说像临床分期为一期、二期以及部分三 A 期的病人，这些患者呢首选的治疗一定是手术。如果是二期和三 A 期的病人，那么他手术以后可能还要做术后的辅助化疗。那么如果患者是一个三 B 期或者是一个四期，我们一般就叫做晚期患者，那么这个时候呢手术一般就不做了，那么他所接受治疗应该是非手术为主的一个综合治疗，包括放疗、化疗以及中医中药治疗。所以说分期呢非常关键。那么分期我怎么能够获得呢？我就要对患者进行一个完整的检查，基本上是从头到脚，像刚才我们讲的头颅的 CT、胸部 CT、 腹部 B 超甚至骨扫描，这些检查我们都要做
1: 全方位评估，
0: 全方位检查以后那么患者的分期基本就能够得出来了。
1: 就是根据你的什么情况，然后咱们来确定治疗方案。
0: 对，
1: 这点很重要。虽然一些肿瘤患者还有他的家属可能不愿意听您这已经中期了，您这已经什么晚期了，不愿意听，很抵触，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事实接受下来。
0: 对，
1: 因为它决定着我们的这个治疗，
0: 治疗的方案的确定。
1: 是
0: 因为它这个分期呢它是客观存在的，就是即便我们躲避我们也避免不了。
1: 对，是这样。那现在啊，我们经常讲人呢体内存在着这个癌症因子，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可能性。那么怎么样才能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不激活癌症因子？通过一些科普宣传、报章杂志，我们也能多多少少有所了解。比如说你少抽烟，像您讲的抽烟不喝酒，保持健康生活方式，适量运动，然后还有什么不吃油炸的不吃霉变的等等。那么我们这么做了，真的能够做到说在有限的范围内不去激活他们吗？
0: 确实像您所说的，肺癌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它是一种跟生活方式呢关系比较密切的这么一类疾病。比如说我们为了要避免不得肺癌，或者说减少得肺癌这种机会，第一呢就要减少外界环境当中的一些致癌因子对我身体的影响，戒烟，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另外呢环境的一些污染物，比如像刚才我们讲的一些放射性元素氡，或者是一些空气当中的一些微粒，这样我们尽量避免要少接触或者是不接触，这是一点。第三点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了肺癌的发生跟一些肺部的慢性的疾病有关系，像慢性阻塞性肺病，像肺结核。那么我们如果得了这些病要积极去治疗，避免它以后演变或者恶化成为肺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生活起居方面要注意一些。实际上肺癌呢可能就是说跟饮食的因关系呢不是很大，它不像胃癌或者是结直肠癌，那么它跟饮食的这种因素关系非常密切。肺癌的话跟吃实际上关系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在吃什么或怎么去吃这方面也应该多多少少应该注意一些。比如说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的这些，那么主要含在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当中，因为这些的话有助于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和提高自身这种抗癌变的能力。那么它不仅仅对于肺癌预防有效，对于其他肿瘤的预防也有一定的效果。
1: 对，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大家呢不要心里太紧张，觉得今天我一不小心吃了一个长芽的花生，完了，那我这有可能我就得肺癌了，一下子就心里小心翼翼的，很忐忑，甚至为之不安很长时间，那这样是对健康不利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呢要从这个大节上总体的去把握。那健康生活方式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做到的，我们的坏习惯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改掉的，慢慢来，只要有这个愿望就是好的。那节目进行到这儿，我想请问一下杨大夫，那您在门诊的时候病人问您问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您有感觉吗？
0: 我们实际上病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带着各种各样问题来，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些问题汇总一下呢，应该说问的最多的就是说我要不要忌口，我该吃什么，或者说我不该吃什么，这些可能是患者大家和家属最关心的话题
1: 就问忌口。那么我们到底要不要忌口呢？
0: 实际上我的个人的经验来讲，刚才我也提到了肺癌呢实际上它跟吃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但是呢在于饮食这方面我们还应该有所注意。第一呢就是说患者可能在这方面存在一些误区，就是说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老是怕这个病跟吃有关系。

0: 但是我个人观点呢，肺癌患者来讲，食谱呢不宜过窄
1: 啊，不能太单一，
0: 不能太单一，
1: 嗯嗯嗯，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吃什么不吃什么，也要根据患者的体质和病情来决定，
1: 嗯，
0: 不能说千篇一律。但是总体来说呢，总的原则应该是高蛋白、高能量、富含维生素的，以这些食物为主。
1: 对，大家不要觉得说我就不吃好的，我要把这个癌细胞给
0: 饿
1: 饿死，最后您自个儿身体盯不住了。
0: 对，
1: 所以在忌口的问题上啊，千万不要盲目，要听大夫的话。
0: 对，
1: 中医学呢，我们知道是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和疾病斗争过程当中积累起来的理论和实践的结晶。中医呢，对肿瘤的治疗强调了调节平衡的原则，那么双向调节、整体调节、自我调节还有功能调节，通过这些方法来恢复增强机体内部的抗病能力，从而达到阴阳平衡治疗疾病这个目的。那我们的肿瘤患者呢，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正确的认识，然后呢科学的选择和手术、放化疗这些现代的治疗手段有机的结合，那么各取其长，补其所短，给自己给生命一个新的希望和新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少年肥胖这个话题。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我们都知道21世纪呢，肥胖将成为这个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素有儿童成人病之称的肥胖症呢，在中国发病率现在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有些个别的大城市啊，已经突破了20%的比例。可以说严重影响着儿童的健康成长。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青少年的肥胖哈？青少年肥胖的危害性又表现在哪里？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和治疗？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朝阳医院西区内分泌科的主任高山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欢迎您，高大夫。
15: 大家好，我们今天呢来谈一下我们对于公共健康中一个很紧要和关键的问题，就是青少年肥胖的问题。那么肥胖病呢，实际上呢，我们认为呢，它是一种疾病啊。肥胖病呢，是体内呢脂肪堆积过多或者分布异常呢，导致的体重增加的一种多因素的代谢性疾病。那么这种疾病呢，它的危害呢比较广泛啊，不仅呢会导致这些慢性的成人性疾病，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

0: 脂肪肝、血脂异常啊。那么还有痛风啊，这些所有代谢相关的疾病的风险增加。另外呢，在青少年啊或者儿童期的这个肥胖的危害呢，可能比成人会更加的显著，因为这部分孩子呢，他的生长发育还没有完成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不仅会影响孩子的脑的发育和青春期的这个发育啊，那么还会导致呢相应的心理的问题异常啊，这部分孩子呢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另外呢，跟孩子的学业、认知能力啊，跟社会相处的关系啊，都有很密切的关联性。
1: 对，我觉得，一开始呢，高大夫就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肥胖症的危害性跟大家谈了，很多哈。其实这个是一个重点，一会儿我们会继续深入的来谈哈。那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来说一说这个，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肥胖它是一种疾病，尤其是对这个青少年来说哈，那可能很多家长或者说一些朋友他就不太会重视这个问题，他可能觉得尤其是东方人的传统观念，总觉得这个小孩长得胖一点多可爱啊，能吃能睡啊，但实际上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哈。我觉得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先和大家来谈一谈这个儿童肥胖，它究竟像您说的它是一种病，它为什么是一种病哈，来澄清一下大家的一些误会。
0: 我们说这个总体的来说，我刚才说了肥胖呢，它是指我们体内的脂肪呢就是过多啊，或者呢分布异常，那么导致了呢我们机体的话呢发生了一些内分泌或者是代谢的改变，那么我们统称成为一种疾病。但是呢，就是我们怎么来衡量或者是怎么来判断来称为是一种病或者是一种异常？
1: 对，
0: 那么我们呢有几种办法，那么这种办法呢最通用的最简洁的就是我们说的体重指数啊，尤其是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我们基本上这个指数还是比较通用。那么也就是这个孩子的体重相对于他的身高来说产生的这个比值，我们叫 BMI 啊。那么就是用这个他的公斤体重啊除以他身高的平方。对于不同生长阶段的孩子以及不同人种，这有一个标准的生长曲线。那么这个生长曲线是指90%或者是85%这个阶段的孩子所能够达到的这个界限值。那么超过这个标准以后的话，我们都认为他的脂肪的堆积大于了他应该达到的这个身体身高比例的这个状态，我们都会称之为，就是大于90%这个分位线的话，会称之为肥胖。
1: 对。就实际上医学是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标准哈。
0: 对，
1: 那么咱们可以从一些这个数据上了解，目前呢中国内地哈大城市7到18岁的这个儿童青少年当中呢，100个男生呢就有12个是超重，5个肥胖，那么100个女生呢就有7个超重，3个肥胖啊，可以说这个超重和肥胖的发生率呢就是已经呈这种上升的趋势了，而且这个学生的体质这是非常关键的，呈下降的趋势，就是说已经影响到孩子的这些健康了哈。我觉得这个是不容小觑的，如果在他这个青少年时期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的话，那么就是说他长大以后一系列这成年人的这种
0: 慢性病
1: 就全都会发生，甚至他就会提前来临哈，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咱们接下来就谈谈它的危害性吧，究竟有多大。
0: 首先的话呢，您刚才说的那个数据啊，实际上是一个全国的统计数据，可能也相对的滞后一些。我们实际上在北京地区，我们这个统计的数据呢远远高于这个值，甚至一些城乡结合部的一些统计数据都要比您刚才说的那个可怕的多啊。实际上我们在北京城区统计的这个数值呢，这个6到18岁儿童的肥胖呢那么在10年前就大于了20%啊。
1: 天哪
0: 啊，就是比较多啊。那么这部分的孩子呢，实际上我们10年之后再回访的这部分孩子，绝大部分呢他在幼年期成，就是儿童期肥胖以后呢，这有一个轨迹效应，那么他到了青春期或者是成年早期仍然保持了肥胖。那么在这种肥胖的人群中呢，孩子中呢有一半是血压是异常的。 大家可以想象，有一半血压是异常的，
1: 才十几岁，
0: 对，十几岁到二十岁出头的孩子，那么在这些肥胖的孩子里面，有一半血压是偏高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有一半的孩子呢有血脂异常和脂肪肝，伴随的糖尿病的增加啊，风险的明显的增高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称之为代谢综合征的这种所有的心血管风险呢，都在这些孩子的身上呢，我们能看见已经有早期的动脉硬化的这各种迹象。
1: 对对。
0: 那么这种危害的话呢，而且会持续下去。我们现在在这个儿童期的他这个糖尿病的检出中呢，其实以前的话，儿童和青少年里面我们很难得见到二型糖尿病，但现在已经很普遍。我们在新发的二型糖尿病中，甚至有45%左右的孩子都是二型。也就是其实中国的一型并不高发，但是二型呢，随着孩子们的肥胖啊和这些生活方式的错误啊，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的慢慢的累积啊，那么我们糖尿病、高血压啊，那么这些疾病啊，成人的慢性疾病在儿童和青少年期呢就发展，就是呈现一个很快速的增长。在我们就是正在进行的这个北京市科委的这有一个叫做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代谢综合征的这个前瞻性研究的这个随访过程中，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孩子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随访他的时候，他只是轻度的肥胖，那么伴有一个血糖偏高。10年之后，我们还在还不到10年，8年的时候，2012年我们再去随访他的时候，这个孩子不仅有糖尿病，还有严重的血脂异常，有肾功能不全，高血压。
1: 哎呀，这听起来真的非常可怕。
0: 他才20岁、那么他就已经是就是
1: 三高了。
0: 不光是三高，
1: 对，
0: 我们肾功能不全是属于伤残，
1: 嗯，
0: 就属于疾病导致的伤残。
1: 嗯，
0: 肾功能不全，肌酐400多，
1: 对对对，
0: 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个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他父母还没有把他养大成人，长大成人，他还没有对社会有什么工作呀，就这种贡献，那么他已经开始伤残。而且我们发现，如果这个孩子发生的这种成年期，就是青年期，甚至是青年期发生的这种糖尿病啊，那么它的危害性，就是二型糖尿病比原有我们认为很可怕的一型糖尿病，实际上预后还不好，寿命还要更短，平均寿命还不到50岁。
2: 人们常说一胖毁所有，青少年肥胖既不是简单的营养过剩，更不是健壮的表现，它们表现为体重增加，大量的脂肪沉积，身体笨重，行动迟缓，活动能力差。青少年肥胖危害性极大，肥胖使脂肪在脑组织堆积过多，形成神经网络发育差，智力水平降低，脑反应不明显等。青少年肥胖是培养成年疾病的温床，会给孩子们埋下成年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糖尿病等疾病的祸根，所以我们要对青少年肥胖提起高度的重视。
1: 这个听您的这一系列的分析，我觉得非常的严峻，不容乐观哈。这是就这孩子的个人来说，那么其实从这个整个孩子的整体面来说，您刚才也说了，他现在这发病率非常高，已经远远超过了20%哈。
0: 嗯，
1: 那么甚至有些个别的地区已经达到了40%。
0: 嗯，
1: 那可以说就是说两个孩子当中，差不多就得有一个孩子是肥胖症。
0: 是，
1: 这个就是说听起来蛮可怕的哈。
0: 嗯，
1: 那么我们才是要来谈一谈，就是说他的这个危害性。刚才您也说了，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些慢性疾病，就是让它提前来临哈。另外，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智力啊，行动问题啊，
0: 对
1: 啊，包括性早熟。咱们是，
0: 对，
1: 您是内分泌科的啊，这可能直接涉及到这个方面的问题。
0: 是，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也很困扰着家长和孩子们哈。首先的话呢，就是对于他肥胖啊，对于我们就是脑的发育啊和我们青春发育都是有很明确的影响的，而且是一个不良的影响。 那么对于脑功能的话，这部分孩子他在成长过程中呢，他发育过程中呢，其实上我们肥胖的话对他的影响比较显著。我们的研究发现，就是这个肥胖超重的孩子跟正常体重的孩子相比啊，无论是就是我们说的学

0: 业成系，还是就是我们的技能，就是体育的竞技这个成绩啊，那么还是跟就是周围人相处，这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跟周围人社会相处的这种社交的能力啊，都是明显的差的。另外一个呢，还有呢，就是大家可能这个问题，可能大家早都会注意到，就是这部分孩子普遍的就是自信心差。啊，那么因为他自我形象差，所以他跟孩子相处的差，会受到一些讥讽或者是一些嘲笑啊，那么导致孩子越来越没有自信，那么越来越丧失就是这种自我表现的欲望和能力，那么会导致他越来越消沉，那么随后的话表现明显的有抑郁啊，甚至呢会有一些孩子呢会有极端的自杀性倾向的行为，
1: 是啊，
0: 这在全球这都是一个很显著的一个公共健康的社会问题，
1: 这可能在中国也是一个新的变化啊。
0: 很明
1: 就我
0: 显。
1: 觉得，就在我们小时候，因为可能那会儿胖子并不是很多，小胖子并不是很多，就班里有那么一两个，哎，可能大家反而都会觉得他们挺可爱的，而且他们的性格发展的也是比较健康的，而且比别的孩子反而显得要开朗一些。那可能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了，是吗？
0: 现在因为
1: 就现在很多小
0: 因
1: 胖
0: 为
1: 子就
0: 肥
1: 他，
0: 胖它比例越来越高，而且呢，有一些孩子他在幼年期或者是青春刚开始的时候，那么他就变成了严重肥胖，跟我们就是您60年代出生的人的那个时候是轻度的有点超重肥胖相比的话，它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么这部分孩子行动也很困难。那么他的各种，我说了，他的学业能力啊，这种能力都差了一些以后的话，他会进入这个越来越差的这个循环里去。那么也会受到一些就是讥讽嘲笑，导致一些问题啊。那么很多孩子也会有一种心理压力增加的这么一个倾向，也会导致很多孩子逐渐的进入精神障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非
0: 另
1: 常
0: 外一
1: 明
0: 个
1: 白
0: 就是他的学习成绩也明显的不如同龄的正常体重的孩子，这对他也构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中国啊，中国对于这个学业的这个期待和影响啊，尤其家长们，那么都是非常的强和明显。
1: 那刚才您也谈到，就是他这个对生长发育也是必然有这种影响的哈。那从很小的时候就能看出来吗？
0: 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给家长一个很明确的提醒。实际上，从他出生开始，甚至更早期，我们就说，预防肥胖从何时开始？这已经是我们现在科研这个领域里啊，内分泌领域一个热点的一个问题，当然也是一个难点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研究发现，其实它在胚胎期发育过程中啊，就是母体在怀孕过程中，那么它的代谢和生活的规律对它身后的这个影响是很明确的，尤其是在妊娠的早期啊。母体的这种健康状态、生活规律啊，以及情绪啊，实际上对他的基因都是有一定的修饰作用。其实，遗传在肥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呢，主要是来自父母的这种，除了他本身的基因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在母亲早期、怀孕早期他的生活习惯、营养状态，那么对他很重要的影响。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孩子出生以后，那么我们说他从0到1岁开始这一阶段就是一个关键的时期，还有就是他5岁的这一个时期，以及他青春发育13、14岁这一个阶段，这三个时期实际上都是他脂肪组织形成和代谢的关键时期，都是他发生肥胖的关键时期。所以刚才您提到，就是我们怎么来让家长来监控这个过程，从多早开始？实际上，因为他从出生就开始，我们就应该监控孩子体重增长的速度和身高增长的速度，是不是在我们刚才提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是不是他的体重跟他的身高的增长的速度是不是匹配的？那么他脂肪有没有过度的沉积？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避免孩子就是随后我们他长得大了啊，我们发现他很胖了啊，已经有一些病了，才回来去来治疗或者监控。第一，我们对于肥胖的治疗是很困难的。 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呢，他有已经有一些病的话，比如说有糖尿病、有高血压，那么有一部分已经是不可逆转的。
1: 那就是刚才您也说到了，比如说青春发育的时候，那时候可能还容易捕捉到一些迹象啊。那他刚刚生出来一两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总是凭一些直觉来判断，比如说他突然长胖了，那可以。但是他如果他的身体并没有明显的这种体征的变化，我们怎么来这个来捕捉到他这个要肥胖的这种迹象呢？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力争在国内啊，能够至少在我们所能达到的区域内，用各种有效的途径啊，我们来呼吁啊，整个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之后的话呢，我们还要来建立和健全对这个孩子，就是从婴幼儿开始的这种生长发育的监控体系。那么作为家长的话呢，应该从孩子出生开始啊，就必须定期去保健院，或者是社区卫生站也好，或者是一些医院的儿科初级的保健体系也好，利用这些有效的，其实国家还是提供这些保健途径啊。我们希望家长能有这个意识，把孩子带到这个保健所去啊，去称这个身高，那么体重啊，然后的话呢来监控这个孩子长的速度。正不正常，那么有没有发育的异常，以及呢孩子其实在他从0到3岁这个过程中，他的脑其实逐渐的这个各种功能在慢慢的发育，那么大家可能很快的会注意到他什么时候会爬，什么时候会走，什么时候会说话，实际上我们都需要有效的来监控他这些发育是不是正常，那么生长的速度呢也不容忽视啊，那我们是不是按照这个正常的次序在长，如果一旦实际上有的孩子你看上去他并不胖，但是我们一测这个他这个生长曲线啊，他已经是超重了。如果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在国外的时候，他有很小的孩子，就是1岁多2岁，他就发现了这个迹象以后的话呢，我们就来适当的调整。这部分这个时候还是很容易调整的啊，家长嘛对他的饮食行为呢，他很容易控制。那么他也没有形成这个比较严重的这种恶性循环，那么还是比较容易纠正。
1: 像这种早期的这种调整和纠正主要是一种物理的办法嘛，比如说称量，他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提取一些什么生化指标之类的？
0: no, 没有。
1: 是什么概念？
0: 这个概念不用更多，其实这个过程就是
1: 很容易操作，
0: 很容易操作，大家就到保健所去啊。孩子们嘛，他都是要躺下称这个身高啊，那么他还在放体重计上称一下体重，那么不要就称完了就完了哈、要看一下这个曲线，因为每个孩子他就是他这个体重不是绝对，比如说5个月是9公斤就沉了吗？还是10公斤就重了吗？啊，是要对他的身高而言，因为我们中国又很地大。我们的民族差异性或者南北这个差异性也很强，那么他的身高和体重的话呢，我们要按照他当地的这个身高体重的生长曲线来看，他是不是超过了这个范围了，超过我们90%的范围，或者是超过了95%的上限，那么我们就要赶快警觉这个问题，那么要来及时的纠正我们的喂养是不是过度啊，是不是能量超过了孩子的需求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孩子可能活动的不够。
1: 对，我觉得这是从根儿上就解决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啊。
0: 对，
1: 但实际上伴随着孩子的成长，可能在他每一个年龄阶段都需要
0: 来监控，
1: 来监控，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啊。
0: 对，
1: 我觉得刚才正像这个高大夫所介绍的，目前咱们国内虽然这种体系正在健全起来，但是作为个人来说，尤其是孩子的家长，可能这方面的意识还是不太够啊。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就这个节目能够提前广大的这个孩子的家长或者一些相关的这些朋友啊，让他们能对这个问题能够重视起来啊。
2: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1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 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6月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现代社会提供给我们一个纷繁复杂的生活环境，大部分人无法决绝地脱离社会隐遁起来，也无法在社会中不计底线混成人精。但是唐朝大诗人王维的存在，丰富了中国人人生道路选择的可能性。他受到的羁绊，他做出的选择，提供了一种温润平和的过日子模式。换成现在的话说啊，他活得很佛系，也难怪他被称为诗佛。王维从小聪颖，被当时视为神童一样的人物，九岁能主文，14岁弹得一首好琵琶，曾让当时的玉贞公主意乱神迷，在当时还以孝悌闻名，可以说是唐朝第一暖男。他的作品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首王维的诗《汉江临泛》。《汉江临泛》，唐·王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俊逸浮浅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王维是唐朝开元年间的进士，后来官至尚书右丞，所以又称王右丞。中年后居蓝田辋川，过着半官半隐的悠游生活。他的作品最主要的是山水诗，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体悟精细，壮写传神，具有独特成就。王维的诗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音节舒缓，用来表现幽静的山水和诗人恬适的心情。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作很多，大多具有这种诗情画意融合的特征。《汉江临泛》可以说是王维融化入诗的力作。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画意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层次美，像这首《汉江临泛》就巧妙地运用了艺术构图手法；另一方面是色彩美。王维深知色彩的奥妙，不为文体题材所拘泥，吸纳前人的经验，大胆创新，在这首诗中也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诗人泛舟江上，纵目远望，收脉脉平野于指端，那浩浩江流于画边，为整个画面渲染了气氛。明明是所乘之舟上下波动，却说是前面的城郭在水面上浮动；明明是波涛汹涌，浪拍云天，却说成天空也为之摇荡起来。诗人故意用这种动与静的错觉来进一步渲染磅礴水势，又无意间用了个画龙点睛的典故。诗中的山翁就是山简，晋书《山简传》说他曾任征南将军，镇守襄阳。当地习氏的园林风景很好，山简常到习家池上大醉而归，诗人也想与山简共谋一醉，流露出他对襄阳风物的热爱之情。汉江临泛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色彩素雅、格调清新、意境优美的水墨山水画。诗人以简喻繁，以形写意的功力，使整首诗清笔淡墨，融情于景，给人以美的享受。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船头坐三人，中 峨冠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4: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5: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1: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主持人时代。汉字已经走过几千年漫长岁月，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留存下来而且使用者众多的充满哲理内涵的象形表意文字，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载体。中国书法通过汉字书写展现出线的美、力的美、光的美以及个性之美。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把中国书法艺术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书法艺术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包含了哪些主要的书体？怎样欣赏书法艺术之美？它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书法。中国书法是流行于全中国的一种书写汉字的传统艺术，是以笔、墨、纸等主要工具材料，通过汉字书写，在完成信息交流实用功能的同时，用特有的造型符号和笔墨韵律完成的一种艺术实践。书法里面融进了人们对自然、社会、生命的思考，从而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人格精神与性情、志趣等。中国书法伴随着汉字的产生和演变而发展，历经300多年，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一部中国书法史是一部汉字的演化发展史，也是一部形象的中国文化史。作为规律性的汉字书写手段和通过汉字书写表情达意的艺术形式，书法在几千年发展中，从甲骨文、金文演变为大篆、小篆、隶书，再定型为东汉、魏晋时期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体，每个阶段都有它独特的美学价值和社会功能。在世界各民族中，能将实用文字的书写发展成为与绘画、音乐、舞蹈、雕塑、文学并列的艺术，只有中华民族的汉字书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珍贵财富。
0: 汉字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出现过五种主要字体，就是篆、隶、草、行、真。这五

0: 代是以小篆作为正式字体使用的，它结束了秦以前文字混乱的局面，所以汉字的规范性是自小篆出现后开始的。隶书是从篆书演变而来的一种字体，它简化了篆书的繁难字形，又把篆书的圆转笔画变为接近方折，在字形的结构上完成了由象形性变为笔画性的演化，书写时比篆书方便，为以后真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隶书的出现是在中国的战国末期，早期的隶书还存有篆书的形迹，但发展到东汉时已完全成熟，并且被广泛使用。再说到草书，是人们在书写实践中为了追求方便快捷而创造出来的，以后在书法艺术活动中为历代书法家所重视，得到不断的发展。草书是伴随着隶书同时出现的，大约是产生在秦汉两代相交的阶段，先是被称为草隶，就是书写潦草的隶书，以后又由草隶发展到字形较为成熟的每字独立不相连的章草。相传在汉代末年时，书法家张之佑把章草字的隶书笔意舍弃，采取了偏旁相互借用，书写时使上下字之间的笔势牵连相通，创造成了今天仍然在流行的金草。俗称的草书一般就是指金草这种字体，而唐代的书法家张旭、怀素在写金草的过程中，更是把草字加以放纵，书写时笔势连绵，一笔写出连带的数字，字形的大小偏正变化多样，又形成了狂草。所以说各个大字体又包含了很多小种类，变化多样。行书是一种处在真书和草书之间的字体，它比真书书写起来快，比草书字体容易认识，在日常应用和书法活动中也曾被大量使用。在行书当中，按照它的书写形态区分，偏于楷法的称为行楷，草法采用多的就称为行草了。真书又称正书、楷书，在五种字体中，真书是产生最迟的一种，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在使用它。真书的出现是在汉代隶书和草书使用阶段开始产生的，它的优点一是方便书写，简省改变了隶书的笔法，二是匡正了草书的无固定标准、结构不严密的弱点。总之，真书的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容易认识，为人们所乐于接受，就成了书写的楷模，所以又被称为楷书。由于真书的应用范围广泛，书写时可大可小，又有小楷、中楷、大楷等不同的功用和称呼。总体来说呢，这几种字体各有千秋，真书之美是正大光明、仪态万方的包容之美，草书之美是灵动流畅、千姿百态的变化之美，隶书之美是厚重凝聚、庄严典雅的宁静之美，篆书之美是在变化中寻找平衡的奇正相生、逶迤盘旋的活力之美。
1: 书法不仅仅是文字的记录，更是一种视觉艺术，它不仅仅是文字的书写，更是通过笔墨、结构、布局等元素传达情感、意境与审美理念的艺术形式。欣赏书法主要分几个关键方面，第一是笔法，笔法是书法艺术的基础，涉及用笔的轻重、快慢、转折、提按等技巧，通过不同的笔触形成丰富的线条质感，比如说中锋运笔就饱满圆润，侧锋呢就产生变化多端的边线效果，通过这些笔法，艺术家能够表达力量、柔情、果断或优雅等不同的情感。第二是墨法，墨色的变化也是书法视觉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浓淡、干湿、飞白等效果，通过调整墨和水的比例，可以在纸上创造出深邃、轻盈或者是灵动的视觉感受，增强作品的

0: 层次和韵律。第三呢，是看字法，就是看字的结构和形态的处理。每个汉字都有它标准的构造规则，但书法家在遵循这些规则的同时呢，会根据个人风格加以变化，让字形既保持可读性，又充满艺术性，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第四是看章法，就是看整幅作品的布局和构图，涉及字和字、行和行之间的空间关系，还有全篇的节奏和平衡。好的章法能让作品整体呈现出和谐统一而又富有变化的视觉美感，就像音乐里的旋律和节奏。第五呢，要看视觉元素的运用。书法作品里点线面的巧妙安排，如同绘画中的构成元素，通过疏密、大小、虚实的对比，构建出丰富的视觉语言。例如，单个汉字可以视为一个图形元素，多个字的组合呢，则形成复杂的视觉图案。另外呢，还有创造性的表达。书法家通过个性化笔墨运用，展现出各自的艺术风格和情感世界，创新性体现在对传统书法的继承与突破上，不断地探索新的表现手法和审美取向。同时呢，书法不仅是文字的视觉呈现，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欣赏者通过作品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气质、时代的精神以及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所以书法也被称为无言的诗、无形的舞。它能够通过笔墨的舞蹈、字形的构造、还有布局的经营和艺术家内心情感的流露，创造出既具有高度审美价值又能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的艺术作品。从历史长河来看，中国书法在各代有各代的风尚，例如秦汉时期的书法追求质朴自然，近代则崇尚韵味，宋代非常强调意境，元代和明代则是注重气势。每个朝代都有代表性的书法名家，例如书圣王羲之，他生活在公元四世纪的东晋时期，他擅长多种书法体，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求美见秀，作有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唐代有初唐的欧阳询，他的书法风格呢是严谨工整，气势奔放，气韵生动，创立了欧体。颜真卿，他生活在以肥为美的盛唐，他的楷书画瘦硬为饱满，结体宽薄而气势恢宏，创立了雄浑敦厚的书体颜体。那宋代呢，有宋四家，就是宋朝时期四位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他们把书法意趣呢推向了极致。这四个人的书法都具有自由、豪放、率性的意味，却又各自有所偏重。例如米芾的字偏于跌宕起伏，黄庭坚的字呢偏于挺拔豪迈，苏轼的字则偏于端庄流畅、刚健婀娜的意境。那这些书法大家流传下来的作品呢，非常的珍贵，是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1: 作为汉字书写载体的书法艺术，也是文化的使者。书法对同在汉字文化圈的日本、朝鲜半岛影响最大，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书法风格也在充分吸收中国书风的基础上融入了本国特征，并且各有发展。日本江户时代通过唐传从中国引进了许多和王羲之有关的法帖，并在日本重新临摹翻刻，使其作品不断普及，从而形成了日本延续至今对书圣王羲之的推崇。而无论是汉字还是中国书法，传播到朝鲜半岛的时间都要早于日本。已发掘的文物资料显示，大约公元前三世纪韩国开始使用汉字，之后各时代的历史与学术都用汉字来记录，直到1446年创造韩文字母以后，才有了韩文书法，但主要在女性之间使用。直到今天，韩国书坛的主流还是汉字书法。由于文化的不同，韩国书法在学习中国书法的基础上，保持了本民族特有的书法美，形成了与中国、日本相区别的韩国书风。从这个意义上讲， 今天的书法文化具有国际性。在西方，书法被认为是最后为人们认识和了解的中国艺术。除了对汉字的象形特征、书法笔法和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深入了解外，最主要的是西方并没有相对应的艺术形式。20世纪以来，随着对抽象艺术理解的深入，许多西方画家作品借鉴了书法。侨居西方的中国文人和收藏家不断介绍中国书法艺术，使得中国书法在西方的传播更加深入。中国书法在美国的发展和艺术史学家方文有很大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方文在普林斯顿大学培养了数位以中国书法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立了非常重要的书法收藏，并举办过重要的书法展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幽兰认为，法国学生对中国书法很感兴趣，但对中国文化相当陌生。对于他们来说，书法艺术是通过笔画来展现人的身体和心灵的延伸。法籍华人艺术家、哲学家熊炳明曾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中国哲学的核心是书法，所以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幽兰表示，从这一角度延伸，可以发现中国的空间跟西方的空间很不一样。西方几何学把空间分隔开来，中国的构图却是基于空间的各种元素连接在一起。写字的时候就发现笔画之间都有关系，整个笔画最终构成一个字，这个字在一个中心里面。
0: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书法艺术在国际交流和文化传播中承担着重要角色，成为当下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有力切入点。近年来，中国书法家协会组织了一系列中外书法交流活动，其中汉字之美、中国书法环球行项目呢，是开展国际交流的主要平台，已经在法国、德国、葡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加拿大、比利时、俄罗斯等国家举办了书法展览，吸引了众多海外观众领略中国书法之美。以上就是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感谢各位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

0: 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5: 支走了冷炙，吕系二人前心腹家人每夜伏于批政府之门四查动静。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批政府见吕系行色照旧，乃密请齐举、共华、贾华、追传等夜至其家，商议盈利重耳之事，至五更方散。这一切自是被吕系二人的心腹看在眼里，忙环抱吕系。吕仪生曰：
6: 深夜相聚，一聚便是三个时辰，不能不令人生疑呀。
5: 西瑞道：不用生疑，秃上的头子明摆着的，他们在商议谋反大事。吕仪生道：
6: 就是知道他们在商议谋反，你我手中无凭无据，也不能治他们的罪呀。
5: 西瑞道：这一点兄就不必担心了，弟有办法拿住他们的罪证。说必遣人去请涂案仪。待涂案仪来到之后，细瑞劈头来了一句：
6: 此祸至矣，奈何？
5: 图案仪大惊道：
6: 祸从何来？
5: 细瑞道：
6: 此前朱李克是右军，今克已伏法，主公欲要诛子，吾等以子有盈利之功，不忍见子之受诛，是以告也。
5: 图案仪双目流泪道：
6: 以乃一勇夫耳，听人所遣，不知罪之何在，为大夫救之。
5: 西瑞道：
6: 主公对此甚怒，不可以言解之。
5: 图案仪道：
6: 用甚？
5: 西瑞道：
6: 用心。
5: 图案仪不解，反问道：
6: 用心？难道要吾把心挖出来献给主公不成？
5: 西瑞道：
6: 那倒不必。
5: 图案仪欲言又止，西瑞解释道：
6: 吾之言心乃忠心耳，子若能一心事主，为主公排忧解难，获利消矣。
5: 图案仪道：
6: 主公贵为一国之君，还能有什么忧愁之事，需吾来排解？
5: 西瑞道：
6: 有。
5: 图案仪道：
6: 甚是？
5: 西瑞道：今李克之党批政府与其余大夫阴谋作乱，欲逐主公而纳公子重耳，子可扬为巨诸，而见批政府求为同党，获其谋反之政，而后出手。这样一来，子乃主公有功之臣，必将大用。不止大用，吾还要上奏主公，各所

0: 许批正父，父魁之田30万而酬子，子不止脱货，而且得福，吾不敢不贺。说毕，双手抱拳以揖。屠万仪还了以揖道：“按仪死而得生，大夫之赐也。按仪莫齿难忘，然按仪不善为此，奈何？”细瑞道：“言辞之事不必愁，吾这就交之。”当即拟出问答之语，使屠万仪一一熟记。是夜，屠万仪亲叩批正父之门，言有密事。批正父以罪请辞之，避而不见。屠万仪守在门外，后至三更，尚不肯离去。批正父无奈，命随侍之人将他请入。屠万仪一见批正父，便扑通一声跪了下去，以头触地，呼曰：“请大夫救我一命。”批正父惊而问之：“此言由何而起？”屠万仪道：“主公因我助李克而杀卓子，将家禄于我，特来求助于大夫。”批正父摇手说道：“非也，今吕系二人为证，自应求他们才是。”屠万仪道：“此皆吕系之谋也，吾恨不得食其肉，岂能求他？”批正父将信将疑，又问道：“既如是，子当何为？”屠万仪道：“公自重耳仁孝，深得世心，国人皆愿待之为君，而秦人恶夷无备约，欲改立重耳，若能得到大夫手书，一案星夜去敌面见重耳，是合秦敌之众，大夫亦究故太子之党，从中而起，先斩吕系之首，然后主夷吾而纳重耳，大事成矣。”批正父道：“此说甚好，但谁敢担保子之言乃是出于肺腑？”屠岸仪道：“岸仪自己担保自己。”批正父道：“怎么担保？”屠岸仪捏指出血，誓曰：“岸仪若有二心，当是何足受诛。”批正父方才信之，约次日三更来其宅再会。至期，屠岸仪单身而至，其举共华、贾华、追传、舒亮、雷虎、南宫、山地亦相继来同，后四人者皆世子申生门下，加之批正父、屠万仪，共是10人，比10人杀羊为盟。誓曰：“吾等对天而誓，夷吾无道，不堪为君。吾等万众一心，主夷吾而立重耳，有违誓言，不得好死。”誓言毕，批正父设宴款待众人，尽醉而别。屠万仪佯装回府，却转入细瑞之家密报之。细瑞道：“此言无据，必得批正父手书，方可正罪。”屠万仪点头称是。至翌日三更，复至批正父之家，索其手书往迎重耳。批正父已将迎立重耳之手书写就，书后署名共是9位，依次是批正父、齐举、共华、贾华、追传、舒亮、雷虎、南宫、山地9人。屠万仪越过盈利之书，挥笔写上自己大名，位列第10，而后双手交还给批正父。批正父监封停当，再交夷吾主曰：“吾等性命交付子手，子要小心在意，不可泄露。”屠万仪得书如获至宝，径投细瑞之家，将书呈上。细瑞越过盈利之书，拈壶大笑道：“廷儿等之志，尚敢与老夫相斗，岂不是螳臂当车，自寻灭亡？”言毕，又对屠万仪说道：“子可在吾府之中暂避几日，没有老夫吩咐，不可出门。”屠万仪诺诺连声。细瑞也不令人备车，只换了2个贴身随从，密至吕医生之家，以盈利之书示之。吕医生切齿说道：“老匹夫果有意志，怎这就面见主公？”细瑞道：“国舍乃主公娘舅，这事还得由他出面才好。”吕医生道：“兄所言甚是。”言毕，二人结伴去见国舍。国舍听他二人说明来意，又有盈利之书为证，深信不疑，将书怀于袖中，夜叩宫门，见了晋惠公，细叙批政府之谋。惠公大怒，拍案说道：“大胆匹夫，竟敢心生篡逆，死明日早朝，寡人当面正其罪。”次日，晋惠公早朝，吕系等 御府武士于敝衣之内，百官行礼已毕，惠公板着脸道：“皮爱卿安在？”皮正富慌忙出班应道：“臣在。”晋惠公道：“听人言讲，卿联络朱大夫，欲主寡人而迎重耳，可有此事？”皮正富欲要否认，细锐仗剑大喝道：“汝休要抵赖！图案仪将手书迎重耳，赖吴军鸿福。图案仪已被吾等于城外拿下，搜出其书，列名者十人。汝还是趁早招了吧。”说的皮正富面色苍白，无话可说。晋惠公哼了一声，将原书劈头朝皮正富砸去。皮正富将头一歪，砸到肩上，又落到地上。吕夷生抢步出班，将书捡起，大声唤道：“武士何在？”众武士齐声回道：“吕大夫有何吩咐？”吕夷生手指皮正富说道：“把这个逆贼给我捆了。”待捆了皮正富之后，吕夷生又道：“这简上列名的全是逆臣，我念一个，尔等拿一个，一个也不能漏网。”众武士应道一声好。吕夷生暗箭忽明，呼一个拿一个。图案仪字不在其列，还有一个贡华因告假未朝，其余其人全都被武士拿下，一个个面面相觑，真是有口难开，无地可入。吕夷生双手抱拳道：“请问主公，这八位逆臣该当何处？”晋惠公一脸怒色道：“押出宫门斩首。”贾华高声呼道：“主公，臣虽有罪，然臣有大功于主公，求免一死。”吕夷生抢先问道：“汝有何功于主公？”贾华道：“臣当年奉命伐屈，私放主公，岂不是大功一件？”吕夷生道：“狗屁之功，以此而论，汝不至该杀，还该灭族了。”贾华不解道：“这是为甚？”吕夷生道：“汝是先主而私放吾主，今又是吾主却复通重耳，地道的反复小人，逆臣一个，还不该灭族吗？”贾华无言以对。八大臣束手受擒，这是风一般的传遍全城，当然也传到了贡华耳中。贡华忙驱车加庙拜祭一番，其弟贡次问曰：“不年不节，您为何要拜祭祖先呢？”贡华回曰：“皮大夫等八人被杀，我欲去朝领罪，这一领必死无疑，故而要拜祭先祖。”贡次曰：“兄自知此去必死无疑，为甚还要去？不如逃之。”贡华曰：“皮正富使秦归来，本不打算入都，是我再三劝解方回都复命。皮正富之死是因我而起，陷人于死而己独生，非丈夫也。我非不爱生，不敢负披大夫耳。”说必不待补志，竟驱入朝请死，惠公亦斩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踢报文父遭诛，飞奔秦国逃难。惠公命晋卜、李披九大夫之族，欲尽诛之。奚瑞道：“
2: 罪人不奴，古之至也。乱人行诛，足以敬重也，何必多杀，以聚众心。”
0: 秦惠公点头称是，赦免了九大夫之族，晋图案仪为中大夫，赏以富魁之田300,000。披报逃奔至秦，经冷至引荐，见了秦穆公，伏地大哭。秦穆公慌忙问道：“
2: 爱卿这是怎么了？”
0: 披报哽咽说道：“
2: 臣父被昏君杀了。”
0: 秦穆公惊问道：“
2: 那昏君为何要杀汝父？”
0: 披报便将其父之谋及被害缘由细数一遍。秦穆公拍案骂道：“
2: 昏君，地道的昏君，寡人恨不得将这帮昏君拧臣千刀万剐。”
0: 披报收泪说道：“昏君不止屠戮忠臣，残害无辜，且背秦之大恩，
2: 贤君若能发一篇诗征讨，晋必拜矣，请贤君三思。”
0: 秦穆公略一思索道：“
2: 皮爱卿所言不为无理，然征伐乃国之大事，容寡人与众卿议之，方可决定， 秦如今有国难归，不如留于秦，做一大夫，秦看如何？”批报拜谢道：“尽从贤君之命。”秦穆公转向冷挚说道：“皮大夫只身入秦，暂引至驿馆落脚，由卿出面为他建造府邸一座，占地不能少于十亩，这是其一。其二，从百官未嫁之女中选一人为皮爱卿之妻，另买少女少男各50名做皮爱卿之仆。”冷挚躬身说道：“臣遵旨。”秦穆公目送着批报冷挚走出大殿，方又传百里奚、简书、公子至、公孙之、内史料以及大夫姚宇等一班大臣上殿议事。四众臣到齐后，秦穆公便将晋之九大夫被杀、批报劝他出兵伐晋一事一一细述一遍，方问道：“批报要寡人伐晋，可行之乎？”简书当先回道：“不可。”秦穆公道：“为甚？”简书道：“以批报之言而伐晋，是助臣伐君，于义不可。”百里奚深表赞同，说道：“助臣伐君固然不可，还有一不可，不知主公想了没有？”秦穆公道：“请爱卿明示。”百里奚道：“晋军知批报奔秦，必严阵以待，此时伐晋，以强伐强，胜负难定，不若稍待几日，一来晋见我按兵不动，心必待之，待之必泄；二来必一招而杀九大夫，国人会服吗？不服必有变，变而图之，未有不胜之理。”说的秦穆公频频点头，遂把伐晋之事搁置下来。这一搁置便是5年。秦国虽说放过了秦惠公，然上天不放，在这5年之间，非旱即涝，荒灾一年比一年严重，仓库空虚，百姓剥树皮、掘草根以为食。惠公不得不借粮于邻国，然有借无还，谁还肯借给他呀？他想到了秦国，秦国不止与他毗邻，而且还是婚姻之国，但50%未曾交割，割之又不舍，不舍就无颜向秦国借粮。正当晋惠公束手无策之时，细瑞求见，开门见山地问道：“饥民遍地，再不食之以粟，怕是要造反呢。”晋惠公双手一摊道：“连寡人即将无米可食了，哪来的粮？”细瑞道：“借粮，向秦国借粮。”晋惠公道：“咱赴约在先，如何开得了口？”细瑞道：“晋非赴秦之约也，特告缓其期耳。若借粮于秦而秦不与，秦先绝我，我乃赴之有名矣。”晋惠公转忧为喜道：“秦言之有理。”当即命大夫庆政持国书宝玉赴秦借粮。庆政虽然觉得借粮无望，但君命在身，又不能不去。到了秦国，呈上国书和宝玉，不发一言，静候秦穆公诘问。秦穆公读过晋之国书，面无表情地说道：“贵时暂去驿馆安歇，借粮之事容寡人与百官朝议后再定。”庆政拜谢而去。翌日晨，百官朝拜已毕，秦穆公轻咳一声，清了清嗓子，说道：“诸位爱卿，晋惠公得以复国，实乃我大秦相助之力。他也曾亲口许诺，复国后割50%以为谢。今复国已5载，不仅不见其诺，反因天灾之故，开口向我借粮。诸位爱卿说一说，这粮该不该借？”这话虽说是在征求百官之见，但早已定了调子。晋惠公有负于我，他是个大混蛋，这粮不能借。纵观中国历史，哪朝哪代没有几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大臣？秦国岂能脱俗？秦穆公话音刚落，立马站出来5个大臣，大声说道：“这粮不能借。”百里奚、简书互看了一眼，同时把头点了一点，各自趋前3步，异口同声道：“这粮应该借。”若是换做别的大臣，秦穆公早就恼了，可如今与他意见相左的不是别人，乃是他的2个重臣。他耐着性子问道：“这粮为什么要借？”百里奚高声回道：“晋向我借粮，乃天灾之故。天灾之事，何国无有？” 救灾恤邻，理之常也。顺理而行，天必福我，应当。

借粮于晋。批报念及复仇，攘臂而言曰：晋惠公无道，天降其灾，趁其机而伐之，可以灭晋，此机不可失。未等百里奚简述开言，姚瑜当先驳斥道：批大夫之言不谓无理，然古人有言，仁者不成威以邀利，智者不侥幸以成功，这粮还是借的好。秦穆公沉吟良久道：夫我者，晋君也；积者，晋民也。吾不忍以君之故迁祸于民，借就借吧。这一借便是50,000斛，运粮的船只相连，史称泛舟之意。也不知是秦借粮与晋得罪了上天，亦或是上天有意考验一下晋惠公是否改恶从善，将兵薄蝗虫与秦。秦自夏至秋颗粒无收，晋国反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秦穆公召简书百里奚批报晋公，问之曰：晋虽大饥，百姓无以为食，未知奈何？百里奚简书其道：借粮于晋。秦穆公叹道：寡人今日方知二卿之言是也，天灾之事何国无有？若寡人去东不肯借粮与晋，今日遂饥，何面目借粮于晋呢？批报摇手说道：主公不必过于乐观，以臣揣度，我若向晋借粮，晋必不肯借。秦穆公道：为甚呢？批报回道：晋君贪而无信。秦穆公笑驳道：他还不至于这么坏吧？批报道：您太高看了晋君。秦穆公不再多言，遣冷挚一持国书宝玉赴晋借粮。晋惠公虽贪，然受秦二惠，倒也记在心上，当即说道：冷大夫，您暂去驿馆歇息，寡人这就遣使送粮与秦。但晋一连受灾5年，今岁刚刚有所好转，一下子拿出50,000斛粮济秦，有些太多，是不是？冷挚知他要说什么，接过话茬问道：贤君打算借我几许？晋惠公回道：20,000斛怎样？冷挚道：今岁秦受灾之重，想来贤君早有所闻，20,000斛有些少了吧？晋惠公道：那就25,000吧。冷挚道：是不是还是有点少啊？晋惠公将心一横道：那就30,000吧，一壶也不能多了。冷挚长叹一声，欲言又止，一内侍大声说道：请冷大夫去驿馆安歇。他不得不走了。翌日早朝毕，晋惠公正要退朝，细瑞出班说道：臣有本奏。晋惠公道：请讲。细瑞道：臣听人言，今岁秦姬欲借粮于我，可有此事？晋惠公道：确有此事。细瑞故作不知道：主公欲将何处？晋惠公道：当然借了。细瑞道：君与秦粮，亦将与秦地乎？晋惠公道：但与粮耳，其与地哉？细瑞道：我为甚要借粮与秦？晋惠公道：以报其泛舟之意也。细瑞道：如以泛舟为秦德，则昔年纳君其德更大，君舍其大而报其小，臣以为不可取也。这……晋惠公欲言又止，庆政怕他变卦，忙出班说道：主公，臣去岁奉命去秦借粮，秦穆公二话不说借50,000斛于臣，今我若避粮不语，于情于理怕是有些不通啊。吕夷生抢先回道：秦与晋粮非好晋也，为求地也，不与粮而秦怨，与粮而不与地，秦亦怨，既然怨之，借他粮作甚？庆政反驳道：秦人有难，我袖手旁观不仁，秦有恩于我，我不报答不义，不仁不义，何以治国？国赦大声斥道：请政休得胡言，去岁天机尽已受秦，秦福之取而借粮于我，是其余也。今岁天机秦已受尽，晋奈何逆天而不取？以臣愚见，不如约会梁伯，

0: 趁机伐秦，共分其地，是为上策。庆政却要反驳，被大夫韩简转了转衣袖，遂闭口不言。晋惠公目视群雄，一字一顿地说：
1: 上大夫对寡人最是忠心，其言甚善，寡人从之。系爱卿、吕爱卿听旨。
0: 系瑞、吕仪生高声应道：
2: 臣在。
0: 晋惠公道：
1: 有劳二卿去驿馆一趟，向秦使婉转告以寡人之意。
0: 系瑞、吕仪生齐道：
2: 臣遵旨。
0: 二人不待朝散，出了进殿，径奔驿馆，对冷挚说道：
1: 彼驿连发饥馑，百姓流离，今年的收成稍微好了一些，流亡者渐归故里，仅能自给，实在拿不出多余的粮接济贵国，请贵国谅之。
0: 冷挚做梦也没有料到晋惠公会出尔反尔，强压怒火道：
1: 古人有言，同患相续，贵国有饥我军济之，今我有饥，贵国不饥一粟，不济也罢，请还我50,000斛之粮。
0: 李余生、细瑞自知理屈，反大声喝道：
1: 姓冷的，汝前与批政复合谋，以重币诱我，幸天破奸谋，不堕汝奸，今番又来饶舌，难道想尝一尝钢刀的滋味吗？而君臣果真要食尽粮，可用兵来取。
0: 俗语不俗，能给君子打一架，不给小人说句话。冷挚自忖比二人不可理喻，冷哼一声拂袖而去。回到秦国，见了穆公，恨声说道：
1: 晋军可恶，不仅不借粮于我，反欲勾结梁伯，共兴伐秦之事。
0: 秦穆公大怒曰：
1: 人之无道，乃至出于意料若此，寡人将先破梁，而后伐晋。
0: 百里奚出班奏道：
1: 梁伯好土功，国之旷地皆筑城建市，而无民以食之，百姓怨声载道，何利而助晋？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

0: 年儿童节日快乐。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6月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望鼓舞新时代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接受总台专访时，他表示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日前在新加坡闭幕，应邀参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深入阐释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呼吁各国尤其是大国应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为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兴则中国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成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对少年儿童的殷切期望、浓浓关爱，深情寄予他们茁壮成长，长大后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以下是详细报道。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童年是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必须在这个时期就注意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2014年5月30号，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来到海淀区民族小学，在和同学们交流时，总书记用自己儿时的故事勉励他们。
3: 精忠报国啊，我从小呢就受这四个字的影响。为什么呢？我小的时候啊，很小的时候还不识字的时候，也就是我估计是4、5岁，我妈妈就给我买了小人书，然后呢我妈妈就给我讲精忠报国岳母赐字啊，我说多疼啊，那刺上去她说那个疼啊，那心里铭记着这四个字，所以精忠报国四个字啊也是我一生的一个目标。
2: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2019年5月，习近平收到了一封来自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小朋友的信，讲述了他们对祖国母亲的理解。习近平读了好几遍，他说这封信里有浓浓的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的精神跃然纸上。6个多月后，习近平专程来到学校看望孩子们，鼓励大家经常到内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3: 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华民族一份子，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华文化、中华精神。认清了5000年的文明啊，我们就会自然地形成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是祖国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接班人。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总书记指出，从小树立理想，坚定信念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有了可靠的接班人。他深切寄望少年儿童从小就要胸怀家国，立志成才。2020年9月，正在湖南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第一片小学，走进4年级教室，同正在上思政课的同学们亲切交流。他说革命事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在今天的青少年一代

0: 手中实现。
1: 我们从小就学习这些长征的英雄故事，看到这一点我很欣慰。我们的德中事业，我们的道路会一代一代传承延续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想会在这一代手里实现。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现在给我们在这给你们浇水啊，培土啊，风雨来了还要呵护一下，最后要长成参天大树，茁壮成长，将来就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大森林，人才森林。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少先队是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大学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少先队在卫党育人中的重要作用。2014年5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少先队员入队仪式时，亲切地回忆起自己儿时的入队经历，告诉孩子们成为少先队员既是一份荣誉，也肩负着责任。
2: 我记得我入队的时候啊，心是砰砰的跳，很激动，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这个感觉？为什么这样呢？就感觉到啊，是一种荣誉。我在你们脸上看到的是希望，因为孩子们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希望。正像啊，我们唱歌唱的和我们誓言里讲的，时刻准备着将来要接班啊，有没有这个信心啊？
0: 在致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0周年的贺信中，习近平指出，新时代少先队员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树立远大理想，培养优良品德，勤奋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劳动精神，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习近平始终关心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他多次强调，家庭、学校、社会都要为少年儿童增强体魄，创造条件，让他们像小树苗那样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2016年9月，在母校北京市八一学校操场上，习近平与正在训练的小球员有过这样的对话。
2: 我在那个地方踢过球啊，那都是50多年前了。八一的初中足球队拿过这个北京的冠军，然后呢，这个打过全国第四。你看我们这身体挺好吧，都是在那儿练。德智体美，体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体育过程中，他也陶冶性情啊，历练意志。
0: 2023年6.1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育英学校考察时指出，体育锻炼是增强少年儿童体质最有效的手段。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孩子们不是要吃得胖胖的，而是要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总书记常常把孩子们比作小树苗。对于小树苗的茁壮成长，总书记更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的战略高度寄予殷切期望。
1: 我们现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30年，你们10岁、40岁，国家栋梁啊，将来啊。我们这一代的应该说民族的自豪感、荣誉感是最强的一代啊，因为你们生长生活过来，看到的就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茁壮成长吧。
3: 环球华人，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接受总台高端访谈专访时，他说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他表示感谢中国授予其友谊勋章，并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

0: 你当之无愧。这个奖也是颁给所有塞尔维亚人民的。大家都十分高兴，我更是喜不自胜。我相信人们能感受到我的真情实感，真心真情是藏不住的。这份荣誉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它带给我的远不止美好与欣喜，它带来的不只是个人的喜悦，更意味着未来的责任。这份愈加沉甸甸的使命激励我们继续奋进，推动赛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各层级合作。
1: 武契奇曾将此次访华称为自己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国事访问。谈到此访的重要意义，武契奇表示，
0: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时机，当前所处的时间节点非常特殊。你能看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大国的行为方式变得难以预测，你无法预判他们明天会做什么，更不用说一个月后或者一年后会发生什么了。这也让我们得出第一个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稳定之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不仅仅对亚洲来说如此，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如此。面对世界任何变局，他们相信中国能给出负责任的态度与答案，在今天这种情况是非常难得的。第二，在世界其他地区不稳定的当下，中国总能保持稳定、安宁与和平。第三，在于中国人民的专注、坚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英明决策。中国树立了绝佳典范，中国向世界表明，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既能为本国民众提升生活水平，提升本国国际地位，也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支持伙伴们实现共同发展。
1: 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2013年至2025年，中塞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5倍，塞尔维亚对华出口额增长近100倍。塞尔维亚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在欧洲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座大桥、第一条高铁都在塞尔维亚，中塞合作成果丰硕。武契奇在此次访华期间签署了中塞联合声明，其中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一项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武契奇曾提到，塞尔维亚有望于今年成为第一个生产人形机器人的欧洲国家。他此行还安排了在浙江省参观机器人制造相关设施。武契奇说，
0: 浙江的这家工厂，他们在塞尔维亚西部建了一座大型工厂，规模让我非常震惊。在塞尔维亚，我们常见的厂房面积多在1000至5000平方米之间，仅此而已。但我第一次去那里时，竟然需要乘车才能参观所有厂房和配套设施。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规模的工厂会出现在塞尔维亚。我当时提到，你们现在有一家合资企业和别人合作生产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等等产品，对吧？他们回答说，是的。我说，能不能把项目带到沙巴茨？那里离县址大约50公里。我当时表示，这件事可以尽快推进。我相信塞尔维亚能在2个月内做到从建厂到开工生产，这是一个全新的阶段，对我们而言是全新的。
2: Totally new for us.
1: 武契奇此次访问正值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之际，对此武契奇表示，
0: 我们10年前就讨论并签署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多年来，两国合作水平提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这让我始料未及。如今，塞中双方开拓了诸多新合作领域。我希望中国顶尖高校的分校能落户贝尔格莱德，落户塞尔维亚。我也希望了解如何培养青年人才，如何让他们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挑战，助力他们在未来为自己和国家交出满意的答卷。同时，我认为在医疗、汽车、机器人等各个领域，以及人工智能、高科技，也就是新技术、高新技术领域，双方都有合作空间。这将为塞尔维亚的发展注入全新动力。塞尔维亚拥有人才，我国在信息技术、软件、产业实力不俗，但与中国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如果我们想跟上欧洲国家的步伐，甚至实现部分赶超，我们需要中国的支持。同时，我们也能为中国输送人才提供优质解决方案。塞尔维亚是中国真挚忠诚的朋友，在全球任何机构和组织中，中国都可以信赖这份情谊。 同时，对于中国企业缩短供应链的服务外包业务，塞尔维亚也能提供政策激励与全方位支持，我对此深信不疑。塞中关系对塞尔维亚的意义，我举一个数据便足以说明。塞尔维亚六大出口企业中有四家是中国在塞企业，另外两家，一家是德国。

0: 国在塞企业，一家是塞尔维亚本土企业。这一数据道尽事实，胜过千言万语。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31号在新加坡闭幕。本届对话会上应邀参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深入阐释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呼吁各国尤其是大国应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为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来听总台记者王飞发回的报道。
2: 对话会期间，柬埔寨区域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柬埔寨前工业、矿业和能源部长波索提拉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提出的多项重要全球性倡议为世界实现和平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 It really is great. China initiative.
4: 中国提出的倡议非常有益，包括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我对此深表赞赏。在当前全球面临多重危机之时，我们需要中国这样的大国助力全球，弥补应对挑战能力的缺失。当前全球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例如美伊冲突，我认为中国提出全球性倡议有助于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我非常欢迎中国提出的全球性倡议。
3: I welcome so much China initiative.
2: 作为南海沿岸国和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以实际行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积极推进南海繁荣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以开拓性实践开创地区治理新范式。地区国家通过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确立了各方处理南海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共同规范。当前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正在加快。波索提拉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南海行为准则有利于南海的和平稳定与地区国家的发展繁荣，他期待南海行为准则早日达成。
3: I'm just hoping that the COC should be finished as soon as.
4: 我希望南海行为准则能尽快达成。南海应当成为和平与繁荣之海，让各方从中受益。这不仅关乎安全与民生问题，还包括海洋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问题。越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就能越快将南海建设成为真正的和平繁荣之海。
3: China see as a sea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1: 各位听友，5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印度尼西亚学者维尔迪卡·乌塔玛认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能力，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引发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算和国防工业活动方面的自我约束，这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1: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近日，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礼天、刘玉磊、金东的报道。
6: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7: 安联投资股票首席投资官迈克尔·赫尔德曼：
8: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6: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 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
7: 沙特国家银行资本国际分销主管爱德华多·贝尔纳德斯，
8: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6: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
7: 深交所国际合作部副总监裴慧琪，
9: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1: 全球长线资金为什么近段时间集中加码中国科技资产？究竟是哪些因素吸引他们长期看好并持续布局呢？
6: 近期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高盛等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7: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10: 先进制造业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包括现在如火如荼的全球 AI 软硬件人工智能的投资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6: 而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政策连贯性也让外资金融机构更加坚定了投资信心。
7: 邢自强
10: 在经历了最近2-3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之后，认定了中国的产业链是最有韧性的，中国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强化了。
7: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
11: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清晰、稳定、协同性强，相比其他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稳定的经济治理体系为外资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1: 在外资持续布局中国资产的同时，国内资本市场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外资金融机构也纷纷加码在华投资业务布局。
2: 近日，中国证监会核准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企业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资格，这是摩根士丹利拿到的第四张 QFII 牌照。而本轮获批的外资机构队伍还在持续扩容，境外长线资金入市渠道不断拓宽。同时，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近日高盛期货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目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可参与的期货期权品种已扩容至107个，总资金规模已经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
12: 香港证券专业学会委员会成员温天娜，
13: 从二级市场买入中国资产到密集拉拍，全方位落地整业，外资布局中国已经完成从短期配置向长期扎根的深度转变，充分印证了全球资本对中国金融开放红利以及长期发展前景的实质信心。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7: 你好，
15: 道一声谢谢。谢谢。
1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8: 如果
14: 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2: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
23: 据台湾媒体报道，随着统一进程不断推进，台独势力遭到强力震慑，岛内社会已经掀起了反对台独、讨论统一的声浪。岛内舆论分析称，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已经开始倒塌。岛内反对台独有哪些表现？两岸又该如何稳步推进统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副所长汪树申先生，欢迎三位。岛内的台独团体近日发表了公开信，要调整台独立场，支持统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近日发出公开信，宣称调整台独立场，考虑接受统一，并为此提出了前提条件。这一消息在岛内引发震撼。舆论分析称，岛内独派团体开始抛弃赖清德，既是对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的打击，也显示出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赖清德的台独理念内外交困，也因岛内社会民生问题叠加，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
23: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喜乐岛联盟作为独派团体呢，发表了公开信，公开对外表态说要调整台独路线，考虑接受统一。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独派组织的这种转向？
24: 喜乐岛联盟啊，这封给大陆的公开信日期呢是5月13号，几天之后，这封信开始受到台湾媒体的关注跟热议。喜乐岛联盟呢在公开信里面讲啊，他们愿意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这个呢在台湾当然引发了不小的震撼啊，因为喜乐岛联盟是一个台独团体啊，它是墨绿等级的。在台湾因为认知到台独的危害啊，包括蓝营白营中间选民，多数选民是跟台独划清界限的。那民进党当局跟台独工作者赖清德呢，为了继续搞台独，继续骗选民，只好先说没有台独问题，但是继续推销他的新两国论，搞借壳上市的暗毒。不过啊，喜乐岛联盟他搞的可不是暗毒啊，这是一个主张民毒的团体啊。在台湾暗毒民毒是分进合击的，暗毒嘴上不直接说台独，但心里想着，然后搞各种切割大陆的动作。民毒呢就是直接帮暗毒啊把想法给说出来。结果现在民毒的喜乐岛联盟竟然发公开信，考虑调整立场，接受统一。连民毒的团体都丢掉台独神主牌的话，当然就会让大家感觉是不是台独啊自己知道没戏唱了。那或许受到了压力啊，喜乐岛联盟后来又想解释，一下说这个公开信是个人意见表达，一下说这是在嘲讽啊。 但是信里是直接明确的写要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一个字一个字贴在官网上。这就告诉我们，台独人士里还是有人没跟理性和现实完全脱节的，是在思考可行的方案的。不要以为深绿墨绿里面就不会出现头脑清醒不想继续装睡的人。
23: 那么据岛内的相关民调显示呢，统一已经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愿意去讨论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岛内对于统一的这种认知？
0: 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首先就是台湾的一些民调机构啊，开始直接的啊，不避讳的在民意调查中使用这个统一的民调了。民意文教基金会的民调显示，台湾有超过55%的受访民众认为台湾是很难维持现状的，超过60%的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参与两岸谈判，提出最符合台湾利益的这个制度性安排。那么我们看到美丽岛电子报前期也有一个民调，它是反映这个台湾民众一些关于统一的考虑，它的民调测的就是直接是关于一国两制的接受度的。这种民调的结果对台湾民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总体来看，从民调机构的这个运作啊，实际的这个民调的行为来看啊，这个统一议题确实在近期台湾不再回避啊，特别是能够讨论这个两岸通过协商谈判啊来达成一些制度性安排，这方面的民意在增长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媒体舆论在讨论新的这种环境下，台湾能不能够构建一个制度化的两岸和平框架。那么这种舆论氛围在4月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之后啊，又达到一个新的高点。那么这个向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台湾社会其实在反思，就是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的矛盾，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的问题啊。很多民众或者说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为台湾谋一个和平繁荣的前景啊，这是台湾社会最需要的。台湾的青年群体其实我们也在研究中发现啊，就是现在的台湾30岁以下的这个青年啊，他的这个心态跟10几年前参与所谓的太阳花学运的目前已经是将近40岁这些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啊。这些年轻人他是更加务实主义，所以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他是民粹主义的外在表现更少一点啊，实用主义的内在倾向更多一点。
23: 也就是说民进党在党内不得人心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在两岸的民间逐渐的形成反独促统的共识呢，也是聚沙成塔。那么接下来请胡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识是如何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形成的。
3: 那我们知道啊，现在反独促统啊已经不仅仅是大陆方面的主张和行动，也正在凝聚成为啊台湾社会新的不可忽视的民意。那具体来说啊，我觉得主要有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啊在推动两岸形成一个关于反独促统的共识。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台独分裂势力啊，他明知台独是行不通的，但是呢为了一己为了一党之私啊，还是不停地进行谋独挑衅，制造两岸的紧张局势，那祸害台湾社会，危害台海的和平稳定。那么对这一点啊，台湾的民众啊早就已经忍无可忍了。就赖清德最近的表态呢，反反复复，自相矛盾啊，一会儿呢说啊他要给台独下一个定义，一会儿又说根本就不存在台独问题，摆明了呀他就是在愚弄台湾的民众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十足的台独骗子。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统一啊，尤其是和平统一，给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的同胞啊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么对于台湾民众的吸引力呢，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大。比方讲和平统一之后啊，有了这个祖国大陆作为一个坚强的后盾和靠山，那台湾地区就不需要再去编这个巨额的防务预算，更不需要再去当这个冤大头。那么台湾地区的财政啊税收啊都可以用来改善台湾的民生，那提升人民的这个福祉和幸福感。再比方讲，由于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再叠加今年中东局势的动荡紧张，从今年3月份以来啊，我们从新闻媒体啊各种途径都可以了解到，台湾已经面临到一个断油断气的一个风险。那等到统一之后，那两岸之间就应该互联互通，应通尽通， 那么以大陆现在的这样一个能源的保障的一个实力啊，完全可以弥补台湾这个能源的一个缺口，那进而呢为台湾的能源资源的安全呢来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保障。总而言之啊，就像孙中山先生过去曾经讲过的，说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能享福，不能统一啊便要受害。那我想这个两岸社会啊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啊是已经越来越深刻了。
22: 那我们相信这和大陆一直以来稳步的去推进反独促统工作也是密不可分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岛内舆论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强有力的反独促统工作是推动岛内出现反独声浪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解放军实力不断发展，不仅迎来三航母时代，第五代战机也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多次围岛演习、前出第一岛链的演练，有力震慑了岛内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此外，大陆的发展进步汇集更多台胞台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增进同胞亲情和心灵契合，为两岸统一奠定民意基础。
23: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说，大陆在军事上的震慑呢，也是反独促统重要的手段，让岛内民众认为台独就意味着战争。那么大陆近些年来军事上的成长和发展，在推进统一进程上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0: 大陆推进国家统一进程啊，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和平方式啊，主要是通过两岸协商谈判的方式去推进和平谈判、和平统一。那么这是有前提，就是要接受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同时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非和平方式啊，又是违反了这个触发了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三种情况的话，那么祖国大陆完全有权利采取强制措施反对台独推进统一。那么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呢，这个硬的一手和底线思维是必须的因为台海地区的安全形势也受到台独挑衅的各种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始终存在。那么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中国大陆采取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更加主动作为的、更加塑造局势的军事斗争的方式来震慑台独。台湾民意的反应也出现了。那么第一个就是台湾人认为台独是这个方向是走不通的因为台独的终局就是引发两岸冲突冲突的终局就是台湾完全陷入一片火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影响就是有不少的台湾民众看到了赖清德当局推动所谓的新两国论两岸一边一国的这种台独政策继续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台湾的安危恐将不保。第三个就是台湾很多民众看到了大陆切切实实这个整个军事的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在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台湾呢一味的这个以武抗统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其实台湾如果再继续延续原来对抗的思路来谋求安全，很多台湾民众认为此路不通甚至会造成对台湾整个社会的这种恶果这个确实也符合实际的情况更多的民众综合起来都在反思，就台湾的道路选择在哪里，这个反思也在继续发展，未来还会继续，我觉得还会扩大。
23: 大陆近些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呢，也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这是不是也是改变台湾同胞看待大陆、喜欢大陆、希望能够统一的根本原因？
24: 过去十多年啊，每年平均有数百万人次的台湾人，很多是年轻人，到大陆工作、创业、求学、旅游、交流、合作啊。那就算是还没有机会去大陆的人呢，也能从大陆的影视作品、从社交平台像抖音、小红书看见大陆。那大陆在科技、产业、城市、消费、文化方面的发展速度、取得的成就是大家都亲眼看到的，是有心人扭曲不了的。于是啊，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想象就改变了。台湾人到了大陆，这种自己人的感受更深刻，所以很多台湾人就自然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发展里面缺席呢？那大陆的具体成就太多了啊，产业的实力方面啊，大陆的供应链很完整，制造能量都是傲视全球的，很多是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或是网络服务、数字支付、无人机，全球领先，还有 更新一点的，像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大陆正在从世界工厂变成全球的技术创新中心，很多科技都深度融入了工作和生活的各种场景里面。另外呢，就是大陆的工程跟基建能力啊，世界级的建筑是举目可见。在大陆出行，不管高铁、地铁、方便的网约车、智慧无人车，台湾人都能直接体验到。大陆的航天科技也走在世界最前沿，刚发射升空的神舟23号，很多台湾人看了转播，甚至去现场看啊。三位进入天宫空间站的航天员，包括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这当然会激励到很多想参与航天事业的台湾年轻人。另外还有大陆的软实力被大陆的影视作品、电脑游戏、社交媒体的某些作品呢给圈粉的台湾人是太多太多了啊。总而言之啊，很多台湾人的感受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升级、人民幸福，大陆做到了，两岸是一家人，台湾人不该缺席。
23: 那么近些年来，大陆在依法惩治台独、推进统一的进程当中也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接下来请胡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陆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3: 大家知道，在2024年的6月啊，大陆的两高三部，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呢，是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的通知。那么这个呢，又被媒体啊称为叫“惩独22条”。那么此举啊，可以说是顺应了民意，大快人心。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呢2025和2026年的工作报告，像杨志渊啊、李延鹤啊这样一些台独犯罪分子啊，已经被依法呢进行了制裁。另外呢，就是截至目前啊，大陆有关方面认定的台独顽固分子呢，一共有14人；认定的台独的打手帮凶呢，一共有12人。那其中啊，沈博阳、曹新成、刘世芳这三个人呢，他既是台独顽固分子，也是打手帮凶啊，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那么在这三个人当中啊，沈博阳已经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依法立案侦查，那曹新成和刘世芳呢也已经被依法惩戒，那未来呢还可能会根据惩独22条呢进一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那前不久呢，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关注到一条新闻呢，就是在大陆投资牟利，并且呢长期为刘世芳提供政治现金的刘世芳的一个亲戚啊，叫严文群，他已经被相关的台企呢是解除了全部的职务，可以说是这个咎由自取。当然我们也知道，大陆依法惩治台独啊，它是针对极少数的台独顽固分子以及他们犯下的严重的罪行，并不针对更不涉及啊广大的台湾同胞。那么对于广大台湾同胞呢，大陆还是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那努力的为台湾同胞啊是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啊去不断的去奠定民意的基础。
22: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那么台湾媒体也刊发文章，认为大陆呢会继续反独促统，而台独呢根本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刊载评论文章，认为大陆会继续反独促统工作，岛内台独势力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建议民进党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让台独彻底从台湾政坛退场，如此一来两岸关系才能走出困境，迎来更好的前景。岛内社会呢现在都在呼吁民进党当局要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尤教授，您觉得民进党当局会放弃吗？
24: 其实啊，台湾早就有很多人呼吁，国际普遍是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所以台独根本是无路可走的，而且搞台独对台湾是有很大危害的啊。那民进党，你当然应该放弃台独党纲，跟台独彻底划清界限，重新思考一条在两岸能走得通的路线才对啊。但是呼吁的人很多，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他们啊还是挂在那里，他们还是紧抱着这块神主牌。 啊。那他们现在的做法呢，是稍微改口了，是说啊，台独党纲虽然还在，但是他们在1999年啊，另外定了一个叫《台湾前途决议文》。简单说呢，这份决议文就是他借了台湾限制性规定的外壳，但是掏空他一个中国的内涵，搞借壳上市。赖清德最近啊说他是主张维持现状，所以没有台独问题，其实说的就是他这个借壳上市。他们这套明独暗独的操作啊，虽然在国际上走不出去，但是在台湾已经骗了很多年了啊，确实还有一些人是活在这个被扭曲的信息茧房里，搞台独的内循环啊，要他们放下意识形态，认知到现实，是要他们更有格局，更有智慧，更有道德勇气，但是他们有吗？赖清德自我定义是台独工作者，民进党很多人还想靠基本盘骗选票，要他们改变看来是困难的啊。但是事实上，回到台湾一个中国的限制性规定一点也不难，这个本来就是赖清德跟你民进党当局的人宣誓要遵守的，只是你们说一套做一套而已。与其在台独的死胡同里拼命打转，为什么不思考另外一条路呢？我认为大局的发展啊，最终会让越来越多过去被误导的台湾人想要从台独的井里啊跳出来，去找到更辽阔的天空。
23: 推进国家的统一进程呢，已经写进了15五规划。那么大陆方面会如何进一步的落实这项规划？您觉得会从哪些方面着手？
0: 15五规划它是中国大陆继续向中国式现代化迈进的关键5年，这5年也是大陆继续发展综合实力和增强对台影响力的5年。那么我们看到这5年，其实台湾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啊，包括台湾政治局势。台湾会经历地区领导人的选举啊，以及政党政治的变化，这些都是在15时期。那么从大陆来讲，规划纲要已经很明确的，就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统一进程。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主线，这个主线就是牢牢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有一种系统的思维，总体的思维来推动对台政策，使得我们的这个对台的大政方针啊，越来越转化为对台湾的实际影响力，越来越能够引领主导两岸关系的发展，使得我们推进统一的进程这个步调节奏完全掌握在大陆手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主线。那么第二个就是要观察这个统一工程和这个实践路径。那么在这个纲要里面也谈得很清楚，就是大陆还是要积极地推动两岸关系，特别是经济、民生交流方面的合作发展啊。那么我们知道，两岸经贸合作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跨越式的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根据去年的统计数据，两岸的贸易往来还达到了3100亿美元。那么这个其实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经济基础。第三个就是从这个纲要来看，两岸的这个交流交往，特别是民间层次的啊，我们还是积极的鼓励使用这个各种的创新型的政策和一些制度的保障、法律的保障来鼓励台湾民众到大陆来从事各方面的工作、学习、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落实了一个同等待遇，那么这个同等待遇的内涵也会不断的创新发展啊，它不会停留在昨天和今天，未来5年有更大的突破。我们还需要另外一手，就是前面嘉宾讲到的，你还需要一个法律依法惩毒的体制机制的这个建设。那么过去我们采取了很多新的这个制度，还有一些法律来实施一些案例，那么未来5年还会在方面不断的展现大陆的影响力。
23: 那么虽然两岸关系的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牢牢把握在大陆的手里，但是大陆方面呢依然没有承诺过会放弃使用武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在武力上持续的对它进行震慑的重要性？胡教授，
3: 那中国大陆啊坚持是和平统一啊一国两制，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因为台独啊跟台海和平啊是水火不容的。那解放军呢在加紧练兵备战的目的啊就是要 粉碎台独的分裂图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啊，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那我们就看从2024年5月、啊、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啊，这两年时间呢，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啊，已经先后组织了啊，像联合利剑2024A、2024B、

0: 那么，在海上的部署上，我们看到了海军的海豹、海峡雷霆2025A、正义使命2025等一系列的围台的军演。那么，检验了解放军的实战化训练的成果，也进一步的提升了解放军一体化的联合作战的能力。那么，具体来讲啊，从武器装备来看的话，像歼-20隐身战机啊、航空母舰啊。 这个零七五的两栖攻击舰啊，这样一些解放军最新型的主战装备啊，都参加了军演。那么从这个演练的战术战法来看的话，解放军在这些军演当中演练的科目啊，比如说要岗要域的风控啊，这个夺取综合的制权啊，查证识别、拦截扣押等等，它都是高度贴近这个实战化的啊，是有高度的针对性的。 那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柄利剑，随时悬在这个台独分裂势力的这个头上，所以呢，这个台独分裂势力啊，他们才不敢狗急跳墙，不敢铤而走险，因为他们很清楚啊，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取灭亡。那至于台军近期的一些动作啊，包括要大肆的这个加大军购的这个力度啊，还有就是台军的花东防卫指挥部啊，他要进行这个。
1: 联兵营的改编啊，还有就是在今年7月啊，要打造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啊，等等。那么这些动作啊，这在我看来啊，充其量也就是啊这个自我安慰、自吹自擂而已。
2: 台独琼台祸台，岛内民心思变，台湾社会掀起批判台独、讨论统一的思潮，并非无缘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国家实力日益壮大、反独促统工作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出现的。2006年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 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扬扬，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 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六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0: 并非简单的速率翻倍。现场，某公司推出的 H1 人形机器人能为参会人员提供导览服务。只见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6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1: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那么对于 6G 的话呢，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 6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 6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呢 6G 信号对于这个 6G 通讯来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0: 6G 技术提前实现产品化，离不开紫金山实验室的沿途下蛋。紫金山实验室自2018年落地江苏南京，持续领跑全球 6G 前沿赛道。如今实验室牵头承担中国 6G 总体技术研究重任，累计沉淀超300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多项成果在南京快速落地转化。由紫金山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产业化企业，将紫金山实验室 6G 高精度定位技术转化为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能在停车场、火车站等室内场所实现亚米级定位。企业首席技术官刘鹏介绍，基于这一网络的 6G 室内高精度定位系统，无需改造现有 5G 基站，即可实现院内导航与客流统计。
2: 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来说成立第一年的话，营收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多个行业吧，应该有6个行业的标杆场景啊，其中有2个场景呢，去年还被评为南京市的标杆场景应用啊，市级标杆场景。
0: 大会的聚光灯下，由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中国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Pre6G 试验网就是为未来 6G 技术的商用搭建了演练场。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一部测试手机显示接入了网络，下载的速度达到了每秒钟1G 左右。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介绍，
3: 在 6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 6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 5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 5G 系统的一个 6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0: 也就是说 ，Pre6G 试验网向下能兼容 5G 终端，具备高宽带、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10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曹阳，
3: 它可以做到一些量级上的一个提升嘛，一个是速率上它有明显的提升，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也是一个量级的提升。我们还在广播电视塔上面做了一个一塔一城的试点部署，然后这个的话是为了去实现广域连续的一个低空覆盖，去是赋能它的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活动。
0: 这一试验网的落地意味着 6G 技术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系统能力验证的新阶段，为未来 6G 标准化和产业化应用奠定重要基础。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它的落地速度与广度。从低空巡检、工业无线控制到网联具身智能， Pre6G 试验网已落地10大典型应用场景，在南京大圣关大桥巡检、长江流域生态监测等任务中投入试用，甚至已为火热的苏超赛事转播提供通信保障，这将有力助推全球 6G 技术演进与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4: 6G 的话标准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那么预计的话再有2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 6G 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的话是要赋能整个 AI 时代，是最有前景的方向。这里面呢包含我们网络内部的内生智能包括我们赋能各类各样的智能应用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无人机以及工业无人化。
0: 目前试验网正在江苏的低空经济、农业、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业等场景展开。在丽水万亩智慧农田，无人机依托 6G 技术实现大面积精准施肥撒药。在南京上秦淮城乡治理试验场，巡检无人机借助 6G 超大容量传输技术，应急响应效率提升至分钟级。接下来 Pre6G 试验网还将向开发者

0: 开放接口，让中小企业、一人创业公司等创新主体都能参与进来。专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尤小虎认为，当前六G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1: 由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和标准的研究是在同步推进，所以一旦六G标准完成，很快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有示范系统或者演示系统出现。六G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
4: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它不仅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还是中国最佳休闲城市、文明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去近距离体会一下这里人们的幸福生活吧。家住烟台市致富区华茂社区的李玉平阿姨，退休之后作为社区心连心艺术团的团长，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一提起自己的艺术团，她的话匣子也是收也收不住。
5: 我退休嘛，就开始搞这个文艺活动了。我们是一个心连心艺术团，一共30来个人吧。以前我也不素质，我只是爱好。哎呀，这一搞下去就下不来了。这些中老年呢，我们在一起最大的其实这个中老年都是养育家庭的事业，我们呢已经都有了，也有了就退休的保障了哈，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了，只是想干嘛，保住身体，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大家多做贡献，为这个家庭减轻负担。孩子在外面没有，你当老了没病，他们不是就省心吗？好好去工作。
4: 已经70岁的李玉平，在所有人的眼中永远都是那么年轻且充满活力。
5: 他们都喊我李姐，那团都叫我李团儿，家都这么叫，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都很默契了。你就给他个眼神，他都知道你要叫他干什么，可聪明了。他们这些跳舞来也美的呀，发自内心的感觉那种美，你就是再累你都高兴，因为他快乐了，大家快乐。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你才乐，你整天光你自己乐是不行的，对不对？到了中老年就要有个中老年的味道，就要活出个样来，老有所获，老有光芒，到哪里都要亮到哪里。现在生活是太幸福了，该有的都有了，钱不愁，穿不愁，就要在这子余呢就要献爱心了。
4: 李玉平告诉记者，他们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们日常在一起就是唱唱跳跳，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这样一起走过了10多年的时间，期间也组织了几十场的大型活动，每一天都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5: 表演的哈，就是有这个民族舞蹈哈，哎，秧歌舞、扇子舞、印度舞蹈哈，种种类类的哈，要求挺严的对他们。但是你是在台上，但是在台下的时候都非常温暖、非常关爱、非常体贴，总是灿烂的笑容对着他们。那一句感谢话的时候哈，这不要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啦。
4: 用李玉平团长的话说，他们团里的每个人就像是那早晨8、9点钟的太阳一样，每天都充满着阳光与活力。
5: 这个就是这样哈，就是要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充满了这个生活的浪漫感和幽默感，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到都想啊，就好比这个把这个爱要传递出去。咱们烟台市别看小，但是属于就是这个对外开放城市哈，

0: 也是重要的海港之一哈。我这么烟台岁岁要国际接轨，搞了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其中艺术馆他们每年都召集我们呐，就办班了，就是接教师社会啊，就是业余的文化辅导员，我都是属于优秀的社区文化辅导员，这些都是专业水平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学习，让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学的舞蹈啊来教给大家。中老年只要喜欢学习的人，喜欢跳舞的人，喜欢快乐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都免费教。可以讲哈，我们这个青年星这个艺术团的名字真的起对了，跟大家心连着心，跟你们心连着心，跟我们各界哈社会只要关心我们的都是心连着心，直到永远，快乐到永远。
1: 李玉平说，由于他们艺术团的成立得到了烟台市致富区向阳街道办事处的全力支持，为了回馈社区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平时李玉平老人除了团里的活动，还会教社区的聋哑人跳舞。
0: 好几种交流吧，也说不出来，我就拿起笔来就写，他就渴望舞蹈，像正常人一样。
1: 由于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往往一个动作就要很久的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李玉平还把新年新艺术团的姐妹们带动起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他们跳舞。
0: 6、7、8，开始。
1: 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孙玉香、孙建华、龚丽敏说起刚开始教这帮聋哑姐妹们跳舞，他们是真心觉得不容易，也是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
2: 这个哈，往里走啊，
0: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他一个动作做不会的话，就得给他分解。这个动作先这个样，一二再加时再给他分解，尽心尽力的教他们哈，用手来比划哈，音乐谱吧，拿手谱的给他看，
3: 比平常的我们要付出的要多得多。
1: 慢慢的，这是由聋哑人组成的聋哑姐妹舞蹈队闯出了一些名气，也会经常受邀在烟台各个社区以及烟台市残联文艺比赛上表演，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这就是李玉平，一个时尚感十足的老人，一个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人。他的晚年生活就是致力于把快乐和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大连鸿际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清明节前夕，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让戏迷朋友们听得既过瘾又心疼。过瘾的是不用麦克风，这种久违了的京剧表演方式，让大家仿佛回到了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原汁原味的唱腔让京剧传统活色生香。心疼的是，这位角儿是当代卓有成就的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大连京剧院当代老生演员余派老生陈志清亲传弟子。在台口14米、近身18米、不是为无麦演唱而设计的现代舞台上，面对500多平方米、空间高达10多米的观演场地，无麦演唱太累了。就在这既过瘾又心疼的看戏过程中，到场戏迷们自然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青年京剧名家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也成就了大连这段有心与无麦的梨园佳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
6: 再往后边一点 OK。 假如你要是在那个这个垛子前面唱，我听一下，就是乐队后边这块板子，对，我想你在那儿唱，就是我想听一下后边有一个板子会怎么样。哎 OK。
7: 演出前，人称林老板的林科来到红旗大舞台试音，他要为20几天后举办的个人专场演唱会探探底，不用麦克风演唱在这个剧场到底行不行。为此，他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赵振岭先生前来指导。
6: 你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更
8: 后边好像又回响大一点，是吧？
6: 哎，这个声音好像音色上好听，更干净一点。你再来再来。
7: 赵振岭教授是林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专程赶来，从细节处辅导林科。
6: OK， 哎，你往第二块板子那儿唱，我看会是什么样。 对对，就这个地方，你就跟口腔一样，你把声音搁到这儿，嘴很浅，如果你后边打开以后，它也有共鸣，但是就是你这后边它都哪哪都是软的。
7: 记者好奇，一个京剧演员选择美声唱法的专家指导可行吗？
2: 我就是想多吸收一些我不懂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京戏呢调门高，音域的跨度也特别大，就是我们的气息会浅，尤其是我们习惯性的在舞台上在一边动一边唱的时候，很难把气息稳固住。其实您别看就这么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收获就非常大，它又点开了我很多这个迷茫点。
7: 事实上赵振岭教授也的确如林科所愿，不仅倾囊相授，而且极具鼓励。
6: 我们现在培养的文化艺人就更需要领军者的，你比如林哥现在就他的知名度和影响，他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对吧？现在说振兴京剧，也得要把京剧放在中国的大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背景。
8: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林科老师他是走在前列的，
6: 他是大文化思想，大京剧思想，一个艺术家就必须要有大的视野，可以林科是个圆心的点。
7: 艺术是相通的，也是京剧行家的赵教授为林科尝试无脉演唱吃了一颗定心丸，转眼到了演出的日子，戏迷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观众王涛：
9: 我看今天来了很多都是喜欢京剧的热心的观众，他们觉得很新鲜啊，都想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一股清风啊，希望能够把它播撒下去，应该这是个好事。
7: 偌大的舞台上，除了乐队一般人在台口右侧整装待发，左边几个工作人员在有序准备开场工作，一袭长衫装扮的林科正在轻声做开嗓练习。开场了，记者专门选择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正中央录下了这现场的声音。
2: 在我心里，他是一位老派的绅士，和蔼的老师，睿智的老头，真正的艺术家。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最爱的师。
7: 这一场演唱会对于林科来说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经典演唱会，它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心意。
2: 师父，您离开我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我甚至不敢多想，不敢看您的照片，不敢听您的录音，一想起您心里就空了一块。可是今天我还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唱给您听，唱给观众听，唱给天地万物听。愿您在天之灵看着我，保佑我，把京戏这件事儿好好的做下去，此生不负，不负师恩，不负此生。
7: 林科出场了，他开场的几句话在记者的位置听起来有些费力，但他开嗓一唱，声底四座。因为这场演唱会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恩师陈志清，林科特别安排了他跟师父学的第一出戏《搜孤救孤》的唱段。这里每一段唱腔既是向京剧前辈致敬，也是林科献给老师陈志清先生的一份答卷。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坐在后排的观众，大连京剧票友里的琴师吕华平。
8: 对啊，你们坐在最后排听的感觉怎么样？
10: 哎呀，听得非常清楚。最深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有了音响以后哈，这个场下的嘈杂声反而更大了。没有这个音响，没有麦克，大家都怕听不见，都在那静静的听。你看整个场子哈，这个非常的静啊，我都是闭眼在那听啊，基本不看，非常过瘾。这个林科老师唱咱不说了，就是个乐队，清清亮亮的。
7: 林科的师母陈志清的遗孀刘荣香女士说，这场演出深深触动了她。
8: 您师母是不是？
11: 哦，
8: 这林科老师的这个演唱怎么样？
11: 我觉得太棒了，真是特别棒。没有实力不敢这么唱，真的。而且他真是又用功又刻苦。
8: 学生对老师的这种表达，
11: 你是

0: 真的十分感动，都触动了我、
1: 啊、
0: 真的感觉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特别亲。
2: 林科的同门师兄弟也都陪着师母来到了演出现场，他们从专业的角度高度评价林科的演唱。
1: 作为艺术家，您
0: 们
1: 怎么看这件事？就是这种演出会很受累，
0: 觉得怕他盯不下来，结果越唱越棒，
3: 我越唱越开了。
0: 这几段都是特有名的，没有一定功力真是唱，尤其是千炮这戏，
3: 大个的反而黄，
0: 反而黄、嗯、特别，哎呀，反正
3: 见功力的，这是
1: 这对京剧艺术家来说是个挑战，那未来是不是也是一个方向呢？
0: 是下一代的孩子们要接受到这种水平的东西，他们肯定越来越棒。
4: 嗯，
2: 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青年京剧名家林科这场无麦演唱的有心之作，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还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承国粹京剧充满了底气。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对于那些穿戴一副舒适假肢的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7: 放松，弯曲一下腿，后面顶吗？
8: 我这还行呢，稍微有点顶。
7: 是中间顶还是两边顶？
8: 靠这边，稍微有一点儿啊。
7: 嗯，
8: 不动都行，我估计。
7: 嗯，别，我稍微给您往下去一点啊，然后往下踩踩。
9: 作为一名假肢制作技师，董斌会把大量时间用在为有需要的人调试假肢这件事上。一条假肢做下来，有近100道工序，最后一步。调整假肢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走路的姿势和舒适度。每到这个时候，董斌都会让患者穿上假肢充分感受，根据反馈意见多次调整，直到患者满意。在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假肢制作车间不时传来刺耳的打磨声，夹杂着有些刺鼻的味道。对这些，董斌早就习以为常。他与残疾人的细心交流，让原本到处冷冰冰、硬邦邦的车间里有了温度，让人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人情味儿。
7: 回去以后啊，硅胶套穿的时间越短越好，目的是为了把咱们的皮肤养好。
8: 养
7: 对，您看啊，都已经拔裂了。现在家里有那个润肤乳啊，
8: 得护理一下。
7: 对，养好了，后面咱就换那个新假肢。
9: 假肢。很多人从来没触碰过，但是对于缺肢残疾人来说，每天离不开。能够带上一只舒适灵活的假肢，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是很多缺肢残疾人由衷的渴望。中国现共有2000万左右的假肢需求量，而假肢技师不到10000人。董斌是中国10家技师，曾有15年的时间里独自坚守在假肢装配中心，潜心钻研制作技术，助力上千名缺肢残疾人重塑身体，宛如新生。2005年，30岁的董斌迎来他人生轨迹的一次重要改变。那时候，天津市乃至全中国假肢技师都是极度稀缺人才， 天津市残联本着储备优质人才

0: 台的目标，把他输送到中国假肢学院学习进修。董斌也在不断提高假肢制作水平。
1: 隔行如隔山，我说我可以去试试，我说如果干不好，我会自动退出，也算跟领导当时立了一个军令状吧。
0: 那个年代里，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只有一名假肢技师，董斌最初也只是硬着头皮跟老师傅学手艺，帮着打下手。一只假肢做下来，细分来说有近百道工序，量尺寸、做模具、打磨、安装、调试，整个过程非常考验综合能力，要有扎实的生理知识基础，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血管走向，观察身体的受力点，考虑到接触面是否会挤压到血管，还要结合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相当精细复杂。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入行两年后，带领董斌的老师傅退休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独挑大梁。在随后的15年，他一直是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唯一的假肢制作师。如今看来，正是有了这段漫长的孤独，他才得以掌握了假肢制作的先进技术。2017年，在第一届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上，董斌靠着过硬的专业技术，一举夺得大赛冠军，获得了中国十佳技师荣誉称号。同年，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场地不仅符合国际假肢装配标准，更拥有国际先进的假肢制作设备17台，提供优质快捷的假肢装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董斌更致力于材料的更新升级。2020年，假肢制作技术迎来了最大的技术革新，塑料管材接受腔升级为树脂材料，机械关节更迭到气压关节，使残肢更加服帖舒适。材质与技术的同步提升，使单条假肢从最初重达15斤到如今轻便一半。天津产品享誉全国。
1: 目前呢，咱们天津市啊，在全国假肢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呢，属于名列前茅吧。咱们国内假肢制作界有一个大师，他叫吴锡汉，他就是咱们天津人。我呢就是说有幸跟吴老师学到了，就是说小腿假肢的这些制作技术。他的方法呢既简便又准确，同时呢还能保证患者残肢在接受腔里面的舒适度，这是吴老师的独有的一些方法。
0: 从2005年到2023年，近20年的光阴里，董斌以高品质的技术守护着残疾人的尊严，坚守着对残缺身体的不断塑造。
1: 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大拇哥，每一个患者给我投来的这个笑脸，就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跟残疾人现在已经就不是说患者和那个技师之间的关系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说一个忘年交吧，一个朋友了，都像杨大哥这样似的。
2: 你看我这假肢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接受腔，它舒服也轻松，
3: 心里高兴、啊、
2: 没错没错没错，是我的生活每天都是充满阳光。人生是必须这样，必须这样。
0: 他是杨玉彤，和董斌相识近20年，二人间早已超越医患关系，成为了忘年交。1997年，34岁的杨玉彤不幸右大腿截肢，转机就发生在董斌踏入杨玉彤的家中那天。从穿上一副舒适的假肢起，杨玉彤的生活变了一个色调。在董斌的多次鼓励下，还参加考试，成为静海区大丰堆镇首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4: 为什么我的假肢穿得这么废？穿了5条假肢。你得要亲自深入到残疾人家庭当中去。按平均说，可以说我每一天都是走在入户残疾人家庭的一个路上。有好多的惠残政策你要宣传，好多的这个惠残补贴你要给他办理。 还有好多残疾人反映上来的一些个问题得去解决。我也是残疾人，我也特别了解残疾人的苦衷。
0: 十年间换了五副假肢，杨玉彤每天走在去往残疾人家的路上，越走越轻松，就像重获新生，开心地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
2: 我那个上那个高压洼乘个紧去了啊，
3: 早点回来啊。
2: 哎，行，
3: 小点车啊，慢点。
2: 哎，行了，放心吧。到现在这个高质量的，就现在的驾驶绝对感觉不一样，轻松。
5: 你说现在残疾人一条腿都可以驾车了，是吧？你说这不是都幸福吗？
0: 杨玉彤的开车技术很好，轿车经过合理改装后，把油门和刹车的控制系统牵引到了左侧，方便他左脚的使用习惯。停好车，他的左腿着地后，双手抬起右腿假肢，扭身向外。
2: 大哥，出来一下。
0: 人还没完全从车里出来，热情爽朗的杨玉彤就大声招呼着乘客秦。
2: 丢了我不办的残疾证嘛。
6: 哦，
2: 这个三代残疾证啊，
6: 啊，
2: 它这个将来这个功能啊，有个免费乘车功能，
6: 嗯，
2: 还有个它有储蓄功能，千万保管好，别再丢失，因为它这个残疾证啊，将来就证明咱的一个身份。
6: 哦哦，
2: 千万以后保管好。
6: 行行行，
2: 啊，它跟身份证一样，你到时候别认错了，行不，大哥？
6: 行行行，
2: 啊，
6: 哎行，
2: 哎，
0: 镇上的贫困户乘客秦不小心丢失了残疾人证，给老杨打电话求助。他立马跑腿补办，并第一时间送上门来。程克勤因儿时患病落下了肢体残疾，他的妻子还是智力残疾。一直以来，老杨对程克勤家的事儿都格外上心。
7: 光上这儿来看看我来，去嘛，及时的提。
2: 市残联呢，特别注重这个康复这一块。
6: 哦。
2: 当然现在您走路呢，现在基本上来说还没大，或者如果说骂的话呢，比如说拐杖啊，野杖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您即使你找我也行
6: 啊，行，
2: 找咱村委会给我们反映也行。
6: 行行，
2: 还大嫂子这个他那个智能手环啊，回热给他带着他那。
0: 老杨在52岁才开始走上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岗位，成为了当年天津市入选的年龄最大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进入大丰堆镇残联后，他的工作范围覆盖到全镇16个村，共458名残疾人。不夸张地说，他每天都走在入户走访的路上，一步步深浅不一的步伐，记录下了老杨对残疾人所付出的每一分热忱。这对于穿假肢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4: 因为这个农村的路不好走，都是从过去的老方台子。我每一次像爬山涉水一样，上山容易下山难，下的时候几乎我就靠着一条健全的肢体往下蹦下。
2: 我写他家里现在应该是5斤半，过去12斤，因为他材质好了，性能好了，可是他性变了，但是舒适都有了，他这个关节更灵活了，我服务残疾人这个脚这个步伐就更快了，更安全了。
0: 面对那些向他哭诉命运不公的残疾人，杨玉彤不介意一次次撩开自己的右腿衣裤，重复过去的伤疤讲给村民听。这时大家总是看了看假肢，又对他投向惊讶的表情。每一次撞上这些难以置信的眼神，老杨总是乐呵呵地回应，哪怕经历再苦的磨难，只要你在思想上站起来，行动上走出去，定能重拾属于自己完整且精彩的人生。他心里明白，支撑自己坚强走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董老弟。
4: 应该是大约03年头一点免费假日，那时候是董师傅他们来的是我们去残联，给我们做定型啊，量尺寸呐、啊，还有一些个前期的工作。假肢做好了之后，送来之后让我们实穿，感觉就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就比头一条假肢就好一点。这个假肢就是辅助着我，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也好，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从心里呢，首先一看自己四肢健全，走路挺起腰来了，心情好了。
0: 经过12年的发展， 天津市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现已成为天津市受助人群最广、投入

0: 资金最大、服务模式最完善的假肢装配品牌项目。在董斌看来，中国的假肢装配制作技艺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保持中国独有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依靠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国家的假肢制作技艺才能不断地在传承中保持内涵，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1: 现在的高质量假肢啊，用通俗的话来讲，跟我以前刚接触假肢的时候，有了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学假肢啊，到现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季文平季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学假肢搞技术，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如果你不把地基打好了，那么上面的房子你肯定盖不稳。咱们既要夯实基础，也要顺应社会的这个发展，既能满足这个患者这不断超前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我们对假肢制作的这个技术，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还是要掌握的非常牢固。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6月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牛肉丸子等等，足见人们对于牛肉的喜爱。牛肉中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等多种营养物质，也因此常被选为养生药膳中的肉类食材。然而，牛肉的种类并非单一，那么我们在制作药膳时应该如何针对性地来选择牛肉的种类？人们在食用牛肉时又有着哪些禁忌呢？
1: 在史前时期，牛是在人类食物来源中所占比重比较大的一个肉类，但是自秦代以来，历代都有政策规定禁止食用牛肉，所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一般是很难吃到牛肉的。因此呢，在古代的文献中记载牛肉食疗的相对较少，而在中医的文献中倒有一些关于牛肉的食疗养生价值方面的一些记述，比如说饮食须知这样记述的：黄牛肉味甘，性温；水牛肉味甘，性平。说的是黄牛肉性质相对偏温，它能温补阳气，但是味呢是甘。而水牛肉，由于水牛是在水里的，所以呢它虽然味甘能够补益，但是呢它是平性的，着重平补人体的气。这就是黄牛肉和水牛肉它的功效不同之处。另外再比如说，黄牛肉安中益气，养脾胃；水牛肉治消渴止泻，安中益气，养脾胃。水牛肉除了与黄牛肉有相同的安中益气、养脾胃的作用外，还有治疗消渴病，也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糖尿病以及上吐下泻这样疾病的作用。综上所述，牛肉的功效就在于补脾胃之气，而这补脾胃之气的功效呢，我们又可以从牛肉的味甘来进行推断。中医认为五味是对应五脏的，而甘味呢就是对应脾胃，而脾胃又是人体的气血生化之源，在五行上它是对应土的，所以牛肉可以说是补脾胃之气，或者叫专补脾胃土气的。李时珍认为，盖牛坤土也，黄土色也。这也就是从五行对应的方面来说，牛肉偏重于补脾胃，因为它色是黄色。而明代的一个医学家叫韩茂，他有一句话是说，牛肉补气与黄芪同功。这句话就是说，牛肉补气的功效是和黄芪一模一样的。大家都知道黄芪的补气效果在中医里可是数一数二的了，牛肉补气功效它自然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也是顶呱呱的。因此呢，在历史上各个典籍对牛肉的用法也多有琢磨。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举元代呼思慧的《饮膳正要》中的一例，这里记载的就是用牛肉来健脾补虚、温中止痛。它主要适合于什么样的疾病呢？就是脾胃虚弱、中焦寒盛所导致的脘腹又冷又疼，经常会呕吐，大便呢也是不成形的，而且这个人吃的很少，胃里头感觉消化不良，肚子里头还会又痞又满又胀，我们中医叫食少纳呆，消化不良。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常见的慢性肠炎或者消化不良，而且伴有脾胃虚寒的这些症状，我们都可以用这个牛肉来进行治疗。但是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就是牛肉辛香温热，像食热症、阴虚症我们就不能食用了，以防助热结阴。我们在呼思慧的食疗方当中，大家看到了里边很多的香辛料，由于它里边的佐料比较多，制作过程呢也有一些繁琐，所以呢我为了大家的方便，给大家推荐一个更简单的食疗方，就叫参芪牛肉汤。这个里边主要有党参、黄芪各20克，把它洗干净了， 把它放。

0: 在一个纱布口袋中备用，并且取姜、葱适量，把它们洗干净。把姜呢，你要切成片儿，而把葱呢，要切成段儿。用500克牛肉把它洗净之后切成大块儿，然后呢，把这些药材呢，用纱布口袋把它包起来。牛肉、姜片、葱段，把它放到锅里边去，然后呢，再加入一些料酒。另外，我们加适量的清水，用大火呢把它煮开了，然后呢，再用小火煮至肉熟烂，把这个药材的纱布口袋取出来，然后再加上盐调味儿，这个参芪牛肉汤就做好了。这个方呢，它适合于气血亏虚引起的四肢冰凉、经常食欲不振，而且倦怠乏力等症。我们在吃牛肉的时候，不管我们如何烹调，它都有一个统一的注意事项。第一，就是牛肉和猪肉尽量不要一起吃。我们从中医的药性来看，猪肉呢，它味酸性寒，也就是酸冷微寒，有滋腻阴寒这样的特性。而牛肉呢，则气味甘温，能够补脾胃、壮腰脚，还有安中益气的功效。两者呢，一温一寒，一个补中补脾胃，一个呢冷腻使人阳虚，它们性味呢有所抵触，所以建议大家不要一同食用。那么第二点呢，肾炎患者我们不能多吃。牛肉呢，它属于高蛋白食品，对于肾炎患者我们就不要多吃了，以免加重肾脏的负担。另外，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就是牛肉呢，它专补脾胃，性质属土，而肾脏呢，在五行来说它性质属于水。中医认为土是能治水的，而过食牛肉呢，就容易伤害人的肾脏。第三呢，就是老人和小孩我们不能多吃。牛肉呢，是高胆固醇高脂肪，对于老年人还有儿童或者消化力比较弱的人呢，我们就不能多吃了，以免出现积食。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注意尽量不要和白酒一起食用。白酒我们都知道它属于大温大热之品，喝完酒我们就会满头大汗，而饮白酒我们再吃牛肉，对于这种温热体质的人来说，就有如火上浇油，火上加火，容易引起面赤身热、疮疖进一步的恶化。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老师为我们讲述了牛肉的食疗价值和药用功效。这个内容呢，在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继续为各位播出。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小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要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答疑解惑。今天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心脏中心的缪国斌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胸痛的认识误区。
4: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5: 可能我想还是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不够重视，我想这是和他对这个比如说老年人胸痛啊乃至一些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的这种认识上的这种不足或者说不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啊。那么在这些认识上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说对这种疾病的危害性的认识是不是毕竟有个别的老年人还是不太在乎，这说胸疼一下这有什么呀，可能没什么事儿啊，对认识性还是不太够。
6: 对就至于对胸痛这个认识现象讲我们绝大部分老年人这种胸痛假如说伴随有这个症状而且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不容易缓解的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我们叫器质性疾病就精神原因疾病相对是比较少的那么你如果说不重视没有可能就会危及生命啊。我们已经有研究显示胸痛的病人如果反复胸痛的病人在一个月内猝死的发生率8%到10%
5: 非常高的，
6: 就非常高，
5: 对，
6: 非常高的数据。那么这种胸痛它发生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也许在某一时刻，咱们以前很多那个老百姓说、
5: 嗯、
6: 说这种安详就死掉了，就你在不知不觉中，也许在睡觉中，就人就没了、
5: 嗯。
6: 那么这种状况下实际上是很不好的，啊，我一定要去重视，就是说我们这种胸痛的时候，假设说一个危险因素，假如这种胸痛跟我们的运动耐量相关，就是比如说我原来走一个小时我都不出现胸痛。这时候我走500米或者走200米我就出现胸闷憋气的时候、
5: 嗯嗯、
6: 那么就高度提示有非常严重的问题、
5: 嗯、
6: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胸痛的时候伴随有明显的呼吸困难、
5: 嗯、
6: 啊，伴随还有卡血情况下、
5: 嗯、
6: 那么你就更加要重视这种胸痛的情况、
5: 嗯、
6: 所以一定要去重视我们这种胸痛，因为老年的胸痛往往伴随有严重危及生命的疾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内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5: 嗯，对，像您接触的这些大多数的这些老年患者来说啊，他们，在这个比如说胸痛的一些症状上，或者说鉴别诊断上，包括这个治疗、预防这些方面，有哪些比较集中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6: 误区之一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小病，
5: 小
6: 不需要看。
5: 对，这个
6: 对
5: 错了，
6: 咱们已经错了、
5: 嗯。
6: 第二种呢，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大病。
5: 嗯嗯，
6: 过度紧张
5: 也错，
6: 也错了。所以呢，这第三种呢，就是认为我这个胸痛吧，也不用管它，
5: 嗯，
6: 就是我也不想吃药，
5: 可以自愈，
6: 可以自愈，
5: 这
6: 是
5: 绝对不可
6: 取的，这也
5: 是
6: 错误的。
5: 嗯，对
6: 啊，还有就是我们胸痛呢，实际上在前面是可防的，
5: 嗯、
6: 可防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把你的这个生活方式做好了，你就不得这种胸痛的疾病，那是最好的。
5: 嗯，
6: 啊，最主要就这几个误区上要重视。
5: 嗯，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老年人胸痛的防治呢，就暂时和妙大夫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希望给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哈。您有些什么想法，也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好，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6: 好，再见。
1: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5: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4: 骨质疏松呢，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个疾病，但是很多人呢，在生活中其实并没有意识到骨质疏松是一种病，只是觉得它是在人们走向衰老的过程中的一个现象。就好像我们脸上到了一定的年龄会出现皱纹，头上呢会出现白发一样，把这个呢当作生命进程中的一个现象。直到某一天，人们因为骨折而摔倒的时候，因为骨折而带给我们痛苦的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原来是骨质疏松导致我们产生了骨折。那今天呢，我们的健康诊疗室呢，就请来了北京积水潭医院的贺良，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骨质疏松这个疾病的发病原因、预防措施，以及我们中老年朋友采用什么样的适宜的运动方式来帮助自己减少骨折的发生。 贺大夫首先告诉我们说啊，如果一个中老年朋友，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比如说您弯腰去搬提一个重物，或者是上楼梯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崴了一下，如果您因为这样的一个失误就发生了骨折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您就患有骨质疏松。有人说骨质疏松是寂静的杀手，也就是说它会悄悄地侵入我们的生活，而我们自己还不自知。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骨折之外，还有哪些情况是提醒我们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了骨质疏松呢？
2: 除了发生骨折以外，还有其他的问题也会由骨质疏松来造成。比如说咱们的肌肉骨骼系统，因为你是患了骨质疏松，那么你

0: 活动呢，是减少了很多，所以也会造成肌肉系统的萎缩。那么除了肌肉系统以外，呼吸系统、循环系统也都会出现问题。你比如说，你发生骨折了以后，那么你一卧床，那么血脉循环呢就会减少。当你循环的这个速度减慢了以后，那么就可能会出现这种血块。 那么这个血块，如果它的大小和这个血管的直径一边大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堵塞这个血管。如果栓塞在心脏的冠状动脉，那么就会发生冠状动脉的供血不足，而出现心脏的缺血坏死。那么心脏缺血坏死，大家可想而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老年人骨折以后呢，在一年之内。
1: 老年人骨折以后呢，在一年之内，他的这个死亡率应该说是相当高的。有人做过统计，大约有60%左右。
0: 贺教授对于我们之前的提法骨质疏松是寂静的杀手，这个说法呢，他表示了肯定。因为骨质疏松的确是这样，在早期和中期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你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只有在发生了骨折之后，他才提醒你啊，是不是我有可能得了骨质疏松？所以呢，贺教授说呀，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一定要注意，不要让这个寂静的杀手、静静的侵害我们的身体。
1: 就是在早期、中期，它是没有任何的表现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它就出现了这个骨质疏松。所以一旦发生了骨折以后，那么它就不再寂静，就会出现这么多症状。所以在它寂静的时候，大家呢要注意去观察、去思考、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已经处在这个寂静杀手的阴影当 骨质疏松的危害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老年人了，那么一些年轻人甚至是一些儿童都有可能得上骨质疏松。
0: 得了骨质疏松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导致我们得这个病呢？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是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呢？儿童、老年还有绝经妇女都可以得，但是呢还有一些个特殊的，你比如说饮食啊、生活的习惯呀，那么也会引起这个骨质疏松。再有呢就是吸烟的、饮酒的， 还有呢家里父母患有骨质疏松，那么因为遗传因素也可能他的子女容易患骨质疏松，像这种白领吧，经常呢在办公室工作，阳光接受的很少，活动也少，户外活动也少，所以这个这些个人群呢都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高危的人群。所以如果你一旦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了，
1: 那么你就要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在这个寂静杀手的阴影里了。贺教授说呀，骨质疏松啊非常容易侵害到我们的女性朋友，那接下来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贺教授将会给我们讲一讲骨质疏松的发病机理。骨质疏松
0: 怎么发生的呢？特别是在女性身上怎么发生的呢？我们知道女性里身体里面有很多的雌激素， 那么雌激素呢它有一种作用，它呢和身体里的雌激素受体一结合，就会使蛋白合成增加，特别是骨头里边的蛋白合成增加，然后让钙呢沉积在这些蛋白上，就把骨建得很强壮。但是当更年期以后雌激素水平降低了，这个时候那些个促进合成、 促进钙质沉积的这些个作用，它就一下就衰退下来了。所以到了更年期以后，雌激素的降低就会来一次快速的骨丢失，那么这个快速的骨丢失就会使得你的骨质变得比原来要疏松多了。那么随着衰老、老化基因等等其他因素，所以老化的骨质呢去不掉，新造的骨质也建不起来， 那么也发生骨质疏松。所以这里面我刚才就是讲到，就是说女性更年期50多岁左右有一次，那么70岁的时候又有一次，是受到了两次打击。而男性呢 基本上

0: 只有一次，70岁的时候有一个胆啊，所以女性呢，就确实比男性那个在这方面有一点不幸。一个理论呢，就是雌激素减少导致骨质疏松的理论，还有一个呢，是因为骨重建单元的失平衡，它呢每一次循环吸收的总是多一些，建造的总是少一些。累积起来，很多的骨重建单元的活动累积起来，就造成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骨越来越少。这是第二个理论，骨重建失衡这个理论。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咱们在活动的时候，骨呢是受到力量刺激的。你比如说，骨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力，或者是经常受到一个很大的力，那么这个力呢，通过骨细胞的感受就会传递到骨重建单元，那么他就分析，哎呀，现在骨受到了比较大的力，说明骨有这方面的需要，那么我必须把骨强度加强，我必须得把骨要建造比较强大，那么在这种趋势下，它就会使骨重建单元的活动呢变得加快，然后去掉的骨呢和新生成的骨呢会有不同，特别是新生的骨多，那么就骨又就变得越来越结实，就有点像儿童长个儿一样，那么它在生长激素的这个刺激下，它会把骨越长得越来越大，那么这是，所以呢力学刺激也是骨重建骨质疏松的引起，或者是引起骨质疏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第三个理论叫力学刺激理论。所以呢我讲了三个理论哈，一个雌激素理论，一个骨重建单元失衡理论，还有一个力学刺激理论。
1: 虽然女性朋友的身上非常容易发生骨质疏松，但是贺教授呢也提醒我们，大家不要怕，只要我们小小的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为您的手边多放一杯牛奶，那这个问题就有可能轻松的解决。
0: 我们白天呢三顿饭，早中晚三顿饭，那么三顿饭吃了以后呢，有肉有菜有饭等等，很全面很丰富，那么这个饮食里面呢是含有钙质的，所以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吃进去了，从饮食里面吃进去了很多的钙，那么这些钙呢通过吸收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血液里面呢会含有很多的钙，但是到了晚上呢就不一样了，晚上我们一旦休息睡觉了，那么要起码要经过6-7个小时到8个小时，那么我们白天这些个这个饮食上面饮食以后吸收的钙呢到血里边呢是被平衡了，但是到了夜里的我们没有饮食了，我们都睡觉了，也不吃也不喝了，这个时候它呢依然要维持那个血液里边平衡的钙，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有一个激素呢，它就会动员骨头里边的钙回到血液里面来保持平衡，所以到了晚上夜里边，那么它就会从骨头里面把钙掏出来放到血液里面，那么在你临睡前喝一杯牛奶呢，起码这一杯牛奶能管个3-4个小时，那个血钙呢它就不至于落下来，晚上你喝牛奶以后补了钙以后呢，那么这个血液的钙会比较平稳，那么就减少了头里边的钙回到血液里面。
1: 说过了女性朋友补钙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两个同样要引起我们重视的人群，那就是老年人和儿童，因为现在骨质疏松呢也有可能侵害到他们，那么这两类人究竟应该怎样补钙呢？
0: 老年人、儿童应该说需要的钙的量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中年钙需要钙的量是比较小一点，但是除了妊娠期的妇女不算啊。儿童为什么说需要吃呢？儿童呢有一个特点，它是在生长的这个时期，各个方面都会在发育。我们这个骨呢，它是一个什么一个作用呢？第一，它要支撑我们人体， 这是第一大作用。如果没有骨，我们就会瘫在这个。那么第一个作用是它支撑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呢，就是钙库，就是人体的钙库，钙的仓库，就是储蓄钙的地方所在。所以我们儿童的时候，如果补钙补得好，那个基础打得好，那么到了老年的时候，他那个骨质疏松啊，发生的比率啊，就会比那些基础差的人就少。体育运动呢，应该说对有骨质疏松的人和没有骨质疏松的人都是非常好的，肯定是好的。但是适量运动非常重要，前提是什么呢？不能够受伤。你运动一定要适量，不能够受伤，要因人的情况而定，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但是呢，老年人呢就要适度了。如果你有骨质比较疏松的情况，那么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的注意啊，选择的地点要明亮，要平整，要光线要不能够太暗。另外呢，选择运动的项目也很重要，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
1: 那在讲座的现场，贺教授就邀请了现场的朋友上来打太极拳。那究竟他让听众朋友来打太极拳，他的用意何在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贺教授的解释。
0: 大家有没有会打太极拳的？有吗？愿意不愿意到前面给我们表演一段？简单几个招式。
2: 来，
0: 好，在中间吧，
2: 中间。
0: 对。好了，哎，别着急，别着急，您慢慢走，您别着急，您稍微等一等。有哪个老同学不会打太极拳的？来，站在中间。好，你俩也行，你俩呢，把双眼并上，一只脚抬起来。大家看小伙子怎么样？再晃动吧。
2: 嗯。
0: 我们打太极拳的老大姐呢，没货。好，二位请回吧。大家看出什么门道来了吗？打太极拳的人啊，他的重心呀、啊、移动起来很平稳，左脚倒到右脚很平衡，也就是说是平衡能力非常强。平衡能力强有一个什么好处啊？他不容易摔倒。所谓的人老先老腿，就是老的平衡能力。如果你的平衡能力不好，那么很容易摔倒。摔倒，我们刚才讲骨质疏松容易骨折，这是说内在的原因。那么外在的原因是什么？肯定要有一个摔倒，你要有一个力量的刺激。没有力量刺激，没有摔倒，那么一般讲骨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所以你的平衡能力比较好，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那么可以防止骨质疏松的这个摔倒，可以防止受伤。有人做过统计，通过体育锻炼可以防止50%的摔倒率，就是说你通过锻炼可以减少50%的摔倒率，所以是非常好的。另外呢，锻炼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即使你摔倒了，因为你的身体的柔韧性、你的灵活性都因运动而改变，那么呢，在你摔倒的时候姿势也会变得比较灵活，不摔死的跟头，不摔死跟头也骨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健康诊疗室中，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市积水潭医院的贺良，来和我们说一说骨质疏松。同时呢，他还告诉我们了在生活中怎么样来预防骨质疏松，中老年朋友又应该采取哪样的运动来帮助自己保持平衡，减少骨折的风险。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哪些疑问，您也可以发 email 或者是打录音电话。总而言之呢，把您的疑问呢通过各种渠道发送给我们，我们呢会走访医院专科，寻找专家学者为您解答的。
3: 中华养生， 解码身心，

0: 养生有道，
1: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这个题目可能朋友们听了以后不明白，我们怎么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呢？很多人啊，经常爱感冒，有的人呢，皮肤疾病总是爱复发，身上或者这儿或者那儿会起一些让你觉得非常痒痒的小点点。还有的人呢，吃的东西挺干净，也没有变质，但是却经常的发生腹泻、拉肚子。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啊，您就应该从您的家居环境来入手查一查，有没有交叉感染的问题。那对于那些免疫力比较差的老年朋友来说啊，预防感染和交叉感染就非常重要了。我们就应该从生活的细节做起，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洗碗。很多人啊，习惯用洗碗巾把洗净的碗筷擦干，那这恰恰是一个交叉污染的过程。我们洗干净了碗之后，应该让它自动的去晾干，或者是用烘干机消毒柜给它烘干消毒，而不要再用另外一块毛巾把它擦干。毛巾时间用的长了，很容易滋生细菌，我们让碗筷啊自然的沥干水分就可以了。擦的话呢，就是一个交叉污染的过程。再来说一说拖地，很多人很爱干净啊，那么客厅、卧室经常要打扫，但是呢，您在客厅、卧室打扫的时候，不要用同一个拖把来拖地，也就是说，您别把卫生间清洁之后，再用这个拖把，同样一个拖把去拖客厅，那就等于您把卫生间的这个细菌给搬到客厅来了，这样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所以呢，最好做到卫生间和客厅、卧室的拖把抹布专室专用。另外还有很多人，他没有回家之后就换掉外衣外裤的这个习惯，他们习惯穿着外衣外裤，就是从外边回来的这身衣服啊，直接坐在沙发上，甚至有的人就直接上了床了。那这样呢，我们听众朋友一听我这样说就明白了，这样就等于说把从户外带回来的病菌啊、细菌啊，直接又带到您家里的床上了，这不就等于您自己给细菌做了一次搬运工吗？再来说一说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的一个习惯，就是早上起床叠被子。很多人习惯起床就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确啊，这样房间非常的整洁，非常的干净。其实这个习惯我们应该改一改。我们通常呢都把被子折叠成四折，被头和被角正好叠在一起。那如果您的脚上正好有脚气啊、真菌感染或者皮肤溃疡，病菌就会污染了您的被子的被头，下次再盖的时候，这个部位的病菌就有可能经过口腔、鼻子感染您的上呼吸道，引发感冒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患。所以啊，我们就算是要叠被子的时候，可以把被子叠成三折，被头呢叠在里边，和被角不要交叉落在一起。当然有的专家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叠被，把被子呢平铺在床上，再盖上一层床盖或者床罩，这样呢其实被子里的细菌是非常非常少的，朋友们不妨考虑一下这种做法。另外呢，还有手接触，拿了扫帚、抹布这些不干净的东西，一定要洗过手之后再去拿别的物品，比如说拿水杯喝水呀、拿吃的东西等等，不然的话呢，细菌就会污染杯子。杯子呢，我们知道大家杯子的把手很少去清洗，杯壁呢可能清洗的也不是频率不是很高。即使我们洗干净手了，只要您用杯子喝水，那么再拿东西吃，那上一次没有洗净的这些细菌就很可能通过您的手，通过这个杯壁进入您的身体之内，这样会给您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好了，我们告诉给了朋友怎么样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其实只要我们注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那就有可能我们给细菌和我们健康的身体做了一个屏障，给自己做到最好的防护。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快乐的人生，这是我们中华养生的心愿，相信也应该是所有朋友们的心愿。
3: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4: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

0: 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六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洛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6月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五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说起陆游，我们最熟悉的可能是他和唐婉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破灭，婚姻不再后，都各自有了家室。在母亲的安排下，陆游迎娶了王氏，婚后生下了六子一女。陆游对孩子的教育非常看重，一生写了一两百首给孩子的诗，除了临终前不忘嘱咐孩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事儿外，还有一首流传广泛的经典之作《冬夜读书示子玉》，这是陆游写给小儿子陆子玉的教子诗，充满了老父亲对儿子的关爱之情。诗中“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两句，正是诗人对实践出真知的切身感悟。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冬夜读书示子玉，宋·陆游。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宋宁宗庆元五年，也就是公元1199年，在家乡山阴冬日寒冷的夜晚，75岁的陆游沉醉在诗书之中。窗外夜色深浓，北风凛冽，室内灯光温暖，书墨芳香。陆游放下书卷，信手挥毫写下这首诗，送给最小的儿子，年方21岁的陆子玉。诗篇开头便是陆游作为父亲的谆谆教诲：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这两句诗着重写古人学习的态度，知识不是我们先天就具备的，要通过后天的不断努力学习才能逐渐获得。只有勤勤恳恳，孜孜不倦，竭尽全力打好扎实的基础，才能避免出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困窘。成功不是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年少时没有获得成功是平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先趁着年少精力旺盛的时候，储备好自己的知识量，未来才有望成就一番事业。接下来，陆游告诉小儿子自己一生治学的感悟：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做学问光靠努力和勤奋还远远不够，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终究是浅薄的，要想真正了解书中的经验道理，必须亲身去实践体验，这样才能获得自己的独到见解，才能使知识为我所用。做了父母以后，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苦口婆心给孩子讲自己的经验体会，可孩子听不进去。所以对于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两句，也有人这样解读：纸上会不会是指诗人给儿子写的这封信？他要孩子去实践的是不是前面的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老父说的话你可能不以为然，

0: 那你最好亲身去实践，用一生来体会我说的对不对吧。当然，如何解读也是见仁见智。应该说，陆游是一位很负责任的父亲，赋闲在家的日子不忘悉心教导儿子读书上进，而且反复要求学以致用，要去亲身实践领悟。他还写过一首《世子通》，给儿子传授写诗的经验，说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是指学习作诗不能就诗学诗，而应当把功夫下在掌握渊博的知识，参加社会实践上，这才是真正的学习之道。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
1: 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么在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一直在介绍中国历史上古代有才情的一些女子。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大家一提起古代最著名的女诗词家就会脱口而出的宋代词人李清照。那李清照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李格非呢任礼部员外郎，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母亲呢也是知书能文。那李清照呢从小就资质聪慧，不仅多才多艺，而且还有诗名啊，从小就有诗名。更可贵的是，作为名门闺秀，她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天性率真不羁。如梦令当中呢，她就酣畅饮酒，沉醉不知归路，误入藕花深处，颠覆了封建淑女端庄矜持的形象。那在《点绛唇》当中呢，她快意荡秋千，那个懵懂害羞激动慌乱的怀春少女的形象极为的鲜活，充满了对爱情的自由向往。好，我们先来欣赏《如梦令》。
2: 《如梦令》，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起首两句词面上虽然只写了昨夜饮酒过量，第二天早晨酒意还未全消，但在这个词面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层意思，那就是昨夜醉酒是因为惜花，女词人不忍看到明朝海棠花谢，所以昨夜在海棠花下才饮了过量的酒，直到今朝尚有余醉。三四两句所写是惜花心里的必然反应，尽管饮酒致醉一夜浓睡，但清晨酒醒后所关心的第一件事仍是园中的海棠。词人知道海棠不堪一夜骤风疏雨的蹂躏，窗外定是残红狼藉，满花落叶，却又不忍亲见，于是试着向正在卷帘的侍女问个究竟。一个世子将词人关心花事，却又害怕听到花落的消息，不忍亲见花落，却又想知道究竟的矛盾的心理，表达得贴切入微，曲折有致。试问的结果却道海棠依旧，侍女的回答却让词人感到非常的意外。本来以为经过一夜的风雨，海棠花一定凋谢得不成样子了，可是侍女卷起窗帘看了看外面以后，却漫不经心地答道，海棠花还是那样。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既是对侍女的反问，也像是自言自语。这个粗心的丫头，你知道不知道园中的海

0: 此侥幸心理而试问，因不相信卷帘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层层转折，步步深入，将惜花之情呢表现得摇曳多姿。好，我们再来欣赏《点绛唇》，看一看怀春的少女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状。
1: 《点绛唇》，宋·李清照。蹴罢秋千，起来拥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词的大意是，荡罢秋千起身，娇喘吁吁，连弄脏了的双手都懒得开一开。香汗从轻纱般的衣衫中渗透出来，就像露珠挂在花蕾上一般。忽见有客进来，慌得顾不上穿鞋，只穿着袜子抽身就走，头上的金钗也掉下来了，行至门前，倚在门上回头偷去，假装绣青梅。
0: 这首词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字，但是结构非常紧密，层次分明，生动形象地将少女荡完秋千后的神态呢勾勒得惟妙惟肖，以静写动，以景喻人，向我们展现出少女的天真活泼与俏皮灵动。之后呢，她视角一转，突然插入了客入堂中这一个小插曲，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则以极精的笔墨描绘出了少女想见但又怕见的纠结心理，使得少女窥人的姿态呢跃然纸上。读着这首词，似乎读出了一个青春萌动的故事。18岁那一年，遇见赵明诚那个幸福的早晨。那天早晨，那英姿飒爽的赵明诚叩开了李清照家院落的木门，踏破他家庭院花镜上的露珠。18岁的李清照羞涩地从正在荡生的秋千上跳下来，胸口小鹿乱撞地看着眼前这位21岁的青春焕发的男人。慌乱中，他顾不得跑掉了鞋子，慌不择地地赤脚躲进了里屋，连头上的金钗也滑落到了地上。这是怎样一个小女子的心态呀？
2: 那一日，春光乍暖，百花齐放，庭院里处处光鲜亮丽，暗香盈动。只见一少女欢快地荡着秋千，两脚轻轻地点着地面，阳光洒下，这使得她像任何一个拥抱青春年华的小家碧玉。在那个年代，女孩不常出门，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所以荡秋千是他们常有的嬉戏方式。这时，少女从秋千上下来，搓一搓被弄疼了的手，那双手如凝脂，十分惹人喜爱。在太阳的照耀下，四周的一切都被烘烤得软绵绵的，她感觉到汗水蒸腾，眼前的一切变得朦胧迷离，如梦似幻。而正在此时，正当这位少女还在沉溺于无拘无束、天真美好般的酣畅淋漓时，美好的相遇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她的身边。公子，这边请。家仆的声音瞬间将这般美好打破。此时少女还在院子里嬉戏，突然听到家仆的声音，瞬间慌了神儿，连忙往堂内躲闪而去，慌乱中竟将头上的金钗遗落在了草丛之中。但见来者气宇非凡，剑眉星目，神采奕奕，少女在堂前不禁频频回首，脸上不觉泛起了两片红霞，到底是按耐不住一颗好奇心。此刻少女的心中似小鹿乱撞，纵使你平日心思缜密，也躲不过那狂热的心跳。李清照这时轻手轻脚地走到一扇门后，门旁长着一棵梅树，只见她缓缓地探过身去，倚门回首，假装漫不经心地绣那青梅，实则明里暗

0: 暗间地关注着屋里人的一举一动。相遇之初，少女的心事就如同门前的那一颗青梅，青涩中泛着点点春心般的萌动，占尽春日的美好。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就是这样一个饱含深情的回首，便将这位俊秀的少年装入了他的内心。这样的场景就像诗里写的那样美好，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在那个时刻，他遇到了他，一切都美得刚刚好。
1: 我们说缘分使我们相遇。李清照18岁与宰相赵挺之之子赵明诚结婚，门当户对，两情相悦，又难得夫妻志趣相投，他们常常切磋诗文，砥砺进步，实属是人间美事啊。但是呢，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拥戴者，与反对变法的苏轼结怨颇深，而李格非呢属苏门后四学士，政见相左的二人联姻呢，此后的矛盾不难预料。婚后第2年，李清照就被卷入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新党蔡京任右相，极力的打击左党，那李格非呢就一再被降职，直至驱逐出京城。赵挺之呢一路升迁至尚书右丞，为了救父亲，李清照呢向公公求援，却没有结果。他也因为这个父亲而受到了牵连，不可留守京城，而与赵明诚呢做短暂的别离。对此呢，他无惧封建家长的威势，曾大胆指斥公公炙手可热心可寒。后来党争的愈演愈烈，公公与蔡京交恶，终被罢官，然后呢就病逝了。随之呢，赵家被蔡京诬陷，公公的赠官被夺，那么赵明诚印俸之官呢就丢失了，夫妻被迫回到了山东青州。不过李清照这一时期的生活是非常幸福安逸的，她驾驭得了养尊处优的贵妇身份，也能安适于普通女子的乡居生活。那乡居的幸福以无缘显赫富贵，是富有诗书气自华的优雅，是在喧嚣尘世中的诗意栖居。天性使然，其实他的情怀就在书香之中。他命他的这个书房是归来室，自号易安居士。赵明诚呢爱好收藏，李清照不惜家财，全力的支持丈夫搜集买入大量的金石书画，宁肯食去重肉，衣去重彩，手无明珠翡翠之事，事无涂金刺绣之具。那么他们共同从事学术研究，编纂金石录，在编纂的过程当中呢，夫妻二人常常以材料出处为题竞答，说快说准者饮茶为奖励。那美中稍有不足，就是赵明诚几次出事于外，免不得那夫妻相思两地。所以在李清照前期词作当中呢，一般多是写这个少女少妇时的美满以及相思别离之情。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非常有名的《一剪梅》。
2: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燕子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1: 这首词呢，通过女词人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另辟蹊径地揭示出了中华民族的女子多愁善感的心理共性，既有精微的审美体验，又有精妙的审美传达，堪称是一首工致精巧的别情佳作。尤其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在写自己的相思之苦、闲愁之深的同时呢，由己身推向到对方，深知这种相思和闲愁呢，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女词人和丈夫在两处做同一的感受感应，表明女词人和丈夫的心灵感应呢是同一个节拍，可见两心之相应。 正因为人已经分在两处，心已经笼罩深愁，那么此情呢就当然难以排遣，而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了。非常有名的一句，直至现在当我们说到相思某人的时候，可能脱口而出的更多的就是这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两句词呢是女词人对相思情的独特体验和捕捉。相思之情，特别是心心相印的思念情，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它剪不断理还乱，一旦萌发难以消遏，它是刻骨铭心的，像游丝一般附着着。它可以从外在情态的眉头消除，却又会不自禁地钻入心头。女词人呢对这种情感做了独特深细的体察和把握。好，那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小重山》，也是李清照前妻写的一首非常可爱的小词。
3: 小重山，宋，李清照。春到长门春草青，红梅歇子破，未开云。碧云龙辇玉成尘，柳晓梦惊破一鸥春。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好黄昏。二年三度赴东君，归来也，注意过今春。词的大意是，春天已到长门宫，春草青青，梅花才绽开一点点，尚未均匀开遍。取出笼中碧云茶，碾碎的沫像玉一样晶莹。想留住清晨的好梦，呷一口惊破了一杯碧绿的春景。层层的花影掩映着重重的门户，疏疏的帘幕透进淡淡的月影，多么美好的黄昏啊！已经是两年三次辜负了春神，归来吧，说什么也要好好品味今年春天的温馨。
1: 这是一首当春怀人盼望远人归来之作，是李清照南渡前的作品属于她的前妻作品，应当呢是作于李清照结婚后不久。那么关于这首词的具体创作背景有不同的说法，一说这首词是词人李清照得知丈夫要回家时所作的，作者呢将自己的居住比作长门，意在表明丈夫离家后的孤独。较之陈皇后，她此时呢虽然不是被弃，却同是幽居。那宋人的习惯将茶制成茶饼，有月团、凤团等几种，饮用时呢都需要先碾然后再煮。词中呢写小梦初醒，所梦之事犹残留在心，而香茗一杯，顿使人神志清爽梦意尽消。小梦初醒，梦境犹萦绕脑际，喝下一杯春茶才把它驱除。春草江梅是可喜之景，小欧品茗是可乐之事，春天给作者带来无限的欢乐。这首思春怀人之作和表现同一题材的其他许多作品所不同的是，他没有写个人独居之这个苦闷，也没有写良人不归之怨恨，而是热情地呼唤远行在外的丈夫早日归来，一同度过春天的美好时光。小词呢将热烈真挚的情感抒发的真挚感人而且直率，表现出了易安词追求自然不加雕饰的一贯风格。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冷挚做梦也没有料到晋惠公会出尔反尔，强压怒火道：古人有言，同患相续，贵国有疾我君济之，今我有疾贵国不及一粟，不济也罢，请还我50000斛之粮。李余生、细锐自知理屈，反大声喝道：姓冷的，汝前与批政复合谋，以重币诱我，幸天破奸谋，不堕汝奸，今番又来饶舌，难道想尝一尝钢刀的滋味吗？而君臣果真要食尽粮，可用兵来取。俗与不俗，能给君子打一架，不给小人说句话。冷挚自忖比二人不可理喻，冷哼一声拂袖而去，回到秦国见了穆公，恨声说道：晋军可恶，不仅不借粮于我，反欲勾结梁伯共兴伐秦之事。秦穆公大怒曰：人之无道，乃至出于意料若此，寡人将先破梁而后伐晋。百里奚出班奏道：梁伯好土工，国之旷地皆筑城建市而无民以食之，百姓怨声载道，何利而筑晋？晋军屡屡复得于我，民甚怨之，怨之必不肯为其效力，我若直接出兵伐晋，必胜无疑，我以战胜之势转而向梁，梁岂敢不低头认罪？秦穆公曰：善。遂大起三军，留简叔姚瑜辅太子婴守国，孟明视引兵巡边，弹压朱荣。穆公同百里奚将中军，奚起树白乙丙保驾，公孙支将右军，公子至将左军，共车400乘，浩浩荡荡杀奔晋国。晋惠公闻听秦时来伐，大阅兵马，选600乘，以细不扬、韩简、梁尧弥、家仆图、庆政、细齐等为将，自与国社居中调度，图案仪为先锋。晋秦二军在龙门山下相遇，晋这一方由图案仪打头阵，秦这一方由白乙丙打头阵，二人俱以勇力名扬天下。战到酣处，二人俱都弃了战车和兵器，拳打脚踢，互相扭结，一直扭到阵后去了。晋惠公见图案仪陷阵，急叫韩简、梁尧弥引军冲击秦之左军，自引家仆图等冲进秦之右军，约与中军取齐。秦穆公见晋兵分两路冲来，已分作两路迎敌，双方大战了3个时辰，晋军大败，死伤10至6-7。晋惠公亦为公孙支所擒。秦军虽胜，然秦穆公不听百里奚之言，乘勇轻进。 若非平地里跳出来300壮士鼎力相救，即为晋军虏矣。秦穆公还与大寨，将300壮士召到跟前，一脸不解地问道：
8: 汝等何人，拼死命而救寡人？
1: 壮士回曰：
8: 君不记昔年丢马之事吗？吾等皆食马肉之人也。
1: 秦穆公哦了一声，往事如水汩汩地流入脑海。那是3年之前的事了。秦穆公出猎于梁山，夜失良马6匹，使力寻之。寻至岐山之下，有野人300余，群聚而食马肉，力不敢惊之，忙去禀报穆公：速遣兵拒捕，可尽得偷马之人。秦穆公叹曰：
8: 马已死矣，又因马而戮人，百姓将为寡人贵畜而见人也。
1: 立正要退去，秦穆公忽又说道：
8: 吾听人言，食良马肉不饮酒，伤人。请速去军中，索美酒50瓮，赐予盗马之人。
1: 立欲待要说什么，秦穆公将手摆了几摆：
8: 速去，速去。
1: 野人得了秦穆公所赐之酒，齐叹曰：
8: 不治盗马之罪，更虑我等之伤，而赐以美酒，真贤君也。此等大恩，我当为报。
1: 遂存下了报恩的心理，这一存便是3年。忽闻秦晋大战于龙门山下，秦穆公为韩简、梁尧米所围，命在旦夕，遂相聚一处，一个个脚穿草鞋，蓬首坦肩，手持大砍刀，腰悬御剑，如混世魔王手下鬼兵一般，见了晋兵又砍又劈，所向披靡，使秦穆公得以逃脱险地。秦穆公意至此处，仰天叹曰：
8: 野人且有报德之意，晋惠公连野人都不如，岂能久乎？
1: 叹毕，面向野人诚心相邀道：
8: 诸位乃当今义士，寡人有心留诸位在朝为官，不知诸位肯赏脸否？
1: 壮士齐声回道：
8: 吾等乃是野人，只知报恩主一时之会，不愿是也。
1: 秦穆公道：
8: 诸位义士既然不愿出仕，寡人岂敢强之？一人赠金10两，帛3匹，望勿辞也。
1: 壮士道：
8: 吾等既不爱官，岂能爱财？请恩公将金帛另赐他人，吾等去了。
1: 说毕叩首而去。秦穆公叹息不已，忽有将校来报，在土窑之中寻得二将，一为白乙丙，一为涂岸夷，二人力气用尽，已不能言，尚扭定不肯松手。秦穆公命将士将二人拆开，抬放2辆车上，再回本寨。秦穆公亲解锦袍以赴白乙丙，命百里奚以温车再回秦国就医，而后对众将说道：
8: 涂岸夷勇士也，寡人遇事而留为秦用，可乎？
1: 公子至回道：
8: 不可，此人是卓子，杀李克，批正父，反复小人，不可留也。
1: 秦穆公乃下令将涂岸夷斩首，遣公孙之对晋惠公说道：
8: 君不欲避寡人，寡人今亦不能避君，取君去秦一遭，切勿辞言。
1: 惠公低头无语，听任公孙之摆布，乘坐囚车随公孙之入秦。除了沁正、俄西已逃奔晋国之外，余之诸臣国社、系部阳、韩简、梁尧弥、加仆徒、郭衍、系齐等皆披发垢面，小行夜宿相随，如奔丧之状。秦穆公遣使谓之曰：
8: 而君告知秦使，秦若想食尽粮用兵来取，寡人之留尔君，是为谏曰，非他也。尔等皆为忠良之臣，何患无君？勿过气也。
1: 韩简等再拜几首道：
8: 是因晋君臣所起，吾等深悔之，请君怜吾等愚昧，莫与计较，赦了吾君，恩同再造。
1: 秦使曰：
8: 尔等之语，吾一定如实转告吾君。
1: 说毕策马而去，见了秦穆公，以实情告知。穆公笑而不语。君至雍州界上，秦穆公大集群臣当先说道：
8: 寡人受上帝之命，以平晋乱而立夷吾，今夷吾被寡人之德，即得罪于上帝也。寡人欲用夷吾交际上帝，何如？
1: 公子至高声应道：
8: 夷吾早就该杀，何问焉？
1: 公孙知道：
8: 不可，晋大国也，吾虏其君，以取怨矣。 又杀其君，以增其愤，进之报秦，将甚与秦之报晋也。公子至道：吾亦不仅杀夷吾，且将以重耳代之，杀无道而立有道，晋人必将感恩于我，有何怨也？
9: 公孙知道：
8: 公子重耳仁人也，父子兄弟骨肉之亲也，重耳不肯以父丧为例，岂肯以弟死为例乎？若重耳不愿为君，更立他人，焉知贤与？说不定还不如夷吾呢。如果重耳愿意代弟为君，必将为弟而仇秦，君费前德与夷吾，而树新仇与重耳，臣妾以为不可。
9: 秦穆公觉他言之有理，复问道：
8: 卿既然以为夷吾不可杀，那逐之呢？求之呢？还是放还？三者孰利？
9: 公孙之对曰：
8: 求之，一匹夫耳，与秦何异？逐之，必有谋纳者，不如复之。
9: 秦穆公曰：
8: 复之，岂不前功尽弃？
9: 公孙之回曰：
8: 臣要主公复夷吾之位，非白复也，必使他归吾河西五城之地和五万户细粟，又使其世子羽留置于吴国，然后复也。如是，则夷吾终身不敢恶秦，且一日父死子继，吾又有得于羽，尽世事拥秦，立孰大乎？
9: 秦穆公笑赞曰：
8: 卿真智臣也，卿之算给予数世矣。
9: 乃安置秦惠公于灵台山之离宫，以千人守之。穆公发遣惠公已毕，方欲起陈，忽见一般内侍皆一身素服屈步而来，惊问曰：
8: 夫人有恙乎？
9: 内侍道：无恙。穆公将脸一寒，复问之曰：
8: 既然夫人无恙，尔等何以如此？
9: 内侍曰：夫人自闻晋军被掳，便携小公子扶丧服，徒步出宫，至于后园重台之上，立草舍而居，台下积薪数十层，并遣小臣面见主公，言之曰：上天降灾，使秦晋两国气候交恶，晋军之祸以婢子之休也。若主公一意要杀晋军，臣杀，婢便臣坟；穆杀，婢便穆坟，以表兄弟之情也。
8: 秦穆公叹曰：亏得公孙之劝我勿杀夷吾，不然即丧夫人之命矣。
9: 说毕，命内侍除去孝服，还报穆姬：
8: 寡人这就赦免晋军，不日便送他还晋，依然为君。
9: 内侍见了穆姬，以穆公之语告之，且问之曰：
8: 晋军见利忘义，被吴君之约，又负君夫人之托，今日乃自取求焉，夫人何以悲痛如此？
9: 穆姬回道：吾闻仁者虽怨不忘亲，虽怒不弃礼，若晋军死于秦，吾亦有罪矣。内侍暗自点头，广散其语。穆姬之贤明，国人尽知之，唯惠公不知。韩简劝他去走一走穆姬门子，他摇头说道：
8: 不可不可也，穆姬要我善事假君，我却引之，穆姬要我尽纳群公子，我却阴奉阳违。今日有难，求之岂不惹人耻笑？哎，我恨透了先君。
9: 韩简问道：
8: 主公何以恨先君之身呢？
9: 夷吾道：
8: 昔先君与秦议婚时，太史苏已有西临则言不立婚媾，若从其言，何有今日之辱？
9: 韩简对曰：
8: 先君之败德，岂在婚秦哉？且不婚秦，秦也不念婚姻，主公何以得入？入而又杀，以好成仇，秦必不为。
9: 夷吾道：
8: 如卿之言，寡人之命可以保全了。
9: 韩简轻轻颔首。君臣正说话间，公孙之来到灵台，对夷吾说道：
8: 若依五国君臣之意，汝当千刀万剐。吾君以君夫人登台请死之故，不敢伤婚姻之好。签约河外五城，可速交割，再使世子羽为质，均可归矣。
9: 听了公孙之之言，晋惠公方才晓得穆姬用情，惭愧的无地自容，即遣下大夫细起归晋，吩咐吕夷生割地质子之事。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吕医生忙至绛城，会其木工将五城地图从前古户口之数限制，情愿作制以换回会工。木工问曰：
1: 世子如何不来？
0: 吕医生对曰：
1: 国中不知，故世子暂留避疫，待寡君入境之时，世子即可出境矣。
0: 木工曰：
1: 晋国为何不和？
0: 吕医生对曰：
1: 君子自知秦是而晋非，微思感秦之德，小人不知是非，但欲报秦之仇，因此不和也。
0: 秦公曰：
1: 对晋军复归一事，汝国如何猜度？
0: 吕医生对曰：
1: 君子以为必归，便欲送世子以和秦，小人以为必不归，兼欲立世子以拒秦。然依臣愚见，执晋军可以立威，舍晋军又可以见德，德威兼济，此霸主之所以行于诸侯也，伤君子之心而激小人之怒，于秦何意？弃前功而坠霸也，贤君不为也。
0: 穆公笑曰：
1: 医生之见与寡人不谋而合也。
0: 遂设宴款待吕医生。宴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公子至率领，吕医生作陪去晋交割五城，设官分守；一路由公孙支率领护送晋惠公归国。行前秦穆公遣使愧以其劳。惠公自九月战败，囚困于秦，至十一月得势，遇难诸臣一同归国，为国赦，病死于秦，不得归。俄系听闻晋惠公将要返国，对庆政说：
1: 君陷秦窟，有人诿过于君，恐要见诛，请君速速避去。
0: 庆政不听，果为晋惠公所戮。惠公杀了庆政，见秦之约，遂使公子羽随公孙支入秦为质，趁机索要屠岸夷之尸，葬以上大夫之礼，命其子嗣为大夫。这一日，惠公与奚瑞闲聊，惠公问曰：
1: 卿可知寡人在秦所忧者何？
0: 奚瑞回道：
1: 命。
0: 惠公曰：
1: 还有呢？
0: 奚瑞道：
1: 莫不是国内生变？
0: 惠公曰：
1: 非也。
0: 奚瑞道：
1: 主公所忧者何？
0: 惠公曰：
1: 重耳，寡人忧其趁便求入，时至今日方将宽心放下。
0: 奚瑞颔首道：
1: 主公所忧甚是，重耳在外终是心腹之疾，必除了此人，方绝后患。
0: 惠公曰：
1: 何以除之？讨伐行刺乎？二者孰利？
0: 奚瑞对曰：
1: 重耳在敌已十二年矣，敌人伐旧儒，重耳赵衰随之行，屡出奇迹，敌人得以获胜。鲁旧儒二女，一曰淑卫，一曰继卫，皆是美色，以继卫妻重耳，以淑卫妻赵衰，各生有子。我今往伐敌人，必助重耳兴兵拒战，胜负难分，不如前一刺客，见机行事，重耳无所逃也。
0: 惠公道：
1: 若有人能为寡人除掉重耳，寡人不吝重赏。
0: 奚瑞道：
1: 四人伯弟，昔年伐蒲曾斩重耳一妹，常恐重耳入国，致其死罪，主公要杀重耳，非此人不为公。
0: 惠公道：
1: 即如是，反卿代为赵之。
0: 伯弟听惠公讲明赵他之意，沉吟片刻道：
1: 重耳固不可虑，可虑者魏抽、赵衰、贾佗、颠杰、徐臣、胡衍、先轸耳，此七人者皆是虎狼之身，臣一人恐是难敌。若能宽限微臣几日，寻得几位力士做臣助手，再去行刺重耳，方为安全。
0: 惠公道：
1: 重耳乃寡人心腹之患，一日不除，寝食难安。寡人此卿黄金百亿，自去购求力士，三日之内便可动身，事毕之后当加重用。
0: 伯堤吭声回道：
1: 请主公放心，臣此次前去必当不辱使命，请主公静候佳音。
0: 俗话不俗，隔墙有耳，是为以小内侍听到，一传两传，传到了胡突耳中。胡突大惊曰：
1: 重耳危矣，我不救他，何人救他？
0: 及时密写一书，遣人星夜往敌面见重耳。是时重耳正与敌军列于渭水之滨，忽有一人
1: 冒围而入，求见胡氏兄弟，说有老国舅家书在此。胡衍闻报，对胡毛说道：吾父素不通外信，今有家书，必然国中有事。胡毛道：弟言之有理，速召来人一见。来人呈上书信，也不言语，叩了一头，转身便走。胡毛欲追，被胡衍叫住，二人肩抵着肩，起寒读之。书中言：主公谋刺公子，以遣四人薄堤，限三日内起身。如兄弟禀知公子速往他国，无得久言取获。二胡大惊，持书来见重耳。重耳读了来书，恨声说道：已无可恶，我离家出往至今已十二年矣，又娶妻生子，安于家世之乐，坏你甚是，却苦苦相逼。我有九大贤人相助，还怕你区区一个薄堤吗？我不走。二胡劝道：薄堤固不足道，然薄堤之后有一个强大的晋国，夷吾既是动了杀你之念，不会仅仅遣出一个薄堤，后续至此刻将会悬踵而至，甚而不惜以武力讨伐。您不为自己，也该为敌军敌民想想。重耳道：依您二位之见呢，非逃不可吗？二胡道：非逃不可。重耳道：若逃，去何国为宜？胡衍道：当去齐国。重耳道：为甚？胡衍道：齐国者，雄霸天下二十余载，齐桓公虽茂，霸业尚存，收蓄诸侯，录用贤士，今管仲细朋新亡，国无贤佐，若至齐，齐桓公必会善待公子，倘若有变，又可借齐之力以图富也。重耳道：善。当即面见敌军，告以薄堤之事。敌军良久方道：寡人非惧怕薄堤，也非是不能保公子性命。敌虽小国，若供公子避难，绰绰有余，然助公子复国却是力不从心。公子欲迁大国，寡人不敢阻焉。说毕，传旨罢列，与重耳一道返回国都。重耳回都之后，进奔家门，对其妻继位说道：夷吾遣勇士薄堤前来行刺于我，恐遭毒手，我将远视齐国，接连秦楚行复国之计，本应携汝及子同行，一来时间紧迫，二来路途遥远，挟之不便。我走之后，如可尽心抚养二子，待我二十五年不至，方可另嫁他人。继位哭着说道：男子志在四方，非妾敢留。然妾今二十五岁矣，再过二十五年，妾已年过半百，就是嫁人，孰肯娶乎？妾自尽当抚养二子，君勿虑也。重耳一把揽过继位，垂泪说道：汝真是我的贤夫人也。二人相拥而坐，哭了一会儿，说了一会儿，不知不觉雄鸡高唱，一声连着一声。重耳忙命胡叔整顿车胜，头须收拾金帛，刚刚吩咐完毕，二胡仓皇而至，抱怨薄堤立功心切，受命次日便起身奔敌。老父亲怕公子未行，难以提防，不及写书，遣能行快走之人星夜赶来，催促公子速速逃避。说毕，一人架住重耳一只胳膊，往城外逃去。胡叔见重耳仓皇而逃，只被独车一胜，追上与重耳乘坐。赵衰闻听重耳逃去，不及装束，叫上魏抽、贾驼、颠杰、虚臣、先轸、介子堆等人往城外追去。追了一程，忽又想到我等只知追赶公子，盘缠未待一文，何以为生？遂命颠杰折回去找头须。谢天谢地，追到太阳正南之时，追上了重耳和二胡。重耳问道：颠杰呢？赵衰回道：找头须去了。重耳道：此地距敌都多远？胡衍道：约有八十里吧。重耳道：那咱们歇一歇吧，顺便寻几口吃的。众人道了声好，三人一拨，分作三拨，两拨前去寻食，一拨留下陪伴重耳。是年收成不好，又至隆冬，就是富人也是一天两食，莫说穷人了，哪有多余之粮周济重耳？魏抽、贾托等人去了一个时辰，方寻得半罐稀饭，三五个糠菜馒头，只够众人塞塞牙缝。忽然有人叫道：颠杰来了。众人忙站了起来，如迎救星一般。颠杰长叹一声道：头须可恶，头须将我等金银席卷而去，不知所向了。
0: 重耳啊了一声，栽倒在地。众人慌忙上前进行抢救，良久，重耳慢慢的苏醒过来，捶胸说道：“
1: 天哪，寄生重耳又为什么如此作贱？”重耳
0: 众人好劝歹劝，重耳方将哭声止住，带着众人悻悻地踏上了去齐的路途。路上寻得可吃之饭便吃上几口，寻不到便空着肚子。至于住宿，亦是苦不堪言，走了六日，竟有三夜在破庙栖身。
1: 伯弟呀，伯弟，我重耳若是不能复国便也罢了，若是能复了国，我灭如九族。
0: 那归骂，这路还得走，这食还得觅，一路上受尽了白眼儿，吃尽了苦头，好不容易来到魏国。官吏叩问来历，赵衰答道：“
1: 吾等乃晋人，车上之人乃吾主晋公子重耳，因国中有变，欲去齐国避难，借道于上国耳。”
0: 重耳之名，官吏竟然知晓，不止知晓，还知他是一个贤者。听了赵衰之言，亲手打开关门迎重耳一行入关，一面命官卒为重耳一行备饭，一面命官卒飞马入都报职魏文公。恰好上卿宁肃与大夫袁轩在宫中奏事，闻听重耳到了，忙向魏文公见道：“
1: 重耳乃大贤之人，今日有幸从我国路过，我当速速迎他入城。”
0: 魏文公摇手说道：“
1: 爱卿此言差矣，寡人立国楚丘，并不曾借晋半壁之力。魏晋虽为同姓，未同盟好。”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六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6月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

0: 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望鼓舞新时代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接受总台专访时，他表示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日前在新加坡闭幕，应邀参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深入阐释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呼吁各国尤其是大国应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为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兴则中国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成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对少年儿童的殷切期望、浓浓关爱，深情寄予他们茁壮成长，长大后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以下是详细报道。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童年是人的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必须在这个时期就注意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2014年5月30号，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来到海淀区民族小学，在和同学们交流时，总书记用自己儿时的故事勉励他们。
3: 精忠报国啊，我从小呢就受这四个字的影响。为什么呢？我小的时候啊，很小的时候还不识字的时候，也就是我估计是4、5岁，我妈妈就给我买了小人书，然后呢我妈妈就给我讲精忠报国岳母赐字啊，我说多疼啊，那刺上去他说那个疼啊，那心里铭记着这四个字，所以精忠报国四个字啊也是我一生的一个目标。
2: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2019年5月，习近平收到了一封来自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小朋友的信，讲述了他们对祖国母亲的理解。习近平读了好几遍，他说这封信里有浓浓的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的精神跃然纸上。6个多月后，习近平专程来到学校看望孩子们，鼓励大家经常到内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4: 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华民族一份子，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华文化、中华精神。认清了5000年的文明啊，我们就会自然的形成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是祖国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接班人。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总书记指出，从小树立理想，坚定信念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有了可靠的接班人。他深切寄望少年儿童从小就要胸怀家国，立志成才。2020年9月，正在湖南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第一片小学，走进4年级教室，同正在上思政课的同学们亲切交流。他说革命事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在今天的青少年一代手中实现。
3: 你们从小就学习这些长征的英雄故事，看到这一点我很欣慰。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道路会一代一代传承延续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想会在这一代手里实现。 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现在给我们在那给你们浇水啊，培土啊，风雨来了还要呵护一下，最后要长成参天大树，茁壮成长，将来就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大森林，人才森林。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少先队是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大学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少先队在卫党育人中的重要作用。2014年5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少先队员入队仪式时，亲切地回忆起自己儿时的入队经历，告诉孩子们，成为少先队员既是一份荣誉，也肩负着责任。
3: 我记得我入队的时候啊，心是砰砰的跳，很激动，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这个感觉。为什么这样呢？就感觉到啊，是一种荣誉，我在你们脸上看到的是希望，因为孩子们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希望。正像啊，我们唱歌唱的和我们誓言里讲的，时刻准备着将来要接班啊，有没有这个信心啊？
2: 在致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0周年的贺信中，习近平指出，新时代少先队员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树立远大理想，培养优良品德，勤奋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劳动精神，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习近平始终关心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他多次强调，家庭、学校、社会都要为少年儿童增强体魄，创造条件，让他们像小树苗那样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2016年9月，在母校北京市八一学校操场上，习近平与正在训练的小球员有过这样的对话。
3: 我在那个地方踢过球啊，那都是50多年前了。八一的初中足球队拿过这个北京的冠军，然后呢，这个打过全国第4。你看我们这身体挺好吧，都是在那儿练。德智体美，体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体育过程中，他也陶冶性情啊，历练意志。
2: 2023年6.1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育英学校考察时指出，体育锻炼是增强少年儿童体质最有效的手段。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孩子们不是要吃得胖胖的，而是要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总书记常常把孩子们比作小树苗。对于小树苗的茁壮成长，总书记更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的战略高度寄予殷切期望。
3: 我们现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30年，你们10岁、40岁，国家栋梁啊，将来啊，你们这一代的应该说是民族的自豪感、荣誉感是最强的一代啊，因为你们生长生活过来，看到的就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茁壮成长吧。
0: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接受总台高端访谈专访时，他说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他表示感谢中国授予其友谊勋章，并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此次访华期间获颁友谊勋章。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武契奇表示，为了庆贺获得友谊勋章，他的父母特意给他打了电话，电话中他们落下了喜悦的泪水。武契奇表示，这枚勋章对塞尔维亚来说意义重大， 这不仅关乎他个人的幸福，还关乎未来的责任。
6: 当时我们都哭了，那是喜悦的泪水。

0: 接，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各层级合作。
1: 武契奇曾将此次访华成为自己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国事访问。谈到此访的重要意义，武契奇表示，
0: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时机，当前所处的时间节点非常特殊。你能看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大国的行为方式变得难以预测，你无法预判他们明天会做什么，更不用说一个月后或者一年后会发生什么了。这也让我们得出第一个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稳定之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不仅仅对亚洲来说如此，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如此。面对世界任何变局，他们相信中国能给出负责任的态度与答案，在今天这种情况是非常难得的。第二，在世界其他地区不稳定的当下，中国总能保持稳定、安宁与和平。第三，在于中国人民的专注、坚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英明决策。中国树立了绝佳典范，中国向世界表明，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既能为本国民众提升生活水平，提升本国国际地位，也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支持伙伴们实现共同发展。
1: 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2013年至2025年，中塞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5倍，塞尔维亚对华出口额增长近100倍。塞尔维亚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在欧洲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座大桥、第一条高铁都在塞尔维亚，中塞合作成果丰硕。武契奇在此次访华期间签署了中塞联合声明，其中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一项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武契奇曾提到，塞尔维亚有望于今年成为第一个生产人形机器人的欧洲国家。他此行还安排了在浙江省参观机器人制造相关设施。武契奇说，
0: 浙江的这家工厂，他们在塞尔维亚西部建了一座大型工厂，规模让我非常震惊。在塞尔维亚，我们常见的厂房面积多在1000至5000平方米之间，仅此而已。但我第一次去那里时，竟然需要乘车才能参观所有厂房和配套设施。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规模的工厂会出现在塞尔维亚。我当时提到，你们现在有一家合资企业和别人合作生产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等等产品，对吧？他们回答说，是的。我说，能不能把项目带到沙巴茨？那里离现址大约50公里。我当时表示，这件事可以尽快推进。我相信塞尔维亚能在2个月内做到从建厂到开工生产，这是一个全新的阶段，对我们而言是全新的。
2: Totally new for us.
1: 武契奇此次访问正值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之际，对此武契奇表示，
0: 我们10年前就讨论并签署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多年来，两国合作水平提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这让我始料未及。如今，塞中双方开拓了诸多新合作领域。我希望中国顶尖高校的分校能落户贝尔格莱德，落户塞尔维亚。我也希望了解如何培养青年人才，如何让他们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挑战，助力他们在未来为自己和国家交出满意的答卷。同时，我认为在医疗、汽车、机器人等各个领域，以及人工智能、高科技，也就是新技术、高新技术领域，双方都有合作空间，这将为塞尔维亚的发展注入全新动力。塞尔维亚拥有人才，我国在信息技术、软件、产业实力不俗，但与中国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如果我们想跟上欧洲国家的步伐，甚至实现部分赶超，我们需要中国的支持。同时，我们也能为中国输送人才提供优质解决方案。塞尔维亚是中国真挚忠诚的朋友，在全球任何机构和组织中，中国都可以信赖这份情谊。同时，对于中国企业缩短供应链的服务外包业务，塞尔维亚也能提供政策激励与全方位支持，我对此深信不疑。塞中关系对塞尔维亚的意义，我举一个数据便足以说明。塞尔维亚6大出口企业中有4家是中国在塞企业，另外2家，一家是德国在塞企业，一家是塞尔维亚本土企业。这一数据道尽事实，胜过千言万语。
2: Pronounced by myself.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31号在新加坡闭幕。本届对话会上应邀参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深入阐释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呼吁各国尤其是大国应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为全球战略稳定

0: 注入正能量。来听总台记者王飞发回的报道。
1: 对话会期间，柬埔寨区域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柬埔寨前工业、矿业和能源部长波索提拉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提出的多项重要全球性倡议为世界实现和平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 It really is great. China initiative.
3: 中国提出的倡议非常有益，包括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我对此深表赞赏。在当前全球面临多重危机之时，我们需要中国这样的大国助力全球，弥补应对挑战能力的缺失。当前全球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例如美伊冲突。我认为中国提出全球性倡议有助于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我非常欢迎中国提出的全球性倡议。
2: I welcome so much China initiative.
1: 作为南海沿岸国和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以实际行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积极推进南海繁荣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以开拓性实践开创地区治理新范式。地区国家通过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确立了各方处理南海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共同规范。当前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正在加快。波索提拉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南海行为准则有利于南海的和平稳定与地区国家的发展繁荣。他期待南海行为准则早日达成。
2: I'm just hoping that the COC should be finished as soon as.
3: 我希望南海行为准则能尽快达成。南海应当成为和平与繁荣之海，让各方从中受益。这不仅关乎安全与民生问题，还包括海洋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问题。越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就能越快将南海建设成为真正的和平繁荣之海。
2: China see as a sea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0: 各位听友，5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印度尼西亚学者维尔迪卡·乌塔玛认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能力，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引发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算和国防工业活动方面的自我约束，这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5: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近日，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礼天、刘玉磊、金东的报道。
6: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7: 安联投资股票首席投资官迈克尔·赫尔德曼：
8: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6: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
7: 沙特国家银行资本国际分销主管爱德华多·贝尔纳德斯：
8: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6: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
7: 深交所国际合作部副总监裴慧琪：
9: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0: 全球长线资金为什么近段时间集中加码中国科技资产？究竟是哪些因素吸引他们长期看好并持续布局呢？
6: 近期，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高盛等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7: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10: 先进制造业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包括现在如火如荼的全球 AI 软硬件人工智能的投资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6: 而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政策连贯性也让外资金融机构更加坚定了投资信心。
7: 邢自强
10: 在经历了最近2-3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之后，认定了中国的产业链是最有韧性的，中国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强化了。
7: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
11: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清晰、稳定、协同性强，相比其他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稳定的经济治理体系为外资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0: 在外资持续布局中国资产的同时，国内资本市场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外资金融机构也纷纷加码在华投资业务布局。
1: 近日，中国证监会核准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企业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资格，这是摩根士丹利拿到的第四张 QFII 牌照。而本轮获批的外资机构队伍还在持续扩容，境外长线资金入市渠道不断拓宽。同时，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近日，高盛期货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目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可参与的期货期权品种已扩容至107个，总资金规模已经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
12: 香港证券专业学会委员会成员温天娜：
13: 从二级市场买入中国资产到密集拉拍，全方位落地整业，外资布局中国已经完成从短期配置向长期扎根的深度转变，充分印证了全球资本对中国金融开放红利以及长期发展前景的实质信心。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6: 你好，
14: 道一声谢谢。
16: 谢谢。
1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16: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4: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
25: 据台湾媒体报道，随着统一进程不断推进，台独势力遭到强力震慑，岛内社会已经掀起了反对台独、讨论统一的声浪。岛内舆论分析称，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已经开始倒塌。岛内反对台独有哪些表现？两岸又该如何稳步推进统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副所长汪树申先生，欢迎三位。岛内的台独团体近日发表了公开信，要调整台独立场，支持统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近日发出公开信，宣称调整台独立场，考虑接受统一，并为此提出了前提条件。这一消息在岛内引发震撼。舆论分析称，岛内独派团体开始抛弃赖清德，既是对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的打击，也显示出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赖清德的台独理念内外交困，也因岛内社会民生问题叠加，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
25: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喜乐岛联盟作为独派团体呢，发表了公开信，公开对外表态说要调整台独路线，考虑接受统一。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独派组织的这种转向？
26: 喜乐岛联盟啊，这封给大陆的公开信日期呢是5月13号，几天之后，这封信开始受到台湾媒体的关注跟热议。喜乐岛联盟呢在公开信里面讲啊，他们愿意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这个呢在台湾当然引发了不小的震撼啊，因为喜乐岛联盟是一个台独团体啊，它是墨绿等级的。在台湾因为认知到台独的危害啊，包括蓝营白营中间选民，多数选民是跟台独划清界限的。那民进党当局跟台独工作者赖清德呢，为了继续搞台独，继续骗选民，只好先说没有台独问题，但是继续推销他的新两国论，搞借壳上市的暗独。不过啊，喜乐岛联盟他搞的可不是暗独啊，这是一个主张民独的团体啊。在台湾，暗独民独是分进合击的，暗独嘴上不直接说台独，但心里想着，然后搞各种切割大陆的动作。民独呢，就是直接帮暗独啊把想法给说出来。结果现在民独的喜乐岛联盟竟然发公开信，考虑调整立场，接受统一。连民独的团体都丢掉台独神主牌的话，当然就会让大家感觉是不是台独啊自己知道没戏唱了。那或许受到了压力啊，喜乐岛联盟后来又想解释，一下说这个公开信是个人意见表达，一下说这是在嘲讽啊。但是信里是直接明确的写要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一个字一个字贴在官网上，这就告诉我们台独人士里还是有人没跟理性和现实完全脱节的，是在思考可行的方案的。不要以为深绿墨绿里面就不会出现头脑清醒不想继续装睡的人。
25: 那么据岛内的相关民调显示呢， 统一已经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愿意去讨论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岛内对于统一的这种认

0: 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首先就是台湾的一些民调机构啊，开始直接的啊，不避讳的在民意调查中使用这个统一的民调了。民意文教基金会的民调显示，台湾有超过55%的受访民众认为台湾是很难维持现状的，超过60%的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参与两岸谈判，提出最符合台湾利益的这个制度性安排。那么我们看到美丽岛电子报前期也有一个民调，它是反映这个台湾民众一些关于统一的考虑，它的民调测的就是直接是关于一国两制的接受度的。这种民调的结果对台湾民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总体来看，从民调机构的这个运作啊，实际的这个民调的行为来看啊，这个统一议题确实在近期台湾不再回避啊，特别是能够讨论这个两岸通过协商谈判啊来达成一些制度性安排，这方面的民意在增长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媒体舆论在讨论新的这种环境下，台湾能不能够构建一个制度化的两岸和平框架。那么这种舆论氛围在4月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之后啊，又达到一个新的高点。那么这个向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台湾社会其实在反思，就是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的矛盾，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的问题啊。很多民众或者说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为台湾谋一个和平繁荣的前景啊，这是台湾社会最需要的。台湾的青年群体其实我们也在研究中发现啊，就是现在的台湾30岁以下的这个青年啊，他的这个心态跟10几年前参与所谓的太阳花学运的目前已经是将近40岁这些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这些年轻人他是更加务实主义，所以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他是民粹主义的外在表现更少一点，实用主义的内在倾向更多一点。
1: 也就是说民进党在党内不得人心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在两岸的民间逐渐的形成反独促统的共识呢，也是聚沙成塔。那么接下来请胡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识是如何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形成的。
2: 那我们知道啊，现在反独促统啊已经不仅仅是大陆方面的主张和行动，也正在凝聚成为啊台湾社会新的不可忽视的民意。那具体来说啊，我觉得主要有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啊在推动两岸形成一个关于反独促统的共识。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台独分裂势力啊，他明知台独是行不通的，但是呢为了一己为了一党之私啊，还是不停地进行谋独挑衅，制造两岸的紧张局势，那祸害台湾社会，危害台海的和平稳定。那么对这一点啊，台湾的民众啊早就已经忍无可忍了。就赖清德最近的表态呢，反反复复，自相矛盾啊，一会儿呢说啊他要给台独下一个定义，一会儿又说根本就不存在台独问题，摆明了呀他就是在愚弄台湾的民众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十足的台独骗子。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统一啊，尤其是和平统一，给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的同胞啊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么对于台湾民众的吸引力呢，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大。比方讲和平统一之后啊，有了这个祖国大陆作为一个坚强的后盾和靠山，那台湾地区就不需要再去编这个巨额的防务预算，更不需要再去当这个冤大头。那么台湾地区的财政啊税收啊都可以用来改善台湾的民生，那提升人民的这个福祉和幸福感。再比方讲，由于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再叠加今年中东局势的动荡紧张，从今年3月份以来啊，我们从新闻媒体啊各种途径都可以了解到，台湾已经面临到一个断油断气的一个风险。那等到统一之后，那两岸之间就应该互联互通，因通尽通。那么以大陆现在的这样一个能源的保障的一个实力啊，完全可以弥补台湾这个能源的一个缺口，那进而呢为台湾的能源资源的安全呢来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保障。总而言之啊，就像孙中山先生过去曾经讲过的，说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能享福，不能统一啊便要受害。那我想这个两岸社会啊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啊是已经越来越深刻了。
1: 那我们相信这和大陆一直以来稳步的去推进反独促统工作也是密不可分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岛内舆论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强有力的反独促统工作是推动岛内出现反独声浪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解放军实力不断发展，不仅迎来三航母时代，第五代战机也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多次围岛演习、前出第一岛链的演练，有力震慑了岛内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此外，大陆的发展进步惠及更多台胞台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增进同胞亲情和心灵契合，为两岸统一奠定民意基础。
3: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说，大陆在军事上的震慑呢，也是反独促统重要的手段，让岛内民众认为台独就意味着战争。那么大陆近些年来军事上的成长和发展，在推进统一进程上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0: 大陆推进国家统一进程啊，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和平方式啊，主要是通过两岸协商谈判的方式去推进和平谈判、和平统一。那么这是有前提，就是要接受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同时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非和平方式啊，又是违反了这个触发了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三种情况的话，那么祖国大陆完全有权利采取强制措施反对台独推进统一。那么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呢，这个硬的一手和底线思维是必须的因为台海地区的安全形势也受到台独挑衅的各种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始终存在。那么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中国大陆采取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更加主动作为的、更加塑造局势的军事斗争的方式来震慑台独。台湾民意的反应也出现了。那么第一个就是台湾人认为台独是这个方向是走不通的因为台独的终局就是引发两岸冲突冲突的终局就是台湾完全陷入一片火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影响就是，有不少的台湾民众看到了赖清德当局推动所谓的新两国论两岸一边一国的这种台独政策继续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台湾的安危恐将不保。第三个就是台湾很多民众看到了大陆切切实实这个整个军事的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在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台湾呢，一味的这个以武抗统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其实台湾如果再继续延续原来对抗的思路来谋求安全，很多台湾民众认为此路不通甚至会造成对台湾整个社会的这种恶果这个确实也符合实际的情况更多的民众综合起来都在反思，就台湾的道路选择在哪里，这个反思也在继续发展，未来还会继续，我觉得还会扩大。
3: 大陆近些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呢，也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这是不是也是改变台湾同胞看待大陆、喜欢大陆、希望能够统一的根本原因？
4: 过去十多年啊，每年平均有数百万人次的台湾人，很多是年轻人，到大陆工作、创业、求学、旅游、交流、合作啊。那就算是还没有机会去大陆的人呢，也能从大陆的影视作品、从社交平台像抖音、小红书看见大陆。那大陆在科技、产业、城市、消费、文化方面的发展速度、取得的成就，是大家都亲眼看到的，是有心人扭曲不了的。于是啊，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想象就改变了。台湾人到了大陆，这种自己人的感受更深刻，所以很多台湾人就自然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发展里面缺席呢？那大陆的具体成就太多了产业的实力方面大陆的供应链很完整，制造能量都是傲视全球的，很多是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或是网络服务、数字支付、无人机，全球领先。还有更新一点的，像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大陆正在从世界工厂变成全球的技术创新中心，很多科技都深度融入了工作和生活的各种场景里面。 另外呢，就是大陆的工程跟基建能力啊，世界级的建筑是举目可见。在大陆出行，不管高铁、地铁、方便的网约车、智慧无人车，台湾人都能直接体验到。大陆的航天科技也走在世界最前沿，刚发射升空的神舟23号，很多台湾人看了转播，甚至去现场看啊。三位进入天宫空间站的航天员，包括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这当然会激励到很多想参与航天事业的台湾年轻人。另外还有大陆的软实力啊、被大陆的影视作品、电脑游戏、社交媒体的某些作品呢给圈粉的台湾人是太多太多了啊。总而言之啊，很多台湾人的感受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升级、人民幸福，大陆做到了，两岸是一家人，台湾人不该缺席。
3: 那么近些年来，大陆在依法惩治台独、推进统一的进程当中也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接下来请胡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陆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2: 大家知道，在2024年6月啊，大陆的两高三部，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呢，是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的通知。那么这个呢，又被媒体啊称为叫“惩独22条”。那么此举啊，可以说是顺应了民意，大快人心。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呢2025和2026年的工作报告，像杨志渊啊、李延赫啊这样一些台独犯罪分子啊，已经被依法呢进行了制裁。另外呢，就是截至目前啊，大陆有关方面认定的台独顽固分子呢，一共有14人；认定的台独的打手帮凶呢，一共有12人。那其中啊，沈博阳、曹新成、刘世芳这三个人呢，他既是台独顽固分子，也是打手帮凶啊，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那么在这三个人当中啊，沈博阳已经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依法立案侦查，那曹新成和刘世芳呢也已经被依法惩戒，那未来呢还可能会根据惩独22条呢进一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那前不久呢，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关注到一条新闻呢，就是在大陆投资牟利，并且呢长期为刘世芳提供政治现金的啊，刘世芳的一个亲戚啊叫严文群，他已经被相关的台企呢是解除了全部的职务，可以说是这个咎由自取。当然我们也知道，大陆依法惩治台独啊，它是针对极少数的台独顽固分子以及他们犯下的严重的罪行，并不针对更不涉及啊广大的台湾同胞。那么对于广大台湾同胞呢，大陆还是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那努力的为台湾同胞啊是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啊去不断的去奠定民意的基础。
3: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那么台湾媒体也刊发文章，认为大陆呢会继续反独促统，而台独呢根本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刊载评论文章，认为大陆会继续反独促统工作，岛内台独势力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建议民进党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让台独彻底从台湾政坛退场，如此一来，两岸关系才能走出困境，迎来更好的前景。岛内社会呢，现在都在呼吁民进党当局要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游教授，您觉得民进党当局会放弃吗？
4: 其实啊，台湾早就有很多人呼吁，国际普遍是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所以台独根本是无路可走的，而且搞台独对台湾是有很大危害的啊。那民进党，你当然应该放弃台独党纲，跟台独彻底划清界限，重新思考一条在两岸能走得通的路线才对啊。但是呼吁的人很多，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他们啊还是挂在那里，他们还是紧抱着这块神主牌啊。那他们现在的做法呢，是稍微改口了，是说啊，台独党纲虽然还在， 但是他们在1999年啊，另外定了一个叫《台湾前途决议文》。简单说呢，这份决议文就是他借了台湾限制性规定的外壳，但是掏空他一个中国的内涵，搞借壳上市。赖清德最近啊说他是主张维持现状，所以没有台独问题，其实说的就是他这个借壳上市。他们这套明独暗独的操作啊，虽然在国际上走不出去，但是在台湾已经骗了很多年了啊，确实还有一些人是活在这个被扭曲的信息茧房里，搞台独的内循环啊，要他们放下意识形态，认知到现实，是要他们更有格局，更有智慧，更有道德勇气，但是他们有吗？赖清德自我定义是台独工作者，民进党很多人还想靠基本盘骗选票，要他们改变看来是困难的啊。但是事实上回到台湾一个中国的限制性规定一点也不难，这个本来就是赖清德跟你民进党当局的人宣誓要遵守的，只是你们说一套做一套而已。与其在台独的死胡同里拼命打转，为什么不思考另外一条路呢？我认为大局的发展啊，最终会让越来越多过去被误导的台湾人想要从台独的井里啊跳出来，去找到更辽阔的天空。
3: 推进国家的统一进程呢，已经写进了15五规划。那么大陆方面会如何进一步的落实这项规划？您觉得会从哪些方面着手？
0: 15五规划它是中国大陆继续向中国式现代化迈进的关键5年，这5年也是大陆继续发展综合实力和增强对台影响力的5年。那么我们看到这5年，其实台湾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啊，包括台湾政治局势。台湾会经历地区领导人的选举啊，以及政党政治的变化，这些都是在15时期。那么从大陆来讲，规划纲要已经很明确的，就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统一进程。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主线，这个主线就是牢牢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有一种系统的思维，总体的思维来推动对台政策，使得我们的这个对台的大政方针啊，越来越转化为对台湾的实际影响力，越来越能够引领主导两岸关系的发展，使得我们推进统一的进程这个步调节奏完全掌握在大陆手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主线。那么第二个就是要观察这个统一工程和这个实践路径。那么在这个纲要里面也谈得很清楚，就是大陆还是要积极地推动两岸关系，特别是经济、民生交流方面的合作发展啊。那么我们知道，两岸经贸合作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跨越式的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根据去年的统计数据，两岸的贸易往来还达到了3100亿美元。那么这个其实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经济基础。第三个就是从这个纲要来看，两岸的这个交流交往，特别是民间层次的啊，我们还是积极的鼓励使用这个各种的创新型的政策和一些制度的保障、法律的保障来鼓励台湾民众到大陆来从事各方面的工作、学习、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落实了一个同等待遇，那么这个同等待遇的内涵也会不断的创新发展啊，它不会停留在昨天和今天，未来5年有更大的突破。我们还需要另外一手，就是前面嘉宾讲到的，你还需要一个法律依法惩毒的体制机制的这个建设。那么过去我们采取了很多新的这个制度，还有一些法律来实施一些案例，那么未来5年还会在方面不断的展现大陆的影响力。
3: 那么虽然两岸关系的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牢牢把握在大陆的手里，但是大陆方面呢依然没有承诺过会放弃使用武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在武力上持续的对它进行震慑的重要性？胡教授，
2: 那中国大陆啊坚持是和平统一啊一国两制，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因为台独啊跟台海和平啊是水火不容的。那解放军呢在加紧练兵备战的目的啊就是要粉碎台独的分裂图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啊，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那我们就看从2024年5月、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啊，这两年时间呢，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啊，已经先后组织了像联合利剑2024A、2024B 啊、海峡雷霆2025A、正义使命2025等一系列的围台的军演，那么检验了解放军的实战化训练的成果，也进一步的提升了解放军一体化的联合作战的能力。那么具体来讲啊，从武器装备来看的话，像歼20隐身战机啊、航空母舰啊、这个075的两栖攻击舰啊，这样一些解放军最新型的主战装备啊，都参加了军演。那么从这个演练的战术

0: 看法来看的话，解放军在这些军演当中演练的科目啊，比如说要岗要域的风控啊，这个夺取综合的制权啊，查证识别、拦截扣押等等，它都是高度贴近这个实战化的啊，是有高度的针对性的。那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柄利剑，随时悬在这个台独分裂势力的这个头上，所以呢，这个台独分裂势力啊，他们才不敢狗急跳墙，不敢铤而走险，因为他们很清楚啊，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取灭亡。那至于台军近期的一些动作啊，包括要大肆的这个加大军购的这个力度啊，还有就是台军的花东防卫指挥部啊，它要进行这个联兵营的改编啊，还有就是在今年七月啊，要打造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啊等等。那么这些动作啊，这在我看来啊，充其量也就是啊这个自我安慰、自吹自擂而已。
1: 台独穷台祸台，岛内民心思变，台湾社会掀起批判台独、讨论统一的思潮，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国家实力日益壮大、反独促统工作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出现的，再次印证了统一是历史大事，不可阻挡。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6月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2026全国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大会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吧。近日，大连红记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两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起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你见过反应比眨眼还快的机器人守门员吗？你能想象全息投影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延仅为0.3秒吗？4月21号到23号，2026全球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通信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
3: 六聚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大会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六聚加 AI 融合足球守门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一台人形机器人化身守门员，矗立在球门底部接受挑战。记者踢出的皮球几乎每一次都被精准扑出，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某企业工作人员杨雄介绍，
4: 还是运用那个六 G 的那个大带宽低时延那个特性，然后首先大带宽体现在哪？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服务器这边有 G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六 G 毫米波传给我们的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延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空口再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3: 20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类能捕捉的速度。这位守门员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源于六聚毫米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企业董事长吴建军告诉记者，
5: 通过这个六聚大会，我们希望把六聚技术来赋能这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六 G 通感智算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六 G 机制连接通感算融合的一个，这六 G 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3: 从五 G 到六 G， 本质并非简单的速率翻倍， 现场，某公司推出的 H1 人形机器人能为参会人员提供导览服务。只见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六 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6: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那么对于六 G 的话呢，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六 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六 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呢六 G 信号对于这个六 G 通讯来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3: 六 G 技术提前实现产品化，离不开紫金山实验室的沿途下蛋。紫金山实验室自2018年落地江苏南京，持续领跑全球六 G 前沿赛道。如今，实验室牵头承担中国六 G 总体技术研究重任，累计沉淀超300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多项成果在南京快速落地转化。由紫金山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产业化企业，将紫金山实验室六 G 高精度定位技术转化为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能在停车场、火车站等室内场所实现亚米级定位。企业首席技术官刘鹏介绍，基于这一网络的六 G 室内高精度定位系统，无需改造现有五 G 基站，即可实现院内导航与客流统计。
7: 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来说成立第一年的话，营收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多个行业吧，应该有六个行业的标杆场景啊，其中有两个场景呢，去年还被评为南京市的标杆场景应用啊，市级标杆场景。
3: 大会的聚光灯下，由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中国国内首个 Pre 六 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Pre 六 G 试验网就是为未来六 G 技术的商用搭建了演练场。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一部测试手机显示接入了网络，下载的速度达到了每秒钟一 G 左右。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介绍，
8: 在六 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六 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五 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五 G 系统的一个六 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3: 也就是说 ，Pre 六 G 试验网向下能兼容五 G 终端，具备高宽带、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五 G 的十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曹阳，
8: 它可以做到一些量级上的一个提升嘛？一个是速率上它有明显的提升，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也是一个量级的提升。我们还在广播电视塔上面做了一个一塔一城的试点部署，然后这个的话是为了去实现广域连续的一个低空覆盖，去赋能它的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活动。
3: 这一试验网的落地意味着六 G 技术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系统能力验证的新阶段，为未来六 G 标准化和产业化应用奠定重要基础。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它的落地速度与广度。从低空巡检、工业无线控制到网联具身智能 ，Pre 六 G 试验网已落地十大典型应用场景，在南京大圣关大桥巡检、长江流域生态监测等任务中投入试用，甚至已为火热的苏超赛事转播提供通信保障。这将有力助推全球六 G 技术演进与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9: 六 G 的话，标准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那么预计的话，再有两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六 G 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的话，是要赋能整个 AI 时代，是最有前景的方向。这里面呢，包含我们网络内部的内生智能，包括我们赋能各类各样的智能应用，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无人机以及工业无人化。
3: 目前试验网正在江苏的低空经济、农业、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业等场景展开。在丽水万亩智慧农田，无人机依托六 G 技术实现大面积精准施肥撒药。在南京上秦淮城乡治理试验场，巡检无人机借助六 G 超大容量传输技术，应急响应效率提升至分钟级。 接下来 Pre 6G 试验网还将向开发者开放接口，让中小企业、艺人创业公司等创新主体都能参与进来。专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有效股认为，当前 6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9: 由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和标准的研究是在同步推进，所以一旦 6G 标准完成，很快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有示范系统或者演示系统出现。 6G 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新联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

0: 就之后作为社区心连心艺术团的团长，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一提起自己的艺术团，他的话匣子也是收也收不住。
1: 我退休之后就开始搞这个文艺活动。我们是一个心连心艺术团，一共30来个人吧。以前我还不素质，我只是爱好。哎呀，这一搞下去就下不来了。这些中老年呢，我们在一起最大的其实，这个中老年都是养你家庭的事业，我们呢已经都有了，也有了就退休的保障了哈，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了，只是想干嘛，保住身体，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大家多做贡献，为这个家庭减轻负担。孩子在外面没有，你当老了没病，他们不是就省心吗？好好去工作。
0: 已经70岁的李玉平，在所有人的眼中，永远都是那么年轻且充满活力。
1: 他们都喊我李姐，男团都叫我李团，大家都这么叫，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都很默契了。你就给他个眼神，他都知道你要叫他干什么，可聪明了。他们这天跳舞了，也美的呀，发自内心的感觉那种美。你就是再累，你都高兴，因为他快乐了，大家快乐。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你才乐，你整天光你自己乐是不行的，对不对？到了中老年，就要有个中老年的味道，就要活出个样来，老有所获，老有光芒。到哪里都要亮到哪里，现在生活就太幸福了，该有的都有了，钱不愁，穿不愁，就要在这之余呢，就要献爱心了。
0: 李玉平告诉记者，他们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们日常在一起就是唱唱跳跳，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这样一起走过了10多年的时间，期间也组织了几十场的大型活动，每一天都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1: 表演的哈，就是有这个民族舞蹈哈，哎，秧歌舞、扇子舞、印度舞蹈哈，种种类类的哈，要求挺严的对他。但是你是在台上，但是在台下的时候都非常温暖、非常关爱、非常体贴，总是灿烂的笑容对着他们。一句感谢话的时候哈，这不要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啦。
0: 用李玉平团长的话说，他们团里的每个人就像是那早晨8、9点钟的太阳一样。每天都充满着阳光与活力，
1: 这个就是这样哈，就是要你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充满了这个生活的浪漫感和幽默感，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到都想啊，就好比这个把这个爱要传递出去。咱们烟台市别看小，但是属于就是这个对外开放城市哈，也是重要的海港之一哈。我咱们烟台虽说要国际接轨，搞了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其中艺术馆他们每年都招聚我们呐，就办班了，就是这叫是社会啊。业余的文化辅导员，我都是属于优秀的社区文化辅导员，这些都是专业水平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学习，让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学的舞蹈啊来教给大家。中老年只要喜欢学习的人，喜欢跳舞的人，喜欢快乐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都免费教。可以讲哈，我们这个心连心这个艺术团名字真的起对了，跟大家心连着心，跟你们心连着心，跟我们各界哈社会只要关心我们的都是心连着心，直到永远，快乐到永远。
0: 李玉平说，由于他们艺术团的成立得到了烟台市致富区向阳街道办事处的全力支持，为了回馈社区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平时李玉平老人除了团里的活动，还会教社区的聋哑人跳舞。
1: 把这种交流吧也说不出来，我就拿起笔来就写，渴望舞蹈像正常人一样。
0: 由于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往往一个动作就要很久的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李玉平还把心连心艺术团的姐妹们带动起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他们跳舞。
1: 1、2、3、4、5、6、7、8，开始。
0: 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孙玉香、孙建华、龚丽敏说起刚开始教这帮聋哑姐妹们跳舞，他们是真心觉得不容易。也是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
2: 这个哈，往里走啊！
1: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他一个动作做不会的话，就得给他分解。这个动作先这个样，一二再加手，再给他分解。尽心尽力的教他们哈，用手来比划哈，音乐谱吧，拿手谱的给他看。
3: 比平常的我们要付出的要多得多。
0: 慢慢的，这是由聋哑人组成的聋哑姐妹舞蹈队，闯出了一些名气。也会经常受邀在烟台各个社区以及烟台市残联文艺比赛上表演，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看， 这就是李玉萍，一个

时尚感十足的老人，一个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人，他的晚年生活就是致力于把快乐和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大连鸿际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0: 1926年清明节前夕，大连红记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让戏迷朋友们听得既过瘾又心疼。过瘾的是不用麦克风，这种久违了的京剧表演方式，让大家仿佛回到了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原汁原味的唱腔让京剧传统活色生香。心疼的是，这位角儿是当代卓有成就的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大连京剧院当代老生演员余派老生陈志清亲传弟子。在台口14米、近身18米、不是为无麦演唱而设计的现代舞台上，面对500多平方米、空间高达10多米的观演场地，无麦演唱太累了。就在这既过瘾又心疼的看戏过程中，到场戏迷们自然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青年京剧名家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也成就了大连这段有心与无麦的梨园佳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
1: 再往后边一点 OK。 假如你要是在那个这个垛子前面唱，我就听一下，就是乐队后边这块板子，对，我想你在那儿唱，就是我想听一下后边有一个板子会怎么样。哎 OK。
2: 演出前，人称林老板的林科来到红记大舞台试音，他要为20几天后举办的个人专场演唱会探探底，不用麦克风演唱在这个剧场到底行不行。为此，他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赵振岭先生前来指导。
1: 你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更
3: 后边好像又回响大一点，是吧？
1: 哎，这个声音好像音色上好听，更干净一点。你再来再来。
2: 赵振岭教授是林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专程赶来从细节处辅导林科。
1: OK。 哎，你往第二块板子那儿唱，我看会是什么样。对对，就这个地方，你就跟口腔一样，你把声音搁到这儿，嘴很浅，如果你后边打开以后它也有共鸣，但是就是你这后边它都哪都是软的。
2: 记者好奇，一个京剧演员选择美声唱法的专家指导可行吗？
4: 我就是想多吸收一些我不懂的事情，其实就是
5: 我们京戏呢，调门高，音域的跨度也特别大，就是我们的气息会浅，尤其是我们习惯性的在舞台上在一边动一边唱的时候，很难把气息稳固住。其实您别看就这么几十分钟、1个小时，对我来说收获就非常大，它就点开了我很多这个迷茫点。
2: 事实上，赵振岭教授也的确如林科所愿，不仅倾囊相授，而且极具鼓励。
1: 我们现在培养的文化艺人就更需要领军者的。你比如林科现在就他的知名度和影响，他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对吧？现在说振兴京剧，也得要把京剧放在中国的大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背景。
3: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林科老师他是走在前列的，
1: 他是大文化思想、大京剧思想。一个艺术家就必须要有大的视野，所以林科是个圆心的点。
2: 艺术是相通的，也是京剧行家的赵教授为林科尝试无麦演唱吃了一颗定心丸。转眼到了演出的日子，戏迷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观众王涛：
6: 我看今天来了很多都是喜欢京剧的热心的观众，他们觉得很新鲜啊，都想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一股清风啊，希望能够把它播撒下去，应该这是个好事。
2: 偌大的舞台上，除了乐队一般人在台口右侧整装待发，左边几个工作人员在有序准备开场工作，一袭长衫装扮的林科正在轻声做开嗓练习。开场了，记者专门选择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正中央录下了这现场的声音。
4: 在我心里，他是一位老派的绅士，和蔼的老师，睿智的老头，真正的艺术家。他是我最尊敬的人， 也是我最爱的诗。
2: 这一场演唱会对于林科来说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经典演唱会，它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心意。
5: 师父，您离开我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我甚至不敢多想，不敢看您的照片，不敢听您的录音，一想起您心里就空了一块。可是今天我还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唱给您听，唱给观众听，唱给天地万物听。愿您在天之灵看着我，保佑我，把京戏这件事儿好好的做下去。此生不负，不负师恩，不负此生。
2: 林科出场了，他开场的几句话在记者的位置听起来有些费力，但他开嗓一唱，声底四座。因为这场演唱会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恩师陈志清，林科特别安排了他跟师父学的第一出戏《搜孤救孤》的唱段。这里每一段唱腔既是向京剧前辈致敬，也是林科献给老师陈志清先生的一份答卷。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坐在后排的观众，大连京剧票友里的琴师吕华平。
3: 对啊，你们坐在最后排听的感觉怎么样？
7: 哎呀，听得非常清楚。最深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有了音响以后哈，这个场下的嘈杂声反而更大了。没有这个音响，没有麦克，大家都怕听不见，都在那静静的听。你看整个场子哈，这个非常的静啊、我都是闭眼在那听啊、基本不看，非常过瘾。这个林科老师唱咱不说了，就是个乐队，清清亮亮的。
2: 林科的师母陈志清的遗孀刘荣香女士说，这场演出深深触动了她。
3: 您师母是不是？
8: 哦，
3: 今天林科老师的这个演唱怎么样？
8: 我觉得太棒了、
3: 啊、
8: 真是特别棒，没有实力不敢这么唱、
3: 嗯、
8: 真的。而且他真是又用功又刻苦，
3: 学生对老师的这种表达，
8: 你是真的十分感动，都触动了我、
3: 啊、
8: 真的感觉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特别亲。
2: 林科的同门师兄弟也都陪着师母来到了演出现场，他们从专业的角度高度评价林科的演唱。
3: 作为艺术家，你们怎么看这件事？
9: 就
3: 是这种演出会很受累，
8: 觉得怕他盯不下来，结果越唱越棒，
9: 我越唱越开了。
8: 这几段都是特有名的，没有一定功力真是唱，尤其是千炮这戏，
9: 大段的反而黄，
8: 反而黄、嗯、特别，哎呀，反正
9: 见功力的，这是
3: 这对京剧艺术家来说是个挑战，那未来是不是也是一个方向呢？
8: 是下一代的孩子们要接受到这种水平的东西，他们肯定越来越棒。
2: 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青年京剧名家林科这场无麦演唱的有心之作，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还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承国粹京剧充满了底气。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 他们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对于那些穿戴一副舒适假肢的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画藏唯美的假肢技师。
11: 放松，弯曲一下腿，后面顶吗？
12: 我这还行呢，稍微有点顶。
11: 是中间顶还是两边顶？
12: 靠这边，稍微有一点儿啊。你不动都行，我估计。
11: 别，我稍微给您往下去一点啊，然后往下踩踩。
13: 作为一名假肢制作技师，董斌会把大量时间用在为有需要的人调试假肢这件事上。一条假肢做下来有近百道工序，最后一步调整假肢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走路的姿势和舒适度。每到这个时候，董斌都会让患者穿上假肢充分感受，根据反馈意见多次调整，直到患者满意。在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假肢制作车间不时传来刺耳的打磨声，夹杂着有些刺鼻的味道。对这些，董斌早就习以为常。他与残疾人的细心交流，让原本到处冷冰冰、硬邦邦的车间里有了温度，让人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人情味儿。
11: 回去以后啊，硅胶套穿的时间越短越好。目的是为了把咱们这皮肤养好。
12: 养
11: 好。对，您看啊，都已经八粒了。现在家里有那个润肤乳啊，
12: 得护理一下。
11: 对对对对对对，养好了，后面咱就换那个新假肢。
13: 假肢，很多人从来没触碰过，但是对于缺肢残疾人来说，每天离不开。能够带上一只舒适灵活的假肢，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是很多缺肢残疾人由衷的渴望。中国现共有2000万左右的假肢需求量，而假肢技师不到10000人。董斌是中国10家技师，曾有15年的时间里独自坚守在假肢装配中心，潜心钻研制作技术，助力上千名缺肢残疾人重塑身体，宛如新生。2005年，30岁的董斌迎来他人生轨迹的一次重要改变。那时候，天津市乃至全中国假肢技师都是极度稀缺人才。天津市残联本着储备优质人才的目标，把他输送到中国假肢学院学习进修。董斌也在不断提高假肢制作水平。
11: 隔行如隔山，我说我可以去试试。我说如果干不好，我会自动退出，也算跟领导当时立了一个军令状吧。
13: 那个年代里，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只有一名假肢技师，董斌最初也只是硬着头皮跟老师傅学手艺，帮着打下手。一只假肢做下来，细分来说有近百道工序，量尺寸、做模具、打磨、安装、调试，整个过程非常考验综合能力。要有扎实的生理知识基础，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血管走向，观察身体的受力点，考虑到接触面是否会挤压到血管，还要结合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相当精细复杂。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入行2年后，带领董斌的老师傅退休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独挑大梁。在随后的15年，他一直是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唯一的假肢制作师。如今看来，正是有了这段漫长的孤独，他才得以掌握了假肢制作的先进技术。2017年，在第一届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上，董斌靠着过硬的专业技术，一举夺得大赛冠军，获得了中国10家技师荣誉称号。同年，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场地不仅符合国际假肢装配标准，更拥有国际先进的假肢制作设备17台，提供优质快捷的假肢装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董斌更致力于材料的更新升级。2020年，假肢制作技术迎来了最大的技术革新，塑料管材接受腔升级为树脂材料， 机械关节更迭到气压关节，使残肢更加服帖舒适。材质与技术的同步提升，使单条假肢从最初重达15斤到如今轻便一半。天津产品享誉全国。
11: 目前呢，咱们天津市啊，在全国假肢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呢，属于名列前茅吧。咱们国内假肢制作界有一个大师，他叫吴锡汉，他就是咱们天津人。我呢就是说有幸跟吴老师学到了，就是说小腿假肢的这些制作技术。他的方法呢既简便又准确，同时呢还能保证患者残肢在接受腔里面的舒适度，这是吴老师的独有的一些方法。
13: 从2005年到2023年，近20年的光阴里，董斌以高品质的技术守护着残疾人的尊严，坚守着对残缺身体的不断塑造。
11: 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大拇哥，每一个患者给我投来的这个笑脸，就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跟残疾人现在已经就不是说患者和那个技师之间的关系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说一个忘年交吧，一个朋友了，都像杨大哥这样似的。
14: 你看我这夹肢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接受腔，它舒服也轻松，
15: 心里高兴。
14: 没错没错没错，是我的生活每天都是充满阳光。人生是必须这样，必须这样。
13: 他是杨玉彤，和董斌相识近20年，二人间早已超越医患关系，成为了忘年交。1997年，34岁的杨玉彤不幸右大腿截肢，转机就发生在董斌踏入杨玉彤的家中那天。从穿上一副舒适的假肢起，杨玉彤的生活变了一个色调。在董斌的多次鼓励下，还参加考试，成为静海区大丰堆镇首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14: 为什么我的假肢穿得这么废？穿了5条假肢。你得要亲自深入到残疾人家庭当中去。按平均说，可以说我每一天都是走在入户残疾人家庭的一个路上。有好多的惠残政策你要宣传，好多的这个惠残补贴你要给他办理，还有好多残疾人反映上来的一些个问题得去解决。我也是残疾人，我也特别了解残疾人的苦衷。
13: 10年间换了5副假肢。杨玉彤每天走在去往残疾人家的路上，越走越轻松，就像重获新生，开心地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
14: 我那个上那个高压洼乘个紧去了啊，
16: 早点回来啊。
14: 哎，行行吧，
16: 行，这车啊慢点。
14: 哎，行了，放心吧。
16: 嗯。
14: 到现在这个高质量的，就现在的家人绝对感觉不一样，轻松。你说现在残疾人一条腿都可以驾车了，是吧？你说这不是都幸福吗？
13: 杨玉彤的开车技术很好，轿车经过合理改装后，把油门和刹车的控制系统牵引到了左侧，方便他左脚的使用习惯。停好车，他的左腿着地后，双手抬起右腿假肢，扭身向外。
14: 大哥，出来一下。
13: 人还没完全从车里出来，热情爽朗的杨玉彤就大声招呼着乘客秦。
14: 丢了我不办的残疾证嘛。
17: 哦，
14: 这个三代残疾证啊，
17: 啊，
14: 它这个将来这个功能啊，有个免费乘车功能，
17: 嗯，
14: 还有个它有个储蓄功能，千万保管好，别再丢失，因为它这个残疾证啊，将来就证明咱的一个身份。
17: 哦，
14: 千万以后保管好。
17: 行行行
14: 啊，看身份证一样，你到时候别认错了，行吗，大哥？
17: 行行行
14: 啊。
17: 行，
13: 镇上的贫困户程克勤不小心丢失了残疾人证，给老杨打电话求助，他立马跑腿补办，并第一时间送上门来。程克勤因儿时患病落下了肢体残疾，他的妻子还是智力残疾，一直以来老杨对程克勤家的事儿都格外上心。
18: 光上这孩来看看我来去嘛，技师的替
14: 市残联呢、
18: 啊、
14: 特别注重这个康复这一块。
18: 哦，
14: 当然现在您走路呢，现在基本上来说还没到、
18: 嗯、
14: 或者如果说嘛的话呢、
18: 哎、
14: 比如说拐杖啊、
18: 嗯、
14: 野杖啊、 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您即使你找我也行
18: 啊，行，
14: 找咱村委会跟我们反映也行。
18: 行行，
14: 还大嫂子应该他那个智能手环啊，回头给他带着他那边。
13: 老杨在52岁才开始走上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岗位，成为了当年天津市入选的年龄最大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进入大丰堆镇残联后，他的工作范围覆盖到全镇16个村，共458名残疾人。不夸张地说，他每天都走在入户走访的路上，一步步深浅不一的步伐，记录下了老杨对残疾人所付出的每一分热忱。这对于穿假肢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14: 因为这个农村的路不好走，都是从过去的老方台子，我每一次像爬山涉水一样，上山容易下山难，下的时候几乎我就靠着一条健全的肢体往下蹦下。我这条假肢现在应该是5斤半，过去12斤，因为它材质好了，性能好了，可是它性变了，但是舒适都有了，他这个关节更灵活了，我服务残疾人的脚这个步伐就更快了，更安全了。
13: 面对那些向他哭诉命运不公的残疾人，杨玉彤不介意一次次撩开自己的右腿衣裤，重复过去的伤疤讲给村民听。这时大家总是看了看假肢，又对他投向惊讶的表情。每一次撞上这些难以置信的眼神，老杨总是乐呵呵地回应，哪怕经历再苦的磨难，只要你在思想上站起来，行动上走出去，定能重拾属于自己完整且精彩的人生。他心里明白，支撑自己坚强走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董老弟。
14: 应该是大约03年头一点免费假日，那时候是董师傅他们来的是我们区残联，给我们做定型啊、量尺寸呐、啊，还有一些个前期的工作。假日做好了之后送来之后，让我们实穿，感觉就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就比头一条假日就好一点。这个假日就是辅助着我，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也好，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从心里呢，首先一看自己四肢健全，走路挺起腰来了，心情好了。
13: 经过12年的发展，天津市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现已成为天津市受助人群最广、投入资金最大、服务模式最完善的假肢装配品牌项目。在董斌看来，中国的假肢装配制作技艺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保持中国独有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依靠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国家的假肢制作技艺才能不断地在传承中保持内涵，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11: 现在的高质量假肢啊，用通俗的话来讲，跟我以前刚接触假肢的时候有了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学假肢啊到现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季文平季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学假肢搞技术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如果你不把地基打好了，那么上面的房子你肯定盖不稳。咱们既要夯实基础，也要顺应社会的这个发展，既能满足这个患者这不断超前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我们对假肢制作的这个技术，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还是要掌握的非常牢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6月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牛羊肉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人们日常饮食除了谷物、蔬菜、水果以外，肉类也是补充人体所需基本能量的重要的食物来源。周礼中写道，食用六谷，善用六牲。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懂得驯养马、牛、羊、猪、狗、鸡等六牲获得肉食。其中牛羊肉较其他肉类在我国很长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处于优势的地位。它们不仅肉质鲜美，而且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等等营养成分，也因此常被选为养生药膳中的肉类食材，在中华饮食文化中熠熠生辉。除此之外，牛羊还伴随着人类文明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文化与艺术，从古至今生生不息，源远流长。那么牛羊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它们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又有着怎样的药用价值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牛补气来，羊补形。
2: 今天我们讲什么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两种动物，这两种动物呢属于十二生肖，同时呢又是我们餐桌上常见到的美食药膳的两种食材，一种代表着奉献，一种代表着吉祥。您猜到这是什么动物了吗？没错，这就是代表奉献的牛以及代表吉祥的羊。关于牛和羊，您想知道它的来源、饮食文化、价值以及饮食药膳的作用吗？今天我就给大家来唠一唠。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牛。提到牛呢，大家都会想到清代诗人袁枚的一首诗，叫《所见》：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蝇蝉，忽然闭口立。在这首诗当中，诗人描写了牧童骑黄牛的生活画面，通过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的描写，直接抒发了牧童骑黄牛的生活感受，看似清闲雅致，实则蕴含情思。牛在中国的物质生活以及文化生活当中长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主要是和牛具有多种功能密切相关。对人类而言，牛不仅是食物的来源，也是重要的生产工具。牛不但可以提供畜力，帮助人们耕地犁田，进行生产运输，而且它的皮和毛还被用作制作皮筏以及防寒的衣物等。那您想知道牛是从何而来，又有哪些文化价值以及食疗价值吗？下面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据考古学界证明，现在的牛主要源于原牛，从桀骜不驯的原牛到负重犁地的家牛，以及产肉产奶的肉牛和奶牛，都是人类驯化的结果。中华文明以农耕为主，我们的先人们历来重视耕牛在农耕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很多朝代都明文规定禁止食用牛肉，以保证耕牛的数量，以利于生产。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宋代有一个叫包拯包青天的人，在 祭宿包青天断案的案件当中曾经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包青天在处理政务时，突然一个老农前来报案，说自己家的耕牛舌头被人割掉了。我们都知道，舌头一旦被割掉，这个牛一定就活不成了。包青天想，既然凶手把牛的舌头割掉，而不是直接把牛偷走，说明他并不是谋财，而是借这件事儿要陷害老农。于是包青天就跟老农说，你回去吧，把这个牛杀掉，偷偷的卖钱，但是你千万不要声张。这个老农将信将疑，但是还是按照包青天的嘱咐去做了。结果没过几天，就有人偷偷的来报案，说有人偷偷的把牛杀掉了，而且还卖钱。包青天怒斥道，大胆狂徒，你还不如实招来。凶手只好招供认罪，这就是所谓的牛舌案。在那个时期，通过割掉牛舌头就能陷害于人，说明对耕牛的重视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牛还被用作祭祀，考古工作者在很多历史遗迹当中都发现了牛用作祭祀的遗迹。据大代礼记记载，诸侯之祭生牛曰太牢。这就是说，在那个时期诸侯进行祭祀的时候一定要用到牛，那么这种牛叫做太牢，说明牛在古代祭祀中具有非常高的地位。我们古人除了用牛来祭祀之外，实际上还把牛做成各种青铜器来进行祭祀。在安阳殷墟古墓中就出土了青铜牛尊，这个牛尊整个身形就是一头特别肥壮的牛，在牛身上又刻有做工考究的纹饰。据考古学家证明，这个青铜牛尊就是祭祀用品，说明在那个时候牛是被用作充当人与神之间相互沟通的一个使者。在精神传承方面，牛被赋予了很多的内涵。牛象征着踏实稳重、勤劳奉献。我们常听说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话说明的就是牛具有踏实稳重、勤劳奉献的这样的作用。我们还听说过牛角挂书、牛角书生，说的是在骑牛的时候把书挂在牛角上，边骑牛边读书的场景，说明勤奋好学。另外呢，由于牛力气比较大，所以牛呢又象征着勇武倔强。如果这个人又高又大，我们常形容为牛高马大。如果这个人脾气很大，我们常说这个人牛脾气。可见牛在文化当中有诸多的寓意。总体而言呢，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是用作役用，就是耕田犁地来用，第二呢是祭祀来用，充作人与神之间相互联系的一个使者，第三呢牛主要用作食用，就是在食疗养生上保养身体方面也有重要的作用。
1: 牛肉是人们生活中十分常见的肉品，不管在家中的餐桌上，还是在大街小巷中，随处可见和牛肉相关的菜肴，牛肉拉面、牛肉丸子等等，足见人们对于牛肉的喜爱。牛肉中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等多种营养物质，也因此常被选为养生药膳中的肉类食材。然而，牛肉的种类并非单一。那么我们在制作药膳时应该如何针对性地来选择牛肉的种类？人们在食用牛肉时又有着哪些禁忌呢？
2: 在史前时期，牛是在人类食物来源中所占比重比较大的一个肉类，但是自秦代以来，历代都有政策规定禁止食用牛肉，所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一般是很难吃到牛肉的。因此呢，在古代的文献中记载牛肉食疗的相对较少，而在中医的文献中倒有一些关于牛肉的食疗养生价值方面的一些记述，比如说饮食须知这样记述的：黄牛肉味儿甘，性温；水牛肉味儿甘，性平。说的是黄牛肉性质相对偏温，它能温补阳气，但是味儿呢是甘。而水牛肉，由于水牛是在水里的，所以呢，它虽然味儿甘，能够补益，但是呢，它是平性的，着重平补人体的气。这就是黄牛肉和水牛肉它的功效不同之处。另外，再比如说，黄牛肉安中益气，养脾胃；水牛肉治消渴、止泻，安中益气，养脾胃。水牛肉除了与黄牛肉有相同的安中益气、养脾胃的作用外，还有治疗消渴病，也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糖尿病以及上吐下泻这样疾病的作用。综上所述，牛肉的功效就在

专补脾胃土气的。李时珍认为，盖牛坤土也，黄土色也。这也就是从五行对应的方面来说，牛肉偏重于补脾胃，因为它色是黄色。而明代的一个医学家叫韩茂，他有一句话是说，牛肉补气与黄芪同功。这句话就是说，牛肉补气的功效是和黄芪一模一样的。大家都知道，黄芪的补气效果在中医里可是数一数二的了。牛肉补气功效，它自然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也是顶呱呱的。因此呢，在历史上各个典籍对牛肉的用法也多有琢磨。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举元代呼思会的《饮膳政要》中的一例。这里记载的就是用牛肉来健脾补虚、温中止痛。它主要适合于什么样的疾病呢？就是脾胃虚弱、中焦寒盛所导致的脘腹又冷又疼，经常会呕吐，大便呢也是不成形的，而且这个人吃的很少，胃里头感觉消化不良，肚子里头还会又痞又满又胀，我们中医叫食少纳呆，消化不良。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常见的慢性肠炎或者消化不良，而且伴有脾胃虚寒的这些症状，我们都可以用这个牛肉来进行治疗。但是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就是牛肉辛香温热，像食热症、阴虚症我们就不能食用了，以防助热结阴。我们在呼思会的食疗方当中，大家看到了里边很多的香辛料，由于它里边的佐料比较多，制作过程呢也有一些繁琐，所以呢我为了大家的方便，给大家推荐一个更简单的食疗方，就叫参芪牛肉汤。这个里边主要有党参、黄芪各20克，把它洗干净了，把它放在一个纱布口袋中备用，并且取姜、葱适量，把它们洗干净。把姜呢，你要切成片，而把葱呢，要切成段。用500克牛肉把它洗净之后切成大块，然后呢，把这些药材呢，用纱布口袋把它包起来。牛肉、姜片、葱段，把它放到锅里边去，然后呢，再加入一些料酒。另外，我们加适量的清水，用大火呢把它煮开了，然后呢，再用小火煮至肉熟烂，把这个药材的纱布口袋取出来，然后再加上盐调味儿，这个参芪牛肉汤就做好了。这个方呢，它适合于气血亏虚引起的四肢冰凉、经常食欲不振，而且倦怠乏力等症。我们在吃牛肉的时候，不管我们如何烹调，它都有一个统一的注意事项。第一，就是牛肉和猪肉尽量不要一起吃。我们从中医的药性来看，猪肉呢，它味酸性寒，也就是酸冷微寒，有滋腻阴寒这样的特性。而牛肉呢，则气味甘温，能够补脾胃、壮腰脚，还有安中益气的功效。两者呢，一温一寒，一个补中补脾胃，一个呢冷腻使人阳虚，它们性味呢有所抵触，所以建议大家不要一同食用。那么第二点呢，肾炎患者我们不能多吃。牛肉呢，它属于高蛋白食品，对于肾炎患者我们就不要多吃了，以免加重肾脏的负担。另外，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就是牛肉呢，它专补脾胃，性质属土，而肾脏呢，在五行来说它性质属于水。中医认为土是能治水的，而过食牛肉呢，就容易伤害人的肾脏。第三呢，就是老人和小孩我们不能多吃。牛肉呢，是高胆固醇、高脂肪，对于老年人还有儿童或者消化力比较弱的人呢，我们就不能多吃了，以免出现积食。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注意尽量不要和白酒一起食用。白酒我们都知道，它属于大温大热之

0: 品，喝完酒我们就会满头大汗，而饮白酒我们再吃牛肉，对于这种温热体质的人来说，就有如火上浇油，火上加火，容易引起面赤身热，疮疖进一步的恶化。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老师为我们讲述了牛肉的食疗价值和药用功效。这个内容呢，在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继续为各位播出。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小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要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答疑解惑。今天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心脏中心的缪国斌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胸痛的认识误区。
4: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5: 可能我想还是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不够重视，
6: 对，
5: 我想这是和他对这个比如说老年人胸痛啊乃至一些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的这种认识上的这种不足或者说不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啊。那么在这些认识上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说对这种疾病的危害性的认识是不是毕竟有个别的老年人还是不太在乎，这说胸疼一下这有什么呀，可能没什么事儿啊，
6: 对、
5: 认识性还是不太够。
6: 对，就至于对胸痛这个认识现象讲，我们绝大部分老年人这种胸痛假如说伴随有这个症状而且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不容易缓解的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我们叫器质性疾病，就精神原因疾病相对是比较少的。那么你如果说不重视，没有可能就会危及生命啊。我们已经有研究显示，胸痛的病人如果反复胸痛的病人在一个月内猝死的发生率8%-10%，
5: 非常高的，
6: 就非常高，
5: 对，
6: 非常高的数据。那么这种胸痛它发生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也许在某一时刻，咱们以前很多那个老百姓说这种安详就死掉了，就你在不知不觉中，也许在睡觉中，就人就没了。那么这种状况下实际上是很不好的啊，我一定要去重视，就是我们这种胸痛的时候，假设说一个危险因素，假如这种胸痛跟我们的运动耐量相关，就是比如说我原来走一个小时我都不出现胸痛，这时候我走500米或者走200米我就出现胸闷憋气的时候，那么就高度提示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胸痛的时候伴随有明显的呼吸困难啊，伴随还有卡血情况下，那么你就更加要重视这种胸痛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去重视我们这种胸痛，因为老年的胸痛往往伴随有严重危及生命的疾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内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5: 对，像您接触的这些大多数的这些老年患者来说啊，他们在这个比如说胸痛的一些症状上，或者说鉴别诊断上，包括这个治疗预防这些方面，有哪些比较集中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6: 误区之一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小病，
5: 小
6: 不需要看。
5: 对，这个
6: 对
5: 错了，
6: 咱们已经错了。第二种呢，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大病，过度紧张
5: 也错
6: 了，所以呢，这第三种呢，就是认为我这个胸痛吧，也不用管它，就是我也不想吃药，
5: 可以自愈，
6: 可以自愈，
5: 这也是
6: 错误的，
5: 对。
6: 还有就是我们胸痛呢，实际上在前面是可防的，可防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把你的这个生活方式做好了，你就不得这种胸痛的疾病，那是最好的，最主要就这几个误区上要重视。
5: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老年人胸痛的防治呢，就暂时和缪大夫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希望给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哈。您有一些什么想法，也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好，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6: 好，再见。
1: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础。

0: 本原则。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4: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3: 骨质疏松呢，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个疾病，但是很多人呢，在生活中其实并没有意识到骨质疏松是一种病，只是觉得它是在人们走向衰老的过程中的一个现象。就好像我们脸上到了一定的年龄会出现皱纹，头上呢会出现白发一样，把这个呢当作生命进程中的一个现象。直到某一天，人们因为骨折而摔倒的时候，因为骨折而带给我们痛苦的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原来是骨质疏松导致我们产生了骨折。那今天呢，我们的健康诊疗室呢，就请来了北京积水潭医院的贺良，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骨质疏松这个疾病的发病原因、预防措施，以及我们中老年朋友采用什么样的适宜的运动方式来帮助自己减少骨折的发生。贺大夫首先告诉我们说啊，如果一个中老年朋友，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比如说您弯腰去搬提一个重物，或者是上楼梯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崴了一下，如果您因为这样的一个失误就发生了骨折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您就患有骨质疏松。有人说骨质疏松是寂静的杀手，也就是说它会悄悄地侵入我们的生活，而我们自己还不自知。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骨折之外，还有哪些情况是提醒我们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了骨质疏松呢？
5: 除了发生骨折以外，还有其他的问题也会由骨质疏松来造成。比如说咱们的肌肉骨骼系统，因为你是患了骨质疏松，那么你的活动呢是减少了很多，所以也会造成肌肉系统的萎缩。那么除了肌肉系统以外，呼吸系统、循环系统也都会出现问题。你比如说你发生骨折了以后，那么你一卧床，那么血脉循环呢就会减少。当你循环的这个速度减慢了以后，那么就可能会出现这种血块。那么这个血块如果它的大小和这个血管的直径一边大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堵塞这个血管，如果栓塞在心脏的冠状动脉，那么就会发生冠状动脉的供血不足，而出现心脏的缺血坏死。那么心脏缺血坏死，大家可想而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老年人骨折以后呢，在一年之内，他的这个死亡率应该说是相当高的。有人做过统计，大约有20%左右。
3: 贺教授，对于我们之前的提法，骨质疏松是寂静的杀手，这个说法呢，他表示了肯定。因为骨质疏松的确是这样，在早期和中期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你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只有在发生了骨折之后，他才提醒你啊，是不是我有可能得了骨质疏松。所以呢，贺教授说呀，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一定要注意，不要让这个寂静的杀手静静地侵害我们的身体。
5: 就是在早期中期它是没有任何的表现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它就出现了这个骨质疏松，所以一旦发生了骨折以后，那么它就不再寂静，就会出现这么多症状。所以在它寂静的时候，大家呢要注意去观察，去思考，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已经处在这个寂静杀手的阴影当中了。
3: 那贺教授对我们说啊，其实骨质疏松现在所侵袭的人群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老年人了，那么一些年轻人甚至是一些儿童都有可能得上骨质疏松。得了骨质疏松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导致我们得这个病呢？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是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呢？
5: 儿童、老

0: 还有绝经妇女都可以得，但是呢还有一些个特殊的，你比如说饮食啊，生活的习惯呀，那么也会引起就是骨质疏松。再有呢就是吸烟的，饮酒的，还有呢家里父母患有骨质疏松，那么因为遗传因素也可能他的子女容易患骨质疏松。像这种白领吧，经常呢在办公室工作，阳光接受的很少，活动也少，户外活动也少，所以这些个人群呢都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高危的人群。所以如果你一旦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了，那么你就要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在这个寂静杀手的阴影里了。
1: 贺教授说呀，骨质疏松啊非常容易侵害到我们的女性朋友，那接下来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贺教授将会给我们讲一讲骨质疏松的发病机理。
0: 骨质疏松怎么发生的呢？特别是在女性身上怎么发生的呢？我们知道女性里身体里面有很多的雌激素啊，那么雌激素呢它有一种作用，它呢和身体里的雌激素受体一结合，就会使蛋白合成增加，特别是骨头里边的蛋白合成增加，然后让钙呢沉积在这些蛋白上，就把骨建得很强壮。但是当更年期以后雌激素水平降低了，这个时候那些个促进合成促进钙质沉积的这些个作用它就一下就衰退下来了。所以到了更年期以后，雌激素的降低就会来一次快速的骨丢失，哎，那么这个快速的骨丢失就会使得你的骨质变得比原来要疏松多了。那么随着衰老、老化基因等等其他因素，所以老化的骨质呢去不掉，新造的骨质也建不起来，那么也发生骨质疏松。所以这里面我刚才就是讲到，就是说女性更年期5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那么70岁的时候又有一次，是受到了2次打击。而男性呢基本上只有一次，70岁的时候有一个打啊。所以女性呢就确实比男性那个在这方面有一点不幸。一个理论呢就是雌激素减少导致骨质疏松的理论，还有一个呢是因为骨重建单元的失平衡，它呢每一次循环吸收的总是多一些，建造的总是少一些，累积起来很多的骨重建单元的活动累积起来就造成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骨越来越少。这是第二个理论，骨重建失衡这个理论。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咱们在活动的时候骨呢是受到力量刺激的，你比如说骨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力，或者是经常受到一个很大的力，那么这个力呢通过骨细胞的感受就会传递到骨重建单元，那么它就分析，哎呀现在骨受到了比较大的力，说明骨有这方面的需要，那么我必须把骨强度加强，我必须得把骨要建造比较强大，那么在这种趋势下它就会使骨重建单元的活动呢变得加快，然后去掉的骨呢和新生成的骨呢会有不同，特别是新生的骨多，那么就骨又就变得越来越结实，就有点像儿童长个儿一样，那么它在生长激素的这个刺激下它会把骨越长得越来越大，那么这是所以呢力学刺激也是骨重建骨质疏松的引起，或者是引起骨质疏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第三个理论叫力学刺激理论。所以呢我讲了三个理论哈，一个雌激素理论，一个骨重建单元失衡理论，还有一个力学刺激理论。
1: 虽然女性朋友的身上非常容易发生骨质疏松，但是贺教授呢也提醒我们大家不要怕，只要我们小小的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为您的手边多放一杯牛奶，那这个问题就有可能轻松的解决。
0: 我们白天呢三顿饭，早中晚三顿饭， 那么三顿饭吃了以后呢，有肉有菜有饭等等，很全面很丰富。那么这个饮食里面呢是含有钙质的，所以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吃进去了，从饮食里面吃进去了很多的钙。那么这些钙呢，通过吸收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血液里面呢会含有很多的钙。但是到了晚上呢就不一样了，晚上我们一旦休息睡觉了，那么要起码要经过6-7个小时到8个小时。那么我们白天这个饮食上面饮食以后吸收的钙呢，到血里边呢是被平衡了。但是到了夜里的，我们没有饮食了，我们都睡觉了，也不吃也不喝了，这个时候它呢依然要维持那个血液里边平衡的钙。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有一个激素呢，它就会动员骨头里边的钙回到血液里面来保持平衡。所以到了晚上夜里边，那么它就会从骨头里面把钙掏出来放到血液里面。那么在你临睡前喝一杯牛奶呢，起码这一杯牛奶能管个3-4个小时，那个血钙呢它就不至于落下来。晚上你喝了牛奶以后，补了钙以后呢，那么这个血液的钙会比较平稳，那么就减少了头里边的钙回到血液里面。
1: 说过了女性朋友补钙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两个同样要引起我们重视的人群，那就是老年人和儿童。因为现在骨质疏松呢也有可能侵害到他们，那么这两类人究竟应该怎样补钙呢？
0: 老年人儿童应该说需要的钙的量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中年钙需要钙的量是比较小一点，但是除了妊娠期的妇女不算啊。儿童为什么说需要吃呢？儿童呢有一个特点，它是在生长的这个时期，各个方面都会在发育。我们这个骨呢，它是一个什么作用呢？第一，它要支撑我们人体，这是第一大作用。如果没有骨，我们就会瘫在这个。那么第一个作用是它支撑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呢，就是钙库，就是人体的钙库，钙的仓库，就是储蓄钙的地方所在。所以我们儿童的时候，如果补钙补得好，那个基础打得好，那么到了老年的时候，他那个骨质疏松啊，发生的比率啊，就会比那些基础差的人就少。体育运动呢，应该说对有骨质疏松的人和没有骨质疏松的人都是非常好的，肯定是好的。但是适量运动非常重要，前提是什么呢？不能够受伤。你运动一定要适量，不能够受伤，要因人的情况而定，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但是呢，老年人呢就要适度了。如果你有骨质比较疏松的情况，那么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的注意啊，选择的地点要明亮，要平整，要光线要不能够太暗。另外呢，选择运动的项目也很重要，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
1: 那在讲座的现场，贺教授就邀请了现场的朋友上来打太极拳。那究竟他让听众朋友来打太极拳，他的用意何在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贺教授的解释。
0: 大家有没有会打太极拳的？有吗？愿意不愿意到前面给我们表演一段？
2: 来，
0: 简单几个招式。
2: 来，
0: 好，
2: 这
0: 在中间吧。对。好了，哎，别着急，您慢慢走，您别着急，您稍微等一等。有哪个老同学不会打太极拳的？来，站稳站稳。好，你俩也行，你俩呢，把双眼并上，一只脚抬起来，大家看小伙子怎么样，再晃动吧。
2: 嗯。
0: 我们打太极拳的老大姐呢？没货。好，二位请回吧。大家看出什么门道来了吗？打太极拳的人啊，他的重心呀、啊，移动起来很平稳，左脚倒到右脚，很平衡。也就是说是平衡能力非常强，平衡能力强有一个什么好处啊？他不容易摔倒。所谓的先老，人老先老腿，就是老的平衡能力。如果你的平衡能力不好，那么很容易摔倒。摔倒，我们刚才讲骨质疏松容易骨折，这是说内在的原因。那么外在的原因是什么？肯定要有一个摔倒，你要有一个力量的刺激。没有力量刺激，没有摔倒，那么一般讲骨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所以你的平衡能力比较好，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那么可以防止骨质疏松的这个摔倒，可以防止受伤。有人做过统计，通过体育锻炼可以防止50%的摔倒率，就是说你通过锻炼可以减少50%的摔倒率，所以是非常好的。另外呢，锻炼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即使你摔倒了，因为你的身体的柔韧性、你的灵活性都因运动而改变，那么呢在你摔倒的时候姿势也会变得比较灵活，不摔死的跟头，不摔死跟头也骨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健康诊疗室中，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市积水潭医院的贺良，来和我们说一说骨质疏松。同时呢，他还告诉我们了在生活中怎么样来预防骨质疏松，中老年朋友又应该采取哪样的运动来帮助自己保持平衡，减少骨折的风险。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哪些疑问，您也可以发 email 或者是打录音电话。总而言之呢，把您的疑问呢通过各种渠道发送给我们，我们呢会走访医院专科，寻找专家学者为您解答的。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这个题目可能朋友们听了以后不明白，我们怎么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呢？很多人啊，经常爱感冒，有的人呢，皮肤疾病总是爱复发，身上或者这儿或者那儿会起一些让你觉得非常痒痒的小点点儿。还有的人呢，吃的东西挺干净，也没有变质，但是却经常的发生腹泻、拉肚子。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啊，您就应该从您的家居环境来入手，查一查有没有交叉感染的问题。那对于那些免疫力比较差的老年朋友来说啊，预防感染和交叉感染就非常重要了。我们就应该从生活的细节做起，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洗碗。很多人啊，习惯用洗碗巾把洗净的碗筷擦干，那这恰恰是一个交叉污染的过程。我们洗干净了碗之后，应该让它自动的去晾干，或者是用烘干机消毒柜给它烘干消毒，而不要再用另外一块毛巾把它擦干。毛巾时间用的长了，很容易滋生细菌，我们让碗筷啊自然的沥干水分就可以了。擦的话呢，就是一个交叉污染的过程。再来说一说拖地，很多人很爱干净啊，那么客厅、卧室经常要打扫，但是呢，您在客厅、卧室打扫的时候，不要用同一个拖把来拖地，也就是说，您别把卫生间清洁之后，再用这个拖把，同样一个拖把去拖客厅，那就等于您把卫生间的这个细菌给搬到客厅来了，这样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所以呢，最好做到卫生间和客厅、卧室的拖把抹布专室专用。 另外还有很多人他没有回家之后就换掉外衣外裤的这个习惯，他们习惯穿着外衣外裤，就是从外边回来的这身衣服啊，直接坐在沙发上，甚至有的人就直接上了床了。那这样呢，我们听众朋友一听我这样说就明白了，这样就等于说把从户外带回来的病菌啊细菌啊直接又带到您家里的床。

0: 上了，这不就等于您自己给细菌做了一次搬运工吗？再来说一说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的一个习惯，就是早上起床叠被子。很多人习惯起床就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确啊，这样房间非常的整洁，非常的干净。其实这个习惯我们应该改一改，我们通常呢都把被子折叠成四折，被头和被角正好叠在一起。那如果您的脚上正好有脚气啊、真菌感染或者皮肤溃疡，病菌就会污染了您的被子的被头，下次再盖的时候，这个部位的病菌就有可能经过口腔、鼻子感染您的上呼吸道，引发感冒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患。所以啊，我们就算是要叠被子的时候，可以把被子叠成三折，被头呢叠在里边，和被角不要交叉落在一起。当然有的专家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叠被，把被子呢平铺在床上，再盖上一层床盖或者床罩，这样呢其实被子里的细菌是非常非常少的，朋友们不妨考虑一下这种做法。另外呢还有手接触，拿了扫帚、抹布这些不干净的东西，一定要洗过手之后再去拿别的物品，比如说拿水杯喝水呀、拿吃的东西等等，不然的话呢细菌就会污染杯子。杯子呢我们知道大家杯子的把手很少去清洗，杯壁呢可能清洗的也不是频率不是很高，即使我们洗干净手了，只要您用杯子喝水，那么再拿东西吃，那上一次没有洗净的这些细菌就很可能通过您的手，通过这个杯壁进入您的身体之内，这样会给您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好了，我们告诉给了朋友怎么样别给细菌做家庭搬运工，其实只要我们注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那就有可能我们给细菌和我们健康的身体做了一个屏障，给自己做到最好的防护。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快乐的人生，这是我们中华养生的心愿，相信也应该是所有朋友们的心愿。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六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6月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五期间，中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国民政部5月31号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说起陆游，我们最熟悉的可能是他和唐婉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破灭，婚姻不再后，都各自有了家室。在母亲的安排下，陆游迎娶了王氏，婚后生下了六子一女。陆游对孩子的教育非常看重，一生写了一两百首给孩子的诗，除了临终前不忘嘱咐孩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事儿外，还有一首流传广泛的经典之作《冬夜读书示子玉》，这是陆游写给小儿子陆子玉的教子诗，充满了老父亲对儿子的关爱之情。诗中“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两句，正是诗人对实践出真知的切身感悟。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冬夜读书示子玉，宋·陆游。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宋宁宗庆元五年，也就是公元1199年，在家乡山阴冬日寒冷的夜晚，75岁的陆游沉醉在诗书之中。窗外夜色深浓，北风凛冽，室内灯光温暖，书墨芳香。陆游放下书卷，信手挥毫写下这首诗，送给最小的儿子，年方21岁的陆子玉。诗篇开头便是陆游作为父亲的谆谆教诲：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这两句诗着重写古人学习的态度，知识不是我们先天就具备的，要通过后天的不断努力学习才能逐渐获得。只有勤勤恳恳，孜孜不倦，竭尽全力打好扎实的基础，才能避免出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困窘。成功不是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年少时没有获得成功是平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先趁着年少精力旺盛的时候储备好自己的知识量，未来才有望成就一番事业。接下来陆游告诉小儿子自己一生治学的感悟：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做学问光靠努力和勤奋还远远不够，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终究是浅薄的，要想真正了解书中的经验道理，必须亲身去实践体验，这样才能获得自己的独到见解，才能使知识为我所用。做了父母以后，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苦口婆心给孩子讲自己的经验体会，可孩子听不进去。所以对于“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两句，也有人这样解读：纸上会不会是指诗人给儿子写的这封信？他要孩子去实践的是不是前面的“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老父说的话你可能不以为然，那你最好亲身去实践，用一生来体会我说的对不对吧。当然如何解读也是见仁见智。应该说陆游是一位很负责任的父亲，赋闲在家的日子不忘悉心教导儿子读书上进，而且反复要求学以致用，要去亲身实践领悟。他还写过一首《示子通》，给儿子传授写诗的经验，说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是指学习作诗不能就诗学诗，而应当把功夫下在掌握渊博的知识，参加社会实践上，这才是真正的学习之道。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
1: 这里是夜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 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么在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一直在介绍中国历史上古代有才情的一些女子。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大家一提起古代最著名的女诗词家就会脱口而出的宋代词人李清照。那李清照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李格非呢任礼部员外郎，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母亲呢也是知书能文。那李清照呢，从小就资质聪慧，不仅多才多艺，而且还有诗名啊，从小就有诗名。更可贵的是，作为名门闺秀，她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天性率真不羁。《如梦令》当中呢，她就酣畅饮酒，沉醉不知归路，误入藕花深处，颠覆了封建淑女端庄矜持的形象。那在《点绛唇》当中呢，她快意荡秋千，那个懵懂害羞、激动慌乱的怀春少女的形象极为的鲜活，充满了对爱情的自由向往。好，我们先来欣赏《如梦令》。
2: 《如梦令》，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起首两句词面上虽然只写了昨夜饮酒过量，第二天早晨酒意还未全消，但在这个词面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层意思，那就是昨夜醉酒是因为惜花。女词人不忍看到明朝海棠花谢，所以昨夜在海棠花下才饮了过量的酒，直到今朝尚有余醉。三四两句所写是惜花心里的必然反应，尽管饮酒致醉一夜浓睡，但清晨酒醒后所关心的第一件事仍是园中的海棠。词人知道海棠不堪一夜骤风疏雨的蹂躏，窗外定是残红狼藉，满花落叶，却又不忍亲见，于是试着向正在卷帘的侍女问个究竟。一个侍子将词人关心花事，却又害怕听到花落的消息，不忍亲见花落，却又想知道究竟的矛盾的心理，表达得贴切入微，曲折有致。试问的结果却道海棠依旧，侍女的回答却让词人感到非常的意外。本来以为经过一夜的风雨，海棠花一定凋谢得不成样子了，可是侍女卷起窗帘看了看外面以后，却漫不经心地答道，海棠花还是那样。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既是对侍女的反问，也像是自言自语。这个粗心的丫头，你知道不知道园中的海棠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稀少才是。这句对白写出了诗画所不能到，写出了伤春忆春的闺中人复杂的神情口吻，可谓传神之笔。
1: 这首小词啊，只有短短六句33言，却写得曲折委婉啊，极有层次。词人呢，因惜花而痛饮，因情之花谢，却又抱一丝侥幸心理而试问，因不相信卷帘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层层转折，步步深入，将惜花之情呢表现得摇曳多姿。好，我们再来欣赏《点绛唇》。看一看怀春的少女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状。
0: 《点绛唇》，宋·李清照。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3: 见客入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词的大意是，荡罢秋千起身，娇喘吁吁，连弄脏了的双手都懒得开一开。香汗从轻纱般的衣衫中渗透出来，就像露珠挂在花蕾上一般。忽见有客进来，慌得顾不上穿鞋，只穿着袜子抽身就走，头上的金钗也掉下来了，行至门前，倚在门上回头偷去，假装绣青梅。
1: 这首词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字，但是结构非常紧密，层次分明，生动形象地将少女荡完秋千后的神态呢勾勒得惟妙惟肖，以静写动，以景喻人，向我们展现出少女的天真活泼与俏皮灵动。之后呢，他视角一转，突然插入了客入堂中这一个小插曲，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则以极精的笔墨描绘出了少女想见但又怕见的纠结心理，使得少女窥人的姿态呢跃然纸上。读着这首词，似乎读出了一个青春萌动的故事，18岁那一年遇见赵明诚那个幸福的早晨。

0: 一个小女子的心态呀。
1: 那一日，春光乍暖，百花齐放，庭院里处处光鲜亮丽，暗香盈动。只见一少女欢快地荡着秋千，两脚轻轻地点着地面，阳光洒下，这使得她像任何一个拥抱青春年华的小家碧玉。在那个年代，女孩不常出门，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所以荡秋千是她们常有的嬉戏方式。这时，少女从秋千上下来，搓一搓被弄疼了的手，那双手如凝脂，十分惹人喜爱。在太阳的照耀下，四周的一切都被烘烤得软绵绵的，她感觉到汗水蒸腾，眼前的一切变得朦胧迷离，如梦似幻。而正在此时，正当这位少女还在沉溺于无拘无束、天真美好般的酣畅淋漓时，美好的相遇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她的身边。公子，这边请。家仆的声音瞬间将这般美好打破。此时少女还在院子里嬉戏，突然听到家仆的声音，瞬间慌了神儿，连忙往堂内躲闪而去，慌乱中竟将头上的金钗遗落在了草丛之中。但见来者气宇非凡，剑眉星目，神采奕奕，少女在堂前不禁频频回首，脸上不觉泛起了两片红霞，到底是按耐不住一颗好奇心。此刻少女的心中似小鹿乱撞，纵使你平日心思缜密，也躲不过那狂热的心跳。李清照这时轻手轻脚地走到一扇门后，门旁长着一棵梅树，只见她缓缓地探过身去，倚门回首，假装漫不经心地嗅那青梅，实则明里暗间地关注着屋里人的一举一动。相遇之初，少女的心事就如同门前的那一颗青梅，青涩中泛着点点春心般的萌动，占尽春日的美好。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就是这样一个饱含深情的回首，便将这位俊秀的少年装入了他的内心。这样的场景就像诗里写的那样美好，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在那个时刻，他遇到了他，一切都美得刚刚好。
0: 我们说缘分使我们相遇。李清照18岁与宰相赵挺之之子赵明诚结婚，门当户对，两情相悦，又难得夫妻志趣相投，他们常常切磋诗文，砥砺进步，实属是人间美事啊。但是呢，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拥戴者，与反对变法的苏轼结怨颇深，而李格非呢属苏门后四学士，政见相左的二人联姻呢，此后的矛盾不难预料。婚后第二年，李清照就被卷入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新党蔡京任右相，极力的打击左党，那李格非呢就一再被降职，直至驱逐出京城。赵挺之呢一路升迁至尚书右丞，为了救父亲，李清照呢向公公求援，却没有结果。他也因为这个父亲而受到了牵连，不可留守京城，而与赵明诚呢做短暂的别离。对此呢，他无惧封建家长的威势，曾大胆指斥公公赤手可热心可寒。后来党争呢愈演愈烈，公公与蔡京交恶，终被罢官，然后呢就病逝了。随之呢，赵家被蔡京诬陷，公公的赠官被夺，那么赵明诚印俸之官呢就丢失了，夫妻被迫回到了山东青州。不过李清照这一时期的生活是非常幸福安逸的，她驾驭得了养尊处优的贵妇身份，也能安适于普通女子的乡居生活。那乡居的幸福以无缘显赫富贵，是富有诗书气自华的优雅，是在喧嚣尘世中的诗意栖居。天性使然，其实他的情怀就在书香之中，

0: 命他的这个书房是归来室，自号易安居士。赵明诚呢爱好收藏，李清照不惜家财全力的支持丈夫搜集买入大量的金石书画，宁肯食去重肉，衣去重彩，手无明珠翡翠之事，事无涂金刺绣之具。那么他们共同从事学术研究，编纂金石录，在编纂的过程当中呢，夫妻二人常常以材料出处为题竞答，说快说准者饮茶为奖励。那美中稍有不足，就是赵明诚几次出事于外，免不得那夫妻相思两地。所以在李清照前期词作当中呢，一般多是写这个少女少妇时的美满以及相思别离之情。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非常有名的《一剪梅》。
1: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燕子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0: 这首词呢，通过女词人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另辟蹊径地揭示出了中华民族的女子多愁善感的心理共性，既有精微的审美体验，又有精妙的审美传达，堪称是一首工致精巧的别情佳作。尤其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在写自己的相思之苦、闲愁之深的同时呢，由己身推想到对方，深知这种相思和闲愁呢，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女词人和丈夫在两处做同一的感受感应，表明女词人和丈夫的心灵感应呢是同一个节拍，可见两心之相应。正因为人已经分在两处，心已经笼罩深愁，那么此情呢就当然难以排遣，而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了。非常有名的一句，直至现在当我们说到相思某人的时候，可能脱口而出的更多的就是这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两句词呢，是女词人对相思情的独特体验和捕捉。相思之情，特别是心心相印的思念情，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它剪不断，理还乱，一旦萌发，难以消遏。它是刻骨铭心的，像游丝一般附着着。它可以从外在情态的眉头消除，却又会不自禁地钻入心头。女词人呢，对这种情感做了独特深细的体察和把握。好，那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小重山》，也是李清照前期写的一首非常可爱的小词。
2: 《小重山》宋·李清照。春到长门春草青，红梅歇子破未开云。碧云龙辇玉成尘，刘晓梦惊破一鸥春。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好黄昏。二年三度赴东君，归来也，注意过今春。词的大意是，春天已到长门宫，春草青青，梅花才绽开一点点，尚未均匀开遍。取出笼中碧云茶，碾碎的沫像玉一样晶莹。想留住清晨的好梦，呷一口惊破了一杯碧绿的春景。层层的花影掩映着重重的门户，疏疏的帘幕透进淡淡的月影，多么美好的黄昏啊！已经是两年三次辜负了春神，归来吧，说什么也要好好品味今年春天的温馨。
0: 这是一首当春怀人盼望远人归来之作，是李清照南渡前的作品属于她的前期作品，应当呢是作于李清照结婚后不久。那么关于这首词的具体创作背景有不同的说法，一说这首词是词人李清照得知

0: 丈夫要回家时所做的。作者呢，将自己的居住比作长门，意在表明丈夫离家后的孤独。较之陈皇后，她此时呢虽然不是被弃，却同是幽居。那宋人的习惯将茶制成茶饼，有月团、凤团等啊几种，饮用时呢都需要先碾然后再煮。词中呢写小梦初醒，所梦之事犹残留在心，而香茗一杯，顿使人神志清爽啊，梦意尽消。小梦初醒，梦境犹萦绕脑际，喝下一杯春茶才把它驱除。春草江梅是可喜之景，小欧品茗是可乐之事，春天给作者带来无限的欢乐。这首思春怀人之作和表现同一题材的其他许多作品啊，所不同的是，他没有写个人独居之这个苦闷，也没有写良人不归之怨恨，而是热情地呼唤远行在外的丈夫早日归来，一同度过春天的美好时光。小词呢，将热烈真挚的情感抒发的真挚感人而且直率，表现出了易安词追求自然不加雕饰的一贯风格。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冷挚做梦也没有料到晋惠公会出尔反尔，强压怒火道：古人有言，同患相续，贵国有疾我君济之，今我有疾，贵国不济一粟，不济也罢，请还我50000斛之粮。李余生、细锐自知理屈，反大声喝道：姓冷的，汝前与批政复合谋，以重币诱我，幸天破奸谋，不堕汝奸，今番又来饶舌，难道想尝一尝钢刀的滋味吗？而君臣果真要食尽粮，可用兵来取。俗与不俗，能给君子打一架，不给小人说句话。冷挚自忖，彼二人不可理喻。

冷哼一声，拂袖而去。回到秦国，见了穆公，恨声说道：晋军可恶，不仅不借粮于我，反欲勾结梁伯，共兴伐秦之事。秦穆公大怒曰：人之无道，乃至出于意料若此，寡人将先破梁，而后伐晋。百里奚出班奏道：梁伯好土工，国之旷地，皆筑城建市，而无民以食之，百姓怨声载道，何利而筑晋？晋军屡屡复得于我，民甚怨之，怨之必不肯为其效力。我若直接出兵伐晋，必胜无疑。我以战胜之势转而向梁，梁岂敢不低头认罪？秦穆公曰：善。遂大起三军，留简叔姚瑜辅太子婴守国，孟明氏引兵巡边，弹压朱荣。穆公同百里奚将中军，奚起树白乙丙保驾，公孙之将右军，公子至将左军，共车400乘，浩浩荡荡杀奔晋国。晋惠公闻听秦时来伐，大阅兵马，选600乘，以细不扬、韩简、梁尧弥、家仆徒、庆政、细齐等为将，自与国社居中调度，图案仪为先锋。晋秦二军在龙门山下相遇，晋这一方由图案仪打头阵，秦这一方由白乙丙打头阵，二人俱以勇力名扬天下。战到酣处，二人俱都弃了战车和兵器，拳打脚踢，互相扭结，一直扭到阵后去了。晋惠公见图案仪陷阵，急叫韩简、梁尧弥引军冲击秦之左军，自引家仆徒等冲进秦之右军，约与中军取齐。秦穆公见晋兵分两路冲来，已分作两路迎敌，双方大战了3个时辰，晋军大败，死伤10至6-7。晋惠公亦为公孙之所擒。秦军虽胜，然秦穆公不听百里奚之言，乘勇轻进。若非平地里跳出来300壮士鼎力相救，即为晋军虏矣。秦穆公还于大寨，将300壮士召到跟前，一脸不解地问道：汝等何人，拼死命而救寡人？壮士回曰：君不记昔年丢马之事吗？吾等皆食马肉之人也。秦穆公哦了一声，往事如水汩汩地流入脑海，那是3年之前的事了。秦穆公出猎于梁山，夜失2马6匹，使力寻之，寻至岐山之下，有野人300余群聚而食马肉，力不敢惊之，忙去禀报穆公，速遣兵拒捕，可尽得偷马之人。秦穆公叹曰：马已死矣，又因马而戮人，百姓将为寡人贵畜而见人也。力正要退去，秦穆公忽又说道：吾听人言，食2马肉不饮酒伤人，请速去军中索美酒50瓮赐予盗马之人。立欲待要说什么，秦穆公将手摆了几摆：速去速去。野人得了秦穆公所赐之酒，齐叹曰：不治盗马之罪，更虑我等之伤，而赐以美酒，真贤君也，此等大恩我当为报。遂存下了报恩的心理，这一存便是3年。忽闻秦晋大战于龙门山下，秦穆公为韩简、梁尧弥所为，命在旦夕，遂相聚一处，一个个脚穿草鞋，蓬首坦肩，手持大砍刀，腰悬御剑，如混世魔王手下鬼兵一般，见了晋兵又砍又劈，所向披靡，使秦穆公得以逃脱险地。秦穆公亦至此处，仰天叹曰：野人且有报德之意，晋惠公连野人都不如，岂能久乎？叹毕，面向野人，诚心相邀道：诸位乃当今义士，寡人有心留诸位在朝为官，不知诸位肯赏脸否？壮士齐声回道：吾等乃是野人，只知报恩主一时之会，不愿是也。秦穆公道：诸位义士既然不愿出仕，寡人岂敢强之？一人赠金10两，搏3匹，望勿辞也。壮士道：吾等既不爱官，岂能爱财？请恩公将金帛另赐他人，吾等去了。说毕叩首而去。秦穆公叹息不已。忽有将校来报，在土窑之中寻得2将，一为白乙丙，一为图案仪，二人力气用尽，已不能

0: 言，上扭定不肯松手。齐穆公命将士将二人拆开，抬放两辆车上，再回本寨。齐穆公亲解锦袍，以赴白乙丙，命百里奚以温车再回秦国就医，而后对众将说道：
1: 屠岸夷勇士也，寡人遇事而留为秦用，可乎？
0: 公子至回道：
1: 不可，此人是卓子，杀李克，批正父，反复小人，不可留也。
0: 秦穆公乃下令将屠岸夷斩首，遣公孙之对晋惠公说道：
1: 君不欲避寡人，寡人今亦不能避君，取君去秦一遭，切勿此言。
0: 惠公低头无语，听任公孙之摆布，乘坐囚车随公孙之入秦。除了沁正、俄西已逃奔晋国之外，余之诸臣国社、系不扬、韩简、梁尧弥、加仆徒、郭衍、系齐等，皆披发垢面，小行夜宿相随，如奔丧之状。秦穆公遣使谓之曰：
1: 而君告知秦使，秦若想食晋粮，用兵来取，寡人之留尔君，是为僭约，非他也。尔等皆为忠良之臣，何患无君？勿过气也。
0: 韩简等再拜稽首道：是因晋君臣所起，吾等深悔之，请君怜吾等愚昧，莫与计较，
1: 赦了吾君，恩同再造。
0: 秦使曰：
1: 尔等之语，吾一定如实转告吾君。
0: 说毕策马而去，见了秦穆公，以实情告知。穆公笑而不语。君至雍州界上，秦穆公大集群臣当谦说道：
1: 寡人受上帝之命，以平晋乱而立夷吾，今夷吾被寡人之德，即得罪于上帝也。寡人欲用夷吾交际上帝，何如？
0: 公子至高声应道：
1: 夷吾早就该杀，何问焉？
0: 公孙知道：
1: 不可，晋大国也，侮辱其君，以取愿意，又杀其君，以增其愤，晋之报秦，将甚与秦之报晋也。
0: 公子至道：
1: 吾意不仅杀夷吾，且将以重耳代之，杀无道而立有道，晋人必将感恩于我，有何怨言？
0: 公孙知道：
1: 公子重耳人人也，父子兄弟骨肉之亲也，重耳不肯以父丧为例，岂肯以弟死为例乎？若重耳不愿为君，更立他人，焉知贤愚，说不定还不如夷吾呢。如果重耳愿意代帝为君，必将为帝而仇秦，君费前德与夷吾，而树新仇与重耳，臣妾以为不可。
0: 秦穆公觉他言之有理，复问道：
1: 卿既然以为夷吾不可杀，那逐之呢？求之呢？还是放还？三者孰利？
0: 公孙之对曰：
1: 求之，以匹夫耳，与秦何异？逐之，必有谋纳者，不如复之。
0: 秦穆公曰：
1: 复之，岂不前功尽弃？
0: 公孙之回曰：
1: 臣要主公复夷吾之位，非白复也，必使他归吾河西五城之地和五万户细粟，又使其世子羽留置于吴国，然后复也。如是，则夷吾终身不敢恶秦，且一日父死子继，吾又有德于羽，晋世世拥秦，立孰大乎？
0: 秦穆公笑赞曰：
1: 卿真智臣也，卿之算基于数世矣。
0: 乃安置秦惠公于灵台山之离宫，以千人守之。穆公发遣惠公已毕，方欲起陈，忽见一般内侍皆一身素服屈步而来，惊问曰：
1: 夫人有恙乎？
0: 内侍道：无恙。穆公将脸一寒，复问之曰：
1: 既然夫人无恙，尔等何以如此？
0: 内侍曰：夫人自闻晋军被掳，便携小公子服丧服，徒步出宫，至于后园重台之上，立草舍而居，台下积薪数十层，并遣小臣面见主公，言之曰：上天降灾，使秦晋两国气候交恶，晋军之祸以必子之休也。若主公一意要杀晋军，臣杀必便臣坟，木杀必便木坟，以表兄弟之情也。
1: 秦穆公叹曰：
0: 亏得公孙之劝我误杀夷

0: 然击丧夫人之命矣。说毕，命内侍除去校服，还报目击。寡人这就赦免禁军，不日便送他还禁，依然为君。内侍见了目击，以穆公之语告之，且问之曰：禁军见利忘义，被吴君之曰，又负君夫人之托，今日乃自取求言，夫人何以悲痛如此？穆姬回道：吾闻仁者虽怨不忘亲，虽怒不弃礼，若禁军死于秦，吾亦有罪矣。内侍暗自点头，广散其语，穆姬之贤明，国人尽知之，唯惠公不知。韩简劝他去走一走穆姬门子，他摇头说道：不可不可也，穆姬要我善事假君，我却引之，穆姬要我尽纳群公子，我却阴奉阳违。今日有难，求之岂不惹人耻笑？哎，我恨透了先君。韩简问道：主公何以恨先君之身呢？夷吾道：昔先君与秦议婚时，太史苏已有西林则言不立婚垢，若从其言，何有今日之辱？韩简对曰：先君之败德，岂在婚秦哉？且不婚秦，秦也不念婚姻，主公何以得入？入而又杀，以好成仇，秦必不为。夷吾道：如卿之言，寡人之命可以保全了。韩简轻轻颔首。君臣正说话间，公孙之来到灵台，对夷吾说道：若依五国君臣之意，汝当千刀万剐。吾君以君夫人登台请死之故，不敢伤婚姻之好。签约河外五城，可速交割，再使世子羽为质，君可归矣。听了公孙之之言，晋惠公方才晓得穆姬用情，惭愧的无地自容，即遣下大夫系起归晋，吩咐吕夷生割地质子之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吕医生忙至绛城，会其木工将五城地图从前古户口之数限制，情愿作质以换回惠公。木工问曰：“
1: 世子如何不来？”
0: 吕医生对曰：“
1: 国中不知，故世子暂留避疫，待寡君入境之时，世子即可出境矣。”
0: 木工曰：“
1: 晋国为何不和？”
0: 吕医生对曰：“
1: 君子自知秦是而晋非，微思感秦之德，小人不知是非，但欲报秦之仇，因此不和也。”
0: 秦公曰：“
1: 对晋军复归一事，汝国如何猜夺？”
0: 吕医生对曰：“
1: 君子以为必归，便欲送世子以和秦，小人以为必不归，兼欲立世子以拒秦。然依臣愚见，执晋军可以立威，舍晋军又可以见德，德威兼济，此霸主之所以行于诸侯也，伤君子之心而及小人之怒，于秦何意？弃前功而坠霸也，贤君不为也。”
0: 穆公笑曰：“
1: 医生之见与寡人不谋而合也。”
0: 遂设宴款待吕医生。宴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公子至率领，吕医生作陪去晋交割五城，设官分守；一路由公孙之率领护送晋惠公归国。行前，秦穆公遣使愧以妻劳。惠公自九月战败，囚困于秦，至十一月得势，遇难诸臣一同归国，为国赦，病死于秦，不得归。俄系听闻晋惠公将要反国，对庆政说：“
1: 君陷秦窟，有人诿过于君，恐要见诛，请君速速避去。”
0: 庆政不听，果为晋惠公所戮。惠公杀了庆政，见秦之约，遂使公子羽随公孙之入秦为质，趁机索要屠岸夷之尸，葬以上大夫之礼，命其子嗣为大夫。这一日，惠公与奚瑞闲聊，惠公问曰：“
1: 卿可知寡人在秦所忧者何？”
0: 奚瑞回道：“
1: 命。”
0: 惠公曰：“
1: 还有呢？”
0: 奚瑞道：“
1: 莫不是国内生变？”
0: 惠公曰：“
1: 非也。”
0: 奚瑞道：“
1: 主公所忧者何？”
0: 惠公曰：“
1: 重耳，寡人忧其趁变求入，时至今日方将宽心放下。”
0: 奚瑞颔首道：“
1: 主公所忧甚是，重耳在外终是心腹之疾，必除了此人，方绝后患。”
0: 惠公曰：“
1: 何以除之？讨伐，行刺乎？二者孰利？”
0: 奚瑞对曰：“
1: 重耳在敌已十二年矣，敌人伐旧如，重耳赵衰随之行，屡出奇迹，敌人得以获胜。鲁旧如二女，一曰淑卫，一曰继卫，皆是美色，以继卫妻重耳，以淑卫妻赵衰，各生有子。我今往伐，敌人必助重耳兴兵拒战，胜负难分，不如前一刺客，见机行事，重耳无所逃也。”
0: 惠公道：“
1: 若有人能为寡人除掉重耳，寡人不吝重赏。”
0: 奚瑞道：“
1: 四人伯弟，昔年伐蒲，曾斩重耳一妹，常恐重耳入国，致其死罪。主公要杀重耳，非此人不为公。”
0: 惠公道：“
1: 即如是，反卿代为赵之。”
0: 伯弟听惠公讲明赵他之意，沉吟片刻道：“
1: 重耳固不可虑，可虑者魏抽、赵衰、贾佗、颠杰、徐臣、胡衍、先轸耳，此七人者皆是虎狼之身，臣一人恐是难敌。若能宽限微臣几日，寻得几位力士坐臣驻守，再去行刺重耳，方为安全。”
0: 惠公道：“
1: 重耳乃寡人心腹之患，一日不除，寝食难安。寡人此卿黄金百亿，自去购求力士，三日之内便可动身，事毕之后当加重用。”
0: 伯狄吭声回道：“
1: 请主公放心，臣此次前去必当不辱使命，请主公静候佳音。”
0: 俗话不俗，隔墙有耳，是为一小内侍听到，一传两传，传到了胡突耳中。胡突大惊曰：“
1: 重耳危矣，我不救他，何人救他？”
0: 及时密写一书，遣人星夜往敌面见重耳。是时重耳正与敌军列于渭水之滨，忽有一人
1: 冒围而入，求见胡氏兄弟，说有老国舅家书在此。胡衍闻报，对胡毛说道：吾父素不通外信，仅有家书，必然国中有事。胡毛道：弟言之有理，速召来人一见。来人呈上书信，也不言语，叩了一头，转身便走。胡毛欲追，被胡衍叫住，二人肩抵着肩，气寒毒指。书中言：主公谋刺公子，已遣四人搏堤，限三日内起身。如兄弟禀知公子速往他国，无得久言取获。二胡大惊，持书来见重耳。重耳读了来书，恨声说道：已无可恶，我离家出往，至今已十二年矣，又娶妻生子，安于家世之乐，坏你甚是，却苦苦相逼。我有九大贤人相助，还怕你区区一个伯堤吗？我不走。二胡劝道：伯堤固不足道，然伯堤之后有一个强大的晋国，夷吾既是动了杀你之念，不会仅仅遣出一个伯堤，后续至此刻将会悬种而至，甚而不惜以武力讨伐，您不为自己，也该为敌军敌民想想。重耳道：依您二位之见呢，非逃不可吗？二胡道：非逃不可。重耳道：若逃，去何国为宜？胡衍道：当去齐国。重耳道：为甚？胡衍道：齐国者，雄霸天下二十余载，齐桓公虽茂，霸业尚存，收蓄诸侯，录用贤士，今管仲、细鹏新亡，国无贤佐，若至齐，齐桓公必会善待公子，倘若有变，又可借其之力以图富也。重耳道：善。当即面见敌军，告以伯堤之事。敌军良久方道：寡人非惧怕伯堤，也非是不能保公子性命，敌虽小国，若供公子避难，绰绰有余，然助公子复国却是力不从心，公子欲迁大国，寡人不敢阻焉。说毕，传旨罢列，与重耳一道返回国都。重耳回都之后，径奔家门，对其妻继位说道：

0: 遣勇士伯堤前来行刺于我，恐遭毒手，我将远视齐国，接连秦楚行复国之际，本应携汝及子同行，一来时间紧迫，二来路途遥远，携之不便。我走之后，如可尽心抚养二子，待我25年不至，方可另嫁他人。姬卫哭着说道：“
1: 男子志在四方，非妾敢留。然妾今25岁矣，再过25年，妾已年过半百，就是嫁人，孰肯娶乎？妾自尽当抚养二子，君勿虑也。”
0: 重耳一把揽过继位，垂泪说道：“汝真是我的贤夫人也。”二人相拥而坐，哭了一会儿，说了一会儿，不知不觉雄鸡高唱，一声连着一声。重耳忙命胡叔整顿车胜，头须收拾金帛，刚刚吩咐完毕，二胡仓皇而至，抱怨：“伯堤立功心切，受命次日便起身奔敌，老父亲怕公子未行，难以提防，不及写书，遣能行快走之人星夜赶来，催促公子速速逃避。”说毕，一人架住重耳一只胳膊往城外逃去。胡叔见重耳仓皇而逃，只被独车一胜追上，与重耳乘坐。赵衰闻听重耳逃去，不及装束，叫上魏抽、贾驼、颠杰、虚臣、先轸、介子堆等人往城外追去。追了一程，忽又想到我等只知追赶公子，盘缠未带一文，何以为生？遂命颠杰折回去找头须。谢天谢地，追到太阳正南之时，追上了重耳和二胡。重耳问道：“颠杰呢？”赵衰回道：“找头须去了。”重耳道：“此地距敌都多远？”胡衍道：“约有80里吧。”重耳道：“那咱们歇一歇吧，顺便寻几口吃的。”众人道了声好，三人一拨，分作三拨，两拨前去寻食，一拨留下陪伴重耳。是年收成不好，又至隆冬，就是富人也是一天两食，莫说穷人了，哪有多余之粮周济重耳？魏抽、贾托等人去了一个时辰，方寻得半罐稀饭、3-5个糠菜馒头，只够众人塞塞牙缝。忽然有人叫道：“颠杰来了！”众人忙站了起来，如迎救星一般。颠杰长叹一声道：“头须可恶，头须将我等金银席卷而去，不知所向了。”重耳啊了一声，栽倒在地。众人慌忙上前进行抢救，良久，重耳慢慢的苏醒过来，捶胸说道：“天哪，既生重耳，又为什么如此作践重耳？”众人好劝歹劝，重耳方将哭声止住，带着众人悻悻地踏上了去齐的路途。路上寻得可吃之饭，便吃上几口，寻不到便空着肚子。至于住宿，亦是苦不堪言，走了6日，竟有3夜在破庙栖身。“伯堤呀，伯堤，我重耳若是不能复国便也罢了，若是能复了国，我灭如九族。”那归骂，这路还得走，这食还得觅，一路上受尽了白眼儿，吃尽了苦头，好不容易来到魏国。官吏叩问来历，赵衰答道：“吾等乃晋人，车上之人乃吾主晋公子重耳，因国中有变，欲去齐国避难，借道于上国耳。”重耳之名，官吏竟然知晓，不止知晓，还知他是一个贤者。听了赵衰之言，亲手打开关门迎重耳一行入关，一面命官族为重耳一行备饭，一面命官族飞马入都报之魏文公。恰好上卿宁肃与大夫袁轩在宫中奏事，闻听重耳到了，忙向魏文公见道：“重耳乃大贤之人，今日有幸从我国路过，我当速速迎他入城。”魏文公摇手说道：“爱卿此言差矣，寡人立国楚丘，并不曾借晋半壁之力。魏晋虽为同姓，未同盟好。”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0: 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旨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6月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